0: 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山宪志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向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九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0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8， 人民币 6.804， 人民币离岸价 6.799，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532.75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进红梅古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丰盛苑。龙翔道往观塘进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天马苑。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车多，龙尾在彩云村。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景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4: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3: 星期天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魅力中国》，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上午8:08，我来好像音乐。更多的晴天啊，回来了。太阳呢，很努力的通过云层，把它的光线和力量传给大地。气温已经29度，相应升高，相对湿度相应降低了80%。所以稍微有一点晒晒干的感觉哈。8:09，为大家带来粤语播时段。我是余波，这里是好样音乐。雾散开，或者是你把它拨开。谭咏麟。

最后呢，用两个强而有力的单字形成的词语，再加上non-stop的节奏，最有说服力哈。张力基，震撼，林忆莲，倾斜。

0: 听起这一脸，尤其是他跟伦永亮呢现场合作来演绎的时候就更加精彩啊。无缝连接上这首歌曲，脑海当中瞬间会弹出不如这首歌曲也用一个只有两个字的词语来做歌名，是否也可以呢？
1: 望你在眼睛，望你在眼睛，情愿怎么可以平静？
0: 作者叫知否？
1: 第四夜结识，为你变心倾，无奈爱意未能说清。
0: 有郭富城。

0: 天本身变忘性。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2: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2: 温故知新，好样，
3: 好样，
2: 音乐。

0: 我连续 non-stop 送来呀、啊。张力基震撼，林忆莲倾斜，何不不成呢？知否？哎，如果他真的是啊，配合只用两个字单字来做歌名的话，第四晚三场，或许真的可以只叫知否啊。那个舞步已经深入人心了。经典广东歌在好样音乐，我是雨波，粤语波，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09，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9， 人民币 6.804， 人民币离岸价 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38.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货梅谷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博康村。龙翔道往观塘进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丰利楼。汀九桥往九龙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礼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3: 如果姐姐。

0: 他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他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他去猜。
1: 哇，攻击直接抽筋。
2: 是他的意思，流泪没？
3: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
5: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6: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5: 星期天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魅力中国》，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7: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8: 星期一至五，
7: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到8:34呢，早高峰时间，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啊。继续在普通话台，带有节奏的、带有 beats 的好样音乐，我是余波。继续，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增强啊。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一起炎热啊，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到周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一起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地区质素健康指数非常不错，健康风险属于低啊。AQHI 是1-2，紫外线指数也是属于低强度啊 ，UV 指数是2。

继续加大点热度啊。六月临近啊，全球的体育盛事世界杯再起热潮。

啊，这一次呢是由2026的 World Cup 的官方主题曲之一啊 Die Die 由 Shakira Die Die 的意思可以理解为 Come on 加油冲啊，加强语气啊，共同打气。这个由 Shakira 跟 Burna Boy 合作的 Die Die 2026的最新作品。时光荏苒哈，我们转瞬回到2014。

0: 们世界杯的歌曲呢，也是一个啊团结大集合啊。Latte, Claudia, Jennifer Lopez, Pitbull。
1: 期待一场球赛。
0: 然后有。
1: 期待一次恋爱。
0: Mayday, 五月天。
1: 人生总在期待。

回到2014，同样只有这种呢足球的热血和热情。这个有2014的两曲 We are one only all 啦，加上由我们主宰五月天的 OK 和张团。

在跨越时间，回到1998 Here we go。也是热情不发挡 Ricky Martin 的 Cup of Life。

0: 生命之杯的动感韵律 Ricky Martin 为我们带来
1: 我全部爱已经奔向你 You are the only one
0: 虎舞飞扬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两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两点，
1: 明明
0: 温故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到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冒队灌救，大约一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里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也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呢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的蔓延，火警之后也检视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也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表示，日中关系的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山宪志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的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的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呢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不会让伊朗留着。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万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日，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确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的信息，法航也没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5， 英镑 10.521， 瑞士法郎 9.958， 澳元 5.593， 加元 5.684， 新西兰元 4.6， 欧元 9.099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78， 日经平均指数报62941点，升1265点，上升 2.05%。 港金报423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28.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卧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兰开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创之中学。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进顺业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汀九桥往九龙桥面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往汀九桥方向拥堵，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及屯门公路进深井东村。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往沙田管道内慢线坏车已拖走，一带车多。较早前狮隧往九龙进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现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丰盛苑。

另外关注到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下雀道往上环左转湖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3: 晚风中，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2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罗湖、黄港、沙头角三口岸有望一地两检。文汇，香港速度减沙岭园区投资额增至281亿。商报提供全球一流投资平台，特首说香港稳毛扬帆。南华早报消息指，美国国防部几星期之内派人访京，为防长赫格塞斯访华铺路。星岛打击滥用举报有奖建工，公屋按摩店直立。东方，粉岭绕道70亿造价，黄鱼水浸冲爆喉管，淹进天桥。明报，屠龙案三人67万众筹获准充公。经济， SpaceX 上招股书，马斯克涨80%投票权。信报， SpaceX 上市自接首季

0: 早间的9:13，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大公报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在广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关总署呢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呢聚焦服务双循环，促进互联互通，做强大湾区的物流枢纽能级。那么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曙琼就表示，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的流通，海关呢正在全力配合推进黄港、沙头角、罗湖等口岸的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模式，让货物的进出更加顺畅，人员的通关更加无感。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来自商报的关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事项致辞时表示，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锚为主题，在分裂与动荡的世界中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这是商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天在社交平台表示，立法会的全体议员将于7月19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天会开会讨论有关的事宜。李慧琼就表示呢，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除了历史意义重大，全体议员殷切的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昨天在接受报纸访问时表示，希望通过此行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的最新发展，更好地为特区政府正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与自身需要的建议。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并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规模有扩散的现象，有扩散现象。港府昨天也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由本周日至周三，有10月报称曾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已经接受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卫生署人员也立刻即场给予健康资讯，并且提醒他们，如果抵港之后21天内出现病征，就要立刻前往就近的急诊室求医。政府强调，香港从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的确诊个案。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及时影响属于低。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另外呢，世卫组织表示，针对中非引发伊波拉疫情的本迪布交病毒潜在疫苗，需要时间6到9个月才能够提供剂量，估计将会采用与针对扎伊尔株病毒的伊波拉疫苗相同的原理。世卫研发蓝图负责人就表示，另一种替代疗法采用与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相同的牛津大学开发平台，也可能在3个月之内可用于临床试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表示，疑似伊波拉病例已增至600宗，其中呢造成139宗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明报的关注，天文台前晚9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昨天凌晨2:40改发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在清晨5:15改发

0: 黄雨警告，至昨天上午9:30取消所有暴雨警告。而新界北区持续受大雨影响，期间启用约一个月的粉岭龙耀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的排水管松脱，大量雨水泄落在桥面。另外，打鼓岭平阳新村曾经停电，就事故成因及是否建桥时欠监督，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时说，桥上其中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而损毁，承建商立刻展开了修复工作，昨天凌晨2点已经完成修复。这是来自《明报》的关注。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前天晚上到昨天早上的通宵暴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界北部的打鼓岭、粉岭和上水一带，雨量超过200毫米。暴雨呢，造成区内多处道路及村屋水浸，多车包括小巴及巴士抛锚被困在水中。消防及局务署等人员频频出动。在粉岭屏风有9巴呢被困在水中死火，黄泥水涌入车厢。部分乘客被迫弃车涉水离开，区务署呢也确认了7宗水浸报告，出动龙溪水及超过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的事故。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来看大公报的关注。北部都会区是香港融入国家15规划发展大局和落实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战略引擎，正在进入提速提效聚焦产业的阶段。七首个大型创科基建项目沙岭数据园区在今年3月28号已经动工，为快速推进园区建设，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牵头，连同16个政策局和部门组成跨部门专班，拆墙松绑，采用并联审批、保姆式服务等方式积极改革创新。正式中标流程整体流程仅约2年的全新记录。中标企业润泽科技形容是前所未有的香港速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一项目的全流程展现了科学民主、跨部门合作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思路。虽然大幅度压缩时间，但是关键程序一个不减，标准不降，其经验将成为北都更多项目发展的蓝本。这是大公报的关注。
1: 星岛日报的新闻。电话骗徒呢，过往主要是随机致电市民进行诈骗，不过呢，近期有掌握部分市民个人资料和购物详情的电话骗徒接连冒充某电器零售商的职员，谎称市民早前购买的电器有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及更换产品，并且巧立名目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部分市民呢，因为确实有向该零售商购买电器，加上骗徒能说出他的个人和购物资料，结果信以为真，按指示付款给对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已经接获31宗相关的投诉及查询，呼吁市民务必核实来电者的身份，慎防受骗。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报道，4月份香港整体通胀率是1.7%，与3月份持平。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之后的基本通胀率也维持在1.6%。国际油价高企对物价的影响开始浮现。4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幅扩大至5.5%，是近一年来最大升幅。交通价格也按年增长4.3%。政府表示，由于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消费物价指数中与燃料相关的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在未来数月延续，最终影响需视乎中东局势走向，当局会密切监察发展，并且按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措施，以维持价格稳定。这是信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房委会呢在去年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止到今年的三月底，一共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的个案呢，涉嫌将单位改装成收费按摩店，不时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了滋扰而被揭发。另外呢，有租户在单位之内陈列大量的音响器材，并且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揽顾客，相关的违规租户都已被发出迁出通知书。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来看经济日报的关注，自鸿福苑大火之后，公众更加关注楼宇消防隐患。消防处在今年一月推出旧楼大型巡查行动，成效理想，行动会延长2年，目标是巡查全港5000栋高危楼宇，尤其是正在进行大维修有棚网的住宅楼宇。消防处在今年一月推出为期2个月的前哨行动，实地调查1500栋楼宇的消防装置状态和年检情况，重点聚焦消防喉轮和火警钟状态。消防处署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总结成效说，行动中发现53栋的楼宇火警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或违规，例如启动部件有问题，但没有见到人为故意关掉的问题。厨房也发现小量楼宇的防火间隔或窗门怀疑有改动，已经交由屋宇署跟进。对于这一次巡查范围是否涉及公营或资助房屋，罗建新就称，处方有相关屋宇与政府部门，处方有就相关屋宇与政府部门做沟通，部门有检查火警钟等。至于商业楼宇的巡查，他指本次行动首要是为有居民居住的住宅，而工商上海为涵盖在内，强调处方有恒常的行动巡查不同种类的楼宇。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这不仅是对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物理推动，更加的是实现三地规则衔接与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对促进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稳固提升国际贸易物流创客中心和枢纽地位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些举措呢，也可以降低跨境研发成本，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助力湾区打造国际一流科创高地，以科技协同带动产业联动，激发湾区的创新潜能。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商报的时评，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并且加快兴建区内各项生活配套设施等。一个城市要留得住人，除了要靠产业和发展机会之外，更要让人居住的舒适，生活的安心。北都提供了一次重新规划城市空间的重要契机，政府应该通过创新规划思维和制度改革，让北都成为香港宜居都会区的先行示范。所谓安居乐业，安居始终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孩子有地方成长，长者有空间安享晚年，家庭能够在舒适环境中生活，因此政府正在制定相关

0: 港首个五年规划，北都肯定是其中一个重点课题。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不只是要住得到，更要住得好。故此需要政府、市场、业界、市民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各界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为香港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这是香港商报视频。
1: 关注到明报的社评，香港人均居住面积狭小，近年的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了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那就是26平方米。自住房屋也有类似的规定，来阻止单位纳米化的趋势。不过呢，不等于住大些住好些的目标得到了真正的满足。社评表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了有利条件。立法会呢近日讨论要提高人均居住面积的问题，政府对于订立更多的硬指标似乎有保留，担心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影响。然而呢，随着未来6-7年公私营房屋的供应量渴望显著增加，当局下一步就应该从提升人均居住面积来入手，改善港人的居住质量。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也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的目标。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0: 来看《文汇报》的社评，天文台昨天发出本港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达姑岭遭水淹和停电。新界饱受水淹的困扰，雨季即将重临，特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将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和影响减至最低。香蕉地区管理不足，非法占用土地、擅自改动排水设施等行为屡禁不绝，是新界水淹黑点久治不愈的根源。特区政府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彻底翻新香蕉排水系统，重塑基础建设规划，根治水淹的黑点，为构建幸福北都打下坚实基础。这是文汇社评。
1: 关注到《星岛日报》的社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近日在德国考察，目的呢自然就是为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取经。社评就表示，港府与学界的态度认真，乐于借鉴他人的成功之道，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加快大学城的建设，使其效益早点显现，从而有力地支撑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留学香港品牌等战略目标。香港的地方虽小，却具备不成比例的大学竞争力，所以大学城的明确定位、精准布局、战略规划，这一切都需要官方的指导和引领，谋定而后动，才能够避免资源错配。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社论。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从5月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市场油价震荡加剧，如果后期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国家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控措施？相关的专家就表示，表示成品油价格机制设置了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继续大幅上涨，超过每桶130美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者少提高。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内地南方报也南方网的消息，5月21日，海关总署在广州召开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关立足自身职责和大湾区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制定若干措施，从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 重大合作平台。

0: 台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措施，全力支持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这是南方网的报道。
1: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印度尼西亚货币对美元汇率自二月底以来屡破新低，跌幅甚至超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舆论就认为目前印尼政治和经济状况显露的迹象与1998年暴乱之前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令人担忧那段黑暗历史可能重演。不过印尼财政部长驳斥近期印尼盾贬值可能导致危机重演的说法。他上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目前的情况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并且强调印尼当前的经济基本面稳健。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跟各位说早安的，除了小孟之外，还有电话线另一端的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世林啊，周，早上好，余生。
4: 大家早上
3: 好，余生啊，现在你觉得特朗普是不是有点玩砸了？就他真不怕现在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吗？现在其实联储局也不敢做动作，然后市场又抛售美债的长债。然后包括现在，当然大家会觉得说月底他又说了个时间表嘛，月底可能会谈妥哈，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当然你可以会觉得你控制整个世界的能力，或者那词叫啥来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哈，可能这是曾经的一个状态，但此时此刻的国际政经局势已经今非昔比，已经时移世易了。您自己觉得此时此刻特朗普是不是也要为了自己的中期选举做做功课了？就是而不是在拉了委内瑞拉那么轻松之后，然后会觉得说伊朗我可以 copy and paste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已经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这种弥补代价的方式，您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是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嘴还是挺硬哈，这个包括对伊朗的动作依然没有舒缓的一个迹象，当然会觉得五月底有这样的一个收的一个动作。您自己怎么看接下来特朗普要做的事情？
4: 我觉得就是双方这个出访中国也这个一个态度啊，那个说话跟对台湾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言，其实已经看到它是一个软化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中东局势方面呢，它大概率还是一个边拖边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它也不可能马上软化下来。因为这样其实也会影响到选举方面的一个威信啊，所以我觉得判断就是这个五月份到六月份它还是一个拖字诀，只不过呢就是它不断找一些其他的那可能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来放大啊，然后伊朗方面呢也不会轻易的，其实也看到它这个软肋，全世界都看到它这个软肋，所以伊朗方面也不会轻易的动摇，就是放弃这个核计划，然后就是双方还是一个博弈的一个状态。那整个市场呢还是会根据他们的情绪的一个波动，或者说语言的一个波动吧，语境的波动来进行一些调整。可是问题是就是这个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市场已经钝化了，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我觉得可能原油市场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大，然后暂时来说呢，大家会担心油价上涨影响这个美股的业绩啊，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可能过一两周大家也消化了，如果这个30年的美债在5.1-5.5之间的徘徊的话，那成为了常态，那市场的恐慌情绪呢会收敛。
3: 明白。现在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持续到了第83天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家是叫苦不迭哈，包括这个石油库存是急速的消耗，包括这个油价飙升带来的这个通胀是谁都不想要，谁也都怕。去年美联储在做动作，或者再早一点前年美联储在做动作，应该是去年为主了，特朗普不断的在施加压力，说你要减息，但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关税战，不光是对中国，而是对全球，不光是对所谓的敌军哈，还有对这自己的盟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关税的动作，所以联储局做动作的时候是非常的为难。鲍威尔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坚持联储局的独立性。OK， 好了，那现在换班子哈，这个沃什今天上哈，大家会觉得说他能带来什么呢？他有人会觉得说带着目标、带着任务来的，但是以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情况，联储局做动作好像真的也挺难。你让他真的做这个动作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加息哈。大家也看到了这。

0: 这个很多的委员哈，这个联储局的上月的会议记录哈，认为存在这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铺路的一个动作的出现。您觉得此时此刻联储局会做什么动作呢？联储局真的要加息了吗？那么这不是跟特朗普的这个大选这个局势，包括跟特朗普想要的东西又是背道而驰了吗？连这个事儿都不能助特朗普一臂之力了吗？您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要做的事情？挺关键的一周。
1: 我觉得是不会加息的啊，原因就是说这个除了本身的这个对共和党或者特朗普的选举不利以外呢，它有一个因素就是通常市场呢就是非常乐观，这个通胀很好很厉害的时候呢，联储局才会加息。可是现在呢看来就是那个长债呢已经长债不论是这个30年20年还是相对短的债期的债券啊，就是它发出来的成本也好都是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价格。就是在数据回撤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当联储局看到这个30年期的债券呢在5%以上呢，它的一个加息步伐反而是放缓的，因为市场已经给出一个比较高更高的这个利息成本，它没有必要去再推动了啊。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市场的这个一个自我调节呢，我觉得是限制了他的一个步伐的。
0: 确实哈，没人知道此时此刻该怎么做动作。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动作的话，显然对整个的选举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年初的时候啊，余生我们曾经聊过，联储局原本哈是今年减息两次哈，这是去年底今年初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个预期呢已经是被彻底的逆转了。刚也提到过，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压力，而美国的30年期的长债孳息率呢也是去到了19年左右的一个高位，美债、日债和欧债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你看印尼已经坐不住了哈，这个520的时候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0.5厘的这个超大的一个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动作。您觉得这会产生一些股牌效应吗？就是美国这边不加，但是其他的国家会有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可能，因为印尼这边是保护自己印尼盾的这样的一个汇价嘛，这个也是正常且合理，毕竟是小国嘛。您怎么看接下来各国央行的动作？
1: 我觉得会的，就因为整个美债呢是全球资产的这个锚，
0: 对。
1: 那如果它尽管联储局不加息的话，只要它的一个长债的一个利息往上涨的话呢，它就达到一个效果，就是如果现在来买这更长的债券的话呢，如果买美债的话呢，它给出的这个补偿风险补偿就更高，那这样会把全球其他资金呢都吸引到美国。那第一步呢就是同是西方发达国家呢，它会跟随着同样的他们的国债长债也会跟着涨，是吧？这是第一个效果。第二个效果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一些新兴国家是吧，它本身是用美元结算的，或者跟美元的贸易的一个关系比较重的，是吧？那像印尼这一类东南亚的一个亲西方的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就有一个加息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有慢行的一个趋势啊，有慢行的趋势。那这样也为什么说就是一旦它加息了，如果美股的话，它本身的 EPS 或者企业盈利能够支撑的话呢，它可能还是维持一个股票市场权益市场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啊，甚至它跑赢通胀跑赢加息的话，它的 EPS 的话，那可能股票市场继续火爆也不奇怪。可是对于东南亚一些新兴国家的话呢，那可能反而是一个压力了，他们的扛不住他们的股市或者他们的一些其他，我们假设就是说一旦金融资产在券类的金融资产、固收类的金融资产，它超过了5%甚至去到6%的话，很多实体经济的一个资产的收益率都不吸引了。
0: 明白。所以看看哈，国际的政经局势，包括我看习主席现在也在北京在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这也是他第25次的访华，包括接下来也有这个坊间传言说会在下周哈，习主席将会访问到朝鲜哈，环球局势哈，在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包括这一次我们之前跟余生也聊过哈，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中国的时候， 这一次其实手里面拿的这个砝码，拿的这个去 bargaining 的这个 power 并不是很大哈，去周旋的这个余地。

0: 并不是很大，所以态度巨好哈，所以讲话也非常的客客气气，包括对于台湾问题啊，包括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美两国的博弈，包括这一次也是带着自己的这个豪华访京的这个商界的这个团来哈，也是希望能够帮他助一助阵吧，这是一个目前的情况。当然大家也挺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谈之后我们自己的政策会不会有一些给到。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关于失业率的一个数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个四月的内地不包含在校生16到24岁的青年的失业率呢，现在是回落到了 16.3 哈，这个比三月份呢是回落了 0.6 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也不低哈，但是确确实实是在回，然后包括这两周大家也看到的内地的一些经济数据，您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内地的政策会给吗？
1: 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这个问题呢，这个数据呢，大家是有疑问的啊，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啊，不同的统计口径是吧？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看整个消费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1: 如果消费的一个数据没好起来的话，很难说有就业会有改善是吧、
0: 哦、
1: 这个改善是怎么样的改善，我觉得就是他能够糊口生活的改善，还是一个让大家能够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薪资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我觉得是的确是相错的一个余地的啊。
0: 嗯，
1: 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中美之间在会谈以后呢，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些会议纪要的话，就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会议纪要的话呢，
0: 对，
1: 那大概的情况就是，其实有很多细节在聊，那包括有一些已经限制出口的这个科技类的产品或者，科技产业链的产品呢，它是可以有配额的这样的一个放宽出口，就是它那边就放宽进口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相等同的这个美国的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那中国这边要多买是吧，
0: 是，
1: 那意味着就是说这些出口的企业它可能也是进口方，
0: 对，
1: 那所以呢就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兑换筹码这样的一个格局，如果你不买我的、我也不多要你的，其实在最后其实大家要等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其实还在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要出来了才会有一些细节，所以我觉得真正也是为什么就是会后这个市场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经贸落地或者实际的这个合作方面呢没有太大的一个鼓励啊，就是因为这些其实还是在缓慢推进中。
0: 明白。另外最近大家看选股方面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看晶片股哈，其实从美股开始啊，传这个接力棒哈，传到了港股这边。美国这边是英特尔、AMD 在涨，港股这边呢是中芯、华虹在上哈，这个啊包括兆易创新哈，3968，晶片股能继续强势多久呢？
1: 我觉得晶片股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说，美股的晶片股我觉得继续看好的啊，因为本身需求在。那重点说一下港股的晶片股呢，像中芯跟华虹这一类做晶圆代工的，其实在今年的一二季度的话，整个一季度吧，就是它是比较弱势，二季度呢它是有反弹，可是最近涨起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是明确了这个在这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后确定了一个需求。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中美之间的这个开放性合作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进展没那么明朗，其实对中芯国际跟华虹半导体其实是有利的啊，因为他们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吃的就是说这个在国内稀缺锌这样的一个红利。
0: 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从出口数据来看呢，成熟制程的一个出口量呢还是非常好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中芯国际的管理层呢很习惯在业绩后呢都说相对负面或者是中性偏谨慎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吧。那这一次呢是一反常态，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那其实就说明这个产业方面的一个代工的订单是非常乐观的。
0: 明白。那最近新股其实大家挺关注，比如说我看这个叫商业航天第一股哈，这是7688哈。

0: 然后这个 L 四级自动驾驶解决方案，这个叫1511，包括今年其实很多的新股上市的概念都给港股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潮。这个最近这个7688简直有点太猛，包括一些新股上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措手不及哈，都反应不过来的一种状态和感觉哈。您怎么看最近的一些新股的氛围和市场上青睐的一些方向？
1: 第一个先说一下航天这一块。航天这一块呢，就是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整个低轨道的这个太空竞争里面呢，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报备制的。然后其实说白了就是看谁发射的快，谁先占这个位置，谁申请，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博弈这样的一个竞争。那这个过程中呢，在美国，就是像 Elon Musk 他其实报了40000多个位置，那中国后来呢就报了这个200000多个位置，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可是呢就是中国政府能不能发那么快上去呢？所以呢他必须需要商业航通、民间的资本进行一些补充，是吧？所以呢大家就把这个国家的这个博弈的一个转向了一个试验市场这样看，所以他就有一点就是政策驱动。是一点博弈驱动，基本面这方面呢，我觉得市场也不会抱太大的期望，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公司的话呢，就是还是情绪驱动，我觉得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其他那些股份呢，我觉得主要热炒的原因就是港股的稀缺性的问题。
0: 对，
1: 可能有些标的在 A 股并不稀缺，可是港股是稀缺的。那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风险。
0: 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选股的一些配置的，在您的篮子里边的，就是五月的最后两周。
1: 下半年，我们就这个时点就应该看下半年。
0: 对，马上下半年。
1: 下半年的话呢，这其实两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我们觉得机器人是一个主题，很好的一个主题。那机器人这个主题呢，港股里面呢，可能就选一些就是代工产业链的，而且有消息的啊，那像这个德昌电机。179是吧，他有机会做 Tesla 零巧手不带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提供商，是吧？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这个近期因为一季度业绩没那么好的，像蓝思科技啊这一类，可是他后续的无论是液冷啊、液态金属啊，或者特斯拉的基建产业链都会有涉及，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困境反转的博弈。那第三类呢，就是创新药这一块啊。创新药这一块呢，下半年呢就有很多 ADC 的这样的新的一个药物呢会上期临床后的一个上市啊。那可能首选的标的呢就是科伦博泰跟伊能生物啊。
0: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谢谢您，拜拜。
1: 好，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0: 下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冒队灌救，约1小时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里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也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的蔓延。火警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也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4名伤者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志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山宪志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向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的局面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它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着。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4点，升148点，上升0.58%，总成交金额61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12点，上升0.3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981中芯国际75.2升1块，0700腾讯控股443块升4块，2800盈富基金25.76升1.4，9988阿里巴巴127块升1块，0992联想集团14.76升1.6，1347华虹半导体127.7跌3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7.08升4.02，6869长飞光纤光缆227.8升12.8，9999网易183.7升12.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7分。日经平均指数报63068点，升1384点，上升2.24%。港金报423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27.0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9: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好，来到上午的10:07呢，小周末星期五啊，欢迎大家收听阳光灿烂的星期五的新紫金广场。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0: 早上好啊，
1: 早安
0: 啊，今天起来真的是这个阳光出来了哈，太阳晒出来了，
1: 是的，
0: 也一扫了昨天的那种的阴霾，还有这个下雨了。
1: 对，
0: 昨天令我特别难受的还不是下雨，我觉得下雨 OK 的，天要下雨。年要嫁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昨天的是那种呢，我们戴眼镜的人呢，就是一出门就特别难受。这冷气一出去，整个眼睛都懵了，
1: 是都有雾了，起雾了。
0: 那种的湿的起雾的感觉，就是让你特别的难受。
1: 所以很湿，
0: 很湿，就因为潮湿啊。
1: 对，
0: 就是因为特别的潮湿，而且那个潮湿，就房间里边跟又冷空气了，有温差又潮湿，所以呢一出去的话呢，就感觉就戴眼镜的朋友可能都很明白我的心情了。对，就是那种哎，唔知抹眼镜好咧，定系开门好咧，定系攞嘢好咧。
1: 懂你，懂你，
0: 懂吗？
1: 我们都是这样。
0: 但另外呢，你懂吗？那个、
1: 哦、
0: 我不是电车，就省了钱嘛，
1: 是是是是
0: 哈，一个月1/10的这个电费哈，这个油钱、油费钱的1/10哈。但我这个月呢，第二次被超牌了。
1: 哎呀，那。
0: 就昨天又被超牌了，你知道，就800块钱，你
1: 怎么安慰你了？
0: 我看见你在偷笑。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啊，你多开心啊！你看，
1: 也是痛啦，因为其实就如果驾车人士真的是被超一次牌哈，现在400块。
0: 好，那我违规了，我被超牌，我活该哈、我认，我也受，我也就马上就那个了，马上就处理了哈、我们家给钱是特别快的哈、就一看到，但是要提醒大家。快是好事儿哈、不要拖欠款哈，那别忘记了哈、到时候要追上法庭就不好了。
1: 是的，
0: 但是呢要看清楚你那张罚单。我那天呢碰到有个朋友，他呢就说呢，他说你那么快你看清楚了，那个罚单是你的车牌吗？是你的吗？他说他就试过有一次，他交了之后才发现那个牛肉干上面的车牌不是他的。
1: 之前有试过的。
0: 可能是有其他人他被抄了，他就插在你的那个车头上。
1: 对对对，挡风玻璃上。
0: 结果呢有时候我也没看，真的会没有看的，看见哎呀被罚了，因为自己真的是违规了嘛。所以呢就赶紧就交了。后来呢我就赶紧去看一下，哦，真的是我自己的。所以提醒大家哈，就是在交这个牛肉干罚款的时候呢，记得要看清楚。
1: 没错。
0: 那个车牌是不是你的车牌。
1: 是。
0: 好，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说，其实昨天呢我是去吃一个汉堡包店。你知道那是多么快的一个快餐啊。我就是进去拿，我在车上叫了。然后呢我进去拿的一瞬间。所以呢我看着他，我看着我的车
1: 被抄吗？
0: 我真的看着他、
1: okay.
0: 我就看着他，我就说，因为我就看着我去拿东西嘛、排个队就拿东西，然后我看着他，我就说他有这个警察一来我马上冲出去、结果呢已经来不及了、就那么快，而且我不知道他
1: 已经在拍了
0: 、而且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闪出来的、我都没有看见他在哪里给闪出来的，结果就很快，所以大家不要侥幸，
1: 是，
0: 就不要以为我看着他，你看我正在看着他，眼睛都不敢离开的，
1: 刚刚遇上刚刚了，
0: 我不知道那个刚刚在哪里了哈，就在哪里我就迷糊了，还是迷失了哈，就那么我就盯着他，就赶紧拿了，就准备上车吃就走人的那一种，结果都被抄了，就那么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可能现在真的是他一来。以前先要左看看右看看，即系以前我哋啲警察啦，吓，车头看看，然后当天望地睇下有冇人先吓，然后呢你看见就哎呀，叔叔差人，叔叔扫下流程啊，扫扫下流程，你还来得及。但现在一来呢，就拿起手机就开始拍，
1: 全部很方便，电子化了。
0: 而且他们也非常快，他们也不会再看究竟有没有人，能不能通勤打，
1: 等一等，
0: 就对对对，这个。你知道抄你就是道理，不抄你是人情嘛，所以呢现在也好像也没有这种温度了，
1: 是，
0: 就马上说抄就抄了
1: 啊。你说到温度哈，我想到有一个和温度有关的，就以前呢他们抄牌呢，他都会先摸一摸你的那个引擎盖， 你打双闪，
0: 是是，
1: 如果他摸你引擎盖，哎，是热的话呢，他还会等一等你。
0: 就是他知道你是刚刚走，
1: 对对，刚刚走，可能还会回来。但如果电车哈，有可能他就
0: 未必了。电车也没有，也没有引擎盖可以摸了，
1: 对，对啊，
0: 是吧？
1: 又或者是现在这个执法真的是严格，
0: 现在真的是严格，
1: 是的，
0: 反正他一来他就抄，他也不会看看有没有人呐、啊
1: 嗯，
0: 他
1: 也不用自己手动去抄写那些资料，
0: 对啊、
1: 就去拍照他、就是。
0: 因为以前他是先看一看嘛，那里边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如果你是
1: 还能来。
0: 在那里盯你还来得及、
1: 嗯、
0: 但现在拿起就
1: 拍
0: 了，
1: 就可以拍，
0: 所以呢大家
1: 出罚单了，
0: 对，被抄了那只能你自己提高警惕了、
1: 嗯、
0: 哈，也不要侥幸了，
1: 对对对，
0: 只是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提醒大家说、嗯、不要侥幸，
1: 不要侥幸了、
0: 你除非你站在车的旁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即使你人在车上呢、啊、都会被抄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呢你人在车上，如果呢你在那里看手机、
1: 嗯、
0: 滑手机，没有留意到有警察过来、
1: 嗯、
0: 他可能抄了你都不知道
1: 哦，
0: 真的也会抄的，因为你违停了嘛、
1: 嗯、
0: 你违泊了，那他当然也会抄你的，
1: 是，
0: 你即使有人没人他也会抄你的、
1: 嗯嗯、
0: 未必会真的同你打招呼哈，
1: 是，
0: 我试过是有打招呼的，小姐你是不是
1: 找美嘎，
0: 找美嘎，怎么样？对，也有的，但是也试过有朋友说也不打招呼的。
1: 嗯嗯嗯，尤其是听说呢，如果你是坐在主驾驶哈，不论那个、
0: 嗯、
1: 这个车辆有没有启动哈，只要你是在玩手机，他都有这个有这个权利是抄你的，因为他说主驾驶是不能够使用任何电子产品这样子。
0: 我停在那里也不可以使用，
1: 停在那也不可以，反正你在主驾驶就。
0: 哎，他

0: 一定要去上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课程嘛，
1: 啊，要补课。
0: 然后对补课的时候呢，那个导师他就讲哈，他说有司机试过，就是喝醉了，然后就真的就不敢开了，然后他就在车上就歇一会儿，在后座睡觉。他问我们说：“你觉得这样他违例吗？”我们说不违例。
1: 我也以为不违例，
0: 原来是违例的。
1: 哦，
0: 因为呢，他警察也会说你企图你企图意图，可能还误会扎菜。
1: 是是是，
0: 有这个企图，有这个意图，因为你还在车上，都有可能呢是在开车。所以你真的喝醉的话，你想睡一会儿的话呢，车里没有第二人的话呢，你就睡在车的旁边吧。
1: 不要睡里面，睡旁边手车。
0: 但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这样抄的啊，但是警察也是网开一面了。那我们自己要小心了，
1: 自己作为驾车人士，
0: 我们作为驾车人士，我们自己要小心啊。
1: 没错哈。
0: 好，
1: 看今天
0: 安排
1: 哈，5月22号呢，小周末星期五10点过后继续讨论区的时间。10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广场观光客啊，今天去和大家逛一逛上海南京西路最潮的一面哈，游览一些巨型奢侈品牌建筑哈。我请来我们的嘉宾主持专栏作家旅游达人蔡朗清 Louis 和我们介绍一下。11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有紫金私房菜哈。今天啊，我们请来我们嘉宾主持徐美德大师德哥，还有请来我们的啊艺人敖嘉年先生哈。啊，原来啊嘉年呢是一个长期素食者哈，因为下啊这个周日就是佛诞了嘛哈，那所以呢也请来他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吃素的经验。来听听他的一些分享了。
0: 好，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0: 刚才中说呢，快要佛诞了哈，星期天就是佛诞，也是我们的公众假期
1: 哈。
0: 那因为呢是星期天是佛诞嘛，所以呢公众假期呢的也是这个星期一，对，星期一有一个补假，所以就变成是一连有三天假了。如果是银行假期了哈，当然呢有些服务阶层的朋友呢，其实我们还是要上班的哈。但起码有三天了哈，有这个有三天假期哈。希望大家可以留港消费，因为呢佛诞一年一度的香港文化盛事，在佛诞的时候呢，每年在佛诞都会举行，就是常州的太平清教，
1: 是
0: 哈，从21号开始到本月的25号，就是农历的4月初5到初9来举行的。
1: 对，
0: 这项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就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它不仅是常州最大的一个传统的节庆了，其实每次呢都吸引了无数的本地啦，还有海外旅游啦，还有内地的朋友啦，都登岛参与的。
1: 没错，
0: 曾几何时、就是、
1: 年年都水泄不通的。
0: 对，水泄不通，说买个平安包都要排队，
1: 要排队、
0: 啊、对，排很长的时间。
1: 是，
0: 我呢是比较有幸啊，经常可以吃到来自常州的平安包的，因为呢我们家里就是我们家有医护人员嘛。那有些就是病友们、他们也是在常州居住的，
1: 是
0: 他们一过来的话呢就会买这个
1: 平安包，平安包
0: 对吧，平安包
1: 做手信一样、
0: 啊、平安包做手信啊所以呢、经常可以吃到啊、所以保平安嘛哈。
1: 是是是，
0: 那这个也是有，因为是传说了哈，就是太平清教是源自于清代晚期的一场的瘟疫，居民呢是为了消灾解难，然后呢就恭请北地神像来镇压这个疫情，
1: 是，
0: 然后逐渐就变成了就是每年盛大的一个祈福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在
1: 这样的一个来由，
0: 对对对哈，所以呢那在疫情期间呢，当时不是很多活动都禁止了嘛，
1: 是，
0: 当时大家都说呢，喂，这些活动不能禁啊，这个本来就是要驱除瘟疫的，
1: 瘟疫的活动
0: 应该搞大回去，
1: 快点走哈，
0: 对，
1: 当时那个疫情。
0: 哈，那太平清教呢，经常就是跟佛诞，也就是4月初8，就联想在一起的。
1: 是，
0: 其实两者呢是没有关联的。
1: 就刚好，
0: 对，刚好就
1: 是到这个时间点。
0: 对，
1: 就会有太平清教。
0: 这个是在2001年的节庆固定于每年佛诞举行之后，
1: 是
0: 才形成今天的这样一个惯例的。
1: 这其实太平清教是比这个佛诞节的设立日是要再早。
0: 对，要再早一点的，
1: 清朝已经开始有了嘛，
0: 是的，
1: 我们是2001年才设立有佛诞这一天，
0: 对对，
1: 这个公众假期哈，
0: 对，佛诞一直都有的，只是
1: 成
0: 为、成
1: 为
0: 公众假期，
1: 我们公众假期，
0: 成为公众假期才正好就有个假期了，
1: 对对，
0: 是这样的哈，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也好了，因为佛诞有这个假期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
1: 常州了，
0: 常州，对，登岛哈，去登岛去看看这么传统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节庆的活动，
1: 是，
0: 不过要注意安全呢、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它有这个重要的活动呢，有飘色啦，好，飘色巡游啦，这个我小的时候经常觉得怎么那个小孩挂在那里就不会掉下来，
1: 也不累啊，
0: 对，也不累也不掉下来，其实挺累的
1: 啊，
0: 其实真的会累的，他们有些小孩、他们有些因为飘色要走长的时间、所以经常都会用着几溜瓶了那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的、因为不能就是又爬下来又上厕所，对呀、是哈，当然还有

0: 有抢包山了、
1: 嗯，
0: 抢包山是有决赛了哈，
1: 对对
0: 争夺这个包山王了、
1: 嗯、
0: 啊，
1: 重头戏哈，每年
0: 重头
1: 戏
0: 是哈，
1: 周一哈、嗯，那有个时间表了哈，飘色巡游就会在周日的下午1:30哈，就会在这个北地庙游乐场足球场去起步开始巡游、
0: 嗯、
1: 哈。那另外抢包山的决赛呢，就会在下周一哈中午的12:00啊，跟着是午夜的12:00。就是周日的晚上了，
0: 嗯
1: 啊，午夜的12:00
0: 是晚上的，
1: 就开始有抢包山的决赛了。
0: 不知道现在的包山跟是不是已经改良了？
1: 好像已经矮了许多了，
0: 矮了许多、
1: 啊、对对对
0: 哈。就那种以前还要包山王嘛，
1: 嗯、
0: 还要怎么去竹棚打起来、
1: 嗯、
0: 搭起来的那个包山嘛。
1: 对，
0: 那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啊。
1: 嗯、
0: 还有，当然就是要品尝平安包了，
1: 对，
0: 嗯，带走吉祥啊，让吉祥永远伴随大家。
1: 嗯、
0: 这里出行呢要注意哈，说中环。去常州的渡轮人潮高峰通常是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1:00、
1: 嗯、
0: 建议大家要提早出发，
1: 是
0: 这个聪明人都会想到一块的 可能大家都提早出发，所以呢高峰这个人潮
1: 未必是在
0: 高峰人潮可能会提早到8:00
1: 了，对对对，8:00到3:00这样子啊，
0: 是记得要带伞了、
1: 嗯、
0: 因为你看这几天都在下雨嘛，那之后的天气好像好一些、
1: 嗯、
0: 哈，周末会好一些哈，但是可能会有骤雨哈，记得要带伞了哈、
1: 嗯、
0: 好，那如果进入抢包山的观赏区的话呢，建议提前两到这个至少2小时到达派票地点，
1: 对哈，有1650张的免费入场券，
0: 是、
1: 啊、在当天晚上的10:00哈。
0: 对，
1: 就如果进不去中心范围呢，其实在旁边围观也 OK 啦。
0: 可以啊，我觉得回来看这个电视，有电视直播嘛、
1: 嗯？
0: 对呀、
1: 啊，
0: 也行哈、
1: 嗯，
0: 也可以的啊。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西贡天后宝诞庙会、
1: 嗯、
0: 是在5月21号开锣，
1: 对，也是21到25号、
0: 嗯、
1: 啊，也刚好是和常州太平军校这个日子是一样的哈。
0: 好。西贡的天后宝诞庙会是也是这个除了是西贡区内的重要的传统的盛事呢、
1: 嗯、
0: 更加是大家可以近距离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好机会。
1: 是
0: 其实我们五月也快到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也是非遗日。
1: 对对，
0: 所以呢
1: 六月开始
0: 、对，
1: 非遗月哈，
0: 非
1: 对
0: 非遗月哈，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些都看到了，
1: 嗯、
0: 包括我看到在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节庆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昨天去九龙城也看到了、
1: 哦、
0: 很多的这个餐厅都挂上了那个那些小灯笼，
1: 哈，
0: 就写着龙城，写着什么，好像都、
1: 哎、好像有点盛事要发生
0: 在那边，对，要有盛事，就好像蛮有盛事那感觉哈，就让大家我觉得挺好的哈，
1: 嗯、有气氛，
0: 对，有气氛，对了，有气氛哈。
1: 嗯、
0: 那今年的这个我们说回西贡吧哈，今年庙会呢会搭建高达14米的这个龙船厂。一个巨型的这个戏棚
1: 哇、
0: 啊、举办了粤剧神功戏的节目啦、
1: 嗯、
0: 还有龙狮麒麟汇演了等等丰富的节目啦，
1: 对，
0: 好、啊，届时呢会有大约有60个美食及文创摊档呢是进驻的，
1: 嗯，
0: 好、啊，那这里我就觉得肯定如果你想感受那种传统习俗的那种热闹气氛的话呢，我觉得这里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大家了，
1: 是也是一个嘉年华了，我觉得
0: 绝对嘉年华了，60个美食每个摊档都去帮衬一点，
1: 没错哈、
0: 嗯
1: 啊。而且呢，他说呢，啊，原来这个是全港唯一在闹市中心封路所举行的天后诞、
0: 嗯、哦，
1: 哇，像封路去举行，
0: 对对对，
1: 要去搭这个棚哈，戏棚哈，
0: 是的哈。而且对，还有喜欢他不是有神功戏啊，还有粤剧哈、啊
1: 嗯，
0: 这些剧团也会演出这个潘龙令，
1: 嗯，
0: 七彩六国大风向，这个六国大风向就我昨天刚好讲到，是前天嘛，讲到说苏秦，
1: 嗯，
0: 对呀、啊。他呢这个出使了六国的宰相嘛、
1: 嗯、
0: 因为他那个纵横传说的这些哈，所以呢他就是说的就是他了，
1: 嗯，
0: 六国大风向说的就是苏秦，
1: 嗯，
0: 好，还有黄飞虎，什么
1: 樊五官黄飞虎樊五官，
0: 对吧，
1: 等
0: 黄飞虎樊五官，天哪，好、
1: 啊、那等等的一些粤剧啊、
0: 嗯、对对对，
1: 都可以去参观一下了，
0: 是的哈、
1: 嗯、
0: 那也大家也可以多了解西贡天后诞背后的这个文化还有历史啦、
1: 啊、欢迎大家去不同的地方走走逛逛啦，
0: 嗯，社会热点说东说西，
2: 七嘴八舌，
3: 新港人讨论区，
2: 新港人讨论区。
1: 我们刚刚就说了哈，可以去西贡啦，可以去常州啦哈。但如果大家真的是要北上消费的话呢哈，这里也有个提醒哈，因为这个假日呢口岸繁忙哈，这个运输署也是呼吁大家要及早去规划自己的行程。高铁还有港铁方面呢也会加强服务哈，各个的一些陆路口岸呢都会加开一些班次。那如果大家是需要去不同地方去有个短 trip 的话呢哈，也可以去提早看一看这自己的那个交通方面的安排啦。
0: 好，上午十点半听听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88点，升103点，上升0.41%，总成交金额8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跌3点，下跌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72块升1毛，0700腾讯控股439.2块升2毛，0981中芯国际74.4块升2毛，9988阿里巴巴126.2块升2毛，0992联想集团14.74块升1.59块，1347华虹半导体126.3块跌1.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升3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6.74块升3.6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21.2块升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块升3.4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上升2.29%。港金报423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23.0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6: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5: 你消息真灵通啊！
6: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7: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8: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7: 哇，攻击直接抽击。
9: 是她的意思，留脸吗？
7: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新人类大世界。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12: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在外面学，那我就会比他多些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一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啊，和老师呢，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说的，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么跟他们倾偈这样的。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那个社交。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13: 我是金丹。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衣食住
6: 行，样样行，
10: 掌握资讯你就赢。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2: 来到上午的10:34，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阿中的紫金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白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呢，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是有骤雨的。
3: 今天最低气温呢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2度。现时室外气温湿度的30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大家注意哈，来到9是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啦。那当然还要留意的就是有关于选民登记方面的情况。
2: 哎，听说呢，很多的年轻人呢还在纠结自己够不够资格登记做选民。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其实登记做选民哪有这么难呢？只要呢你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平常呢在香港居住，满18岁，或者9月25号前呢满18岁啊，你就有资格登记做选民啦。
3: 这不是一件难的事情，更不是麻烦的事情，这是大家的权利哈，不要再等身边的朋友去登记你才去了，现在就马上申请，从你开始做起吧。啊，登记非常简单哈，大家可以去到这个我们的一些的网页上面去申请就 OK 了，登记而已，
2: 就坐而起行，
3: 坐而起行，
2: 马上来，
3: 听完就去。
2: 对，听完就去，
3: 听完就去。
2: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成功人士呢，就好像我们经常讲张雪机车哈，
3: 是
2: 张雪呢，他就是一个想到就去做的人，当然他很勇敢了，因为他说他勇敢嘛，所以他的人生特别精彩，对吧？但是呢，他说他自己呢，我们看到很多就总结一个人究竟有些什么样，成功人士究竟会有哪些的特质？
3: 特质哈，
2: 对，然后其实就会发现说，他就是一个错了就马上改，
3: 很快的
2: 想到。什么事情就马上去做，他这种马上坐而起行，不要让事情拖拖拉拉的这一种的特性，肯定是他成功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3: 是，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要登上飞机了哈，去上海。
2: 哦，好吧，
3: 要去上海看看了。我们听一首歌哈，慢慢来。
2: 听一首歌
3: 今天出一点哈，小周末星期五呢听一首歌，然后再去广场观光客，这次是去上海。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好，新紫荆广场呢，今天小周末呢，中央紫荆继续呢要和我们的旅游达人蔡朗清
2: Louis 欢迎 Louis
1: 啊，欢迎 Louis 啊，继续跟 Louis 呢去，还在留在上海。
3: 哎呀，
1: 其实上海呢，大家真的知道两个多小时的飞机哈，而且呢，又这么多的文化古迹，哈，那尤其大家如果呢是中西结合的城市里边，其实香港当然是一个了哈，因为我们曾经殖民地，所以呢我们有很多西式的建筑哈。但是呢，上海呢，因为真的是大上海，十里洋场，所以呢它。光是外滩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大建筑哈，矗立在外滩了。那其实城市里边呢都有很多好多外交啊，同埋好多名人呢都系上海，包括了这个上星期房积大王哈，渣先生啊，渣良庸渣良庸金庸先生的说前辈，他们是虽然没有这个很亲戚关系，但是都是有渊源的哈，即大前辈啦，系俾阿金庸先生就年长好多啦哈。其实张爱玲嘅故居啊等等啊呢啲，其实好多嘅大家都系可以参观噶，系
3: 好有故事啊，
1: 对，很多故事，
3: 最重要有新嘅，又有旧嘅，咁样
1: 对，
3: 即系咩都融埋一齐。
1: 诶，你讲对了哈，虽然呢是有很多的古迹大家可以去打卡，但是呢。新旧结合，我觉得上海也做得很好，
3: 啊，
1: 就包括我们上个星期有介绍的这个太古汇吧，它除了有扎公馆在里边之外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整个建筑群，也商业区也是做了一个发展，又可以保育又可以发展，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保育的态度来的
3: 了，是啊，
1: 咁啊旁边好像仲有哇一条船又可以打卡，
3: 啊，没错啊，因为上海南京收入真的很旺的，即係除了上次我介紹個興業太古匯之外咧，咁咧就其他嘢睇嘅，咁同埋咧佢啲交通真係好方便，佢直頭咧有個地鐵站，你基本上咧紅橋啊一落機坐地鐵就即刻都可以嚟到呢，這個。南京西路啦，咁頭先你話船度咧，哇！我都大開眼界啊！譬如我咧喺紅磡啊見咗係船啦，我居然嚟呢度都睇到條船，哇！咁呢條船咧仲犀利，金碧輝煌嘅，咁咧就係一個哇一啲玻璃嘅外牆啊咁樣。
1: 咁係啦，佢有個名牌嘅品牌加持，
4: 奢侈品啊，對吧
1: ？L 字頭的
3: ，L 字頭嘅，係啊。咁就同埋我真係見到好多，因為咧，上海咧，俾我其中一個印象深刻咧，就啲人著衫著得好靚，啲女孩子咧就著到啲衫又即係好前衞啊咁。咁我喺依個船嗰度附近咧，就真係見到好多嘅，無論男啊女咧嚇，咁都嚟呢度朝聖嘅嚇。咁啊，佢其實我都冇乜 L 嘢嘅嘢啦。咁我就但係嚟到呢個禁區咧，依家禁火紅啱開咗冇幾耐嘅呢個船，咁入去睇一睇啦。咁最多人坐咧，即系一位难求的地方啦。佢哋有个咖啡店咯。咁原来一个咖啡店咧，佢哋咧系所有嘅啲甜品啊，咖啡啊，都可以做到一啲咧有 L 字头嘅嗰啲咁嘅高
1: 品牌效应啦，系咪啊？
3: 但我中意佢度咧，佢会有个黑胶唱盘喺度啦。咁原来咧
1: 好怀旧，
3: 好怀旧，
1: 有情调，
3: 有情调。咁我走埋去咧，我就真系即刻咧，佢系耳筒机嚟嘅，咁插落黑胶一个唱盘咧就可以听啦。咁同埋。仲有好多喺香港嘅唱碟盒交俾你借喎，咁我見。

0: 咧就好擺喺當眼度咧，佢有 Beyond 啊嗰啲啊，咁啊嗰啲膠碟啊喺度俾你聽咧，咁喺個情懷咧真係好舒服啦，聽住一路飲住咖啡啊咁樣，咁啊始終都係好多女仔喺度打卡咯。
1: 係，
0: 咁要另外睇完呢度之後咧，另一個佢哋有個博物館咧，咁我係免費啦，但係要預約嘅。咁我就好中意睇佢嗰個歷史館啊。佢入到去咧，一入到去嗰度咧。就有一個好似萬花筒咁樣嘅，咁啊穿咗萬花筒，但係咧會轉嘅，變到唔同顏色嘅。咁咧你入到去之後咧，即係好似墮入咗一個歷史嘅時空啊！一入到去咧，就睇到佢哋呢個品牌咧嘅成嘅歷史唔同。我先知道發覺啊，原來咧真係佢唔止淨係出包咁簡單。咁原來會仲會有一啲夾啊。有啲咧就放喺可能係放喺馬車上面，套裝啊嗰啲，原來可以做到唔同嘅呢啲咁嘅圍繞住日常生活，有啲係可能擺餐具
2: 嘅，
1: 即係你話嗰啲夾啊，
0: 係
1: 啊，梗係啦，古代佢哋嗰個年代。是啊，那些夾去擺餐具啦，擺衫啦，那
0: 些窮人
1: 擺食物啦，係窮，我哋睇翻嚟噶嘛，
0: 係啊，嚇，係啊，
2: 即係認識曬，
0: 有啲特登係攞嚟搭火車用啊，
1: 對，
0: 有啲係特別係啊，就係擺喺車頂啊，咁都有啊，都用好多唔同呢啲嘅喎，
1: 係啊，所以嗰陣時有個咁嘅夾嘅話冇抌啊，
0: 係，原來咁有價值，我就問，因為每去一個館咧，佢就都有好詳細。介绍，即系点样做啊？点样嚟啊？咁样，咁你可以慢慢同你倾偈啊，咁样嘅咁去到另一个位置咧，原来佢都有时装嘅。咁我有一个时装咧，就摆咗唔同嘅时装啦。咁同埋播住啲片啦。咁都有几怀旧嘅，又有啦，又好潮啊，又有啊啲咁样嘅。咁作為一個唔係咁潮嘅人咧，睇咗都可以學識好多嘢啦，知道好多嘢。去到最屘站咧，就係你可以去買嘢啦。咁我就拜拜啦。
1: 真的是他的牌子的东西，
0: 系啊，
1: 集中了他的牌子的东西，
0: 冇错，全部都系牌子嘅。
1: 其实可能是不是就是我可以理解成为这条船就是这个路易牌子，他自己就是整个都是他的一个商铺来的，
0: 冇错，
1: 又有博物馆在里边，又有咖啡厅，
0: 因为有几层啊嘛，
1: 几层的，
0: 有几层，
1: 是的哈。所以大家现在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在网上可以买。其实实体店呢也可以做到很有特色，
0: 系啊，好有特别咯，
1: 同埋好有钱先得，
0: 系唔系就咁卖嘢啦？
1: 相信都系一定系好贵嘅，即系租金系。
0: 系啊，以佢哋嚟讲系全球系唯一即系用船嘅形象做出嚟，所以我觉得打卡都好值得去睇下咁样啊。
1: 嗯，
0: 咁我行完之后有啲肚饿啦，
1: 系
0: 啊，斜对面咧就另一个系工房啦。咁呢个咧特别嘅地方咧，佢又系亚洲嘅旗舰店。我入到去咧，佢直头系成个好有工厂嗰个风啊。咁好似成个工房，
2: 唔使你去咩噶嘛？
1: 即系面包工房系咪啊？
0: 呢个面包但系成个工厂咁样做嘅。
2: OK，
0: 因为用有啲铁管啊，楼底咧就四五层高嘅楼底空间啊，同埋木造嘅啲墙、啲家私家具啊，同埋一啲麻包
1: 炒豆机啊，麻包袋，
0: 一个麻包袋，即系搭咗几层嘅麻包袋度咧，就啲咖啡豆度。跟住咧，佢就抌落去啲。即係好大咗啲，好似啲管啊，啲炒豆機嗰啲咁樣，佢倒落去之後咧，我咪頭先同你講話，佢天花板好多管嘅，原來佢打完豆之後咧，佢將佢吸咗落個管度，去咗另一個位置咧，係啊嗰啲係一個做咖啡，即係人哋啲咖啡飲。點咖啡度嗰啲位咧，佢彈咗落去嗰個咖啡機度咧，就即刻咧係搞啲咖啡咧俾你飲，即係成個過程你可以睇到佢由磨豆烘啦、磨啦，跟住就製造一杯咖啡出嚟咧，你成個過程咧就可以睇到曬。
1: 哇！而且有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0: 係啊係啊，所以
1: 睇表演都抵啦。
0: 係啦，要睇表演咁樣咯。咁除咗呢度之外咧，佢另外一層咧，樓上仲有一層嘅。咁你好類似啲吧台嘅形式咁樣。咁咧佢就可以有啲 你坐上包坐咧，你就可以睇表演啦。睇點樣咧，就將佢咧嗰啲紅吸管嗰啲咖啡咧，就可以睇到點樣吸佢啊咁樣飲啊咁樣。咁另外咧，佢又會即控一啲麵包啊，咁你可以喺呢度咧就碳足咧，即係哇，可能你坐個零兩個鐘啊咁樣，又喺度打下卡啊。

0: 咁樣，我覺得這個地方都幾好咯。
1: 是，
0: 你覺得係咪？
1: 对呀、啊，真的，因为咖啡馆、咖啡厅本身就是，尤其这个牌子咖啡厅，很多人都是进去之后呢，都希望可以舒舒服服地叹一杯啊，是吧？但我就系嫌佢最近就唔好饮咯，系咪？即系因为啲豆啊嗰啲啦。咁、但系咧，如果佢系即系上海呢啲咧，咁啊主题馆啦，吓、啊、做到咁大型啦，就佢好似系第二大嘅，喺世界第二大嘅。亚洲啊，亚洲嘅首间计西雅图之后嘅第二家嚟噶，
0: 系
1: 即系西雅图嘅家就更加之大啦，咁样亦都系亚洲首间嘅旗舰店，旗舰级的它的这个烘焙工坊，所以呢，你在里面你可以看到特别的震撼，
0: 系啊，
1: 即系
0: 好香啊，成个身嘅咖啡
1: 应该系啦，又有面包香，又有咖啡香，咁其实呢啲都系几幸福嘅味道噶，
0: 系啊，同埋佢哋咧个设计咧喺另外一层咧，做一个展览空间嘅，即系会有不同主题。
1: 系、
0: 啊，我啱啊睇个最新鲜一个体验咧，就系、是、一个非洲嘅野生动物展啊，咁呢个唔简单嘅，
1: 也是在船里边啊。
0: 吓，唔系喺个
1: 附近，
2: 喺商场，
0: 因为 Starbucks 嗰度上面咧，成个工房咧上面有一层咧，吓系有一层系展览厅嚟嘅。
2: 哦 ，OK，OK。
0: 咁同船度咧就隔开嘅，两栋唔同嘅建筑物嚟嘅，所以你行条街咧可以行到好多唔同嘅嘢啦。吓，咁呢一个嘅非洲展咧，呢个摄影家咧，就真系喺叫 Jeff 啦，喺都好出名嘅。
1: 系
0: 咁，原来佢咧就喺非洲2012年、留喺非洲，一路影啲野生动物，影到而家，咁咧就将啲相片咧就展览出嚟。咁同埋佢唔系想净系讲一个影得点靓点样靓，系每张相咧都想一个故事噶，讲啲故事出嚟。佢直头系认得嗰啲佢影嘅动物嘅名，有个名啦。因为佢系保育，又同埋因为系一个保育噶，佢系同一个保育嘅团体咧一齐做呢个展览。因为佢见到好多啲大象，非洲大象咧，系俾人猎杀咗咧，
1: 系啊，
0: 俾人攞咗啲象牙。
1: 对对，
0: 系啊，所以佢每一个相咧都要讲一啲故事出嚟嘅。但系我。有其他啲有啲好深刻印象咧，佢真係有影到一啲，即係啲獅子啊、老虎喺獵殺嗰一刻咧，其實佢都係影到出嚟，但係佢又講翻，其實呢啲係自然嘅、大自然一啲嘅，即係唔係話好殘忍嘅，因為呢係大自然，
2: 適者生存
0: 嗰啲可以體驗到呢樣嘢嘅，都好震撼嘅。
1: 其實佢係將大自然嘅情況就放大咗，俾你睇出嚟。例如呢，他有這個，比如說大象，你剛才說到，他被非法的猎偷的时候，就是那个取象牙的时候，其实大象是有愤怒的，非常的愤怒的哈。然后呢，就狮子呢、老虎呢这些狮子，他们是在遭到了这个猎杀的时候呢，他们是有哀痛的，他都能够，他也可以拍到。还有呢，有温馨的场面呢，就是长颈鹿妈妈她在生孩子的时候，对，也令你很感动的，非常感动的。长颈鹿真的，你如果你去跟中长颈鹿的故事哈，他的孩子一出生马上就要站起来奔跑。
0: 他都同我讲，我都觉得好新奇。佢话除咗产子之后咧，跟住妈妈咧就用条脷黏下佢啊。
1: 马上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
0: 系啦，
1: 你那个小孩，那个小长颈鹿颤颤抖抖的都要站，腿还软的。
0: 系啊，
1: 因为刚刚出生，他不跑的话呢，可能后面就会遇到狮子老虎了，吓，即系会即刻就会捕食你啦。
0: 系啦，
1: 所以他马上。就要逃离现场，马上就要懂得怎么去跑，所以这也是大自然里边怎么可以就是生存，你要怎么生存下来，你必须要有很强力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原来一出生就应该有了，你就全要打造你的这个生存的力量，
0: 没错，所以每一张相都会有故事，他们都有个 caption 写得很清楚，我觉得你除了看张相之后就可以看你啲圖片說明啊，咁同埋自己去沉澱下，諗一諗，哇！原來呢個動物世界其實都係適者生存啊，或者有啲温情一面啊咁，咁對自己嗰個學養咧都加深咗好多嘅。咁今次我都有幸咧，就佢係親自同我哋講解一下啊，呢個展覽啊嘅嘢咧都幾特別嘅，咁所以

0: 大家
1: 好啊，咁都已經可以話呢一日時間嘅安排咧，都好悠閒得嚟咧、
0: 啊，
1: 又可以長知識，
0: 冇錯，
1: 對吧？就是南京西路，對啊，去到這個、這個大船哈、啊，名牌大船啊，去探咖啡，然後去參觀他的博物館。雖然他是個，就雖然是時裝名牌，但是呢，帶出了很多歷史的，因為時裝也有革命的，
0: 冇錯。
1: 他會什麼時候，比如說女性什麼時候也打扮也比較中性。那是为什么我哋会着工人裤系咪？就点解咧？就当时发生咗咩事咧？点解时装会有呢个革命性嘅变化咧？吓，点解女性又会着西装咧？等等，其实好多故事都系可以睇出当时嘅成个嘅时代嘅演变啊！所以博物馆亦值得去睇嘅。还有呢，刚才你说到的，哇，去探下呢个咖啡啊，呢个阿星乜乜咖啡咧？吓、啊、咁大型嘅成个咖啡嘅制造工、工厂吓、啊，我觉得都好都值得参观，亚洲最大啊！
0: 可以饮下咖啡，可以识下人啊，咁样啦，倾下偈啊，咁样。
1: 还有去最后呢，抓紧时间要记得留时间去睇下 Jeff 嘅呢个来自非洲嘅一个画展，
0: 画展
2: 野生，
1: 对啊，他会带给我们的是，
0: 真系好值得睇。
1: 对吓，
0: 仲想补充一样嘢，佢话影呢啲相嘅平均距离咧系3米嘅啫。
2: 哇，咁～
0: 好近啊！
1: 哇，他这我觉得拍摄影师呢特别伟大，而且他不能动，佢都有蚊叮虫咬噶，系咪
0: 啊？
1: 喺啲忍住，跟住就趴喺度趴好耐好耐，
0: 系啊，
1: 才可能捕捉到他的那个他们他最想要的一个镜头
2: 画面。
1: 系啊，
0: 我见到一张相，佢坐喺吉普车嘅，
1: 系
0: 咁咧，跟住咧猎豹咧。其实就在他身边隔离嘅，我都好惊，令到都
1: 好。那完了之后呢，大家当然在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餐厅、西餐厅。因为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剧《繁花》，就知道，其实《繁花呢》是在黄河路还有南京东路。我们刚才讲的是南京西路，就是在这个南京西路是黄河路的附近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其实你我们去到南京西路的话呢，你也可以。有两三天时间，系啦，又行下南京东路、黄河路，
0: 冇错，
1: 都系可以打卡嘅地方。
0: 再去上海滩，
1: 让你讲，你讲了之后呢，我又觉得，哎呀，我都好久没有去过上海了，我都
2: 要去一去啦，
1: 对
2: 吧？对
1: 呀，要找一个周末要去上海啊。
0: 其实呢个市中心区咧都好近啊，就
1: 系
0: 上海滩啊，10公里路啊，
1: 对呀，
0: 同埋啲地铁真系四通八达，
1: 是的，
0: 可以周围去行下。
1: 真的，好，还有南京东路呢，附近南京东路就叫中华第一街嘛，也是老上海繁华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哈，都是可以去打卡的。好，谢谢 Louis 姐的介绍哈，
2: 谢谢，
1: 搞到我真系心思思。
0: 去啦，快啲去啦，
1: 好，
0: 油价又
1: OK，
0: 油花费又平啲喎。
1: 系咪？
0: 平啲噶，平多啲，
1: 高铁啦，高铁啦，不如。
0: 系啊，高铁都得。
1: 好，谢谢介绍，我们下周再去别的地方走走。
0: 系啊，冇错。
1: 好，下周再见。
0: OK，
1: 好，
2: 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冒队灌救，约1小时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里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也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也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4名伤者中，1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及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与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立志表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也非常的密切。他又说，中亚的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业主权的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新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政府表示，按照财政预算案的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做相若安排。受助人由今天起将陆续发放有关的款项。政府发言人表示，估计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及约56000个领取津贴的住户受惠，共涉及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的款项将以自动转账的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3点，升216点，上升0.87%，总成交金额10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6点，升9点，上升0.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4块，升2.2；0700腾讯控股442块。

0: 升三块。0981中芯国际74.8块升6.5毛，9988阿里巴巴127.8块升1.8块，0992联想集团15.1块升1.9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毛2升7.6毛，1347华虹半导体127.1块跌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4升7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7.2块升4.1毛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2.4块升7.2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上升2.29%，港金报423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25.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衣食住行样样行，
5: 掌握资讯你就赢。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星期五啊，紫金私房菜，新紫金广场，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哈、啊，开心环节，吃喝玩乐就在今宵了。有紫金、永阿忠还有嘉宾主持，群生饮食技术的。

0: 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1: 德哥好。
2: 杨小姐好。大家好。
0: 好，德哥好、啊。
2: 早上，早上。
0: 哎，今天呢、真的这位我的偶像来了。
2: 哎、
0: 啊。这个偶像呢，真的除了看他演戏哈、还有一样呢，就是吃素。
2: 对，
0: 怎么可以一吃就有几多岁话、啊、你？
3: 哇，我而家都
0: 八岁嗰啲，十八岁嗰啲系嘛？
3: 个智商
0: okay, 一吃就真的20年，
3: 十多年
0: 哈、对我这么一说呢，大家都知道哈，他就是影视红星的敖嘉年先生。
3: 大家好，
0: 你
3: 们
0: 好，
3: 我是嘉年，系啊，大家好，大家好。
0: 对，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嘉年是素食者。
3: 哈，
0: 你的素食是全素还是怎样？
3: 鸡蛋还有吃，
0: 鸡蛋
3: 还是
0: 牛奶也喝的，
3: 一点，因为出外工作的时候比较方便。如果其他没有鸡蛋啊，我师傅说啊，我们只是有鸡蛋的，没有其他的。哦，行，可以
0: 的、
3: 啊，对，即系我出去做嘢咧，
0: 系
3: 有阵时佢话冇素嘅饭盒啊，得番茄蛋。
0: 系咯，
3: 最多噶啦，
1: 系番茄蛋，
3: 番茄蛋
1: ，OK，
3: 系啦，咁就可以咯，
0: 系
3: 啊，咁啊，因为你要适应翻出去做嘢嘛，
0: 对，
3: 我说广东话，
0: 可以，我能听到，
1: 我
0: 不知道他们两个能不能听到，反正我能听到，
1: 冇所谓，我哋讲广东话都得嘅，
3: 系啊，咁所以其实食咗10多年嘅时间哈，10多年的时间，
0: 是的，那你为什么吃素呢？
3: 即系啊，我10多年前也养猫啊，
0: 哦。
3: 我的猫要死的时候，哇，我的心很痛。佢死嘅时候啊，
0: 系，
3: 哇，你直情个心咧好辛苦，好惨，好惨，好惨。
0: 我经历过。
3: 咁咧，我家姐系食咗成30年嘅素食，食斋。
1: 哦。
3: 咁我就谂紧啊，其实动物除咗猫，我哋养嘅宠物，其实牛啊、鸡啊、猪，佢哋都系动物。咁佢哋死嘅时间，佢哋都会即系痛啊！你杀佢哋，你食佢哋都痛。咁我个心情，我愣到系啊，即系猫系一样系动物，有生命，我就不如试下啊，开始试下食素啦。我家姐支持我，你试下，系啊，咁就当时就开始呢个时间就开始食素啦。
0: 就是在你的那个爱猫过世之后，
3: 对，
0: 就是那种刺痛，对，我知道，我明白，因为我们家的猫就去走了3年了，
1: 猫爷
3: 刚刚，
0: 猫爷对，猫爷走3年了，3年，他走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痛，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过，
3: 没错，当时啊，我还有一只猫在家里，现在是6岁，啊，悟空啊，佢名叫做悟空，
1: 悟空，
3: 因为
1: 打崩斗噶，
3: 佢好长毛啊。
0: 他也吃素吗？
3: 对啊，
0: 真的？
3: 对啊，
0: 你的猫也吃素？
3: 对，而家嗰啲猫粮系有素食猫粮噶，
0: 真的？
3: 系啊，因为我家姐啲狗狗咧，虽然都过咗身啦，全部食素，系我家姐煮啲瓜啊、萝卜啊、米饭啊，咁佢哋食。
0: 他没投诉吗？
3: 没有，我的猫很喜欢吃素的，素的猫。
0: 真的、
3: 对，还有嗰啲猫粮而家系好好嘅，做得全部揾啲蔬菜啊，系啊，咁啊够营养嘅，咁所以其实我啲猫都系食素，偶尔我啲朋友送啲罐头，咁啊送咗即系嗰啲鱼啊嗰啲，啊唔紧要啦，咁啊俾佢啦，冇嘥咗佢。
1: 打破咗话冇食素嘅猫。
3: 系啊，有可以嘅。
0: 唔系啊，佢话你唔担心佢即系中意食完咗之后翻嚟唔食你嗰啲菜啊、嗰啲瓜嗰啲
3: 啊。
0: 哦，原来有啲咁好味嘅嘢嘅。
3: 系啦，系啦。以前曾经佢食肉嘅，慢慢将佢转为做食素咯。因为我个健身教练佢都系食素，佢啲猫又食素。
0: 系。
3: 哇，得嘅咩？系啊，咁啊买嚟试下。哇，佢好中意。
0: 哎呀，真啊！
3: 啊，对，所以依家我啲猫食素啦，咁我啲。同啲养猫嘅朋友讲，诶、欸，你试下俾啲素嘅猫粮你啲猫食啊！
0: 哦，我还真不知道喎，我的猫18岁。
3: 啊，18岁。
0: 走之前18岁，走的时候享年18岁，其实很长寿了，
3: 对，
0: 非常长寿的猫。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也有这个素，就宠物的猫粮，就素的猫粮。
3: 素的，狗都有，狗更加多。
0: 狗也有的，
3: 对。
0: 但姐姐她的狗狗，她吃素，她健
3: 康
0: 吗？
3: 很
0: 胖，
3: 因为吃个米饭，吃很多米饭，还有这个萝卜啊，那些青菜啊，那些。
1: 等一下，看你的猫是不是也是胖？
3: 我电话在那边。
0: 等一下，
3: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可
0: 以。所
3: 以
0: 换言之，也就是说呢，吃素不能减肥的啊！不要再问我有没有瘦了。我这2年太多人问我说你有没有瘦，我说你肉眼可见，我的肉还在。
3: 对，如果你每天都吃。

0: 个忐忑嘅呢个。
1: 以前你知道我哋拍剧啦，开外景咧，最多系食咩咧？饭盒，
2: 对，
1: 饭盒嘅最美味系咩？
2: 叉鸡饭啊，是吗？
1: 没错，叉鸡饭。你啱啱开始转食素咧，阿嘉烈咧食饭啦，一打开，哇，叉鸡饭，
2: 香味扑面。
1: 咁啊点咧？就将嗰啲
2: 特别香，
1: 系将嗰啲鸡啊叉烧啊俾晒隔篱嗰个你食啦，即系当然啦，忍受住你食啦，食个白饭，系啊食白饭，
0: 咁啊仲有啲葱油喺度嘅，
1: 系啦葱油啦，咁啊啲豉油啦，店哥唔怕嘅，系啊系啊，到而家都系嘅，你问我即系掂到唔紧要啦，
0: 系，
1: 仲最惨系咩啊？叉鸡饭都冇啦，
2: 系
1: 炒饭
2: 哦。
1: 里面有火腿嘛，
0: 系啊系，
1: 逐粒逐粒，我撩十五分钟啊，我记得有一次，人哋问我你做咩啊？我开始转食素，我就逐粒撩出嚟，我俾你一个，好啊好啊，你俾我，唔系撩十五分钟咁样，慢慢慢慢，龙虾伊面死啦！你譬如拍嗰啲即系有啲嘅节目要拍飲食，咁同导演讲。啱啱开始导演唔知你食素㗎嘛。嘉烈啊，我哋今日呢个龙虾伊面。咁吓 ,ok, 咁我就夹啲伊面。
2: 係。
1: 咁嘉烈你做咩唔食嗰隻龙虾我而家开始转食素㗎。哦你唔早啲讲我整啲素你食㗎嘛。
0: 呢样嘢呢我喺骷髅今宵嘅年代呢听过有一个前辈
1: 係
0: 佢係食素嘅。咁拍美食嘅时候佢係点呢佢自己带啲饼干。咁啲饼干咧就搣开咗之后就摆喺啲餸菜夹嗰度，咁真一要起快咧，佢就夹啲饼干食。
1: 哇！呢个真系我都要分享，
2: 即系方法。
1: 我哋拍剧咧，我哋咪食饭嘅，系啊，即系成日就一围台咁食饭咧。你冇素噶嘛？咁通常咧，佢喂嘉田嗱。呢碟菜你摆喺你前边，咁如果真系有啲肉咧，我就夹定啲白菜喺侧边，咁样食下食下夹啲白菜，或者系食嚟食去都系嗰条咯。食完一卡就摆翻落去，大家唔好掂啊呢条菜。系咁，所以就系拍摄嘅时间咧，就咁个过程就系咁样，慢慢慢慢咧，你过咗咧，就冇嘢噶啦。
2: 那你要多长时间才叫过了？
1: 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2: 半年，
1: 半年的时间，
2: 对，
1: 系啊，半年的时间，你慢慢慢慢，
0: 好犀利。
1: 到依家你问我，见到嗰啲我都冇啦，冇晒嗰啲嘅欲念喺度。
2: 其实呢，我和嘉年呢有点相反的。我头一年呢，我完全不动摇的，
1: 不动摇的，
2: 因为当时呢就以这个心思啊，就想要我就要吃素。人家问我说你打算吃多少？其实我也是没有什么的这个宗教啊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吃素了。然后呢，人家问我说你要吃多久？我说吃一辈子了以后，他说很难坚持的。我说我不用坚持啊，我就可以不吃。我现在看见什么肉的什么我都不想吃。我说一点都不想吃，也不流口水。但是一年之后呢，我在德哥这些魔鬼的影响下，你身边就会有这种人，对吧？就说哎呀，今天你跟菩萨请个假啦，那第二天又有另外的朋友就说，哎呀，今日呢啲咧新菜嚟噶，你唔去试下，你唔知依家嘅饮食潮流兴乜嘢啊？
0: 点介绍？
1: 加上阿德哥咧，佢整得好咧，呢个魔鬼咧，
2: 系啊，
1: 咁其实最紧要就系咩咧？你食素嘅时间咧，个愿力。是为什么你没有一个愿力就没有我吃素咯。那我是为了小动物这样你有个愿力或者是有些宗教有不同的或者身体身体各样东西变成你有一个目的。
2: 没错。
1: 那你就会记得每一次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见到哇好好味的肉。那你的愿力就哦其实不行因为我就为了小动物。或者我身体去改变我的
2: 食物。就有一个起码你还是要有一个目标和愿力。
1: 对很重要你这个。
2: 对很重要。要不然你很容易你就坚持不住的什么都不为的话呢那我干嘛要这么。
1: 我为什么
2: 好像挺辛苦的。
1: 很多美食。
2: 很多美食对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但你有没有试过呢就是去吃饭一般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令你为难的事情呢
1: 其实有我用广东话讲这个是很详细为什么呢有一次即我记得是我差不多生日有十四个人加上一围台我们去了哪里呢金钟一间酒店啦那里有一间酒店咧，嗰度系嗰个叫做咩中菜厅，
0: 系
1: 有个素食嘅 menu，
0: 系
1: 啦，
2: 啱晒啦，
1: 哇好多，咁我叫咗两个送嘅朋友，你叫咗先叫咗个咩咧？素嘅鱼香茄子煲，
2: 哦哇，
1: 咁就我好耐冇食鱼香茄子煲，好少嘅，好难，
2: 真的很少的，
1: 很少
2: 啦，对，很少有这个素食菜
0: 啊嘛，
1: 对，咁跟住咧，好啦。

0: 咁啊，叫咗之后咧就嚟啦，咁啊，大家一齐食啦，咁啊食食食，咁一食咧，我啊整得几好，因为我好少食素嘅鱼香茄子，咁我朋友都话系喎，整得几好食喎，咁但系有啲怪怪地，即系整得好好，咸鱼整得好似，
1: 系，
0: 咁啊就问一下即系个佢哋嘅职员啦，佢问，诶、我想问一下咧，系啦，请问。呢、這个素嘅鱼香茄子煲有啲乜嘢嘅材料啊？佢话有啲榨菜啊、粉丝啊嗰啲咁嘅嘢啦，吓、啊、好唔好食啊？我话好食啊，
2: 好似有冇？
3: 好似有
0: 冇粉丝？好似我点？我食咯，食啊食啊食啊！我隔篱个朋友话一齐望住，跟住我朋友，
2: 硬系有啲不妥咁
0: 样，唔好食住，你俾我问清楚先，真系整得好好，好似。就問真係叫個經理買嚟
1: 嘅，係高級啲嘅。
0: 係啦，咁我朋友就問阿、經理啊，嗱我哋就叫咗嘅個素嘅魚香茄子煲，呢一個係咪啊？經理望一望，啊呢、這個咧就真係唔好意思啊，我生呢、這個真係魚香茄子嚟嘅，
1: 少多個素字。
0: 我個朋友我啲朋友大發雷霆，我唔好。唔好，食咗唔緊要，因為都即係唔知道嘅，係啊，亦都唔好話個你哋個伙計啦，唔好話佢啦。咁跟住部長話，經理話，陳國生，我哋有個素嘅魚香茄子煲，我請你食，我唔使請，唔使請，你整俾我食得啦，我想試一下。一嚟到整得好好食，當然兩種唔同嘅真嘅魚香茄子煲同即係係啊素嘅好唔同，但係都係好好食嘅，係啊。咁但係就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緊要嘅，譬如話打邊爐。我咪
2: 一齐烚咁。
0: 你冇嗰个鸳鸯嗰个，或者冇清水，或者冇成麻烦嘅，我就我侧边烚菜咯。你掂到唔紧要嘅，喺我个角度掂到唔紧要嘅，我唔系要食佢，只不过只紧要同咩人一齐食饭，唔好麻烦到人哋。
2: 对对对，
0: 系啦系啦，自己搞掂。
2: 是的，所以这个也就是看你的本性，因为有些人就说不想跟吃素的人一起吃饭，因为他太麻烦了。
0: 对对，我听过，我也听过。
2: 你要是太麻烦的话呢，人家就敬而远之了嘛，
0: 对对对对，
2: 也不想破你的戒，但是呢，你也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0: 对，
2: 那这个本身，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些怨念的话呢，
0: 对，
2: 也好像有点违背了。
0: 没错，你食素就想慈悲，
2: 慈悲啲。
0: 你人哋整少少，哇，你又大发雷霆咁样，搞到人哋唔开心。
2: 系啦，
0: 系啊，我试过嘅，真系我啲朋友食素咧。
2: 吓。
0: 佢话呢个镬咧就煮过肉嘅，你有冇啲新嘅镬？哇，唔紧要啦，个镬金属洗咗，
2: 即系你啲朋友都会
0: 系啊！我话唔紧要，你哇，你出家人都冇你咁麻烦，系啊！咁所以嗰啲朋友，好啊，即系慢慢去将呢个嘅观念
2: 系
0: 啊，只要唔好麻烦到人哋，呢个系我最紧要嘅。
1: 嘉年咁样讲咧，就令到大家对食素或者食素者咧，即系有种偏见嘅人。都會覺得個心寬啲，
0: 係啊！
1: 我食我嘅素，我收我嘅心，
0: 係啊，好緊要嘅。
2: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呢，跟一很多的朋友吃飯，或者去宴會的時候呢，我都不說我吃素的，因為第一會好麻煩呢，第二呢就是，但有些朋友就像你的朋友那樣，他們很有心會記得，我不說他們記得的就會為我特意安排，但不記得的話就算了。
1: 我就成日唔記得咯，
0: 你係特登唔記得嘅啦，初一十五咧我都。都会睇得歌嘅，
2: 系
0: 啊，
1: 好开，
2: 罚单就嚟啦吓，
1: 系啊，
2: 罚单就嚟，
1: 后日罚单啦，
0: 罚单啦，咁所以咧，即系我都会一罚单嘅时间咧，正日我都会提啲朋友啊，我有几百个一次过要搞两个钟头噶，通知佢哋，咁啊通知佢哋食素啦，
1: 嘉年好好噶，
2: 那那你会不会也影响了身边的一些朋友一起吃素？
0: 有，特别系我好多嘅朋友咧，特别系咩咧？佢哋有湿疹啊，呢个系我见证嘅，因为佢哋平时食好多海鲜啊。好多肉，咁湿疹咧系痕到咧，我自己冇嘅，但系佢哋嗰个湿疹系，我见我系瞓觉咧，拗到喊啊，咁我就话不如咁样，你哋试下慢慢将你嘅饮食方面咧转下佢，食多啲，唔系叫你 cut 咗，食少啲肉，食少啲海鲜，将食多啲素嘅嘢，譬如蔬果啊、蔬菜啊、纤维嘅嘢，将你里边嘅毒素排走，你明嘛？去厕所，排走佢，半年。
2: 真的，
0: 我睇住呢个我见证嘅，我睇住佢啲湿疹依家冇啦。
2: 哦，
0: 佢以前痕到佢哋着鞋翻工咧，嗰个脚板咧系一路揸车一路拗啊。
2: 诶，是香港嘅
0: 嗰啲接位咧系痕到我睇住，佢依家冇。所以佢哋慢慢习惯，同一齐食饭全部食素，或者佢哋煮咧食好少肉，系啦，食少咗好多。
1: 应该我自己成日觉得咧，应该系从。 慢慢開始食少啲肉開始。
0: 係啦，你唔可以一夜㗎。
1: 你一下子就完全唔食咧，會好難受㗎嘛。
0: 會翻轉頭。

0: 需要，其实也不需要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少吃点肉，
1: 对对对对，没错，
2: 对对对，
0: 也不需要每一个人一定就是什么肉都不吃。
1: 系系，我都会同朋友讲嘅，你食少啲，但系就希望唔好杀啊，
0: 系，
1: 即系尽量唔好杀生，
0: 嗯，
1: 系啊，你食唔紧要，即系尽量唔好杀生咯。当然啦，你食全素更加好啦，但你即系唔得啦，我一定要食啲肉嘅，咁你唔好杀。所以我媽依家都開始食素，我依家冇殺嗰啲雞啊，嗰啲冇噶啦，哇，咁啊乖啦。
0: 我以為是你受你是受姐姐的影響，
1: 對對對，
0: 但是你家裡人，你父母他們是不吃素的，
1: 沒有的，
0: 哦，
1: 但係我翻去食飯咧，我老豆就整好多齋俾我食嘅，
0: 係啊，
1: 啲豆腐啊，
0: 對，
1: 淨係霎啲菜啊，咁佢都會落啲五辛落去嘅蒜頭啊，我唔緊要啦，你咪落咯，係，但係我自己煮就好少落五辛嘅，係，我係驚嗰陣味。蒜頭好勁，
0: 嗯，
1: 係啊，但係出面食嘢唔緊要啦。系啊，出到唔紧要。
2: 不过食素食得你咁健康，又怕咩食？
0: 非常健康，
2: 好健康，好健康。
0: 今年脸色都很好，
2: 系，
0: 对啊，你的
2: 精神，
0: 你是不是涂了什么腮红什么的？
1: 没有啊，
0: 真的吗？
1: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可能
0: 没有吗？
1: 系咪血压高啊？唔知。
0: 你系啊，你嘅心头高啊，真系血压高。
1: 但系嘅，真系你当你清晒诶，譬如身体嘅毒素咧，系啊，特别系肉类啦，咁讲啦，系慢慢慢慢减下减。下会好啲嘅，系啊，咁当然咧，你都要食得均衡，同埋均匀。譬如五谷类啊、蛋白质啊，都好紧要嘅，系啊，同埋纤维，
0: 对，
1: 系啦。
0: 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详细问问嘉年华，就怎么吃啊？就早上早饭吃什么，午饭吃什么，晚餐吃什么，来学习一下哈。
1: 好的，
0: 好，一会儿继续请敖嘉年先生跟我们做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282点，上升1.12%，总成交金额123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上升0.4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88块，升2.6毛；0700腾讯控股442块。升3块，0981中芯国际75.35块升1.15块，0992联想集团15.21块升2.08块，9988阿里巴巴127.9块升1.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4块升9.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块升8分，1347华虹半导体127.3块跌7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6.6毛4升3.5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24块升8.8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3153点，升1469点，上升2.4%，港金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523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0: 我们的女儿2.0。
4: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5: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衣食住行样样行，
6: 掌握资讯你就赢。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好，继续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啊！除了阿中紫金，有嘉宾主持，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许美德大师，德哥好，
2: 大家好，杨小姐好。
1: 好，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影视红星敖嘉年先生。嘉年你好，
3: 你们好，主持人你们好，
1: 好，
3: 你好。
1: 嘉年呢是长期的素食者了
3: 啊，对。
1: 好，那很多朋友都说呢，哎，其实我有身边有些朋友也都想吃素的
3: 啊，对。
1: 他但是呢就坚持不了，
3: 嗯，
1: 或许呢他们就是觉得你看就是肉一来就想吃了嘛，啊那个也
3: 是亚多先，这个念头，
1: 对，就是不能。不能坚持下去，而且很容易就被这个干扰了，啊，就被美食给干扰了。
4: 忍不住了，
1: 对，
2: 魔鬼，
1: 哎，真是魔鬼啊！
3: 魔鬼，
1: 那所以呢，这里就要请教嘉年，你是怎么吃素的？你早饭，你一天吃几餐？
3: 最重要就是青菜。
1: 系啊，
3: 最紧要就系青菜，即系蔬菜啊，蔬菜类我最紧要嘅。
1: 系，
3: 所以我平时咧。

0: 譬如話我香港電台一收工，我就翻去咧超級市場。點解咧？泊低架車有咩減價菜？點解減價菜咧？我想問，其實啲菜仲好靚，
1: 但係因為減價五蚊有包菜，
0: 冇錯啦。
1: 嗱，我都證明十蚊有包菜。
0: 有嘅，十蚊啊，已經貴咗啦。
1: 貴咗啦，五蚊、
0: 五蚊、七蚊
1: 啦，
0: 十蚊兩包。咁我同我媽咧有時咧就去掃。點解咧？其實啲菜仲好新鮮，但係因為佢仲有後邊有啲菜嚟緊。我聽講啫。咁呢啲菜你快啲賣曬呢啲，咁我就掃啦。點解我會掃呢？因為我好快食曬嘅。我個雪櫃全部好多嘅菜啦，番茄好緊要，特別係對男士啦，前列腺。
2: 系嗰啲番茄素，
1: 对对对，
0: 人小姐冇事，但系都可以食多啲啊！番茄系啊，
1: 茄红素啊，
0: 茄红素系啊，
1: 系啊，微影微影
0: 系微影系啊，番茄咁食完，咁啊番茄同埋要加热，先至有个茄红素出嚟嘅，系啊。咁啊，你譬如话我食咩咧？我就系平时我煮早餐咧，就系我有阵时会有豆腐嘅嘢啦，蛋白质啊嘛，咁可能会有荞麦面。
1: 哦，
0: 荞麦面系啊，我会买定一啲即系比较佢嗰个叫做 percentage 个荞麦多啲嘅，咁选择嗰啲就摆定喺屋企。咁可能会做一个叫做，我想介绍一个叫青稞。
2: 哦，
1: 青稞，
0: 青稞，对对对，是，对对对，青海那边的，
1: 青海那边，
0: 即系麦，这个麦，
1: 麦，
0: 这个青稞麦，
2: 是
0: 青稞麦啊。咁呢个麦咧系买定喺屋企咧，要浸咗先。
1: 因为它很硬的，
0: 要浸八个钟头，六至八个钟头，咁啊比较好啲。咁你煮完之后咧，哇，煮粥吓，煮粥，哇，好好食。咁然之后你譬如话你炒个豆腐啊，跟住或者十啲菜啊，咁就得噶啦，早餐，好丰富噶啦。咁有豆腐，有蛋白质啊，或者你鸡蛋。
1: 我以为这是晚餐的，原来是早餐。
0: 因为我
1: 太丰富了。
0: 对对对，我早餐好紧要噶，因为我
1: 系
0: 食两餐嘅啫。咁啊，我食完早餐，可能下昼我三四点食完。我就冇食嘢噶啦，
1: 真的过午不食。
0: 对，我又未过午，我过咗午噶啦。
1: 我个五点过五啊，
0: 五啊，我五点过五啊。诶，冇错冇错，过咗五点定六点，我就好少食嘢嘅。
2: 系傍晚啊，
1: 中午都午啦，肯定做不到，很难做到。
2: 过咗傍晚就唔食。
0: 其实已经习惯，你肠胃习惯嘛。
1: 那你应酬怎么办？
0: 哦，应酬就唔同啦。咁你一餐半餐唔紧要，你唔会晚晚去应酬。我好少去应酬嘅，咁但系出到去，佢哋都会预备即系啲素菜嘅。头先阿杨小姐。我想同你讲，去饮，
1: 对，
0: 我通常佢哋都会预备素菜俾我，
1: 对对对，
0: 我亦都想讲，通常佢哋去饮嗰啲素菜系整得好好，
1: 对，
0: 点解咧？
1: 真的，
0: 因为佢要特别同你整，
1: 是，
0: 而每次我嘅素菜都俾隔篱嗰啲人食晒，
1: 真的，我同意，而且他们都过来打我的卡，
0: 没错，佢话哇，你嗰啲整得咁好，我都话叫你哋去饮嘅时候点素食，平时嗰啲你哋食过晒啦，
1: 系
0: 嗰啲你食一餐素啊嘛，佢话以后成为台好多六。我至九個都叫曬素食，係特別好食嘅，
1: 真的特別好吃。
2: 我講個都唔係秘密嘅，都啊紅樓人打點過嘅人都知嘅。譬如講，而家你去酒樓食一位六千蚊嘅餸菜，即係五百蚊位啦。
0: 係。
2: 你加一位素食，嗰位素食佢會收你六七百蚊。
1: 係啊，真係㗎，真係㗎，
0: 哇！
1: 因為真的，因為我試過，我問過的。後來呢，因為有朋友的兒子結婚，在也是京中的那個五星級了之類的，他問我，他說：，我這朋友特別好笑哈，他說：你那天你會吃素嗎？我说这有什么讲法吗？他说你那个素菜特别贵。如果呢我帮你订素菜的话呢，你那餐素菜特别贵。然后我就还笑着问他说，我说那我的那个红包要大
2: 一点。
1: 你的意思。
0: 哎呀，我又冇即係我唔知呢个问题。
1: 贵喎，係呀。
0: 红包可能係咁多啫。但我係要吃素嘅。
1: 大家
2: 能够请到你应该开心。
0: 唔係真係去到嘅时候只要同咩人食饭呢。
1: 对。
0: 你食一餐好快咋嘛，食咩一样落咗度，但同咩人食
1: 係
0: 冇错，最紧要呢样嘢。
1: 其实可以少吃一点的，因为呢我如果没有订这个素菜的话呢，我就吃到旁边一些菜就好了，
0: 也
1: 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说，哎，你怎么不吃，哎呀，敏感啊。
0: 我也是。
1: 因为也不想，对，不想太为难了。原来真的素菜要特别贵，因为他特意帮你做的。
0: 哦，
1: 是。
0: 咁我抵返啦，咁我就。
2: 太感恩啦。
1: 哎，你知道吗，去吃德哥的私房菜可以吃素菜的。
0: 我刚刚问他有没有，
1: 有的，
0: 有的。
1: 我这是我开始的，对呀，然后就有了。
2: 其实
1: 呢，是吧？
2: 系你由你开始嘅。
1: 系啊，
2: 其实我哋
0: 是功德。
2: 我哋之前咧就系冇嘅，只不过
1: 太麻烦了。
2: 有客人食素，好啊，咁咪嚟嚟去都系罗汉斋啊。

0: 米羹啊，红烧豆腐啊，即系就系嗰几款咯，素菜羹啊咁样。咁但系咧，自从我哋开咗私房菜之后咧，咁啊，容小姐去到啊，点样招呼我师傅咧？一嚟到音室咧，我叫佢做师傅啊嘛，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都系要做得即系好啲啦，尊重啊嘛。咁就开始谂啊，系要编几个素食出嚟。咁啊。第一次編完之後，我問下師傅：，喂，師傅啲素食得唔得啊？咁我覺得第一次應該都係勉強嘅，但係佢都係鼓勵我啊，好啊，幾好啊，唔錯唔錯咁樣。咁我就同我經理講：，哇，不如我哋編一個素食嘅 menu 喺度。咁初頭咧就編幾款嘅啫，六款嘅啫。咁但係啲客嚟得多嘅時候，佢哋食完之後咧覺得好食。咁啊，好快又嚟多次喎。
1: 系。
0: 咁点咧？咁我哦，唔紧要啦，你照偏多啊十样八样就俾人拣。
1: 系。
0: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都提供咗有个啊素食嘅 menu 喺度。
2: 对啦。
1: 吓，其实
0: 系因杨小姐而起嘅。
1: 哇，好啊！其实你自己做咗咁多年，即系潮州菜啊各方面，你要钻研呢个素咧，要整嗰几个 menu 咧，会唔会好难咧？
0: 其实咧素食同埋我哋即系叫做分食咧，系嗰、那个即系喺度再一个研究菜式咁解咧，系有一个好大困难。
1: 系
0: 因为你做分食咧就个即系材料好多啦，
1: 即系
0: 任你配搭啦咁样。但系素食咧你就比较个门路窄啲啊，
1: 五辛又唔可以用。
0: 系啦，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咁样。但系调翻转咧，近呢几年咧，我就接触得多咗啦。大家我哋一齐办咗一个素食
1: 比赛，
0: 因为从嗰啲比赛嘅选手里面咧，可以启发到我。调翻转，我系真系学嘢嘅啫。
1: 系
0: 咁而家咧，我就会对素食咧就睇得阔啲。以前咧就
1: 系
0: 罗汉斋。或者是即是我
1: 哋豆腐
0: 是啦，冇错。
2: 所以你知道吗？德哥呢是他经常想魔鬼我，做我个魔鬼，但是他现在被我影响了，因为呢，我真的是因为在德哥心目中呢，一个这么为食的女士，即我都系好中意食嘢，而且呢又成日都有奄尖声闷啊，一阵又话啲又唔好，嗰样唔好啊，咁就喺度评论啊，瞎评啊，就自己就觉得啊，要点点点，即我身边是没有朋友觉得你还能吃素，你为什么就非常非常奇怪？所以呢，我觉得其他人都能吃素，就我是能不能吃素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德哥是比较震撼，所以呢，他真的就自从开始吃素之后呢，其实我也觉得这个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也说哎呀我得齐食素啦，而且呢跟我吃饭的时候，我们特意去找一些吃素的餐厅啦，像比如德哥也很好了，就是哦你吃素，然后就从此有了一个素菜的 menu 咁所以唔平啦，但是特意而做的真的是手工在那里了，所以呢这个不便宜也是应该的，私房菜嘛，梗系啦，系啦。其实真的，我是发现，连阿钟都说，系啦，有时都会系啦，食多啲菜啦，
1: 食菜系啊，
2: 真的会有影响的，
1: 系，
2: 对，
1: 都会嘅。即系平时我去同啲朋友食饭啦，啲朋友就得噶啦，我哋唔使拣啦，今日食斋，
2: 系
1: 啦，咁啊一同我，但系佢哋开心嘅，我唔系逼佢哋，佢哋，终于有个目的，我哋食斋啦，佢哋平时唔喺，我唔喺度咧，佢哋。未未食噶啦，边度啊？
2: 完全控制不了，
1: 系嘛？我喺度啊，唔使拣啦。
2: 系
1: 今日食边间好啊？今年食斋，咁啊哦，咁啊呢间啦，咁样。
0: 其实咧，我以前咧就梗系大鱼大肉啦，包括宵夜都系食饱就唔瞓觉噶嘛。
1: 哦，
2: 咁佢现在有一餐是吃素的。
0: 而家
3: 早餐
0: 冇错啦，而家我个早餐咧就食素。
1: 系食咩啊？食咩个？自己煮，
0: 屋企人煮啦。咁我就早餐食得好简单嘅啫，
1: 系
0: 白灼菜一碟，
1: 哇！
0: 清水煮麻皮，
1: 哇！
0: 两只八十蛋，
1: 哇！呢个系
2: 丰富，
1: 呢个其实好好嘅，
2: 太丰富啦。
0: 咁其实而家讲下都六七年啦，
2: 系。
0: 咁初头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咧就话：，诶，你日日都大鱼大肉，睇下你食得几耐。
1: 系。
0: 咁我话坚持下啦，咁
1: 样。系。
0: 咁初头咧，我就都有啲变化嘅，即系譬如讲煮麻皮咁样。
1: 系。
0: 煲个常汤煮麻皮，食咗两日都系觉得怪怪地唔好食，整个鱼汤又煮下麻皮，都系唔得，
1: 啲卤水
0: 系啦。曾经试过咧，就系煲啲螺头汤，加埋啲螺头嚟煮麻皮，都系唔好食，
1: 咁奇怪。
0: 食到最尾都系清水。

0: 紫水
1: 系最好味道，
2: 梗系啦。
1: 我又学下餐厅加啲牛奶落去，即系鲜奶麦皮啦，但系好食，但系食得唔即系唔畅顺，唔过瘾啊，即系食唔到个麻香味。
3: 系
1: 清水麦皮，
3: 清水麦皮，
2: 系
3: 哇，
1: 系啦。
2: 所以他当时还真的瘦了很多。
1: 系啊，
2: 他
3: 现在不胖，
4: 现在
1: 其实 keep 住
4: 一点点
1: ，keep 住 ，keep 住
2: ，keep 住 ，keep 住 ，keep fat 啊，
1: 系啊
3: ，keep fat， 即系 keep 住 fat。
4: 杨小姐，阿师傅真系，
3: 但系好嘅。其实我听到你咁样食咧，我好哇，好好支持，
1: 系
3: 啊，因为唔简单，
2: 真的不简单，
3: 好清啊。
1: 咁我就唔系，其实我自己嘅心就系咁谂嘅，因为有两餐晏昼、夜晚，好多时出去出边饮宴咧，因为你冇得话食清噶嘛，系嘛，因为你唔通真系攞搵碗水喺度拢一拢佢咩？又唔好啦。咁变咗咧，我三餐之中咧有一餐咧系食得好清嘅，咁都好啊。即系呢个就
2: 系
1: 叫循住循步渐进，慢慢一步一步嚟，
3: 非常好。
1: 即系等于我哋头先所讲，可以食药，不过食少啲药先，
3: 慢慢
1: 一步一步嚟。
3: 系啦，
2: 你每天都少吃一点就够了，
1: 系
2: 可以啦。
3: 慢慢就习惯。
1: 但系慢慢咁样食之后咧，而家我食啲浓味嘅嘢咧，其实我都有啲抗拒嘅。
2: 真
3: 的，口味唔同咗。
2: 系啊，会觉得咸
3: 啲。
1: 系啊，
3: 我妈妈都系嘅，佢以前食好浓味嘅，同埋食啲几肥腻嘅嘢嘅，嗰啲鸡啊，佢自己哇。佢真係食成半隻噶，我阿媽你唔好食咁多呢啲啦。佢呢幾年咧，慢慢即係我去慢慢去，即係慢慢係入每一日個腦喺度轟佢咧，食少啲，食少啲，食少啲。佢而家咧個面色好好，同埋瘦咗好多。佢以前比較肥啲嘅，係啊，咁佢瘦咗好多，同埋咧話佢周圍走，佢都80幾啦。咁所以咧佢個身體咧，唉，真係多謝感恩感恩，好好個身體好好，
2: 非常好，
1: 非常好。
3: 咁所以其實我一有時間咧，我都會即係去周圍去講下食素啊，即係對我自己嘅改變啊咁。
2: 誒，那對你自己究竟除了身材，人家好 fit 啦，精神也好啦，是健康啦，但是对你的整个行为有没有一些影响的？例如会不会觉得即系宽容咗啊？即系类似嗰啲啦，咁系啦，对人有啲唔同嘅感觉，对世界有啲唔同嘅睇法，或者即系讲大啲啦，会唔会有这些改变？
3: 其实又冇去到咁宏嘅一个愿望，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嗰个环保嘅问题，因为其实好多科學家都講咗啦，我哋畜牧業咧，去影響我哋嘅地球嗰個所有嘢咧，係好犀利嘅。咁啊，臭氧嗰樣嘢，
2: 對牛放個屁，對吧？嚇，那都很大的影響。
3: 因為我哋係養佢嗰陣時啊，係啊，咁啊用多咗好多能源，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喺我電視台嘅節目裏邊講健康嘅咧，好多醫生都講啦，依家嘅人咧多咗好多嘅心血管病，點解咧？富裕咗。咁食餐餐都會好大魚大肉，咁我就話其實唔好食得太犀利，係啊，特別係夜晚黑宵夜，盡量真係唔好食，係啊，因為你食飽咗，你有得瞓，你個內臟佢仲喺度開緊工，咁你第二日啦。咁你就唔會好精神嘅。
2: 誒，那你喝酒嗎？
3: 有陣時啲朋友咧，俾啲白酒啊嗰啲咧，佢我都會飲嘅。係啊，係啊。咁我好少話出去，所謂去出邊叫做劈酒，好少嘅，好少嘅，好少嘅。
2: 就生活已經很正常。
1: 係
3: 係啦，因為好少會出去，第二日要開工，好攰啊。
2: 对，那你觉得自己什么宽容了吗？
3: 哈，
2: 这不生气了吗？
3: 有
2: 没有这个改变？
3: 唔会嘅，唔会嘅，我一样会生气的，一样生气的。我都是人嚟嘅，即系啊，咁所以有阵时我都会，哎呀，猛就。
2: 是的，所以阿钟，你不要说我，你唔系食素嘅咩？你做咩仲发脾气啊？
3: 哦，有嘅，啲朋友话你食素咩？
1: 下次我都用呢句，食素就唔准发脾气。
3: 最好笑就系我，
2: 误会，
3: 即系我老豆或者我爸爸问我，我开头食素。好咧，佢问我：你食素？家姐又食素？你喂，你系咪想出家？我唔系，我食素啫，唔系一定要出家啊嘛，大佬啊！咁都系好多呢啲笑料咁啊，咁啊得啦，咁啊迟啲有缘再算，再讲啦，嗰啲系啊。咁我老豆会问我：你系咪出家？我唔系，我食素啫嘛，系啊。咁好多呢啲笑料都几好笑嘅。
1: 系，
2: 那会觉得宽容了吗？即系宽容。
3: 你话宽容嗰样嘢咧，我觉得有啲睇法唔同咗，对于动物嘅睇法。我想分享下就
1: 系
3: 我屋企咧。有一個網啊，嗰啲漁網嘅網，咁啊攞嚟做咩咧？係捉蚊啊，捉蚊嚟放啊，放生。咁咧開頭咧，即係我啲妹啊嗰啲入到嚟我屋企，哇！阿哥你做咩事啊？我冇，我捉有蚊，捉咗就放生。誒，依家咧我啲朋友屋企都有啲網啦，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2: 放去邊度？唔係放隔離屋啊嘛？
3: 唔係，我住新界啲地方，咁我個蚊網嘅，我個蚊網我並俾佢走，
2: 係
3: 我想講。
2: 即系你唔怕死，
3: 我想讲，就算蟑螂。

0: 曱甴我都會放。嗰啲朋友好驚，你幫我整啊！好，等我嚟，等我嚟，我張紙巾一吸，因為我唔驚嘅。
1: 係。
0: 同埋一樣嘢就係，我以前細個好驚四腳蛇、鹽蛇、
1: 鹽蛇，
0: 我依家唔驚嘅。係啊，因為個睇法轉變咗。我覺得佢哋都係動物，佢哋驚過你。咁一次咧，我就試過啦，有一隻嘅四腳蛇啦，喺我屋企下邊咧就將近。將近會過身啦，咁我就膽粗粗，哇！試下啦，成隻捉喺我隻手度，拎佢嗰度放生啊，喺啲草地，因為佢喺嗰啲行人路嗰度俾人踩死嘅，會俾人踩死，我就放喺啲草嗰度，跟住我就影張相，啊！我終於掂到佢啦，係啊！
2: 喺我哋潮州人嚟講咧，呢啲係大富大貴
0: 哦，識咗蛇啊，
2: 係啊，
0: 哦，哇！
2: 潮州人咧叫錢靚啊，
0: 錢靚啊，
2: 錢靚即係錢啊，
1: 哦，即係乜嘢係錢啊？
2: 嗰只叫四腳蛇啦，叫又照撚叫字鈴，
0: 字鈴
2: 錢龍，字鈴
1: 屋企好多，屋企好多喎，
2: 就屋企好多，即係證明係你屋企多財富咯。
1: 就係咩咁好噶？
2: 潮州人係咁講噶。
1: 我冇搞佢，因為佢會食蚊咁啊。
2: 吉祥之相啊嘛，
0: 但係我一定要搞佢，因為點解我只貓會捉啊？悟空會捉嚟做咩啊？佢食佢啊！
1: 哇！
0: 一次咧，佢撳住，
2: 哇！佢放手嘅喎，
0: 我話你放手，佢咧一見到我叫佢放手，食曬成隻噶，所以我一見到，嗱唔好搞，你快啲走。
1: 佢咪食素
0: 啊？佢咪係咯，佢食素走食四腳蛇喎。我見到我好驚，點解你會食四腳蛇？我又唔錫你個嘴啦。
1: 係咪鹽蛇啊？
0: 鹽蛇冇錯，
1: 鹽蛇會甩尾㗎，會走人㗎，佢會逃跑。
2: 你去搞佢條尾咧，佢就甩咗條尾俾你，跟住
0: 係啊，細個阿媽咪話會走入耳仔，其實好難走到入耳仔，
1: 走唔到啦，係啊。但是他真的吃蚊子，他是益蟲。
0: 冇錯冇錯，益蟲嚟嘅，益蟲嚟嘅，係啊。所以我都放生佢嘅。
1: 係啦係。
0: 咁所以即係自己睇法唔同咗咯。
1: 啊，今年呢就後天就佛誕啦。
0: 對對。对对对，
1: 那佛诞这个神圣的节日对你来说有些什么特别意义吗？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佛诞我每年都会去，一有个机会咧就会做义工。
2: 系，
0: 因为平时我都会有啲时间，一有义工我都去帮手做嘅。但佛诞可能会帮手去啲寺院啊，去帮手做任何嘢啦。系啊，咁啊有时间就去做咯，同埋系同啲朋友讲，今日佛诞记得食素啊。
2: 系，
0: 系啊，咁啊好多朋友都会回应，哦，知道知道知道，因为我比较烦，初十五我都会提佢哋。咁慢慢呢个长辈图咧，佢哋就习惯咗啦。好似我唔记得提佢哋咧，今日初一做咩唔提我啊？闹翻，哎呀唔好意思，哎呀咁就好你肯闹我，我闹翻我做咩唔提我？
2: 餐厅咧好多时都有前菜嘛，特别潮州菜，咸菜啊，有花生啊，剩啊。
0: 系
2: 咁通咁多年，都廿年啦，系啦，即系我哋。每年去到佛誕咧，
0: 啊佛誕，
2: 咁我哋都會煮啲齋俾啲客。
0: 有冇潮州齋嘅特別嘅？
2: 咁又冇咩特別去諗住咩潮州齋？
1: 西洋菜咯，
0: 菜心西洋菜，
1: 係啦，過年先食到
2: 嘅。煮啲齋俾做餐前小食俾啲客，
0: 係
2: 我哋都會做。
0: 係啊，佛誕好好嘅，咁好多人可以去浴佛啦，係去做義工啦，任何嘢係啊。除咗
1: 你要做什麼義工？
0: 可能會去寺院幫手打掃下。咁平時我會探訪啲長者啊、老人家，唱歌俾佢聽嘅。咁我都會同佢講：，如果有機會咧，初十五你哋都要食下素啊，咁樣。咁佢哋啊好啊，咁唱歌俾佢哋聽，佢哋好開心嘅。
1: 係
0: 啊，咁所以啲義工我都會去幫手咯。不論任何宗教，譬如基督教，我都會去幫手嘅。係啊。
3: 那又要你推薦一下啦。最後一點時間，有冇一些你最喜歡的素菜、素食你喜歡吃的？
1: 叫我們做一道呗。
0: 做一道啊！特別係依家咧，我哋可能比較濕。咁我哋可能會煲啲嘅叫做淮山啊，同埋呢一個嘅南瓜嘅粥，係南瓜粥。咁跟住咧，其實有陣時咧，之前可能會加啲排骨啊啲人，但我唔加排骨，我加腰果。係啊，咁你個粥你可以用白米咧，但我通常用糙米。係用糙米。咁因為糙米咧嗰個纖維啊比較多啲，糖分冇咁高。
1: 是的，
0: 係啊，南瓜係啊粥。咁呢個南瓜粥放腰果，個腰果咧就代替咗可能一啲油分啦，同埋一個嘅佢哋嗰個肉嘅味。其實咧，我煲湯都係用腰果或者核桃嘅。
1: 我覺得核桃挺好的，
0: 核桃
1: 因為它又有油分，
0: 一定要出水，要出水先至再煲核桃，係咪啊？係咪啊？德哥，核桃出水先，
2: 因為還親即係任何食材都好啦，你買翻嚟之前你唔知道。之前嗰個食物鏈係點加工噶嘛？你洗一洗佢，飛飛水佢，一定係有著數嘅。
1: 藥材都飛飛水佢。
2: 藥材又唔需要。

0: 洗佢，
1: 洗入財要洗
0: 洗佢，
1: 係啦，洗曬佢。咁啊，所以其實呢個粥咧，好多時都會煲嘅。咁我而家即係嗰個加埋清火來添，頭先嗰個清火
2: 非常好，對
1: 啊。咁呢個粥係好清腸胃嘅，
2: 是是，
1: 又去濕。
2: 嗨，祛湿很重要哈，因为吃素的人呢，中医就说，会容易比较摇湿。
1: 啊、
2: 所以呢要多吃点姜，
1: 薏米都好好噶，
2: 薏米又好，
1: 薏米冬瓜水系系啊，你可以
2: 就咁清
1: 清煲，
2: 我就咁清煲薏米
1: 系啦
2: 水。
1: 咁你觉得想甜啲，你就加啲即系
2: 冰糖，
1: 就冰糖啦。系啊，我通常用即系比较深色啲嘅糖咯，系、黑啲黑色
3: 嗰啲啊，红糖
1: 系啦系啦系啊，红糖加少少，唔好太多。
3: 系
1: 咁啊，呢个系对于即系去湿系好好
2: 嘅，
3: 红糖香啲嘅
1: 红糖。
2: 好，那谢谢敖嘉。年嘉年来这里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你们。
2: 今天听到很有趣，我们也要重新去想想了，吃素的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
1: 谢谢你们。
2: 好，我们先要有一个意念，好，叫做什么？
1: 愿
2: 力，
1: 愿力，
2: 愿力，
1: 愿力
2: 啊！先要有一个愿力，
1: 愿力，对对对。
2: 然后呢，即使呢不吃素，也不长期吃素，也没所谓，
1: 没错。
2: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少吃肉，
1: 少
2: 吃动物，对，不要杀生，对哈。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愿景了，
1: 谢谢你们。
2: 是，好，那祝大家佛诞吉祥，
4: 佛诞
2: 吉祥，好，谢谢嘉年，谢谢德哥，
3: 多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4: 好，我们下周一的10点再见啦，
2: 好，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天晚上发生火警，造成1死4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的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天晚上7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她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主食，估计是漏电所导致。有同层的住客就表示，昨天晚上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打开门看到发现走廊有很大的浓烟，没有办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躲到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还有住客就说，事发时候有听到火警的钟声，涉事大厦正在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就表示，据他所知，棚网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波及其他的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当中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的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是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是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的状态。对于这一次爆发是涉及本迪布交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还有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去应对。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做出语音广播，并且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天之内曾经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是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否则是难以100%去堵截。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当中表示，这次的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的商贸代表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立志指出，从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也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香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天气，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2-3天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95点，升309点，升幅1.22%，总成交金额13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6点，升18点，升幅0.47%。恒生国际指数8581点，升105点，升幅1.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

0: 2800富基金25.92，700腾讯控股442.83，981中芯国际75.35，1.15，9988阿里巴巴128.4，2.4，9992联想集团15.26，2.1，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9.6，1347华虹半导体127.1，9毛。7709 XLR 南发海力士96.9，3.8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11.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6。日经平均指数63388点，1704点，2.76%。港金报42215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5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该怎么办呢？
4: 要多做运动，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很简单呐、马上浏览 colonscreen.gov.hk 吧。
5: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6: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5: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魅力中国》，
5: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8: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Skyler 能文能武，
9: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10: 天音游遍天下，
11: 去了什么有趣的地方，推荐给大家。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8: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0: 小梦
8: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8: 准时上线。
13: 2026年啊，在到达之前，大家就特别清楚，今年是一个体育的大年。尽管优秀帮呢不是一个体育专题节目。但因为我个人对于体育的那种热爱和痴迷程度，我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和体育相关的主题曲，包括和运动相关的感觉和感受分享给各位。啊，今年太多太多的体育故事和运动话题，想要跟大家谈，想要跟大家去聊。当然不聊五大联赛，只聊世界杯，其实又够喝一壶的哈。今年的世界杯呢，晚一点大家在梦想运动周刊里边会听到，然后晚一点在香港电台电视部的节目里边也会看到我，会关于世界杯的一系列的主题的节目的制作。当然呢，在今天呢，我刚好呢在我的派台歌曲里边看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为之后一个多月将会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预热的一首歌曲，它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他当年唱过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咔哇咔，哎哎，现在也成了体育圈非常流行的十年不忘的一首金曲。这一次的名字呢叫做 Die Die 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唱给我们听，又用什么样的舞步跳给我们看呢？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It's a cup of life. Do you really want it? 你真的想要吗 ？Ricky Martin 这首歌28年前第一次听，1998年法兰西的盛夏火遍全球的一首作品，确实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非常非常重的痕迹以及非常非常深的印记。伴随着那些美好的精彩画面，那应该是在千禧年之前最精彩的一次世界杯，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多朋友第一次真真正正完完整整的看完一届世界杯的一个记忆，所以刚刚这首歌也算是致青春。

我们当时在内地是这样翻译的。Westlife 这一首新歌叫做 Beautiful Life， 今年二月大家也在澳门看过了他们的演唱会，确实他们还在忙着开巡演，这对于我们这个年在的年岁的人来说也是挺感动挺美好的一个事情。确实好像音乐的旅程就是这样，而且他们还在出新歌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已经那么强大了还在努力着，我们到底在干啥呢？所以这些音乐的偶像或者音乐的力量也激励着很多的朋友前进，希望能变成更好的人，更好的男人以及更好的女人。 Heroin 来自 Maroon 5的新歌，送给各位女英雄。

Shape of a Woman。Lady Gaga 的作品又是一首新歌，好棒啊！最近特别喜欢新歌派台的这些英文歌手的英文作品的新歌派台，有老歌手也有新歌手，也有老歌手的新作品，当然也有新歌手的新作品。说的老和小和年轻或者新入行还是说老江湖呢，我觉得总会有一个相对论，但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最后这一首歌的这一可团队呢登场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重的老炮感啊！确实他不光是陪伴了我们的青春，而是我们当青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告诉我们陪伴了他们的青春，甚至我们的父辈也听过他们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好的歌曲一定会流传，厉害的乐队或者经典的乐队一定会被所有人记得住，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和 The Rolling Stones 相遇。新歌送给各位 In the Stars， 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希望这半个小时的歌你们都喜欢，稍后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稍后见，这里是优秀帮，不见不散，一会儿再聊。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96点，升309点，升幅1.22%，总成交金额13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96点，升18点。

0: 点升幅0.47%，恒生国际指数8581点升106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2升3毛，700腾讯控股442.8升3.8，981中芯国际75.35升1.15，9988阿里巴巴128.4升2.4，992联想集团15.26升2.11。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1，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6，1347华虹半导体27.1跌9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6.9升3.84，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3275点，升1591点，升幅2.58%。港金报42215元，比上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2.04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的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属刑事。
4: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5: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8: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7: 哇，攻击直接抽筋！
9: 是她的意思，留脸没？
7: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新人类大世界。
11: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2: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1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3: 小梦
11: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OK， 优秀帮优先场。前两天呢，我有一天就突发奇想哈，那半个小时播的全都是合作歌曲，有对唱，然后有叫合唱，然后有的叫 featuring 啊，就可能喊两嗓子啊，这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对唱歌曲。当年我记得我小时候听 K-pop 歌曲呢，偶像 Timberland 有做这样的事情，你记得吗？当年有好多好多歌手就是。就要一个名字，然后在里边就喊两嗓子，也叫唱歌哈。但是这
1: 下一次找你来喊两腔，
0: 我喊很厉害的哈。
1: 那一定要做一首很厉害的歌。
0: 对对对，就很能喊的歌。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的是阿谦莫凯谦。Hello，
1: 大家好，我是莫凯谦。
0: 第一次见面啊，这个因为这首歌带来的缘分，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陀螺，是吗？
1: 对。
0: 啊，广东话怎么讲？你两句。
1: 陀螺，
0: 哎，差不多噻。
1: 对，差不多。
0: 普通话陀螺，广东话陀螺。这一次呢，大家看到这个对唱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呢，就是 Hanjin 陈奂仁加入到其中，这是一个老牌的音乐制作人，而且也唱了很多很棒的歌曲。然后但是男男对唱呢，其实在乐坛里边包括像女女对唱肯定都是第二和第三多的，应该最多还是男女对唱。
1: 对，
0: 所以这里边你是女啊？没有。喂，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可以吗？
1: 这首歌其实是在上一年我在准备我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呢，我就给Hanjin 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有一些歌
0: 借点钱，
1: 没有，我要借一点旋律
0: 啊，借点旋律，
1: 对，因为我自己写不来了，太那个筹备的时期太短了，
0: 是，
1: 所以我就问他啊，你有没有几首melody 可以让我选一下？然后他就给了我两三首，然后我就选了这一首陀螺，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一个 rock 的，就真的在喊的那些歌，就是一个这个。叫做广东话你行醒没，你醒了没
0: ？OK，
1: 类似的东西，
0: 明白？
1: 对，其实他们都是在说一个梦的故事。就陀螺这一次的故事，其实是在给那个 Inception 那个电影启发的。就 Leonardo DiCaprio 拿着一个小小的陀螺，是他那个图腾。那个图腾、就是，
0: 我对他比较感兴趣的是他女朋友的，
1: 都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
0: 高丽蒂。
1: 没有，那个陀螺就是让他自己知道究竟他是在梦境里面还是在现实里面。如果他一直转动不停下来的话，那就是在一场梦。所以我这一首歌写的方向就是想说既然我从以前 TVB 残酷一丁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个梦好像其实里面有很多人都叫我你该醒了，你应该要踏实一点，你也过了25，你要开始想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做，是不是还要继续在为你自己的梦想努力，还是你需要对这个现实低头一下，去赚点钱，去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一个
0: 上班族。
1: 对，上班族。但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离不开音乐的生活，因为我自己喜欢唱歌，喜欢写歌，喜欢制作，
0: 明白。
1: 所以我就决定做一首歌，就告诉大家，你让我沉溺在这一个梦境里面吧，就我不要醒来，我要自己
0: 继续追梦，
1: 继续在沉醉在这一个梦里，哪怕那个梦可能是一个好梦，可能是一个噩梦，我也愿意承受，
0: 可能是个小梦，
1: 然后我做完了。摆在专辑里面了，然后我就把这个专辑亲手交给Hanjin 老师，他一听，哇，
0: 喜欢，
1: 吓死他了！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他胆小还是真的很棒？
1: 他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0: 哦，
1: 因为这个专辑是我自己就是一手包办整张专辑的制作，包括在设计跟设计师沟通，所有包括去印这个专辑，还有发行到那个CD 那个店里面，
0: 明白，
1: 也是一首，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没。

0: 有很多的经验去制作，所以汉景老师就说不如我来教你吧，就、oh. 对，因为我邀请他做一个、
1: 你给他那会儿他还没，这专辑还没出是吧？
0: 出了，
1: 已经出了，哦，
0: 已经出了、对，然后我邀请他来做一个合唱的版本，就是现在大家能听的版本、oh. 在专辑里面的是一个solo 的版本，
2: 哦、oh.
0: 感觉是很挺不一样的。然后我跟他说我们要不要合唱一首就在你给我的两个 melody 里面选一个吧，他就选了陀螺这首歌、然后同时间我也发了他一张图片、是一个截图、是我在15年前
2: 啊，
0: 我发他一个电邮，说我要跟你学习做音乐。
1: 哦天哪，
0: 对，那时候我13岁、
2: 哦、gosh 汗毛竖
0: 起
1: 啊，对对
0: 对吧，
1: 人呢，
0: 然后他说哇这就是缘分啊，
1: 哇这就是为什么不回邮件的代价。
0: 没有，他有回的，
1: 有回的此消息为秘书自动转发。
0: 因为那时候他比较忙、也有很多的工作在他的日程里
1: 面。他现在很闲吗？
0: 他现在也很忙。但是然后我那时候也比较小嘛、所以他也没可能叫我太多很技术性或者很难的东西，但他就觉得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也自己去动手做了一张专辑，你也学了一些技巧或者一些技术性的东西，那现在我来帮你点一点你的迷津，对，
1: 哇，
0: 就帮你开一个路灯让你看清楚这条路
1: 啊。我讲的好好，你讲好多啊，好会讲啊，讲的好厉害。果然出道20多年，今年才10多岁的一位歌手。喂，但是其实好多歌手来我这个节目呢都在聊在香港做歌手的苦难啊，就有一种为什么非要选了这个行业，而且为什么是在香港做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在内地啊，包括在台湾很多的地方，其实你做一名歌手的那个面包吃不饱饭的那个压力真没那么大。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对很多行业，我说白点有点歧视性，那个歧视不是来自于整个城市的歧视，而是它包不了这个项目在你的这个城市当中。就我觉得任何地方都360行，行行出状元。我觉得香港真不是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而且
0: 还好我们演艺圈还有很多的状元出来，
1: 还好有陈奕迅，有四大天王，有前辈们。但是
0: 前辈们
1: 就感觉好像在这个行业里边，就是包容大家的这个梦想的能量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其实算是。现在还敢说是苦尽甘来，还没到那个状态。
0: 我觉得还没有吧，
1: 还苦着呢。
0: 对对，因为我很怕说那个怀才不遇的东西。
1: 哦，你已经说了，
0: 我很抗拒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没有的，就看你能不能
1: 行就是行，
0: 努力。对，有时候的确可能运气没那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怀才不遇，但其实是不是回想是不是你不够努力呢？或者是不是你没有做的够好呢？这一次的合作我就觉得我就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可能有些位置还没有做得很好，包括可能宣传啊，或者其实在制作上面我也有很多缺点需要去改善，所以汉景老师的加入就让这首歌我感觉是升华
1: 了
0: 不止100倍，
1: 100倍哦，
0: 不止
1: 100倍，
0: 还有更高，
1: 怎么也得101倍。
0: 那对，至少吧，至少100。所以，
1: 但你跟他身上有学到一些东西吗？因为他毕竟是大前辈，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制作人，有那么多好听成功的歌曲和作品。
0: 我在他的合作期间，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打电话。如果不认识我的人，或者就在我旁边就一直工作的同事可能会以为我在跟女朋友打电话的。
1: 哎呀，
0: 因为我们每天都至少要打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上的电话。因为每一次我们都说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也有很多的人生课。对，
1: 就聊的是都关于歌吗？还是
0: 不止，就有很多，包括究竟莫可谦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他说我有心理病，呵呵，但那个心理病其实那个词是代表我有一些心理的关卡，我需要自己去，对，我要自己去过，因为我毕竟在同性的年代，其实我就看到在那个最繁华的娱乐时代吧，因为2005到2006年那时候也是很多的镁光灯在电视上，所以到现在究竟我要下一步要怎么样呢？汉景老师会 会用一小

0: 的通话去跟我就说这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1: 哦，他好爱你啊。
0: 对，他很，他真的很照顾我。
1: 嗯嗯，
0: 包括其实我们结束了陀螺这首歌以后，嗯，我们也有写新的作品。
1: 嗯，
0: 我们也一起写了两三首歌。
1: 嗯嗯嗯，
0: 在这个制作期间，
1: 嗯，
0: 他也是每一次啊，我们一通话都至少半小时，我们就在聊音乐，聊啊，聊其实啊，梦想是什么的一回事，梦想跟现实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平衡。
1: 明白。我听说一些弦外之音啊，特别爱打电话说很久啊，就是不见面哈。
0: 哦，有见面，
1: 有见面，
0: 见面，
1: 明白明白。
0: 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见面。
1: 明白明白。但是你刚刚有说，我听这个时间线是先有专辑，然后给到 Hanjin 之后，他听过之后选了陀螺做对唱，有点像是这张专辑的一个延伸版本。
0: 嗯，
1: 而这首歌的原版在专辑里，但这首歌的合唱版本没有在专辑里，
0: 没有在专辑里，
1: 它也不是一个 bonus track， 它其实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把这个专辑提取的一个精华再度演绎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
1: 你觉得跟你自己独唱的版本的区别在哪？因为我觉得好像追梦一个人去表述阐述，我们你播过这首歌了吗？
0: 嗯，
1: 就是自己去描述一个故事，那感觉很好。你觉得有一个人在你旁边一起唱这个歌，我不管你们怎么录的哈，
0: 嗯，
1: 但是我是你会觉得让这首歌的这种沉浸在梦中不要出来那种感觉会有了一个新的注脚吗？
0: 对对，会，嗯，绝对会。
1: 嗯，
0: 因为我那个在专辑里面，其实我是一个梦的四部曲。
1: 嗯，
0: 就我连一个 intro 我其实有五首歌
1: 都关于梦。
0: 对，都关于梦，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哦，就陀螺我在那个梦沉溺，然后
1: 睡得这么差呀，老做梦哈。
0: 对，其实还不错，做梦其实挺开心的。哦，
1: OK，
0: 就，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Hanjin 写的那个摇滚歌。
1: 嗯，
0: 就是雷行才美。对，然后第三首是我上一年拍的一个作品《标准答案》，第四首是一个我自己写的一个 side track 吧，就叫《Bluebirds Fly》。
1: 嗯嗯，
0: 就这四首其实连起来是一个梦的故事，对，一个系列，
1: 嗯，
0: 就梦的四部曲。
1: 嗯，
0: 所以在专辑里面的陀螺其实是比较一个内向的，
1: 嗯，
0: 的唱法，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比较庸长的一个感觉。
1: oh, OK，
0: 因为整个编曲都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个合唱版的编曲，我跟 Hanjin 老师沟通以后，我们做了一个很 pop 的编曲，
1: 要
0: 很有力度的。但在专辑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小品的作品。
1: 哦，
0: 它是只有弦乐，然后钢琴，然后我的人声，还有一支中国的笛子。
1: 中国笛子，
0: 对，然后特意找了老师来录一下，这个中国笛子，就给他了一个在梦境里面那个
1: 是，
0: 就画面感就特别的强。
1: 嗯，我能说你自己的版本是有点像自己去述说，然后自己去拈声细语、喃喃自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版本的 Hanjin 的加入之后，让这个梦显得更加的立体多元，然后并且会多了一点点坚定和笃定，我要继续追这个梦。
0: 对，特别是楠楠的合唱，其实很难处理，我跟 Hanjin 也沟通了很久。
1: 嗯，
0: 特别是拍那个 MV 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尽量要避免把这个楠楠的关系拍得比较太矫情，因为
1: 或者太暧昧。
0: 对，这真的很难处理。
1: 嗯，
0: 但我们都定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跟他其实是同一个人，我们都有着同一个梦。
1: 嗯嗯，
0: 他经历过镁光灯下的高光时刻等等的。
1: 嗯嗯，
0: 他经历过，他觉得可能他有一些想法，觉得你应该要跟随我的，但是我就告诉他，你让我追吧，你让我自己去追一下那个镁光灯吧。
1: 哦，
0: 然后就一个像父子之间的一个，
1: 有点像，有点意思啊。
0: 对，所以每一次我自己重听这首合唱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这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父子的感觉，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
1: 特别啊，
0: 也让这首歌本来处于只是一个起承转合四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起的阶段，让这首歌本来自己也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起承转合。
1: 哎，你要这么说，我听完这首歌的感觉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未来的你在对现在的你的一种表达。
0: 嗯，
1: 你来吧来吧，其实梦想在这边会实现的，你要坚定的走向我。
0: 嗯，
1: 哦，你就感觉
0: 哪怕那个梦会是一个噩梦，不会实现也好。
1: 哦，是是是是，
0: 我也这样过
1: 来了，我最起码见到这个梦了。
0: 对对对。嗯，我也走过来了。
1: 嗯，
0: 你也可以试一下。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哦，这个还挺有画面感啊，就跟你自己原本的对一个单纯的一个 一个
0: 很小朋友的一个想法，突然就变了一个有多很多层次，很多那个感情更加浓烈的一个感受吧，
1: 有点像给自己的一封信。

0: 然后走向二十年之后的我吧。
1: 一封写了15年的求学信。
0: 你觉得你这个梦还会追多久啊？因为你追了那么多年。
1: 哇，你这个就是问我那个梦会不会醒？
0: 人家是把青春献给这个行业，你是把你的这个年少都献给了这个行业的。
1: 这就是青春了，
0: 好好好，
1: 这就是很热情。我自己其实觉得我还没有定这个 plan B 或者一个 exit plan 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始终音乐或者是演艺的生活吧，就从小就跟着我到大了，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能够坐在办公室里面上班
0: 天天开会这种哈。
1: 开会现在开始也要了，因为我自己是自己的老板，
0: 明白，
1: 所以我自己每次开会其实我也会觉得很闷啊，对，但是还是要得做，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哪怕我不是只在目前的工作，我在幕后的工作也会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我想这个梦不会醒吧。对，我哪怕就让他别醒，就在这个梦境乐园里面去找一些不同的乐趣，哪怕是在大家面前唱歌或者是写歌给别人也可以。
0: 在苏亚我们需要访问嘛，其实就他这么一讲，我觉得这首歌明显大家的感觉更立体了。其实我自己本身挺抗拒听男男对唱的歌曲的，我一直以来
1: 因为就是怕很怕会出现一个很难处理的那个暧昧感。
0: 对，就而且就是女女对唱呢，我觉得那种温柔啊和感觉，其实我觉得是能接受的。但是男男对唱，我觉得不光因为是我是男生，可能女生听起来也会觉得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就很难去拿捏那个层次，包括每个人的 key 到底多高，然后用什么样的唱腔去表达的时候，而且你两个男男在一起做这样对唱的时候，通常你是想要做对唱才会从技术上去考虑，而不是说真的是两个人有一个音很高一个音很低，然后两个人的这个声音的匹配度，然后什么天作之合两个人才去做一首歌。我觉得不是，而是你们两个先有了要做一首歌，再去找如何去处理，这就有点像必须得做这个事儿哈。好，那咱们做好它。
1: 对，
0: 好难，我觉得。
1: 所以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就选了这一首比较容易处理的，
0: 稍微好一点。
1: 对，稍微因为始终是一个 ballad 嘛，是一个抒情歌，
0: 明白？
1: 所以我们两个人对唱，然后他的声音跟我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超级不一样。
0: 其实你俩真的很父子感，就听那个歌的时候。
1: 对，所以这个感觉就特别的浓烈吧，就特别的出来的感觉。
0: 今年还有什么动向吗？接下来会做的事情，专辑也出了，然后和未来的你的对唱也唱了。
1: 对，我本来以为呢，在年初我完成了自己第一个个人音乐会，还有出了这个专辑，我今年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0: 结果
1: 我就
0: 这一行哪配休息啊？
1: 这结果我就惹上了 Hanjin 老师，
0: 惹上他了，惹了麻烦。
1: 我们就做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计划未来这2026年我们会不会可能两个人再做一个新的EP， 是我们两个人的创作加一起呢，就一加一的力量会不会真的是大过二呢的一个感觉，也是一个成传吧。我就继续默默的在后面上课。
0: 行，我感觉这个事儿是很有可能发生啊。一般拿出来讲的都是70%已经定了，但是他说现在才只有30%，大家不要想太多。
1: 没有1%，
0: 期待你们能够成功，然后期待这首歌大家喜欢，然后包括如果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到原版的那个陀螺的话，那我觉得听这个新的版本，然后你可以翻过头去再听那个原版，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两首歌来的。
1: 对对对对，是很不一样的两首歌。
0: 明白，希望你今年能够成功，
1: 谢谢，
0: 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下次见喽，
1: 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

0: 上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主持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天晚上造成一死四伤的火警，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棚网，消防指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也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刘宇龙认为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本港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要交出高浓度的浓缩铀。卢比奥说，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下面一起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佐敦文苑楼一个的分间单位昨天晚上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涉事大厦外围搭建棚网，消防认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也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候很大浓烟，死者遗属表示看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由于漏电所导致。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天晚上10点多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帽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是在消防协助之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就表示，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建为9个单位，起火单位是位于最里面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了一名71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慈说，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起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1: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了这个火势的蔓延。
0: 死者太太估计是由于漏电所导致这一次事件，表示她事发时候刚好外出，邻居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
2: 隔离农舍的人告诉我，你今晚火烛啊，我拿人等低冲上去，我要冲回去救他都救不到，请不到他，我不够力请他。这个就输着了枕头的，这个是电漏电而起的，我都没煲过嘢。
0: 有同层住客就表示，昨天晚上事发的时候走廊很大烟。
3: 吃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罅咁样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啊！
0: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人工智能正在迅速地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也有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隐秘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的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的执法力量，需要所有的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能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警队2022年成立智慧

0: 警政顾问小组和业界顶尖科技专家合作制定策略，应对新科技带来的新挑战。网最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成立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的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又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身伪技术还有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营伙伴合作关系。而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了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营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有关，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投资表现均是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份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个月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也比三月放缓。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供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0: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1: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0: 李超又指，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在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加强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政府今天刊宪《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生效日期公告，指定在今年的7月31号，为《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的日期。条例在2024年11月20号获得立法会通过，并且在同月刊宪，定明预设医疗指示以及不做心肺复苏命令的法律框架，同时为医疗专业人员还有施救者在遵守指示和命令时候提供法律保障，以尊重末期病人就其晚期治疗和照顾安排的意愿。医务卫生局表示，条例的实施进一步的保障末期病人就治疗和护理安排的自主选择。

0: 选择，标志着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政府会继续与持份者加强相关专业人员就条例的培训，以确保他们在条例生效之后能够遵从有关法律的要求。相关政府部门也会连同社会服务机构，透过公众教育还有推广活动，持续深化公众对于条例的认识。政府下个星期三将生效日期公告提交给立法会，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政府表示，按照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还有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是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做相若安排。受助人从今天开始将会陆续或发放有关的款项。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4月29号，也就是立法会通过2026年拨款条例草案当天，合资格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人士，以及在去年10月1号到今年4月29号期间提交申请而最终获批的职津住户，均符合资格领取一次性额外款项。估计约176万名的社会保障受助人，还有大约5万6000个的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一共涉及64亿8600万元的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是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社会保障金额领款人如果有查询，可以致电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或是和所属的社会保障办事处联系。领取职津的住户如果有查询的话，则可以在就可以致电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的热线2558-3000进行查询。特区政府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这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刚果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的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发生，包括呼吁过去21天内曾经有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是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进行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天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的情况。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已经在机场入境大堂进行语音广播，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21天内曾经到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是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向现场的卫生署人员进行申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就表示，根据有关的资料，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是在刚果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如果有当地人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认为最重要是有关旅客要有申报。
1: 最重要就是他们要申报咯，如果真的是那两个省份来的，哇，你不要理了，你总之那个人呢你就要每天都要 check 住他，就不是现在被动式这样去监控他。如果他真的有发烧，另外一样的 make sure 他不要自己走去坐公共交通。
0: 至于如果是来自当地其余省份的旅客，刘宇龙就认为风险不高，市民不需要太过于惊慌。
1: 不要只是叫一中国人打晒，全船人全部从这个叫做 DRC 即是刚民主共和国都是有这么高风险。在现在的评估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国家，即是非洲中非，尤其是那个扩散的风险是极高的。但是在国际的层面呢，会变成一个叫做大流行的风险呢是低的。所以我想第一个信息给

近几年代当中表示，这次的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名的商贸代表来自本港，还有内地的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立志指出，从2020年至去年，香港和中亚贸易额升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也非常的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越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新建新的机场、新铁路，并且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当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要交出高浓度的浓缩铀，美方在取得之后可能就会销毁。另外，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伊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另外，美国传媒也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他又指出，美国将会收回伊朗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就会去销毁，但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的高浓度浓缩铀。特朗普就曾经表示，这些的铀在近一年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就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指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不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就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的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于乐观，也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是能够达成。他又说，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的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6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时就强调，政府正在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胜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判处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法航还有空中巴士都表明会上诉。这宗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是发生在2009年，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5月31号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6月1号在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的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搜救人员在对1万平方公里的海面搜索过后，发现客机的残骸。2年之后找到黑盒，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没有办法获得正确高度和速度资料。

下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法航和空中巴士无罪，但是经过上诉，巴黎上诉法院星期四认定两间公司对空难负有全部责任，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罚款22.5万欧元，达到相关罚款的上限。法院认定空中巴士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的信息，而法航作为飞机的营运商，未能够就航速测量仪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提供相关的资讯。法航还有空中巴士在一审还有上诉期间否认指控，认为空难做错是在机师。空中巴士又表示将会就审讯期间提出的法律问题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法航也表明会上诉，认为法院之前裁定法航无需承担刑事责任。部分死难者家属星期四在庭听取判决，认为判罚过轻。法国传媒报道分析，虽然裁决对于法航和空巴是属于象征性质，但是被判有罪将会影响这两间公司的企业形象。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高雄表示，暂停这一项军售案件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所需弹药，强调美国有大量的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会对外军售就会继续进行。另外，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后会获批，他说这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务院还有五角大楼就尚未对此言论做出回应。特朗普在上个星期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呈现更正式兑现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讯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中美关系

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天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达到10，强度是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指数是2，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也是低，而预计今天下午还有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多雨，25到31度，上海密云19到28度，北京有雨18到22度，成都多雨22到31度，台北有雨23到28度，首尔多云14到26度，东京有雨15到17度，曼谷28到35度，雅加达密云25到32度，悉尼骤雨14到21度，多伦多天晴4度到16度，纽约天晴12到16度，西雅图天晴12到23度，伦敦天晴16到27度，还有巴黎天晴16到29度，罗马多云16到30度。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部分已经为您播报完毕，稍后会有财经方面的最新情况。

0: 关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两天之后反弹，半日升幅扩大到300点，恒生指数一度升穿25700点的水平。中午市报25696点，升309点，升幅 1.22%。半日主板成交额是接近1357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以科指表现较好，升约 2.1%， 报48600。跟着是报4868点，联想集团业绩之后急升逾16%，是半日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和阿里巴巴升近2%，京东集团跌逾1%，美团也是偏软。金融、黄金等资源股造好，医药还有部分消费股偏软，海底捞跌近6%，是最差的表现的蓝筹股。丹诺医药首日挂牌，半日比招股价升近1.4倍。联想集团截至三月底，全年盈利19.1亿美元，按年上升38%，经调整盈利升42%到20.5亿美元，毛利率是15.4%。按年是跌0.7个百分点，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20%，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的收入急升逾1倍。单单计算第四季盈利5.2亿美元，按年上升是4.8倍，经调整盈利也是升1倍。收入是上升了27%到215.9亿美元。创立来第四季业绩的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就提到，集团设下的目标是用2年时间将收入提升到1000亿美元。
1: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 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 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0: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的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还有成本上升等问题。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香港时间今晚宣誓就职，展开4年主席任期。分析认为，沃什想要推行的大规模缩表还有体制改革，实行上或会有难度。对于有建议延长美元互换安排期限以确保金融稳定，分析指没有迫切性。沃什即将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他过往一直就表示希望削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同时减息，也曾经批评联储局在市场受压的时候会采取激进的资产购买计划来稳定市场，放大短期利率政策的刺激作用。市场关注到，当金融市场再出现问题，联储局会否一如既往的积极出手干预。外电报道，在上个月的政策会议当中，有部分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提议延长国际美元流动性支持机制，将美元互换额度延期期限是延长至1年以上，以确保金融稳定。联储局目前和5家的主要央行设有美元互换额度安排，包括加拿大、日本、欧洲、瑞士央行还有英伦银行。有关互换安排在2007年底开始设立，一度拓展到多达14家央行，但是大多在2010年2月结束。资深外汇策略师张建泰就表示，委员提出延长货币互换期限建议，可能是由于能源危机令中东国家货币转弱。近期也有中东国家向美国财政部要求提供更多美元流动性，但他指出一年期掉期安排是属于市场普遍做法，相信目前没有迫切性延长有关的期限，也和沃什的决策倾向有分歧。
2: 其他央行的角度，你当他们咁缺乏美元流动性，梗系想要多啲啦。但系即系联储局又冇呢个责任去做呢样嘢，咁就都系另外一回事啦。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都未必话会咁有一个迫切性，就话要推动去提供一个更加长期嗰个美元流动性。咁虽然话可以提供到国际即系金融市场嘅稳定性啦，但系就同佢想做一啲话体制上面嘅改革啦，我觉得就有少少即系唔同方向嘅。
0: 张建泰相信沃什上任初期要做好沟通工作，他过往也曾经表明要缩减联储局资产负债表以及推行体制改革，又认为人工智能会降低通胀的风险，可以推动减息，但是现实更多的人是忧虑到 AI 涉及庞大的数据中心投资，加大信贷需求会推高资金的成本，从而推高通胀，减息会有难度。至于上任之后是否能够大规模缩表，推翻过往的政策，张建泰就相信会有难度。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好，继续普通话台的午间新闻财经，时间是中午1:35。财经部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恒生指数，现在报在25692点，上升是305点，成交金额是1611亿。港股是连跌两天之后有一个反弹的，半日升幅呢是扩大，是超过了300点的啊。那么。

0: 个主要分类指数呢是科指表现会比较好一些，升大概2.1%。ATMXJ 呢也个别发展，金融、黄金、资源股也造好，医药部分、消费股是偏软哈、啊。那另外还有一些首日挂牌的股份，待会儿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当然还有关于国际油价方面的话题，联储局新任主席方面的话题，以及 SpaceX 也要即将是挂牌上市啊。那在今天的午间财经部分呢，我们将会请来独立股评人陆炳军先生来到电话线上给我们来做分析的哈。Hello， 陆先生你好。
1: 嗨，你好啊，大家好。
0: 嗯，那也看到呢，是近期仍然有一些这国际方面的一些的元素哈、啊，那值得是跟大家来一起关注。那其实上周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刚刚啊结束了中国的访问，俄罗斯方面呢，普京呢也是紧接着哈、啊、对中国进行一些的访问。那么他们在这一些的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又各自啊注入一些的新动力，那这一些的在于啊，这个国际关系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大局的影响呢？
1: 我自己觉得呢个资讯其实对于市场嚟讲，就未必话系一个好实在嘅一个刺激嘅消息啦，因为其实都系一个方向。但系咧，因为近排我哋可以见到整个市场其实个气氛咧，都叫做算是比较好，特别是美国那边，咁连带亚洲区的股市咧，都有个利好的作用咧，咁咧就导致咧，其实香港咧相对嚟讲就变得比较弱势啦。咁喺利好的气氛作用下咧，我自己反而觉得咧就有机会会系推翻香港，可能有一个追落后嘅一个走势嘅一个睇法，系啦。咁即系我自己就觉得未有一个好明确嘅一啲政策或者消息系同港腾有关，但系个气氛咧就先利好咗个股市先啦。我哋今日见到个市都升咗1.几%，咁我谂嚟紧个市都唔排除有机会再可能都再试翻高少少啲位咁样。
0: 还是有一些利好的大的这个气氛在带动整体这个股市这一个方面，但是其实看到还会不会有一些近期的压力点在呢？在港股方面，
1: 其实港股呢就上个礼拜的走势呢就真的比较弱啲嘅吓，我哋见到佢喺上个礼拜时候最高位呢去过26,844点之后呢就一路就即係可以話係十級以下啦，咁一路就翻到嚟25,000几点呢個位，咁今日就升翻啲啦，就上翻200-300点啦，咁就去翻咧條20天平均線啊，唔係嗰條長期嘅平均線啦嚇，就暫時平均線就25,631点嘅，咁喺度守住嗰條牛熊分界線咁樣，咁上面都有幾條平均線有壓力㗎，即係10天啊、20天啊呢啲都係俾緊我壓力喺度。咁所以我自己睇個恆指嗰個阻力咧，就仍然都係唔算話係好高。咁可能要先第一關就要睇佢過唔過到26,000点先嚇。即今日叫做我會講話係叫做轉穩，可能有翻啲利好，咁就觸發嗰個比較好少少嘅反彈。咁但係呢個只係啱啱先就開始啊，嚟緊甚至可能仲有一兩關要過。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哋見到啲資金咧，亦都係開始就入翻嚟啦。咁但係都係揀啲股份去炒作嘅。咁即係好似今日我哋見到啊，中芯國際咁啊，升得比較平啲啦。咁另外有啲遊戲嘅板塊概念股啦，即係例如好似嗰、那個叫做嘅，即係嗰只網易啦嚇，咁今日升咗成7% 咁樣嚇，咁我哋見到有啲 AI 概念股今日都反彈啦，即係 Meta 咁甚至升緊成18% 添嚇，即係見到啲資金開始揀翻啲股份炒作，但係就未係全部股份都一齊帶動係升翻，咁所以就暫時嚟講嚇。即係如果投資者要炒賣咧，咁就先可能要分開嚟睇啦，分批咁去逐個板塊睇下邊個板塊當炒就先至係可以炒，未喐嘅啲咧就可能要等下先咁樣啦，呢個係我嘅睇法。
0: 還是要細分一下，那麼看看它這個整體這個的走勢，或者短期之內它有怎樣的一些好消息或者。

0: 本身的升幅是多少，要个别去分析一下。那在国际方面的这个话题呢，就还是说呢，就是一直在看说美伊这个和平协议啊，到底是达成，它这个情况是怎样呢？那看到呢，尤其是特朗普也确实，伊朗方面说呢，有传闻说呢，伊朗的领导层方面又啊坚持说把它这个浓缩铀呢是留在国内啊，那么也引发市场的一个担心。另外一个方面的夏季呢，也是这个很多能源方面的一个增长。那国际能源总署呢 IEA 呢也警告说，全球石油库存又很快会耗尽。啊，那怎样的是能够解决这个油方面的一个问题呢？是否能够全面无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呢？包括巴基斯坦也在调解啊，这个美国伊朗之间这样的一个希望能够达成的协议框架。那这一些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等待多久呢？还是说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已经要开始往后面去部署了呢？
1: 其实我自己看短期要彻底解决呢，就都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始终大家刚刚打完仗，很多东西都还在谈着，所以你说很短时间都恢复回来就难的。我哋見到個油價雖然都叫做回調啊，但係仲係比打仗之前咧都仲係高得好多啦。嗰陣時都可能大概60-70蚊，而家都仲係90幾蚊上邊，咁都真係側面反映咗市場都認為呢一個供需嘅情況短期都冇辦法能夠即時解決到。咁但係始終咧，我自己又覺得即係無論係美國又好，伊朗又好，其實佢都希望個戰爭係停落嚟嘅，因為就算你話伊朗。佢好想係同美國去，即係佢俾人打，想反擊都好啦。但有一個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就係今次我哋個國家啊，你都養住一班人，咁你都要生存，咁你始終嗰個經濟都要繼續搞。咁而你最好嘅地方就係你可以俾翻啲人出口石油啊，各方面。咁呢個係符合。即係國際嘅利益，咁所以我自己睇啦，咁短線就難啲解決，但係中線嚟講咧，其實呢個問題都會慢慢去解決翻嘅，即係會緩和，但係啲油嘅供應咧都係始終會出翻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個股市啦，就美股咧已經完全唔理啦，開頭可能上面個月嘅時候都仲係好大反應啊，即係傾得成日升得好勁啊，有壞消息就跌翻落嚟。咁但系呢几日就算有啲咁样嘅，我哋叫做广东话叫做弹出弹入，即系有啲变化都好啦吓，一时好一时坏都好啦。但系我哋都见到成个股市其实都已经冇再有一个好大嘅反应，即系我讲美股啦吓，即系都大家聚焦翻嘅都系啲科技股嘅业绩啊，或者系嚟紧啲AI 啊咁样样。咁所以成个趋势睇落去就。唔係話太過開始再影響到嗰個整體嗰個股市啦，有油價嗰啲可能都仲係會有一個滯後啲嘅反應，始終個油未恢復翻供應，但係個股市咧個經濟暫時就已經係消化咗呢一方面啦。
0: 对，所以后续的话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的波动，但是呢，这个都是属于一种叫做延续的一些哈、啊，叫做这个关联变化了，就是一种涟漪的变化了，涟漪有啲变化。
1: 没错。
0: 然后呢，没了，没错。那就是等于现在市场已经基本上消化的就是8899了，对于这个油价如何是上下的话呢，已经不是影响它的一个这个主力了哈，那么就要看一看。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也有可能还会更多一些的去引发市场方面的一个关注。那比如说像这个近期的消息是联储局的这个新主席啊，那么就是宣誓就职，也展开四年的一个任期，跟之前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措施啊，这个理念上面的差异呢，会不会也对市场在近期呢还是会有一个大的关注在当中呢？
1: 美联储方面，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度就真系需要系大家要注意翻嘅。而家暂时市场咧就认为咧吓，未紧个三个月开始咧，嗰、那个通胀咧就真系会明显升温啦。因为始终油价升咗上去呢个咧系一个事实嚟嘅。咁佢嗰个即系大家你话啊，经济个股市唔理都好啦。咁但系嗰个贵晒啲嘢，大家去而家入油都完全系感受到，如果有揸车嘅话。

0: 基本上是一定是会带来那个通胀压力，咁所以而家市场都觉得未来三个月高通胀数据咧都系会比较犀利，咁而大家就需要关注就系美国联储局未来三个月佢哋喺嗰个议息上边呢件事，即系当然暂时就唔会话睇到个加息啦，咁但系大家亦都唔知道那个通胀嗰个情况几严重，咁到时。出咗嚟之後，啲税會出嚟之後，美聯儲點睇件事咧？會唔會真係開始諗加息咧？嗱，呢個就係市場比較在意啲嘅一個地方嚟，都大家投資者需要注意。
1: 嗯，
0: 暫時嚟講，大部分人都仲係維持唔加嘅，即係不變。
1: 嗯，
0: 嚇，唔會減亦都唔會加。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嗰個美聯儲嗰個投票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有部分人咧係。即加息，認為要加息嘅如果個成員咧係多過要減息，嗱咁呢個就一個比較小心啲嘅信號啦。咁而家好多人都仲係保持不變嘅覺得，咁但如果後面再通脹數出咗嚟之後，呢班保持不變嘅人會係傾向投一個加息嘅票啊，定還是係保持不變咧？咁呢樣嘢係有一個好不明朗嘅因素。咁我自己覺得啦，美股亦都喺呢段時間要升得都比較多啦。咁嚟緊真係都開始有啲硬少少嘅一啲不明朗因素出嚟啊，即係例如呢個通脹啊，要引發加息啊，咁呢啲咧係會為咗個股市咧係帶嚟一個壓力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踏入呢個下半年啦，就今日五月，咁下個月開始六月啦，咁六七月開始大家就真係要留意翻嗰個股市嗰個波幅啦，即係如果大家想話係依家先嚟入市，咁我自己覺得就反而係要真係要小心啲、謹慎啲。我會傾向話，可能再睇多兩個月，睇一睇佢數據，咁樣先至再去進行一個部署啦嚇。
1: 嗯，數據也是在變化當中，然後呢，聯儲局這些的措施跟以往的往這個對上一屆會不會有一些的這個差異，也是需要大家關注的一些方面啊。那么接着下来呢，就要看一看呢，就是在刚刚陆先生也提到哈，那么其实在科技股啊，包括 AI 方面，依然呢是这个行业当中啊，或者市场当中呢，继续有新的一些关注点，包括内地股市也看到算力硬件和机器人依然是这个整个的一个焦点的。的话题，加上现在呢，其实关于 AI 的发展呢，也有很多朋友也关注到哈。其实这个它是开始进入一个大，就是叫做大互联方向的一个发展呢。仍有人担心说，这因为我们需要 AI 解决更多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整个方面的这一些的问题啊。它单体 AI 呢，现在。弄着弄着发现它也有它的这个 limitation， 它有这个限制性不够做了，又开始像多体 AI 的这个像去做了哈。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好像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宇宙好像又被膨胀这个撑开了一个感觉，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新的这个点呢，会带大家一起探索呢，卢先生？
0: 其实是的，AI 它那个刚才就你都说得很好，就是即係佢會係牽連到好多唔同嘅一個範疇啊！即係唔係話哦 AI 咁就講曬，其實佢背後有好多唔同嘅硬件、軟件啊，相關嘅板塊咧，其實都會係一個連動。咁我自己覺得啦，即係頭先我雖然我講話六七月開始可能個股市係比較未必話再有一個明顯嘅升幅，甚至乎會下跌啊，因為甚至不明朗因素。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 AI 嘅相關股份咧。都會出現一啲比較分化啲嘅局面，即係個股市可能會唔喐，或者甚至會向下跌。但係整體嚟講，股份嘅板塊咧會出現一個輪動嚇，即係有啲資金可能係會係炒翻一啲股票嘅，買出一啲升得多嘅股票啊。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係一啲呢排就嗰啲 AI 屬於硬件股嗰類啦，即係例如芯片啊，嗰啲股份咧就比較強。细啲啦，系应用嘅股份咧就比较弱势啲。咁下半年咧有机会就调翻转啦，即系可能就学你讲啦，即系而家 AI 大家都开始生活上都要多啲去用，咁啲应用股份会唔会有机会系有翻一个炒作嘅概念咧？咁因为其实喺年初嘅时候。 好多 AI 型股份其實因為受住啊，好似例如 Anthropic 呢啲 AI 公司 ，OpenAI 佢哋哇喺咩都做到，可能以前我哋整張相 Photoshop 啊，要靠啲軟件啦。

0: 吓，咁依家原来个电话即系嗰个 AI 公司都帮你做埋啦，咁令到呢类嘅相关嘅应用股份嗰个走势就受压。咁但系嚟紧咁会唔会即系吸收咗呢啲技术之后，呢啲应用股份会亦都有一个重新叫做炒翻起嘅机会咧？咁我自己觉得系有。反而一啲例如晶片股啊呢啲，其实今年即系下第二季咧，嗰个升幅都几明显。咁啲资金亦都有机会可能即系借住啲好消息嚟业绩公布，咁就获利咁样出翻嚟先。咁所以整体嚟讲，我自己觉得就板块轮动会展开喺 AI 嗰度，即系 AI 个太大啦，呢个概念系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咁有个板块轮动嘅一个走势出嚟啦。吓，呢个我睇法。
1: 板块轮动方面啊，那么刚才陆先生说到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本身它这个的叫做利好的因素，当它减弱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是一个就是没有这么多的一个升幅，或者是看到甚至是固定fixed 在中间这样子，但是呢它又要去寻找新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呢，会不会连带着一些它的范畴呢又有一些的好的这个前景和展望，那所以当中呢它又会有一些的这个动力在当中啊，所以看到呢 AI 方面呢，大家还是可以去细心的去研究一下哈。那么包括有像多算力硬件，还有记忆体呢，记忆体和算力硬件这方面依然是不是稳中继续是看好的呢？
0: 其实嗱，睇下边个地方啦吓。如果讲去香港嘅话，即系大家始终都系炒开香港港股有啲感情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就有两类股份都系值得去睇翻嘅。第一类就首先，即系如果讲应用股啊，第一个就可能系例如似 MiniMax 呢啲啦。咁离身啦，我就冇持有嘅。咁但系呢一类嘅 AI 股份咧，就即系喺香港嚟講算係高質素嘅公司啦，咁佢哋都會受住資金嗰個帶動嚟嘅機會去炒作啦。咁另一類咧，就係可能同 AI 嗰個核心概念比較冇咁近，但係咧又可以個估值係相對嚟講係有一個重估嘅空間，即係例如頭先喺講過今日好似講過嗰個網易咁樣，咁佢哋呢一類股份咧啊，就係會受惠呢一類資金翻嚟去炒作嘅一個機會咁樣樣嚇。原因係因為其實始終即係遊戲股咧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一種玩法嚟嘅嚇。雖然佢哋好似同 AI 嗰種概念咧就冇乜話好接近嘅關係啊，但係咧其實即係始終係香港嗰個市場咧，唔係話好多嘅資金去，即係好多嘅適合嘅股份去炒作嘅時候啦嚇，咁其實咧啲資金反而會揀一啲咧係可能落後咗，而又有基本因素支撐嘅股份，好似例如似網易咁，咁佢其實係個基本比較好嘅嚇，咁亦都現金流比較充足，咁呢啲股份咧有陣時就會好似今日咁就會跑出嚟，反而大家可能好關注啊一啲科技股嘅，咁嗰個表現咧，我自己覺得就同大市就睇翻齊啦，即係好似騰訊啊、阿里巴巴，我哋今日見到雖然都升，但唔多嚇。咁當然啦，中芯國際嗰類嘅，咁就好明顯就唔使講啦，佢就一定係受惠呢一啲 AI 概念，咁一定係會有一個炒作嘅空間喺度嘅嚇。咁但係我自己就冇去揀佢，原因就因為首先呢類股份已經係好多資金去追入啦，咁第二就係佢本身其實都升咗唔少。咁所以就大家就睇个风险啦，睇自己嗰个风险性啦，
1: 就是
0: 到咁样。
1: 对，在上去的这个升势和空间呢，都开始有限了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SpaceX 方面呢，就是啊也要准备是挂牌上市，也是成为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的关注焦点了呢。这是因为它的这个预料估值是 1.75 万亿美元的创新高哈。那么这一方面的话，有对于市场方面有没有一些大的一些回响或影响呢？
0: 啊！呢、這個真係好問題嚇，呢、這個真係好問題。我只覺得 SpaceX 咧，可能大家暫時都係首先就係好想去買入啦，或者可能投資佢啦。咁大間公司，但係我哋係冇辦法買到佢嘅嚇。即係佢唔係一個俾好多零售客户可以收到嘅一間公司啦嚇，幾間主力。咁相關概念股，咁其實佢反而我自己覺得就難啲嘅，係啦嗱同佢競爭對手或者接近嘅大部分股份都係喺美國上市，香港係冇乜嘅，係啦。咁但係反而大家要注意就係佢嗰個 size 咁大咧，有機會咧係。

0: 係吸走嗰啲資金啊，因為好多指數基金上市之後咧，佢都要持有呢只股份。
1: 嗯。
0: 咁但係個基金本身就係得咁多現金，咁佢一定係焗住要賣咁啲股份去賣佢。咁呢個動作咧，好觸發咧嗰啲股市嘅資金，即係好觸發呢部分嘅下跌啊。咁所以呢個影響咧，其實係大家要小心嘅嚇。上市前嗰前後嗰方嗰一兩個禮拜咧，大家要留意翻個股市個波動啊。係啊，
1: 咁樣。哎，真的是这样哈，不是说去自己去看它怎么动，它的这个动能并非直接去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存户啊，但是呢，因为它是关联到有许多的资金会因为它而产生一些关联的流动，那么会，也是刚才说到的这种 link， 就是连互联的一种哈，联谊的一种的效应，也可能会由 SpaceX 这样的一些大的上市新股呢，去给我们影响到。那所以呢，都会对市场方面造成一些的影响啊。那所以都要在各方面呢，都要去细心的去关注。在这个阶段呢，很多时候呢，不是大块的一些这个趋势整体看了，而是像刚才陆先生说的，很多的这些块当中呢，都板块当中，其实都要去细分。分去细挖哈，它背后的一些这个原因，还有它可能带起的一些联动的反应。那更多的这个股市分析呢，也可以留意啊，普通话台的各个财经节目档的跟嘉宾们的分析啊。那么以上所提及股份啊，陆先生有持有吗？
0: 啊，都没持有的。
1: 嗯，好的，谢谢陆先生在今天中午为我们午间财经带来的分析，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拜拜。
0: 嗯，好，再见，拜拜。

而继续为您播报的是午间新闻财经，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时间是下午的1:58，我们看看在恒生指数方面，最新是报在25647点，上升261点，升幅1.03%，总成交金额是1791亿5000多万。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630点，升239点，成交98184张。上证综合指数4109点，升32点。恒生国企指数8567点，上升92点。深证成分指数15562点，上升314点。以上就是今天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接着下来有一节新闻简报，我们再见。

上午两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天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的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天晚上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还有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当时单位内没有主持。

0: 时，估计是漏电所导致。有同层住客就表示，昨天晚上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没有办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躲到房间里面，之后看到消防员到楼层救火。还有住客就说，事发时候有听到火警的钟声。涉事大厦正在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就表示，据他所知，彭网是具有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惊喜年代》当中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布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香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是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是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风险是低，因此市民不需要进入惊慌的状态。至于这一次的爆发是涉及本地部交病毒，现实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的是传统公共卫生手段的应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本台节目《惊喜年代》表示，这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的商贸的代表是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的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关注天气，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天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湿度得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97点，升314点，升幅1.23%，总成交金额183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5点，升38点，升幅0.94%。恒生国企指数8582点，升107点，升幅1.2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2，升3毛。981中芯国际78.2，升4块。700腾讯控股442.2，升3.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1。9988阿里巴巴117.9，升1.9。3033南方恒生科技4.77，升1毛。9922联想集团是15.38，升2.23。1347华虹半导体89.2，升1.2。7709XL2南方海力士97.66，升4.64。2476盛虹科技398.4，升52.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7点，升1635点，升幅2.65%。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还有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闻。

0: 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在香港，这个病从来没有绝迹，每年仍然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如果咳嗽了3个星期还不见好转，就要找医生详细检查。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的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更多吧。
2: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3: 晚风中，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60岁才开启自己的绘画艺术之旅，会太晚吗？画家冯小玲女士觉得，创作从来不是天才的专利，下半场的人生才是最精彩的作品。一起听听她的分享。
6: 真系嘅，年龄真系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我好觉得退休咧，真系唔系嗰个终点嚟嘅，而系反而同自己讲：，哇，你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去生活，而去开始。咁你会发现，原来人生嘅下半场咧，先至系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嘅作品咯。所以我系好开心嘅。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咯。
12: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廣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5月22号下午的2:10
1: 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2: 我是天天。
1: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还要提醒各位呢，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啊，非常炎热的一天。
2: 没错，
1: 那么、可能这个周末呢，也是会有阳光晴朗的日子了。
2: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防晒跟补充水分了。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
2: 今天这个周五比较特别啊。
1: 啊，是吗？为什么呢？
2: 即将要迎来的不是两天的周末
1: 啊！哎，对哦，就是因为星期一是一个公众假期嘛，所以说大家还是有一个小长假的感觉。那么星期五呢，就为大家带来一点非常轻松的环节啊，要吃起来了。
2: 是的，
1: 会有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为大家呢介绍食物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它的来源等等的一些分享。那么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继续会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也是这个健康的问题，这个可能传染病在最近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这个传染病呢？

啊，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运动方面呢，因为中东局势的问题呢，可能一些运动赛事呢也受到了一些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环球全界处就会为大家分享了，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柳映婷的一首《记忆道行》。

0: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般人的瞳孔在受到光线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时才会变大或者缩小。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揭示，德国的一名男子可以用意念直接控制瞳孔的大小。当人们进入黑暗的环境，瞳孔会放大，以便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而当人们在明亮的环境当中，瞳孔就会相对应的缩小，以便限制进入眼睛的光线。这些反应被视为自动发生，但科学家也知道，有些人可以借由间接的方式任意改变瞳孔的大小。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实验心理学系教授史特劳赫就举例说，在心里面想太阳可以让瞳孔缩小，而在心里面想黑暗、暗房或者做心算可以让瞳孔放大。直到他对德国乌尔姆大学的一名学生进行研究之后，他才知道直接控制瞳孔的大小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位学生就表示，他发现自己在15、16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因为紧张、兴奋或者不同的情绪改变瞳孔的大小，然后在长时间电玩游戏的声光刺激过程当中，他开始发觉到掌握这一种能力，让瞳孔缩小的感觉就像紧握某种东西，而让瞳孔放大则像完全放开眼睛，让眼睛完全的放松。他将注意力集中在瞳孔上，就可以改变它们的大小，而不需要想象明亮或者黑暗的环境。研究人员经过检视之后发现，这位学生在没有使用任何间接方法的情况之下，可以让瞳孔放大到直径 0.09 英寸，大约是 2.4 毫米，也可以缩小至 0.03 英寸，大约是 0.88 毫米。由于这样的情况非常的罕见，所以实验人员也对他的大脑进行了功能性的磁振造影，进行脑部扫描。结果认为，他在控制瞳孔时，大脑中的某些自我抑制皮质和海马体回表现更为活跃。这也证明了这名学生确实可以出于自我意志来控制决定某件事情的能力。由于这样的结果确实十分罕见，目前的学界仍然采取相对保留的态度，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相关的实验。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析这个人类的眼睛，
2: 是的，
1: 里面的瞳孔。嗯，我其实觉得呢，经常会有那些什么心理学的研究啊，然后呢会有那些说法说，可能一个人什么说谎的时候啊，或者心虚的时候啊，他的
2: 眼神会飘，
1: 不是飘，他直接是说什么瞳孔会放大啊，或者是缩小啊。但是我经常会觉得说，其实人在观察人的时候能看得见瞳孔吗？
2: 看清楚它的变化吗？
1: 对呀，
2: 因为我觉得就算是放大或者缩小也就是很细微的差别。
1: 没错啊，就是你就算盯着看，你看医生哦，不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会检查可能那个病人的瞳孔有没有改变，来确定那个可能清醒的状况嘛。他也是要很近，然后拿着那个手电筒去照，然后他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马上的反应嘛。
2: 嗯，
1: 你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人类的瞳孔呢？这很难呢。而且我觉得就是更难的是不是说那个男生很厉害可以用自我意识去控制他的一个瞳孔的大小嘛，他是怎么发现的？就是他是就一直照着镜子看自己的瞳孔吗？
2: 我觉得是因为用刚才说可能就是光亮一点的或者是灰暗一点的环境，大家是瞳孔本身就会有区别变化。
1: 对，
2: 但是他会想到说可能在一些没有通过这些外在条件之下，他依旧感受到说可能看到的光线会更强烈了，或者是有缩小的话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
1: 哦，就是他对于视觉的那个触感是很敏锐的，他能够就是自己对焦，而且他知道自己正在对焦的一个好厉害哟。就是我们可能不太能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瞳孔有变化吧，但是他可以自己看得到，而且他可以发现自己可以用自主意识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个瞳孔的大小，也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但是我觉得这个心里想黑暗然后跟想太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2: 我觉得也因人而异吧。
1: 可以大家试一下嘛，就回家自己试一下看看自己瞳孔，就想象一下黑暗跟想象一下太阳，看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变化。带来有 Super Moment。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要介绍一样我自己很爱的食物，
2: 哎，
1: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李希彤的一首《让路》。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71点，升283点，升幅1.12%，总成交金额200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3点，升36点，升幅0.88%。恒生国际指数8576点，升100点，升幅1.1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块，升2.8毛；981中芯国际78.95块，升4.75块；700腾讯控股442.8块，升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08块，升1.0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毛7分，升1.04毛；9988阿里巴巴128.9块，升1.9块；9922联想集团15.55块，升2.4块；1347华虹半导体129.9块，升1.9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6.96块，升3.9块；2476盛虹科技398.6块，升52.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3339点，升1654点，升幅2.68%。港金报42205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524.76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最令老板开心的，莫过于招到好员工。之前透过劳工处聘用了残疾人士，他们工作用心，做事也很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只要善用他们的才能，雇主雇员就能双赢。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聘用残疾人士，还可以享有津贴。商建共融，用心展才能，请拨打2755-4835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还要提醒大家，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天渐转天晴酷热。送上 Misty 一首新歌《被驯养的人》。

0: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刚刚有预告，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爱的一个食物。
1: 嗯，但不是主食，
0: 不是主食，它是可以配万物。对于我来说，它其实我觉得它性价比还蛮高的。然后呢，它在广东里面是蛮常见的，而且它。如果跟其他的东西搭在一起的话呢，是一个菜式。那么在上海的话，它是常见的吗？
1: 上海的话也有这款东西，
0: 也有这款东西。
1: 但是我们在上海吃到的，我感觉一般都来自于可能是另外一个地方
0: 哦，
1: 然后也是江浙一带。
0: OK， 那是你是吃到的是辣的还是原味的？
1: 都有吧。
0: 因为我去别的地方经常吃到的是那种包装，但是那种就是经常是会偏辣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可能广东地区的话呢，它可以找到是它原条的那种，就可以拿来就是做别的菜式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菜谱。而这个菜谱呢，其实呢就是萝卜干，就是萝卜腌制而成的。而且呢，为什么会叫菜谱呢？是因为这个谱字啊，在可能闽南语啊或者潮州话里面呢，通常是指一些干货。然后呢，这里呢就是菜谱，就是干的萝卜的意思。然后如果是肉干的话，他们可能会叫肉谱，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这样子的名字呢，就会让大家经常叫菜谱这样子了。
1: 那我想问啊，就是比如我们知道说可能猪肉的那个肝我们就会叫猪肉脯，然后那个可能用杏子做的我们会叫杏脯，那为什么用萝卜干做的不叫萝卜脯？
0: 可能就是简单一点吧，就菜脯这样子就好了的感觉。那么它呢，其实一开始的诞生呢，是为了解决可能农家的一些食物保存的问题。因为以前呢，就是没有冰箱嘛，也没有一些好的储存的地方。那么其实白萝卜呢，是他们冬季里面的一个非常丰收的季节产物。那么大家就会想了，如果说盛产的时候萝卜吃不完，那么腐烂的话呢也很可惜。那么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冬天的美味跟营养呢，可以停留下来，或者是把它更好的保存呢？那么农民呢，就利用了这个盐巴跟阳光，将这个萝卜呢制成一些可以长期存放的腌制品。那么慢慢呢，就成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一个常备菜。然后当时的话呢，他们也是一个可能御寒

0: 防荒的一个粮食之一。那么在这个传统的菜谱里面怎么样去制作呢？首先要把它采收啦，切块啦，然后呢就是不削皮的，就洗干净了以后呢是不用去削皮的，因为削皮的话呢它就可能会把它的香气跟脆度呢
1: 很容易挥发掉。
0: 对的，所以说呢就是不削皮去保存。那么切成长块或者长条或者是大块呢就按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去切了。那么之后呢它就会再放进大量的食盐，装进一个大桶或者布袋里面。那么呢上面呢他们会压一些重的石头。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渗透压的原理哦，就是把这个萝卜的一些多余的水分排出，其实蛮像制作那个豆腐的过程的，就是你也是要压，然后呢去把它的水分给散掉，然后呢还得要破坏它的一个植物的细胞，然后呢让它的质地呢变得比较的柔韧。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2到3天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把它给晒干了。他们就在有太阳的时候呢把这个萝卜干铺在一些可能草竹子或者干净的地方上面吧，借由一些强烈的阳光，然后呢或者是一些风把它给吹干晒干，然后傍晚前哦一定要收起来，因为晚上的话呢大家就会有
1: 比较潮湿，
0: 对对对，会或者是有那种露水会出现，就是那个水又返回去了，所以就一定要在可能日落之前把它收回来。那么这个时间呢可能需要到7到10天的时间，就按当时的一个阳光的猛烈情况了。那么之后呢它就会放进一个缸子里面去把它可能撒一点的盐，每一层都要撒盐，然后呢还要采就是把它给压实挤出。
1: 这个是非常我觉得民间朴实但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做法，
0: 就采
1: 对，因为其实说其他地方比如说泡菜这种，你也会看到说他们的制作方法要有用脚踩这个过程
0: 就是我们要用身体最大的力量去把它给压出一些空气啊，一些水分啊，还得每层压，就每层踩一踩跳一跳，可能他们会找一些比较重量级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呢就是把它放在缸里面之后呢就封存下来，那么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发酵的过程的话呢这个菜谱呢就会变成一个漂亮的琥珀色，而且呢会散发很甘醇的一个香气了。而他们说呢这个菜谱呢在那个瓮中可能封存的时间越长呢它的颜色就会不断的一个变化，就可能一开始是金黄的，然后变琥珀，然后到最后的话呢还是会变成墨黑色的，而这个墨黑色可能要存放超过10年甚至数十年的这个时间，他们呢就会叫做是老菜谱，可能它有另外的一个就是作用在里面，因为长期这样子去发酵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些被一些可能益生菌啊等等的就会不一样，那么可能在新鲜的跟老的菜谱里面呢它使用的情况会不一样。那么到底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成为我们桌上的美味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维利安的一首繁琐。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菜脯啊。那么刚刚就是说到了它的一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制作，还有一个简单的制作过程。然后呢，其实它在我们桌子上呢，很多时候会作为一个配菜，就可能那种什么酒楼的小菜啊，或者是一些半粥的一些小菜给你这样。
2: 就早上如果你要喝粥的话，就可以放一碟这个吗？
1: 哦，对的。
2: 但它同时也可以就是跟其他的菜炒在一起。
1: 没错，就是它搭起来的一些感觉呢，可能在不同的菜式上面呢，就会有不同的应用的手法。如果说啊，香港来说，我觉得最流行的就是菜脯炒蛋。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菜脯蛋呢，也是我们可能在一些小馆里面非常喜欢的一个菜式。然后呢，还有的呢，就是一个炒肉末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炒肉末的话呢，就可能会放一些的辣椒，然后可以拌粥啊，拌饭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还可以做成一些的馅料，有些的可能饭团啊，或者是一些客家的咸汤圆，或者是一些艾草的团子里面呢，也很喜欢放一些菜脯进去，然后增添那个口感，因为它其实有点爽脆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在这些东西里面作为馅料的话呢，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一点。但是有一个就是做法是我自己不知道的。

0: 哎，
1: 原来呢，这个陈化的菜脯，就是存放了十年以上的老菜脯呢，就不会拿来炒了，因为它的应用的方法呢，可能特别一点，它会变成是炖。把它的一些这个菜脯的营养炖出来呢，作为一个可能鸡汤啊、排骨汤这样子的去做，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可能陈年的香气，然后汤头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它有润肺止渴的一个作用。
0: 就时间放的久了，就有这么滋补的功效。
1: 对呀、啊，就像那些什么陈皮呀、啊，就是你看一开始只是一个皮，就人家丢掉的，然后可能大家晒干啊、腌制啊。然后之后就变成真的也是会有一些什么止渴润肺的作用啊。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菜脯炖鱼，他们在蒸鱼或者是煮汤鱼汤的时候呢，也会加入一点点这样子的菜脯，这个咸香味呢是有效去除鱼腥味，也可以带出这个海鲜本来的鲜甜。那么在潮汕里面呢，这样子的一个菜脯也是大家配粥非常喜欢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已经 不单单是潮汕地区了，可能已经扩大到很多的地方也会应用到菜脯作为他们的一个拌菜，
0: 没错。
1: 而且它在不同的地方呢，就算不在中国，它会以别的方式出现。就算可能韩国啊、日本啊，它会用一些黄萝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但是就可能包在一些的饭团里面，
0: 没错。
1: 作为一个配菜这样子，或者作为一个餐前小吃的作用。那么今天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菜脯介绍给大家。那么。
0: 而且我们今天其实说到这个菜脯，因为刚才讲到它过程、其实还相当于一个腌制的过程嘛。然后呢，它作为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的话其实有把菜脯跟榨菜就当作是同一类、因为它们都是可能配粥啊，或者是你下饭的话很有用的食物。但是我感觉腌制的菜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盐分过高。
1: 哎，但是呢，其实就算不同菜脯呢，它因为有不同的腌制的方法跟这个过程嘛，所以说它的味道会不一样。就是有些可能我们专门会在某家店买呢，就每一次都会找回那家，因为它其实在腌制的过程中，它的甜度跟咸度很靠这个腌制的人的一些配方，
0: 加入配料的配比。
1: 对的，所以说不一样的这个做法呢，会让他自己本来的一个味道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们有些人会比较吃偏咸口一点的，有些人就喜欢吃咸甜口味的，
0: 没错。
1: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加一点点的辣椒，让它变成是有点辣味的，更加的有香气。然后有些人呢喜欢就是就长条一点的，就是剪的大一点，然后有些人就是剪的
0: 碎碎粒粒
1: 的，就不要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看自己个人的喜好了。或者有些人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就自己去制作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现在影片有很多平台嘛，然后大家会选择说我自己去制造一缸可能属于自己的萝卜干、菜脯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菜脯带给大家，送来由 Rafa 的一首《允许我为你松手》。

0: 上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天晚上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的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天晚上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她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当时单位内没有主食，估计是漏电所导致。有同村的住客表示，昨天晚上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助，开门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没有办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躲进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还有住客就说事发时候有听到火警的钟声。涉事大厦正在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就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的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香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认为不高。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就表示，这次的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是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新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当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之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的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天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16度，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09点，升221点，升幅0.86%，总成交金额224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35点，升幅0.87%。恒生国际指数报8552点，升77点，升幅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4，升2.2；981中芯国际79.15，升4.95；700腾讯控股441.2，升2.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7.8；3033南方升科技4.75，分6，升8.8；992联想集团15.6，升2.45；9988阿里巴巴127.2，升1.2。1347华虹半导体129.9，升1.9。7709 XLR 南方海力士是报97.46，升4.4。2513智谱1256元，升246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8，瑞士法郎9.958，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63339点，升1654点，升幅2.68%。港金报42205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啊。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小时候在课堂时候有没有试过偷吃食物？
1: 我想问，有人没有偷吃过吗？
0: 哎，可能还真的有些人比较，就是从小到大都是那种很
1: 特别守规矩。
0: 对对对，那是风纪队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
1: 你在时不时口袋都会就放两颗糖吧，至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把它放在手里，然后。
1: 然后手来捂住嘴，
0: 对，就是、太多的方法了。那么，就虽然说这是一个可能大家都有尝试过啊、一些些的小犯规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行为，但是呢，现在哦就会不一样了，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比赛，在一个商场举行的偷吃比赛，到底内情是怎么样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林宥嘉的一首《看见什么吃什么》。

0: 的事情。嗯、那么呢，上课的时候呢，偷吃东西一定是会被老师骂的。但是呢，就是小朋友嘛，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叛逆的心情的啊、所以呢，
1: 而且我感觉小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就是想吃。
0: 对，就是有几个方面嘛，有些时候呢，真的是太饿了，因为可能就是早上没来得及吃早餐啊，然后大家课堂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啊，然后真的忍不到的时候呢，还是吃两口。但有些时候呢，就是想要就做点叛逆心态了，我就觉得是一种感觉了。嗯、然后呢，今天呢就是浙江哦，宁波举办了一场的偷吃大赛，哎，就是来带大家回忆这件事情了。而且呢，它的冠军呢，奖品是一克的黄金米粒。
1: 嗯，
0: 那么这个比赛呢，就吸引了超过2000人去报名参加。那么其实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呢，就说起比赛的灵感呢，就来自于很多人在学生年代的时候回忆啊、所以说呢。那他们把这个比赛的现场呢，是模拟成一个课堂的场景，然后呢，去重现过去大家偷偷吃零食的这个经验。
1: 感觉真回到教室了。
0: 对的，他们在一个商场里面，就是放了很多那些桌椅啊，然后回到教室。然后刚刚说到超过2000人去参加，而这个参加的人数呢，年岁是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可能六七十岁的大朋友们都会去参加、嗯、那么这个比赛呢是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九点的。那么参加者需要做什么呢？他们有这个专门的老师，就可能找了工作人员装成老师去巡视你们有没有偷吃食物、
1: 哎、
0: 那么一旦被他们抓到的话呢，就要怎么样呢？有惩罚。这个惩罚还蛮学生的，就是罚站30秒。那么他们呢，就要在比赛里面呢，吃一碗的泡饭。
1: 哇，直接吃泡饭。
0: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哎，他们有分析哦，说小学生在这里的表现呢是非常突出的，堪称职业选手。为什么？
1: 平时有在实战。
0: 对，可就是就平常考试的那种状态，就如果你距离考试太远的话呢，其实你忘掉了那一段的记忆。嗯、那么如果说你正在经历考试这件事情的话，
1: 就可能昨天刚刚做过。
0: 他们有更多的不同的方法去防御这一切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统计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被抓起来罚站，
1: 嗯，
0: 就罚站的都是大人，
1: 全部逃过小朋友。
0: 没错，然后呢，这个冠军呢，就是被一位30多岁的男子去夺下的。
1: 小朋友们很厉害，但最后还是30多岁的男子。
0: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很厉害，防止老师发现，但是他们可能戒备心太强的时候呢，那个吃的速度就比较慢了，
1: 就没那么快
0: 了。对的，他们可能对于惩罚更加的在意一点。每个人在意的事情不一样嘛。小学生只是说，
1: 而且大人呢，就是吃一口比小朋友吃的多。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大人就是奔着黄金去的，小朋友根本不知道黄金是什么啊，他就是只是说我不要被罚站，
1: 嗯，
0: 我不要被发现，
1: 我不要被老师发现。
0: 没错，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也是会有影片在网上，还蛮有趣的，因为你会看到哦，大家会用各种的方法，有些可能把书架在前面
1: 挡着，
0: 然后呢，就老师一走开，他们就猛吃，然后呢，老师一回来呢，他就是演员上身了，装没事，或者是有些呢，就在抽屉里面装捡东西呀、把笔扔在地上啊，
1: 投机下去，
0: 对，捡回来呀、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装成什么样子，拿东西盖成啊，或者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去让他们可以完成这一切了。但是呢有趣归有趣，上课还是要遵守去纪律的。对，如果说你在课堂上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话呢，快点改起来，不要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课堂以后的时候再慢慢吃起来吧。
1: 但我觉得就是偶尔的时候，就是他举办一些这样特别的比赛，然后让大家去可能说是回到一下学生时代的感觉，或者是找回一点这样有意思的刺激的感觉，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体验。
0: 没错，我觉得就是当30几岁的人坐在那儿，然后老师会巡查，然后你还怕老师巡查，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好像真的带你回到了小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健康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运动啊，足球世界杯啊的一些资讯。
2: 没错。
1: 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洪家豪的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90点，升204点，升幅0.8%，总成交金额242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35点，升幅0.87%。恒生国际指数8547点，升71点，升幅0.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2，升2毛。981中芯国际79.8，升5.6。700腾讯控股442块，升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升7.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4。9988阿里巴巴127.1，升1.1。9992更正是992联想集团15.68，升2.53。1347黄宏半导体131.3，升3.4。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6.9，升3.8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3339点，升1654点，升幅2.68%。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4.42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3: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2: 那该怎么办？
3: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4: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5: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6: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5: 哇，攻击直接抽筋。
7: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5: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0%。
1: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首先关注一下呢这个传染病的问题，这个大流行病的情况呢可能有扩散的迹象。那么到底这个世界对于扩散这件事情有没有做好准备呢？他们今天就会为大家分享看看了。同时呢大家关注到体育赛事啊，这个足球的世界杯也因为呢中东的危机呢让它的一个成本大增，那么球迷们呢想要看到这世界杯的话呢可能也要做出一些的准备或者花费啊。那么详情的话呢就待会的环球全接触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 The Rolling Stone 的一首 In the Stars。

各位听友好，十天后世界卫生大会将在日内瓦召开，但就在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说，本将在这次会议上投票通过的大流行协定，因关键部分的谈判尚未达成一致，成员国可能要将谈判的期限延长，最长可达一年的时间。这一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发专家们的担心。大流行预防和应对独立专家组联席主席在一份声明中对世卫组织成员国获得额外的讨价还价的时间表示了遗憾。他指出，如果今天出现一种新的病原体，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毫无准备。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大流行威胁，既缺乏预防又无应对措施的现状，而不采取行动，这是对全人类的不负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相信通过持续谈判，分歧终将克服。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代表，其中不包括在特朗普领导下刚刚退出世卫组织不久的大金主美国，将在5月18日至23日聚集日内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并将在大会上对大流行协定作出决定。世卫组织表示，会要求大会考虑继续这项讨论工作，并将结果提交给2027年5月举行的下届大会，或是提早在2026年的特别会议上提交。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开启的世卫磋商谈判历时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去年五月的大会上，成员国投票通过了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的大流行协定。然而，各国终未能就该协定的核心要素，即病原体取得与利益共享系统达成一致。该系统的目标是组织快速、公平地共享具有潜在大流行能力的病原体，其基因数据以及由此衍生的医疗卫生产品，其中包括疫苗、治疗方法和检验测试剂。世卫组织曾希望在世卫大会召开前完成有关协定条款的谈判，但在若干根本性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依然过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说，各成员国应继续秉持着紧迫感来处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下一次大流行

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在世卫组织各成员国签署和批准协定生效之前，还必须先完成病原体取得与利益共享系统这个附件案文草案的最终定稿。这一国际协定规定，自愿参与共享系统的每个实验室都必须保证，一旦发生大流行病疫情时，世卫组织能够迅速获得实验室实时生产的疫苗治疗和诊断产品的总产量的20%，前提是至少10%的产量是以捐赠的形式提供给世卫组织，其余部分则需以可负担的价格提供。然而，具体实施细则有待确定，其中包括获取基因序列的条件。谈判还因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大流行疫情之外的时期，也公平获得疫苗的保障，以及希望参与病原体取得与利益共享系统的制药公司应提供资金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谈判陷入了目前的僵局。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时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 Fiona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在中东危机下，从俱乐部赛事到国际大赛，球迷的观赛成本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交通、住宿与门票价格同步上升，使得现场观赛的门槛不断提高，而这一趋势在多项赛事中都已经显现。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为例，这项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赛事被认为将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同时也可能成为最昂贵的一届。从门票结构来看，基础类别的球迷票起价约60美元，但数量有限且附带条件。进入更加受欢迎的比赛场次之后，票价迅速飙升。在美国主要城市的一些比赛中，门票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美元。在更高端的票务体系中， VIP 与贵宾套餐价格差距明显，部分决赛高级座位价格超过了10000美元，而包含包厢和专属服务的豪华体验可以达到约1.5万美元。在转售市场上，价格飙动更为极端，决赛门票曾出现数万美元甚至超过10几万美元的标价，个别的案例甚至被标出了超100万美元的水平，尽管并不意味着有人会去购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几届世界杯的票价水平，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决赛门票最高约在1000美元左右，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高端票超过1100美元，2022年在卡塔尔的世界杯则已经明显上升， VIP 和高端座位涨幅更加明显。而到了2026年，最低和最高票价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观赛体验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对于票价上涨的原因，相关报道指出多个结构性的因素。首先就是赛事规模扩大，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比赛数量增加，同时带来更加长距离的交通需求，更高的安全成本以及整体运营费用的飙涨。其次，主办机构采用了更加接近美国职业体育的票务机制，其中包括动态定价，票价会根据需求在短时间内不断调整。这种机制其实已经在大型演唱会和 NBA 等赛事中普遍使用，但对于传统足球观众来说较为陌生。此外，赛事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VIP 标箱、豪华接待和企业客户体验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使整体票务结构更加偏向高端市场。球迷组织方面则普遍担忧赛事逐渐脱离普通的观众群体，认为世界杯目前正在向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倾斜。变化也延伸到了交通和住宿层面。美国酒店业协会在一份针对2026年世界杯的报告中指出，在赛事开赛前的一个多月，主办城市酒店的预订情况普遍低于预期。该协会调查了美国11个承办城市约30000名会员，其中约 80% 的受访者表示当前预订水平低于最初的预测。在不同城市中一些情况存在差异，例如在堪萨斯城，约 85% 至 90% 的受访者认为今年6月到7月的预订低于正常水平，在洛杉矶这一比例约为 65% 到 70%。 在纽约虽然预订低于预期，但仍与夏季常规需求相近，而在波士顿、费城、旧金山和西雅图，一些受访者甚至将世界杯视为非事件，认为对当地酒店业的带动是很有限的。报告指出，多种因素抑制了国际游客的需求，其中包括签证限制以及整体旅行成本上涨。在交通方面，中东地区冲突导致航空煤油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了机票价格和整体出行的成本，这也被认为是影响游客数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住宿行业还提出了一个争议点，那就是国际足联在前期曾经预订大量的酒店房间，随后又进行了取消。酒店协会认为，这些预订曾影响行业对收入

招聘与准备工作的预期。国际足联方面则回应说，所有房间释放均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进行，并在部分情况下提前释放，也配合酒店的需求，同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和酒店方沟通协调，包括房型分配、价格设定和定期反馈机制。在航空领域，机票价格问题也引发了监管的讨论。欧洲层面明确表示说，航空公司在旅客购票后不得再追加燃油附加费，即便燃油成本因地缘政治冲突而上涨。欧盟则指出，任何在购票后进行的追溯性价格调整都是不被允许的。航空公司若违反相关规则，可能面临不正当竞争法规的约束。不过在旅游套餐方面存在例外情况，如果机票或行程属于整体旅游产品，在合同中已经有约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燃油成本进行价格的调整。但涨幅通常有限，例如不超过 8% 无需旅客同意，超过 8% 则旅客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无条件取消合同。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球迷如何应对中东危机背景下的本期足球世界杯成本变化。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0: 环听世界，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1: 是的，来到了一个周末的时间，那么下周一的话是一个公众假期，所以我们会提早半个小时，在下午的一点半就跟大家见面。下周一的一点半到四点，我们环听世界再会喽。
0: 祝大家节日跟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带来有蔚蓝和应昌佑的一首《24》结束今天的节目。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天晚上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的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天晚上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她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没有主食，估计是漏电所导致。有同村住客就表示，昨天晚上突然听到对面的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很大的浓烟，没有办法逃生，于是用毛巾 塞着门缝，并且躲进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还有住客就说事发时候有听见火警的钟声。涉事单位大厦正在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就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康文署表示， Smart Play 康体通将在下个星期四晚上11点到第二天的上午

0: 6点暂停服务，以便于进行系统维护。署方提醒用户需要提早安排在服务暂停时段之前或之后使用有关系统。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限期从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到今年的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会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能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去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还有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所推展的智能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6个星期，直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约25000元。官员昨天在落马州知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的女旅客，在她的背包里面发现一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这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给渔护署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哈萨克总检察长今天分别代表香港特区以及哈萨克签署有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互助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天渐转天晴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升幅 0.89%， 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35点，升幅 0.87%。 恒生国企指数8553点，升77点，升幅 0.92%。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4块升2.2毛，981中芯国际80块升5.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6块升8毛，700腾讯控股441块升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9.6分，9988阿里巴巴127块升1块，992联想集团15.75块升2.6块，1347华虹半导体130.2块升2.2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97.04块升3.98块，还有2513智普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1，加元5.683，新西兰元4.59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4。日经平均指数63339点，升1654点，升幅2.68%。港金报42205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

0: 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0: 我们的女儿2.0。
5: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0: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各位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我们今天四点过后呢，有普出校园精彩。大家好，我是钟钟哥哥，
1: 我是天籁姐姐。
0: 天籁姐姐，你好，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四位哈，来自小学的同学哈，不如先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公会基爱小学的同学，我的名字叫金玉，
3: 我叫梁依玲。
4: 我叫梁玉宁，
5: 我叫秦佳怡，
0: 欢迎
1: 大家。今天呢，四位同学呢，秦同学是四年级的，两位梁同学呢是五年级的同学，金同学呢是六年级的。
0: 哦，
1: 他小的时候来过，就是他四年级左右的时候来过，然后我一看。怎么回事？
0: 怎么突然就
1: 短短一年的时间，怎么长这么高了？那我们先来访问一下金同学，好不好？你有听身边的人说啊，你长得很高吗？最近？
2: 有的。然后就是他们都问我吃了些什么。
1: 我也想问你吃了些什么？
0: 对啊，
1: 怎么长这么高？你觉得长高是开心还是有一点烦恼呢？
2: 我挺开心的，因为就是。平时有打篮球嘛，然后可能高一点就会有多一点优势。
1: 哦，暗爽
0: 、对，
1: 我其实觉得男生是不是都会比较在意身高呢？
0: 我觉得是的，因为排队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可以体现得出来了。
1: 哦，你现在排队你是排最后的那一个了吗？会是？
2: 是的。
0: 他还有是的。
1: 是的。
0: 要有点。
1: well, yes. 好好哦，就是因为人家说男孩子一般是可能要到中学才会长个嘛。
0: 是。
1: 我都不敢想象他中学能长多高。
0: 我发现现在小学的六年级同学都已经比我们以前中一二的同学高很多了。
1: 营养好，
0: 营养好。
1: 好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女孩子，那男孩子说比较在意身高，那你们女孩子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呢？梁同学，依林，
3: 我感觉是体重
1: 啊，是应该是越轻越好吗？
3: 我们是感觉大概就是90斤或者是80斤左右就感觉很好。
1: 哎，可是你们会真的跟朋友，假如说哈，隔壁的同学问你多少斤，你会如实告诉他的吗？
3: 这样子，我会给自己减一两斤。
1: 一两斤还 OK 了，
0: 报小一点对吧？
1: 报小一点，只是一两斤吗？
3: 不是，
0: 加个工。
1: 不，那假如说，假如哈，我是可能是104斤，那如果你要报给同学，你觉得你会报多少？
3: 就是，
0: 哦，
3: 95，95，
1: 90还是95？说老实话，
3: 95。

0: 就是擦了差不多十，
1: 整个十了，
0: 都不少噶咯，即系呢个水分都已经是 OK OK，
1: 上下浮动一下，水肿啊水肿。
0: 嗯，那另外一位五年级的梁同学你呢？
2: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在意成绩吧。
0: 哦，你比较在意成绩，
1: 就分数，还是比较重要一点，对吧？
0: 那你分数你也是会就是如实告诉你问你的那个吗？
2: 会的。
0: 哦，你会 depends on 你的成绩的好不好吗？就是因为你是很好的同学，对不对？我感觉
1: 我也觉得
2: 还行吧。
0: 哦，
1: 通常还行就是很行了。
0: 很行。那比如说你是考90分，你会如实告诉他？
2: 会的。
0: 那如果你考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是58，你还会告诉他吗？
2: 会的，不过呢，可能就是可能有点伤心吧。
0: 哦，你说，哦，很诚实，
1: 很诚实，很诚实，
0: 很诚实。好，那四年级呢？秦同学，你觉得你比较在意什么呢？
3: 我是比较在意颜值的。
0: 哦，
1: 颜
0: 值啊，
1: 哦，
0: 这个颜值我感觉就好像比较悬了，
1: 好像能评估就很难客观的说，
0: 因为没有一个数字嘛。
1: 对，
0: 那怎么样为之？就是你觉得是拿得出手的颜值呢？
3: 就是我感觉呢，我的眼睛是比较好看点的，因为呢我的双眼皮呢不是非常大的那一种，是薄薄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会感觉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0: 哦哦，你们已经会细致到自己
1: 就
0: 哪
1: 一
0: 趴
1: 部分哈。
0: 嗯，那你觉得眼睛，那你觉得哪一趴你觉得没有那么满意呢？
3: 我就觉得我的嘴巴。
0: 嘴巴，嘴巴怎么了呢？
3: 感觉太大了。
0: 我看看你，
1: 啊，
0: 你就我看看。不大吧？哪里大了？你没有看过大的。
1: 好的。
0: 嗯，那你们班里面，你们会私底下议论说，比如说哪个女孩子是啊班花啊，或者是那个靠发就年纪最美的那个女生，你们有流传吗？
3: 我们现在才小学四年级，还不会流传这一些东西。
0: 哦。
1: 学业为主吗？旁边同学在笑，
0: 也没有，不是学业，就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在意的点不一样嘛。你在意你的学业，我就在意我的颜值，不可以吗？
1: 眼睛，
0: 对啊。好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是跟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成长小故事哈。那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来说说看自己的故事呢？
4: 我先来吧。
0: 哦，金
1: 同
0: 学，六年级的大哥哥呢？那想请问你今天的故事是你和谁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4: 我和一个就是陌生的阿姨。
0: 哦，陌生的阿姨啊。
1: 金同学长得高，可能音量也要高一点。
0: 对对对，稍微大声一点
1: 点，
0: 好不好？
4: 好，
0: 那你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4: 就是那时候我三年级，然后有一天放学，那时候下雨，就是很大雨，然后我又忘记带伞了，然后呢，我就站在门口很焦急，就是希望有可能就是我妈来接我，但是那时候就是没有嘛，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就撑着伞走过来我这边，然后她就主动跟我说要送我回家，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一路上她也把那个雨伞就是倾向我这边，自己的肩膀都被打湿了，然后很快呢我们就是到了我家门口。走的时候我就不停跟他说谢谢，他就跟我笑着说，就说没关系。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警惕心比较重，如果有一个陌生的阿姨说送我回家，我第一反应就是
1: 不要
0: 我害怕，啊，
1: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我有一次去办那个摄影展哈，当一个 helper，那也是哇倾盆大雨，在夏季的时候，那刚好呢有一个大哥哥，可能高我一两个头的，他说咦你没有雨伞吗，不如一起走吧，因为那个离那个地铁站还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哈，那我们两个大男人就互相搀扶着就一起去那个地铁站，然后呢他去到之后呢，就我很礼貌的和他说一声谢谢谢谢哥哥哈，再见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很帅气的朝我就媚了一下眼睛，这样子好像男人之间的一个默契哈，然后他就走掉了。
0: 因为你比较大嘛，你起码是大学了嘛，成年
1: 大专了已经。
0: 对啊，
1: 那时候大
0: 专了，他三年级也金同学。
1: 对，
0: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就是有一个陌生的阿姨走过来，你没有对他有一丝的那个怀疑吗？
4: 我那时候就是就是太害怕了，就是怕回不了家，然后我妈担心我嘛，在那哭嘛，然后

0: 那就很好了，做好十足的准备了。
1: 我觉得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看性格了、嗯。我发现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好像是那种很有准备型的，嗯、基本上面书包里一定是有雨伞。我中中哥哥好像在我印象当中，你是比较有准备的那一类，对不对？
0: 对，我有两把。
1: 我就不一样了、啊，我就是常年没有伞的人。
0: okay. 那怎么办？就通常你会等。
1: 我会主动一点。
0: 嗯，可唔可以？
1: 可唔可以？咦，去边啊？咦，跟我同啊？我顺路可唔可以？对，我就是比较主动型的人，因为我这个我的代价、嗯，我不带伞的代价就是我需要就
0: 主动
1: 一点。
0: 哎，不过也这样说，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就是 you don't ask, you don't get。
1: 对、啊，
0: 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个主动的机会让你去认识一下新朋友也可以的。
1: 那问一下金同学，比如说现在是六年级的你了，再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最近也是雨季嘛，倾盆的大雨又来了、嗯、那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做法，还是你会继续等第二个陌生的好心的阿姨来送你一下呢？
2: 我估计阿姨还没来我就跟同学一起走了。
1: 哦，就现在你改变了、哦、
0: 对，现在你是撑伞的那个。
1: 你是撑伞？哦，对，他有，你是撑别人走的。
0: 你也够高对吧？
1: 嗯，
2: 是的。
1: 嗯，那你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一个细节，文章当中你说那个阿姨在帮你撑伞的时候呢，她有把伞轻轻的倾向你那一边，她半边身子都湿了。那你跟别人，比如说你跟其他同学在共用伞的时候，你会不会下意识的去倾向别人呢？还是说你会就是很中间了？还是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撑伞跟别人共同撑伞的一个心法呢？
2: 我应该就是会在比较中间吧，然后因为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平时也没有注意。
1: 嗯，这个下次可以留意一下。
0: 对
1: 对，有一些是倾向别人，
0: 对，有一些带把大的了。
1: 哦，对，
0: 带把大的也挺好的。
1: 好，一个挺暖心的故事哈、嗯。好，谢谢金同学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再换一位，有谁愿意呢？梁同学，
0: 梁一林同学，
3: 我。就是我想和你们分享的小故事，就是我就想分享我和我补课老师的那个什么，
1: 哦、
3: 那个故事。
1: 嗯、哦，补课老师，你跟补课老师发生了些什么呢？
3: 就是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我和补课老师，他请我和我妹妹去吃东西嘛。然后呢，我吃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是习惯性的命令我妹帮我，就是帮我做事。然后那时候呢，被我补课老师看到了，补课老师对我说，我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好的，他长大之后会有反抗意识嘛。然后呢，他又和我说这样子是自私的。嗯，我感觉他这样子对我挺好的，他不但教我学习，还教我做人的道理，我感觉他好好啊。
1: 嗯，我可以问一下，你是就怎么，可不可以模拟一下那个场景，就你教你妹妹干什么呢？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的语气呢？
3: 那时候我就对我妹，那时候我对我妹说，哎，梁一成，哎，老妹，帮我拿一下水呗。他就顺从的帮我去做了，因为他习惯了嘛，他习惯了我这样子对他嘛。
1: 嗯，我想问一下，在场有没有其他同学也是有这个兄弟姐妹的？哦，另外一位
0: 梁同学，
1: 你的角色是妹妹还是？
4: 我有一个哥哥，我是妹妹。
1: 哦，你是妹妹。
0: 哦、你哥哥会不会对你这样说？哎，老妹，
1: 老妹，你帮我就干点啥，干点啥这样？
4: 有时候吧，不过他大多数都是自己做事的了。
1: 嗯，那因为我就是在网络上面呢，就是开玩笑的哈，就是说这个弟弟妹妹呢是什么？是家生的仆人。
0: 嗯，
1: 当然是开玩笑了，就是说好像就是哥哥姐姐天然呢就会对这个小的弟弟妹妹呢有一点点那个命令的感觉啊，帮我拿杯水，帮我拿个苹果，拿点零食。
0: 梁同学，你妹妹会不会说你这样的行为是在欺负她？她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吗？
3: 他没有和我说过。
1: 他多大了现在？
0: 对，
1: 他多大？妹
3: 妹，他比我小一岁吧。
1: 一岁，那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纪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老师看到了跟你说了这番话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
3: 我有想过，我想过我这样行为他会怎么样。然后我想过之后呢，我觉得他长大之后呢肯定会反抗我。
1: 嗯，
0: 所以现在
3: 我已经命令他很多年了。
1: 嗯
0: 嗯。但好像一直都是行之有效嘛，对吧？
1: 因为主要是我觉得是这个是这样的哈、家里面没有人提出抗议，
0: 嗯，
1: 就当事人没有抗议，然后可能爸爸妈妈
0: 也没有
1: 就是
0: 说你什么，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很自然的就进行了这么多年。
3: 那倒不是，我妈妈就是妈妈平时的时候她说，你看看你妹对你多好，天天跟当个仆人一样帮你。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心想你应该也会做点什么对你妹妹吧？
1: 嗯，对，
0: 要不然的话，她怎么会就好像心甘情愿的就帮你做这做那？
2: 我会帮她游戏升高等级。
1: 哦，带他飞，
0: 超能力吗？
1: 哦，不，应该不是技术吧？应该是靠
0: okay,
1: 靠技术吧？应该是
0: 靠技术还是？
2: 但是他现在技术比我还好，我得带他，他得带我飞。
1: 哦，就那，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关系，我都觉得应该是相互的，
0: 是
1: 哪怕是朋友、家人。那妹妹呢？可能就是会比较帮你做事情，所以我们刚刚就想知道你自己反思一下，你自己觉得你会不会也会？其实就是因为老师只看到了一面嘛。就是你指使妹妹让你拿杯水，那你自己反省一下，反思一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老师不知道的情况，我为我妹妹也做了很多事情呢？
2: 有时候我让她帮我下楼买东西嘛，然后那时候我会给她辛苦费。
1: 就超能力，
0: 对、
1: 啊。可是我想知道你的零用钱，因为你们差不是很多啊，只差了一岁而已，你们两个的零用钱会有差很多吗？
2: 我们没有零用钱，都是用了压岁钱嘛。然后那时候呢，我妹妹的压岁钱都在我妈妈那儿嘛。我妈妈要去工作，她没有钱。
0: 嗯，那所以你存的会比较好一点，对吧？相比起你妹妹，
2: 确实存的比她多一两百。
1: 哦，那妹妹的理财有一点，
0: 对呀、
1: 啊，有点问题。
0: 不过她说多一两百，但你也就舍得去和你妹妹就分享多一点。
2: 是因为我感觉就是。我妹妹她的钱在妈妈那里，妈妈有时候生气就不给她，那我就是有时候会和她一起去买东西。
0: 嗯，就同甘共苦了。
1: 对，这个我真的没有什么发言权，
0: 因为
1: 我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兄弟姐妹，
0: 独生的，
1: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妹妹当事人她不在现场，我不知道她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对啊，
1: 所以
0: 有这样的一个姐姐哈。
1: 对啊，我们来问一下另外一位妹妹嘛、
0: 啊、
1: 比如说你哥哥一方面他可能会叫你做一些事情，但另一方面他其实也会对你好，比如说跟你分享零用钱啊，或者买东西给你吃啊，你觉得这样如果是这样的相处方式你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你依然会觉得不太行？
3: 我觉得这个方式就是去带人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哦，就是你是觉得 OK 的，
0: 你觉得 OK， 但你实际上是你哥哥
1: 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待遇是吗？
0: 那今天要发给你哥哥听一听啊。哎，你看别人的姐姐这样子、
1: 啊，对啊，
0: 哥哥你。
1: 那我想问你，钟钟哥哥，假如说哈，假如说现在，因为你女儿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嘛，假如说她再有了弟弟或者妹妹，你会觉得姐姐叫弟弟妹妹去做一些事情，你们家长是会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0: 因为我自己是独生了哈，就如果她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会想我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在想，哎，是不是我也是这样子去下命令给他，导致他好像就层层一层一层的打压下去，你懂吗？
1: 哦 okay、
0: 就是哎，我叫我女儿做帮我扔个垃圾，帮我拿什么，帮我拿个拖鞋这样子，会不会他到时候就如果真的是有弟弟妹妹的话，他也会叫他哎，帮我拿个拖鞋，帮我拿个糖果这样子，就可能就会变成是家长的一个反思了。就我希望他们是互相平等的，比如说刚刚梁同学他是虽然他是有叫妹妹去做事，但他另外一方面他也有付出很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是觉得 OK 的。
1: 可是这个我觉得就好难计了，
0: 就很难算，
1: 很难算，
0: 而且是亲人，
1: 而且是每个人心中的算法就会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姐姐的算法就觉得我跟你分享零用钱，其实我有付出不少啊，但妹妹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勤这么猛吗？
0: 对，或者是
1: 或者我不想要，
0: 你做姐姐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啊，
1: 对啊，
0: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1: 所以这函数可能每个人算法那又会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太深奥的课题了。
0: 对对对，
1: 但
0: 如果现在生活下去觉得 OK 的话，就妹妹都 OK， 妹妹也是所谓叫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1: 但我觉得那位补课老师他说的是对的，无论妹妹愿不愿意也好，那个语气可能都是一个这种不好的。
0: 对对对，
1: 就你不能用一个命令的，
0: 没错，那个态度。
1: 对， 对，你可以就是姐妹之间我觉得撒撒娇都可以，哎，老妹你帮我拿个水好不好嘛，
0: 也要我觉得家人之间也要会讲唔该啊，
1: 系啦，冇错啦，这个
0: 你要感谢他帮你做了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是也是确实要好好的谢谢那位老师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能跟你说出你的不足之处呢，是帮你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发生。
0: 对，也教你做人嘛。那好，那也听一下这一首歌《农夫》哈，你唔再系细佬。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0.86%，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35点，升幅0.87%。恒生国际指数报8550点，升75点，升幅0.8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升1.8，981中芯国际79.85升5.6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700腾讯控股441.4升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8.8，9988阿里巴巴127升1，992联想集团15.75升2.6。1347华虹半导体130.1升2.1，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7.02升3.96，2513智普1282升27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4，加元5.686，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9。日经平均指数63339点，升1654点，升幅2.68%。港金报42290元，比上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5.7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别怕尴尬，不管多忙，即便你已接种子宫颈癌疫苗，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

0: @HK 了解更多吧。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3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钟钟哥哥。
1: 嗯，我是天籁姐姐。
4: 好，今天呢继续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请来四位小学同学，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们是基爱小学的同学，我是梁依玲。
6: 我是金玉。
7: 我是秦佳怡。
8: 我是梁玉宁。
4: 欢迎欢迎四位同学。
1: 那在刚刚上半集的节目呢，我们就听过了金同学和梁依林同学啊，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哈。其实都是跟两位对他们来说哈长辈有关的事情。
4: 是，而且刚刚我们在中间就 break 的时候哈，也真的是听到这个梁依林同学说，为什么会指使妹妹做事呢？哦，原来真的是和家长有关。
1: 哎呀，
4: 对吧，层层的、哎、一层一层的压下去。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直播室还有另外一位梁同学、嗯、还有我们的秦同学啊，那谁想先讲？
7: 我想先讲。
1: 好，秦同学，那请你先分享一下啦。
7: 就是呢，我有一件开心的事是在星期一发生的。我用了我自己的努力换了自己的开心，因为呢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中文的默写，就呢星期一的时候派分数的时候，我拿了全班第一，但是呢虽然没有拿满分，我拿了99分，但是呢还是得到老师奖励。
1: 嗯，我想请问一下，
4: 鼓掌鼓掌，
1: 那鼓掌鼓掌，先鼓掌先鼓掌。
4: 对对对对，厉害厉害。
1: 那一分是扣在了什么地方，自己还记得吗？
7: 就是呢后面我们有一段背默部分，背默部分的时候呢，最后那一句的时候，最后要写那个句号来收尾，但是呢那个句号我却忘记写了。
1: 哦，
4: 就差一点点就扣在了、这个、
1: 句号都算在默书里面的吗？
4: 标点符号也算呢、啊、
1: 我
4: 不记得。 我以前读书的，
1: 因为我以前我好像记得我没有、我没有背默的项目。
4: 嗯，
1: 我就是有
4: 默写嘛，
1: 默写啊，但是哦英文有咯。 中文好像没有哦。
4: 以前就是可能老师在台上说，然后我们在下面写，这样子也试过。
1: 对对 对, 对，
4: 词语或是、通常古诗就会背默了。你默的那个是什么？
7: 是在我们书本里面其中一篇课文里面抽出来的一小段。
1: 你是就是在默之前你就已经有一个目标，说我这次想要好好努力，我想要拿这个全班第一，是有这样的想法吗？
7: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是呢想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有进步。
1: 哦，这个想法也很好啊。那你上一次是多少分啊？
7: 上一次呢因为是放假嘛，好像呢我们那时候的成绩不太好，只拿了69分。
1: 进步好多。
4: 就前面那个六变九了，
1: 质的飞跃
4: 啊，才30分呢、
1: 哦。
4: 为什么你会有？就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我要一次比一次好，是谁刺激了你？
7: 就是呢，在我上一次、再上一次默写那一次，那一次我的分也不是很高，也只拿了70多分。
1: 但怎么知道第二次？
4: 对，你为什么自己暗下决心？
1: 对啊、
4: 是你旁边朋友？哎，你60几？
1: 是笑话你
4: 笑
1: 还
4: 是
1: 怎么样？
7: 他们都没有笑话我、因为呢有很多同学的成绩还是比我差。
1: 哎呦，喂，咁样好似唔系好得喎，咁样但没关系，我们就先放回自己的身上，
4: 就专注自己。
1: 你有为这一次的默书付出了可能比之前多很多的努力吗？你觉得？
7: 有。我每一天呢我都规定自己要默一次。就是呢就很自然的吧，不要逼自己去很死记硬背一样的去记，就自然一点点，有不会的字看一两下就好了，不要呢好像把自己压死在那死记硬背一样。
4: 就和生活融入在一起了。就你有说是放学的时候就哎来背一背这个课文还是怎么样的吗？怎么样去实行执行的？
7: 就是我一般都是写呢，就是呢我妈妈就是听写部分呢她就会读给我听，我默完之后呢我就去默那个背默部分。

0: 哦，我好像有一些记忆，因为不是中文，因为这个太小了，我这个离小学已经好多年过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回忆起我之前学外语，
1: 嗯，
0: 因为也是要，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文字啊，全新的
1: 一个领域。
0: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要背书，就是很容易有一些字是错的，
1: 嗯，
0: 就其实是很小的，所以我觉得多写是有用的。那你这一次付出了很多努力的话，你说你一次要比一次进步吗？你这一次99哦，假如说你下次再要进步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往100分冲击
1: 了。
0: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压力会稍微有点大呢？
2: 不会啊，因为呢，我每次记的时候，我都是让它很自然的。拿100分其实也不难，只要有去认真记的话，不管你拿60分啊、80分啊、90分啊，你都是没有白费的，因为你也有付出努力。
1: 嗯，
0: 怎么这么会讲啊？
1: 对啊，
0: 太会讲了，对啊。那你这一次默得那么好，会不会那个爸爸妈妈可能会给你一些奖励之类的呢？
2: 他们没有给我奖励，因为呢，以前我是拿过满分的，这个99分是我没有发挥好。我一般拿100分呢，我妈妈会奖励给我看手机。
0: 哦。就是妈妈是觉得你是重回巅峰，
1: 对，
0: 在雷
1: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0: 对对。
1: 那有没有说你除了这一科之外，你其他科目有用你刚刚所说的一些方法去记吗？
0: 啊，就总结一下，
1: 融会贯通一下。
2: 我英语呢，因为英语呢是我的弱项，所以呢我是比较少去记的。数学呢和其他科学啊、人文这些科目呢，我都会像中文一样有时间去记一下，但是呢我还是给自己写下一个目标，每天去温习英语温30分钟。
1: 嗯，
0: 哦，
1: 就有赛后复盘。
0: 我想请问同学，你是那种比如说我给自己定了目标，我是会完成度就是基本上全部能完成，还是你觉得你能完成多少个比例的？
2: 如果满分10个比例的话，一般会有7-8个吧。
0: 哦，那已经蛮不错了，
1: 嗯，
0: 起码他有，首先他第一他有给自己定目标，
1: 对，有计划，
0: 第二他其实已经算是尽力的在完成他所定立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很好的一个4年级哈。
1: 对啊，
0: 你是今年才开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动力吗？你感觉
2: 不是，是因为呢我们学校给了我一本东西，它叫 smart book， 就把自己的目标写在上面，我就把我每天要问30分钟的目标写了上去，之后呢我就尽量每天的去完成呢。
0: 嗯，有，看来有效果，
1: 有效果，
0: 啊，学校的这个计划的，
1: 老师的这个也是有看到有回报了。
0: 嗨啦嗨啦，对啊，那你继续努力下去好不好？希望你能够就是越来越好哈，
1: 嗯，
0: 不仅在默书，可能各科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努力。当然我觉得我也希望家长呢，虽然说哈他现在是重回巅峰，但我觉得一些比较正向的鼓励呢，
1: 对，
0: 还是需要的。
1: 再次鼓励。
0: 对，再次鼓励。好嘞啊，
1: 鼓掌鼓掌，加油加油，
0: 先棒棒，好不好？
1: 下次100分，下次100分。
0: 对，好，那最后我们来问一下我们最后一位梁同学了好不好。
3: 其实最近呢，我就是开心的事，就是这次考试这个中文成绩就是有进步。
1: 嗯。
3: 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从内地来的，
1: 嗯，
3: 就是刚刚来到香港嘛，可能就是对这个本地的这些课程不是很适应啊，就是连讲粤语不是很流利，还看不懂繁体字，所以呢，我就是很有压力感，因为我怕我赶不上这里的进度。
1: 嗯。
3: 不过呢，我的中文老师他就知道我的情况，他就是很耐心的去教导我，让我学会了很多的知识加词加句，他还引导我一定要大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还要告诉我不要轻易放弃。然后他就是经过我很长的这个努力呢，我就是适应了这里课程，就是就连考试也考到了一个好成绩。就是我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有一个困难或者挫折，就是不要去退缩。
0: 嗯，我们先不要讲道理，我们先来讲讲方法，
1: 实际的，
0: 讲讲实际的道理嘛。我也会讲。
1: 你这次的这个成绩提升是怎么样？你自己觉得很满意哈？
3: 很满意吧？
0: 因为你刚刚说到，你其实就是除了课程不甚意哈，我听到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你可能对繁体字也不是说那么的熟悉哈。那你有没有用一些怎么样的方法去让自己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做到呢？
1: 嗯，
3: 就是我中文老师他就是推荐了一本这个繁体字字帖，让我每天练一页，
1: 就每天都要去练习。

0: 写这个繁体字。
1: 嗯，
0: 那你现在是，其实你应该是一直能看懂吗？还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看也有一些的困难呢？
1: 就是有一些困难吧，就是一些可能看着很难的字，可能看不懂。
2: 你有没有印象？嗯、比如说之前哪个字我是不会的，现在会了？
1: 有，
2: 你说一下嘛、嗯。
1: 比如。
0: 乌龟的龟，
1: 乌龟的龟，
0: 真的是乌龟的龟。
2: 哎，我讲过老实说话、啊，乌龟的龟，我到现在都，
0: 我都不识龟。
2: 我不是不会写，就是你要让我写，我会、啊、会
0: 慢慢砌出来啊。
2: 对，但是也需要，就是因为我得喉咙没扎巴的，我的意思是，
0: 对对对。
2: 然后我读书的年代我是可以的，嗯、但是现在你要让我这刻写个龟字之类，我是有点
0: 先挠一挠头，然后再想一想怎么拼凑出来。嗯、
2: 这龟应该太难了，稍微简单，嗯、比如说哎飞机的机，
0: 嗯，飞机的机
2: 你会写吗？
0: 会
1: 写。
2: 哦，还有什么是比较难的呢？
1: 经济的
2: 济吧，
0: 经济
2: 的济，
0: 也
2: 是因为
0: 大坨就旁边有个什么那个旗字嘛，
2: 啊，
0: 嗯，
2: 因为我在想简体字，哦，刀歪是什么？
0: 那个是丫头的丫
2: 呀，你怎么还歪英文都出来了？
0: 因为我记的时候这样记的哈、
2: 啊嗯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难的就是那个乌龟的乌，
0: 嗯，
2: 和小鸟的鸟、嗯、
0: 啊。
2: 因为那个横呢，狂了年龄了。
0: 中间哈，中间
2: 对啊，我现在看，哎，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嗯？对，那你现在觉得老师的方法有用吗？每天写一篇字帖，
1: 挺有用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很多都是用简体字，但是现在我写作文几乎都会用繁体字了。
2: 嗯，那除了字体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你是觉得哦？你说粤语就是广东话，可能对你来说也有一点点挑战。那你有没有做一些的练习呢？
1: 就是。平常我可能跟父母之前嘛，刚刚来到的时候可能都是讲普通话，但是呢，现在我都是跟他讲粤语的。
2: 哦，
0: 就和家人一起进步了。
2: 像和家人一起进步。
0: 嗯，哎，刚刚梁一林同学是不是有些是想发言的？你想说什么？
3: 就是我命令我妹妹做事这个呢，哎，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我学我爸的。我爸
2: 哦，等一下，你是另一个 case、哦、是不是？另一个 case，、啊、我们一会儿就对对对对，反转一下，对，我们先把这一个case
0: 对对对
2: 结束了
0: 先。
2: 我以为他在这个学习方面有什么要贡献，
0: 对对
2: 他想平反。OK， 一会儿给一点时间你，
0: 等一下给你，
2: 先把这个完了先、嗯。那你这一次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是考了多少分的？最后是
1: 中文阅读90吧。
2: 九十八还是九十八？
1: 九十
2: 哦，九十哦，也很厉害。哦，那你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吗？
1: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可以考得更好吧，就是有时候粗心大意。
2: 嗯，那中文我觉得很重要，我有点关心。另外一个就是英文，英文你觉得你有比较好的适应吗？
1: 英文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去看一篇作文，可能有很多生词都是不会的。
2: 哦，那这方面你有没有努力一下呢？
1: 就是如果在书本上一些不会的生词，我可能会去查字典，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去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复习一下。
2: 嗯，对，因为比较关心，因为他现在五年级了，
0: 是
2: 他其实已经考了一次成分试，对不对？
0: 成分是
1: 差不多要考了，六月的时候，
2: 对对对、嗯，所以就要比较重要，
0: 对，
2: 因为成分是对于你就升中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2: 所以你稍微的努努力啊，
0: 我们祝福你
2: 哈，希望你做得好，
0: 是，
2: 是不是有一点时间可以给
0: 是不是有点平反哈，
2: 一林同学平反，
0: 对，我们给两分钟时间给一林平反一下。
3: 我要平凡，我是学我爸的，我不是自己做的啊。我爸平时就命令我什么，让我帮他拿东西，都是他经常要求我这么做。然后呢，我就学他，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新学的技能放在我妹那里。
0: 嗯，
3: 然后呢，我是跟着父母学的，不是我自己做的啊。
0: 是，那你把这个补课老师的话呀。也送给你爸爸。
2: 对啊，不可以这样子哦，爸爸。
0: 对对对，从你这一代就开始啊，断了。
3: 我要断这个习惯。
0: 好、啊、我们支持你啊。
2: 但是我等一下，现在是我爹的、哦，那你会不会让爸爸妈妈帮你拿东西的呢？
3: 这个有时候吧。
2: 啊，爸爸，我不行，妈妈帮我削个苹果，你会做这些事情的吗？
3: 我会。
2: 那不行哦，那爸爸这个是属于什么合理的范围哦，他们是
3: 我会自己做，我说的是
2: 哦，你会自己做、哦、你不会叫爸爸妈妈帮你做事情，
3: 就是削苹果这些，就是有一些遇到难的我就会让我妈帮我做。
0: 嗯
2: 爸不会。
3: 对， 我爸他经常出去嘛，然后呢他在家的时候我要求他帮我做他也不会帮我做，
2: 嗯，
3: 除了帮我拿水其他的都不帮我做。
2: 你们这个 case 有点复杂了，要单开一集另讲。
0: 对，
2: 先红一红好不好？我们记住了，我们把这个个案记在心里，
0: 嗯，哈。等一下之后也交给这个我们的 Finch 老师来解答一下哈，
3: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心理疗愈师方面呢也会请来辅导心理学家及静观发症导师陈玉瑜 Finch 老师呢和我们讲一下以下这个主题哈。就之前呢有个同学呢就说他很害怕失去唯一的朋友，但是这个朋友呢知道哎他有这个把柄在，哎，我是你的唯一朋友，所以呢就做了一些很坏的事情啊，导致那个朋友其实有点不开心，
2: 嗯，
0: 那究竟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Finch 老师可不可以给点意见给我们呢？我们请来 Finch 老师的心理疗愈室。
4: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5: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你们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可能个个都有面对过又很痛心的话题，就是我真的很怕会失去唯一的朋友。有同学仔跟我分享，小个那时只有一位朋友而已，但是这位朋友呢成日叫我做一些我不是那么想做的事，一拒绝他就会说我不跟你玩啊，我跟你绝交啊，你威胁我。面对这种又爱又恨的关系，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好。首先我们要承认那一份怕是人之常情的，特别当你觉得你只是得回唯一一个人可以陪你的时候，在关系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你觉得好像要世界末日咁。这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叫它做关系过度依赖，将安全感和自我价值几乎全部砸在一段关系上。如果砸得太死就很容易被操控，对方一句如果你不点点点我就不跟你做朋友，可能你就会很心急想迎合他，慢慢失去自己。但是请你记住啊，真正的友谊永远不需要用恐吓、威胁和羞辱来维系。一段要你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才可以换到存在感的关系，不是友谊，是交易和操控。不如我们分清两个经常混淆的感受先，就是寂寞和孤单。在粤语的世界里面两个字好像差不多，但是心理学上我们不是这样理解。孤单是客观的一个人，可能是短暂的，而寂寞就是主观上觉得好像无人理解我的感觉。你可以在热闹的 party 都觉得好寂寞，也可以一个人温书都不觉得孤单。搞清楚这点很重要啊，因为很多时我们怕的其实是寂寞，怕自己没被理解，怕遇到问题的时候没人支持，但就错误地用任何人都好捉实咗先来做解药，结果指的是短期的痛，但是长期就伤了身了。在这里想跟同学分享一下友谊交通灯。第一盏灯红灯，如果个同学仔要你做些犯法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事，用绝交爆你秘密孤立你来威胁，限制你和其他人的来往，这些关系要立即停止，或者找信得过的成年人帮助。第二盏灯黄灯，如果那个朋友成日嘲讽你的界线，用冷暴力来惩罚你，要你不断证明自己对这段友谊有几咁忠诚，可能都需要先减少接触，设立清晰的界限和底线。第三盏灯绿灯，这段关系入面你们互相尊重，可能有时会不同意大家，但是就不会诋毁大家，会为对方着想，这一些就是值得我们继续投入的关系。你可以迅速地问下自己这三条问题，同这个人一起我感到安全吗？我被尊重吗？我可不可以做回自己？如果三个答案都是这些才是健康的友谊关系。当然讲到你就容易，走一步就最难。有时在辅导室都会有同学仔跟我讲，他明知这段关系都是有毒， 但是真的放不下这个朋友，亦都为他想了很多的原因。在这个时候，我有时都会邀请同学仔做以下这四件事，等他慢慢解开心结。第一，邀请他们建立一个安全网，可以拿张纸写下一些信得过的大人，

或者同辈的名单，可能是写下你的父母、学校的姑娘，或者另外一些相对关系健康的同学仔，写下他的电话，约法三章，如果遇到威胁、被逼做些不啱的事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可以通知安全网里面任何一个人。安全第一。第二，学一套简洁的拒绝方式，叫做 No Reason Alternative Repeat， 即是先讲不好，讲出原因，提出替代方案，如果对方再逼你，你重复返，你重复你的底线，不需要过分的解释，一开头给那个原因是足够就可以的了，如果对方还不听你讲，都可以离开现场。第三，做一份去中心化社交地图，你可以为自己画三个圈圈，同班圈，同班入面比较友好的同学，兴趣圈，你课外活动入面比较倾得埋的朋友仔，服务圈，有时你做义工啊、服务生啊、风纪啊等等的时候，又有哪些较相熟的同学朋友呢？每个圈都最少找到一个可以同你倾下偈、玩下、合作做嘢的朋友仔，他们未必是你的老 best， 但起码都是一个同路人，可以倾到下偈。第四，修复你对孤独的定义，每日都可以给一些时间自己享受下高质量的独处，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可以收起手机，做一样令你回气的小事，例如散下步、写日记、画画、听音乐、练琴等等，同自己说我可以一个人的，而且不代表我被遗弃，当你学会跟自己相处，别人就没那么容易用离弃你来威胁你。希望同学仔，你们都记住，你们是值得被善待的，不需要用拉低自己的底线来证明你对友谊的忠诚。你的价值不应该由某些人的面色决定。你可以直接跟你那位又爱又恨的朋友说，你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以威胁来维系关系，我会受伤的，而我也不会做一些违背我底线的事，如果你因为这样不跟我做朋友，我会伤心，但我仍然会好好保护自己。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可能你会震一震，很难启齿，但是这句说话也会为你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可以吸引到一些懂得尊重你、爱锡你的朋友的道路，到家长都可以成为小朋友的关系教练。当你见到他抱死一段不健康的关系，第一步不是骂，都话了你的啦，都话了他不好的啦，一早叫你不要跟他玩的啦，而是先接住他的感受。难怪你会这么害怕，因为你真的很在乎他，等他们情绪平静了，先跟他们做关系的盘点，跟他们一起谈下那位朋友对自己有益和有害的行为，问回刚刚三段分享的引导问题，例如这段关系安不安全，有没有互相尊重，你可不可以做回自己，再陪伴他一起写下他的友谊安全网，等他在同班里面、课外活动入面、义工服务入面，或者其他兴趣，例如运动、音乐等等，都起码各个圈子有一位能够倾到偈的人。同时，家长是仔女最重要的后台。当仔女佢都决定要抽离呢段关系啦，但系避免都会承受一种离开的痛。呢段时间好值得陪伴佢多啲，甚至每日有十分钟去 check in 翻佢当日过成点，有冇情绪嘅需要。周末的时候跟他一起找些新的活动，协助他建立新的社交圈子，同埋跟他练习定一些简洁的拒绝句式。如果你的仔女已经牵涉到欺凌、威胁、金钱勒索甚至犯法等等，请立即联络学校和专业人员，有需要时还要报警添。至于在学校层面，老师都可以定期地去分享一些健康关系的微知识，教导学生如何定立自己的界线和正确健康的友谊关系，亦都可以同学生练习下一些我信息的技巧，有需要亦都可以聘请外间的辅导中心，邀请辅导心理学家或其他专业人员来到学校做一些关系训练的讲座，又或者社交情绪小组。如果有个别学生他的情况严重的话，还可以转介给专业人员，例如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等等，希望专业的服务可以尽快处理学生的情绪需要。最后，希望大家可以

意抱持住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信念，就是你可以珍惜一段关系，但不需要牺牲你的底线。你可以好怕失去，但是值得拥有一个不需要靠威胁都会留低的人。当你学会同自己独处，扩展社交圈子，有人触及你底线时勇敢说不，企硬，你就会发现世界原来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窄。友谊要清醒，界线要分明，不用怕一个人行，始终都会遇到同路人。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拜拜。

0: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尚钟。
1: 谢谢钟钟哥哥，也谢谢 Vinci 老师的分享。嗯，啊，我觉得其实友谊呢，可能我的想法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友谊是看得很重的。
2: 嗯，对对对。
1: 但我觉得 Vinci 老师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
2: 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1: 对，
2: 对吧？
1: 底线这个事情是真的是一定要有的。
2: 没错，如果对方真的是要求你做一些非常不 OK 的事情的话呢，就千万要守住自己底线，情愿没有这个朋友，嗯，
1: 对，
2: 也不要做那些事情。
1: 哎，我或者是应该这么说，嗯，当他跟你说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要跟你一起做，或者甚至是有一点威胁的时候，嗯，其实他就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
2: 对，
1: 好不好？要朋友之间一定是要啊互相进步、向上、向善，嗯，都是需要的，啊。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分享了志田同学们的课题哈，啊嗯。我们依琳同学的课题我们记下来了，
2: 对，记下来。
1: 之后会跟你这个深度解析一下，好不好？今天普助下的精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同学们，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天晚上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天晚上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她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当时单位内没有主食，估计是漏电所导致。有同层的住客就表示，昨天晚上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很大浓烟，没有办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躲进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还有住客就说事发时候有听到火警的钟声。事实单位正在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就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波及其他单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是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有持份者携手应对。他说联合更正，他说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在现阶段已经就反声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营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康文署宣布Smart Play 康体通将在下个星期四晚上11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暂停服务，以便进行系统维护。署方提醒

0: 用户需要提早安排在服务暂停时段之前或之后使用相关系统。关注天气，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0.86%，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112点，升35点，升幅0.87%。恒生国际指数8550点，升75点，升幅0.8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升1.8；981中芯国际79.85，升5.65；2828恒生中国企业89.68，升6.2；700腾讯控股441.4，升2.4；3033的放生科技4.75，升8.8；9988阿里巴巴127.1，升1；992联想集团15.75，升2.6；1347华虹半导体130.1，升2.1。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7.02，升3.96；2513智普1282元，升272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升幅2.68%。港金报42290元，比上收市跌30元。好，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4: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3: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4: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3: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5: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一线金融网，今天是一线金融网中午的时间，继续有段杰跟你们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市况啊。今天还算是港股蛮争气的一天啊，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气氛下面，我们迎来的周末以及下个星期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展望。当然我也知道今天晚上还有美股的尾盘，可能大家也同样是会非常的期待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周五同样是可以总结一下过去一个星期港股的走势，以及接下来我们看到美股带来的这个市场憧憬。
1: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透视华尔街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室的，一位是财经拓普创办人久立生，另外一位呢是财经专栏作家孙子 Jason。 那今天非常开心啊。

0: 我们的节目内容一样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那首先这个环节我们请到的是财经拓普创办人九立生。九立生你好，我是段杰。嗯，那这个市况刚刚说了，港股今天呢终于好像稍微摆脱一点这个萎靡的走势，能够升200多点的。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状态，大家都有一点那种所谓的炒股不炒市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是有一些 AI 的概念的股份炒的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他们因为没有进指数嘛，所以对于指数的影响似乎就显得薄弱了一些。那这是港股啦，美股那一边同样也有非常多的焦点啊。那这个星期你其实主要留意了些什么呢？
1: 我哋冷靜啲啦，因為又見到啲政策星期五嘅感覺出咗嚟。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個市而家即係雖然話係叫做長假前好翻啲，但係其實大家諗翻轉頭，呢一個集體會之後啦，其實嗰、那個跌勢都幾急。有三日咧，其實你見到嗰、那個即日嘅跌幅咧，其實係即係做啲陰足出嚟咧，都幾嚇人下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呢幾日大家見到業績完後嘅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啦、科網股啦，咁可能佢哋本身都係一啲軟件相關比較多啲嘅性質，咁令到佢哋本身受緊嘅影響咧，就反映喺個大市裏面。甚至有啲人講話可能 ATM 或者係呢一啲股份咧，佢哋根本就已經帶唔起個市啦。即雖然有啲傳統金融股其實個表現就做得幾好啦，咁但係你始終欠缺咗一啲傳統嘅重磅嘅科網股咧，其實個市即係逐啲講就都即係冇運行咁樣。咁另外就大家都諗緊頭先你提到一啲 AI 相關股份咧，係咪嗰個勢頭冇之前咁穩陣？大家都要諗一諗，因為我都有同啲朋友討論啦。咁譬如個背景係一啲美債息一路叫做扯得幾急上去，而大家都好似未掌握到發生咩事，似乎大家要諗一樣嘢，就係、是、之前可能譬如話喺美股或者喺亞洲市場，佢哋一啲硬件股啦，我哋過往即炒得比較好嘅一啲股份咧，其實即兩邊一齊升。而家會出現咗個情況咧，就係、是、喺亞洲區呢邊咧，會唔會有啲獲利嘅情況出現咧？一啲我哋過往話傳輸啊、光通訊啊、電子相關嘅呢啲，會唔會係開始有少少係咁，令到似乎有啲錢喺包括港股在內嘅市場走緊咧？呢個要去諗一諗嘅，因為而家港股嘅情況係有啲尷尬啦。因為如果你話過往如果真係好低殘嘅時候，個 P/E 咁，你就話可能跌到佢差唔多低雙位數就開始過平啦。咁第一未噶嘛，即係我諗可能要到再落翻即係兩三千點咁，咁可能先至會叫做推翻嗰啲位。咁而家未係，而且亦都唔需要去到好悲觀咁諗住啦，因為始終需要有啲 AI 嘅股份喺度，即係叫做都仲係好旺嘅嚇。咁所以就變咗係而家好似你所講，就係去到五月中甚至乎近五月尾就會。都仲係出現咗過往一段時間，大家都可能係習以為常嘅就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同埋而家就諗緊究竟會唔會開始我哋傳統成日都講話即係所謂嘅五窮六月出翻身啦。咁而家我覺得過往幾年都唔係好啱嘅，即係一定係即係仲撐緊前前後後兩三個月咁。但今年我唔知會唔會就真係會有呢、這、一個。即係情況雖然啦，咁但係當然你都見到每一日或者每一個禮拜都仲有好多新股係湧咗出嚟，去嗰、那個認購倍數亦都好誇張咁樣。咁呢一個其實就會出現嘅情況就係仍然係個新股市場好熱烈啦。咁但係個市本身因為就帶動唔到嗰個指數嘅，咁所以個市可能亦都喺呢啲咁嘅水平上面，大家覺得仍然係比較偏淡一啲，亦都可能嗰個交投未必話可以一路一路咁樣旺落去嘅。咁所以嗰個情況就可能會係咁咯，啲錢就即係比較側重咗喺啲新股啊、吸收新股啊，或者喺一啲半新股嘅機會上面咯。咁因為而家有啲半新股，大家可能會我自己感覺啊，我自己感覺可能呢一兩個禮拜嗰啲咧，其實好似冇咁目眼正嘅表現開始，咁但係始終咧有啲係 開始慢慢收窄到有啲比較大價啲嘅本身股咧，佢哋講緊可能即係有啲特徵嘅，可能譬如佢有幾千億嘅市值啦，炒到上去，咁有啲其實本身都好大價嘅，即係可能講緊幾萬甚至乎十萬咁樣嘅一個門檻咁。咁嗰啲就似乎大家係另一種要去適應嘅情況咯，因為可能而家嚟香港上得嘅一啲即係龍頭股咧，佢哋其實而家個玩法都可能係咁樣，即係可能係已經好大價，你一手可能普通散户嘅上落都覺得哇，即係好多咁，但冇辦法啦，這個就係、是傳統嘅一啲開始慢慢喺港股出現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焦點仍然係有嘅，仍然都係好似頭先所講，就係一啲即係科技類嘅消息會比較多啲啦，即係譬如今個禮拜初，可能大家會覺得啲內房股係咪會有啲反彈嘅勢頭出現咗啦？咁跟住譬如到今日，我見到可能一啲內地關於自駕嘅消息出咗嚟咁，咁你見好多啲相關股份咧，其實都係想喺啲低位度做一啲反彈出嚟嘅咁，咁變咗個市況就大家可能會短期內都會有啲咁樣嘅感覺就出咗嚟啦咁樣。
0: 嗯。那其实这是最近我们这个市场上面啊，说实话还是有非常多非常重磅的一些消息啊，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市场情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让大家回忆起，可能是说的是2021年那个时候，因为当年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就是本来是中概股，甚至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其实也都是有每天非常大的这个成交。然后当时的蔚来，当时的阿里巴巴，其实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气氛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啊，但是很快我们又看到的一个情况呢是，这个世界上面好像很多东西它是会在重新来啊，当年很多的中概股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的影响，在那样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环境下面呢，不过某些程度我们也算是回来了。问问看九立生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关于一些也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些股份，包括老虎啊、富途等等的，他们呢要进入到一个所谓的集中整治的清理存量业务的这样的一期期的这个消息。我看了一下这个盘前好像股价还是跌的蛮多的一个情况，那相关的这种政策会担心有更多的陆续有来的情况吗？明明我们其实在过去的时间刚刚看到中美好像至少他们是在我们面前看到的是一起坐下来能够吃饭，甚至有互相访谈的情况，好像这个气氛并没有受到特别正面的一些影响，可以这样理解吗？
1: 问得好啊，这个我自己估啦，这个应该都不会是即系啲元首峰会里边讲嘅嘢嚟噶啦，应该都相对细，但系对于投资者即系啲散户嚟讲个影响计大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呢一个一个比较已经成咗型嘅一个途径，咁啱啱头先你讲嘅呢个消息，我谂喺出咗嚟都可能大半個鐘度啦，咁你見其實譬如富途為例，咁佢美股個本錢都即係 pre-market 都已經跌近四成咯。其實個影響係相對大，因為大家如果冇記錯咧，其實今次可能係第三次係比較明確啲，當局係有啲咁樣嘅言論出嚟啦。咁第一次其實咧係，如果大家記得就係一啲所謂嘅無人駕駛啊，即係或者境外嘅一啲嘅股票嘅買賣嘅一啲平台啦。咁第二次咧，其實都係針對緊佢一個增量嘅業務啦，即係話講緊佢喺境外嘅時候一啲客户，你唔可以可能係一啲新嘅客，你可能要再去自己去小心啲處理啦，唔可以再收咁多啦。咁嚟緊呢一個咧，其實係講緊話幾明確地，首先就你未必呢一刻睇到話係可以用錢解決先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佢講緊一個比較明確嘅時間表，兩年之內。你是要做了这些东西，那这些是什么呢？是一些存量的客户来讲，可能是。那所以你见到个伤害是或者那个影响的冲击呢，你是比较大一点。因为现在你见到美国是做得相当好的表现啦，那吸引了很多的一些用户去用这些平台去参与的。那他本身自己股价也都受惠啦。咁所以你見到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就似乎會明顯地話咗俾你聽，你似乎呢一個位咧係未必有彎轉嘅，而最明確嘅一個可能 暫時股會點做呢？可能

0: 可能大家都預期了有一批的、用戶他們會慢慢去轉去其他的、一些平台咯，咁未必就即刻對於一些內地券商受惠啦，因為佢啲未必係一啲好直接嘅競爭嘅，咁但起碼一啲互聯網券商講緊唔係未必係即係內地出嚟嘅，可能係其他嘅一啲即係地方做登記嘅咁，咁嗰啲就係即係直接會受益咯，咁但係大家當然都要諗一諗，即係嚟緊呢個週末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即係消息出嚟啦，因為感覺上其實都係幾突發嘅，即係其實都係幾以我哋譬如話喺行內接觸嘅一啲即係消息嚟講，亦都冇任何嘅即係風聲聽到啦。咁所以呢一個大家就要睇一睇啦。
1: 嗯，那其實這種情況就是在於說，就是很多所謂的這種政治風險的這件事情啊，在一定程度上面，好像還是我們覺得是某些程度在投資，可能跟中概相關的一些股份也是有關，因為我們周五呢會多聊一點美股嘛。當然美股也不是只有中概股可以給大家選擇，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美股自己本身的這個強勁動力的一些股份啊。想問一下，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你自己看到美股真的蠻特別的，就是存储芯片的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AI 基建的股份大家非常的 FOMO 啊，调整一点点好像市场就已经受不了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另外那一边呢，就是道指又是去创了一个新的高位，就是感觉不管是纳指还是道指他们可以轮流的给到大家惊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久立生这一边你自己观察到的这个美股现在的这个情绪会是怎么样？
0: 我想大家都是大部分人都是估不到他四月的时候可以很快地爬回来，甚至乎做回个高位啦。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几意料不到的，因为个中东的战事是未完的。咁好难话它是一个long event，但是似乎大家呢是我自己感觉是个指数做回上去呢，其实因为等紧啲嘢出现，就是一啲大型的 IPO 未做好啊，咁样。譬如你会见到 SpaceX 啦，譬如 OpenAI 咁。咁你讲緊可能係好快有一個一隻咁嘅步伐啦，咁我成日自己覺得呢，就呢啲大型 IPO 呢，你一定要個市場個估值喺度佢先至可以做高嘅。特別係而家講緊 SpaceX 嗰、那個做法又好特別啦，因為佢係都會俾幾多即係零售投資者去參與。咁變咗其實個市場呢係一定要有一定嘅熱烈嘅程度喺度先會成事囉。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做緊一個成幾百億規模嘅一個IPO， 亦都用緊一啲比較特別嘅管理層嘅，即係我哋成日話港股就一個叫做同股唔同權啦。咁佢呢個更加係特別添，即係你信佢得㗎啦，即係講緊話，即係你信阿馬斯克得㗎啦，其他嘢你唔使理佢啦，由佢自己搞。咁呢個似乎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模式嚟嘅。咁所以美股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咧係有少少係要穩定地做翻呢一個情況。反而擔心要諗嘅就係呢啲譬如咁大型嘅 IPO 上咗之後，佢哋個市況會唔會就咁完成任務啦？就要會有一個比較顯著嘅跌幅出翻嚟咧。呢啲係要小心，因為其實個劇本已經擺咗喺度啦。即係譬如你話 SpaceX 或者 OpenAI 呢啲股份上市咁。可能上一陣，跟住就會入翻成個即係指數啦。咁跟住就基金就要追貨啦，被動投資者就要買入啦。咁跟住佢就可能再有其他嘅一啲即係部署。咁呢啲其實係大家都會見得到會發生嘅嘢嚟嘅。而佢個 model 其實你知佢先揾錢，即係你知佢係唔係一啲好能夠譬如話好快就變到現嘅嘢嚟，即係相比起我哋過往幾個月接觸得到嘅一啲，譬如話大模型啊，譬如話一啲我哋會存儲一啲可能見到佢供應可能係緊張嘅，佢已經即係講緊係未來一兩年兩三年嘅一啲即係供應量，但起碼你會 project 到啦。但係你講緊話呢啲要去火星或者你要去呢啲咁樣嘅概念咧，其實唔係講緊話你會即覺得會見得到，而會體現得到喺股價上面嘅嘢咯。咁所以呢啲純粹就係咁高估值嘅嘢咧，就好視乎個市場氣氛能唔能夠配合得到嘅。 至于你

0: 美股其實個題材係絕對係足夠啊！即係講緊我哋一路講緊話過去大半年一啲光通訊嘅股份，其實可能十隻手指都數唔曬嘅。自己當然都有參與咯，專欄都有寫啦。跟住另外就一啲晶片啦，譬如話 ARM 呢啲，亦都係知道佢嘅反映得到，其實嗰、那個熱潮啊，係講緊話滲翻去一啲過往可能大家可能冷落咗嘅，或者係我哋有少少講笑就係話，其實一啲可能二十年前嘅一啲曾經好顯赫嘅名咧，其實原來佢有啲舊業務咧，而家拎翻出嚟咧，個估值係仲可以係有啲業務係可以用翻喺而家呢一個硬件嘅一個熱潮上面嘅咁。咁所以你見到譬如一啲 Intel 啊、IBM 呢啲，其實全部都即係翻曬出嚟㗎。變咗係你要題材或者你要一啲嘅公司嘅名咧，係唔欠缺咯。即係譬如你話講緊一啲存儲嘅，咁甚至乎你見美股有一隻ETF 出嚟叫做DRAM 咁。咁其實你見即係好簡單嘅名，即係作埋俾你，等你好易記。變咗就一啲你見到好題材係好足夠咯，確緊係美股。咁所以亦都係反映出嚟就頭先我哋。一開始節目講嘅時候有一個聯動啦，即係聯動嘅意思，可能你我隔晚你會見到有啲乜嘢升咗一成兩成，咁第二日就會反映翻喺亞洲呢邊啦。咁亞洲呢邊首先又會帶翻去美股咁。咁但係呢一個咁自動嘅或者叫做咁容易嘅操作咧，其實似乎係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唔好話斷纜啦，但係似乎又未必去咁順嘅。咁但係當然啦，中間又夾雜住一啲可能，譬如話三星佢哋一啲罷工嘅消息啦，咁所以呢啲就去翻你頭先講嗰個就係話第一就係我哋需要一啲參與美股嘅途徑啦。咁而家呢啲互聯網平台，但係可能即係嚟緊就會比較即多啲嘅一啲政策消息出嚟，令到呢個就要大家自己去再考量啦。咁另外就係美股嘅熱潮啦，係咪可以延續得到？去到年尾咧，即係經歷咗一啲比較大型啲嘅IPO 啦。咁但係你話睇業績收翻，其實暫時嚟講，美股嗰度都 OK， 都暫時係可以。只不過係你話要估計好大反應咁嚟一個正面嘅刺激上去咧，暫時就未見得到嘅，係啦。
1: 那你刚刚说到的有些个股，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感受到这些老牌的股份啊，只要他们这口气还在啊，然后当他跟 AI 搭上边以后呢，多多少少看到这个市场重新焕发的需求，对于他们的这个股价带来的生命力的影响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啊，可以让大家继续再为参考的。那同样还有时间啊，我问一下，因为本周呢其实刚刚我们也算是highlight过一点点的，包括英伟达的业绩其实是非常的夸张的好啊，但是好像市场上面不是很理会这个业绩本身这件事情，那可以看看你的看法。那第二件事情呢，当然就是刚刚也说到一点啊， SpaceX 的那个上市的情况啊，这个会不会一定程度的接下来会看到抽走市场上面更多的资金呢，甚至是说特斯拉本身的资金等等的，看看你的看法了。
0: 我觉得即係輝達或者 NVIDIA 咧，其實佢個預期好高啊！即係大家一方面覺得佢個業績出嚟對版啦，但係咧即係可能會個要求就係話佢對版唔夠啊，佢要再一啲比較再高要求啲嘅嘢。另外就係我諗大家可能有少少預期近排嗰、那個即係個 focus 可能唔知會唔會係話佢嗰啲。晶片去唔去到內地咧？咁或者會唔會有啲新嘅啲增長點會出到嚟咧？我覺得呢個似乎係大家比較關注嘅一個重點咯。另外一樣嘢就係佢究竟會去投資啲乜嘢，即係公司咧？即係因為呢一個佢個爆炸力好大啊！即係佢哋投資嘅公司，咁變咗其實佢哋嗰啲資金慢慢散出嚟咧，未必去擺翻落去佢本身度，反而就可能係去翻佢一啲相關嘅公司上面啦。咁呢一個我覺得就，但係債就唔需要太過擔心話哦，係咪佢我哋頭先講話佢透支緊嘅一啲股值，或者係來年兩三年內嘅一啲即係行業嘅需求冇咗咧，唔係嘅。只不過我諗大家都係幾習以為常喺呢只咁高估值嘅股份。

0: 上面，佢其實係要再一啲加出啲更加好嘅表現咯。咁至於頭先你講話嗰個 SpaceX 嗰度，我係有少少大心嘅。坦白講，因為大家對依一樣嘢，係個熱情係高啦，但係你過往啊，即係馬斯克嘅 track record， 譬如喺 Tesla 身上，唔係一隻好穩定地升嘅股份嚟嘅。佢一定係經過可能五六年時間嘅一個嘅即係營運，你先至會睇得到佢嘅表現咯。咁但係佢 Tesla 就係做車或者做一啲機械人，你會見得到嘅成果啦。咁但係譬如話 SpaceX 係會超越咗一啲我哋人類極限嘅嘢，或者係即係要啲時間先至會見得到一個成果咧。呢個係再可能要再長啲時間先至會知得到咯，咁我谂快啲一个，大家就要知。拭目以待啦，
1: 也的确是，我们要看看这个人类到底谁比较先啊？是恐龙的那个灭绝时代比较先，还是人类灭绝的情况啊会继续发生的这个问题啊？我今天非常感谢那个九黎生接受我们的访问啊。同样的，一线金融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您一起来好好的聊天，也跟您在这里祝您周末愉快。
0: 拜拜，唔该晒，
1: 拜拜。那其实非常开心的时间总是这么快的过，不过我们还有后半节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天。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上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各位跟进道路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公烟路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红天路。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进海辉道曾有交通意外，现时已清场，现时一段是比较多车，请各位留意。较早时在西咸道北往油麻地方向进和文田港铁站的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现时龙尾是在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另外下隧道左转红棉路也多车，告示打道西行龙尾在电讯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比较多车，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去接拿道天桥龙尾为原道，接拿道天桥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进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龙尾在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起伏道多车，龙尾在进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开源道至定富街交通繁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进富建花园，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桃园为止尼维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以及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5: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0: 公鸡直接抽筋。
1: 是他的意思，流泪没？
2: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
4: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一线金融网，今天是一线金融网星期五的时间，我是段杰。那今天已经有一位嘉宾跟我们聊过天了，下一个环节我们知道的是请到的我们的孙子 Jason 啊，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聊天了，是不是跟我一样非常的期待啊？那今天呢，港股以及美股都有非常多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在本周啊进行一个整理以及下周的展望，我们很快来到这个时间。
1: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透视华尔街的环节，继续有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周五相会的。那星期五的时间有段杰，同样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财经专栏作家孙子 Jason。Hello。
2: Hello， 大家好。
0: 那今
2: 天段姐好。
0: 你好，你好。那非常开心啊，因为周五的时间能够跟你啊一起算是盘整一下整个过去的这一周，以及接下来我们去看到是包括像是在下个星期啊整个市场带来的一些不同的焦点和展望。那你自己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啊，是不是有可不可以就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比较多的关注到，比如说像是美股那边有一些英伟达之类的一个业绩，然后包括今天我们要去关注新的联储局主席的一些动向等等的，还是说你其实会把很多的目光放到港股这一边，然后港股这边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消息，也想了解一下最近你的看法。
2: 好啊，那最近的话我也是这样子，在上港方面很多半新股，就是上市不久跟着 AI 半导体有关的板块也是相当不错，资金大部分都在这里，但是在恒生指数在港股里面的情况就不乐观，就是很多就是气氛很差的，比较坏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腾讯啊、阿里巴巴大的这个科技股表现比较弱，但是上反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市场里面的分化很严重，有一些板块的资金不断的流进去，包括这 AI 半导体上游、中游、下游，现在今天好像你 PCB 啊哪些也有炒作的空间，但是在其他的比较这传统的科技股也是比较差，那么今天就只靠那个联想就大众这个提升，就是科技指数没有那么差。然后这个就是港股的情况，你看到我们其他板块其他的市场，像韩国啊南韩啊日本那些啊也是比较厉害的，也是不断的破顶。日本就是本来打算跌穿那个关键点又上去了，6万1000多又上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像美股嘛，美股这个市场气氛就非常的好，然后就什么都是板块，很多板块也不断的零流的炒上去。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就美股的话情况还是非常乐观。环球来说也是芯片啊、半导体啊、AI 那些也是主题。这个主题什么时候？因为很多人去比较我们这一次2026年跟1999年那个扩网的爆破，微微相同。但是我们肯定看到今天就跟其他的就不同，因为这个为什么呢？我们之前1996年的这个 Web 的这个泡沫，它是所有很多都没有profit 没有盈利的，它可以炒作很久。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业绩，很多业绩出来都是很夸张，超出很多分析师的预期，超出很多我们之前上一个季度的盈利的情况。所以今次泡沫可能一定有，那什么时候爆破可能还没到。所以我自己的方法，我自己操作的交易的方法是，如果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趋势在的时候，我也是继续的持有。
0: 那其实这也是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市场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港股就像你所说的，有一些半新股，如果它是 AI 甚至是一些 AI 基建概念的股份呢，最近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包括一些 AI 应用股，今天我们相信

0: 请大家已经从版面上面看到，甚至智普是去到了总成交的成交额的 top ten。我其实这个就你自己想想看，它的那个市值的规模，它已经基本上是几个的快手啊，差不多是美团。所以我觉得好像港股正在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孙子，其实你是怎么看的？
1: 其实我也这大错也拍断了好几次，因为我之前智普是我很喜欢的其中一只，但是我有两次尝试做就是长期交易，有一次他是打了我的止损才涨上去，有一次我是成交不了，因为它涨得很快，所以就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机会。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因为我们香港的成分股里面没有这样像 AI 真的非常相关，就是纯 AI 的大模型那些没有。然后我们看到它发布出来的那个大模型，它的速度跟这个其他地方也是非常的快，是有一些评测说是全球大模型最快，所以这个月也拎到资金嘛，就是疯狂的追入，就很夸张的一个成交增量在。我觉得本来我是打算1000块它的守不住位不会就开始要等一等，没有那么快就涨上去，但是它非常快马上就已经涨上去，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见就非常非常的夸张所以我就自己就可能不会去，暂时因为它离我的止损的位置很远，我就不会去做交易，但是我其他我会重点去研究，就是我其他的 AI 的半导体啊、硬件啊、那些 PCB 啊、那些 LCD 啊、不同的一些芯片啊，那些芯片我会分，就是有一些我应该暂时不碰，那有一些我会特别的去留意这样子。
0: 那芯片股方面你自己会觉得说相对来说是要可以去特别留意的一个板块，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你自己会在美股和港股之间的一些芯片股当中有些怎么样的一些选择和取舍吗？
1: 那比较容易的就是简单的话就是看美股的芯片，因为美股芯片这个它的 trend 很强，一直的就涨上去，所以它不用怎么去打理，就是慢慢推这个，我自己来说慢慢推这止战就好。但是在港股里面就可能这个板块轮动比较快，还有它集中度比较高，就是你看到如果它在 Minimax 跟智普的话， Minimax 是明显跑输智普很多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智普它是很多大型的我们国家的公司国企也在用，但是 Minimax 他们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它背后的一些逻辑跟这个基本面，不能只看这个图表就去确定这个是港股的。美股的话就这样子很简单，就是看它有没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它盈利增长非常好，不断增长，但是它增长不能太夸张，可能不能就是期望太高，像这个 Nvidia 嘛， Nvidia 它出了这个财报，但是它没有涨得很好，原因就在因为它的期望就是分析师对它的期望是太高了，所以它满足这个期望就是刚刚好，他要超过这期望很多才行。然后其他的 idea 就是其他还能 Qualcomm 啊、高通啊哪些他还没涨上去，但是他本来因为其他业务不是很好，这个盈利的涨幅不是很多，但是他突然也不是突然，就是现在在公布出来，他在硬件方面啊，在底层逻辑方面有 AI 的 data center， 就是要数据中心的数据中心上过的硬件哪一些就会很有机会就是炒作上来。所以就是美股的话可能找一些它盈利开始大幅改善的那些是重点，在港股那边嘛就是要看一看它就到底它是不是龙头，它是不是真的它业务有很多公司 B2B 的那些真的有做，这比较重要，所以两个方面有一点点不同。
0: 那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啊，我们也蛮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美股是不是真的需要去担心所谓的美债带来的这个担忧，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美债息的比较难得的30年期比如说去到5厘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样呢也不意外，因为好像据说新的联储局主席要上台的时候呢，这个市场怎么样都会有一点点调整的。我们需要担心吗？今天晚上好像就可以见真章的感觉。
1: 是很多人担心嘛，然后就他这个新的主席比较低调，然后就要看他以后怎么去想， 因为它。

0: 现在这个加息的压力很大，但是加息，我觉得太急的话，是再加息的话，对经济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之前也说过，他不会做很多的访问，也不会说太多。他还说过要将这个点阵图移除。所以之后很重点的是，如果每一次有这个美联储它的会议的话，那个会议就会令到这个股市的动荡很大，因为我们基本上猜不到他会怎么做的动作。今天晚上去的话，可能有一些 up and down 吧。但是知道美国国债债市，很多人去就是说我就是很高，我也觉得很高。然后它会影响这个科技股、大型科技股融资的能力，因为国债不断杀跌，就是国债债息会涨得很厉害。国是美国30年期的国是就是这个。失口很高的话，那科技股它融资的成本就会变高。那它融资成本变高的话呢，大家会担心它的现金流的状况会如何。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里面也是乐观的，然后他们对这个方面好像没有那么了解，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已经好像没关系也可以。但是未来的话，如果有什么黑天鹅，有什么比较差的月份。它只会反映出来，但是暂时来说，市场里面好像在5月前也不是对这个债市的问题很大反应，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吧，就是 follow the trend，就是跟随这个趋势，直到就是真的没有为止。
1: 那刚刚我们不是也聊到像是包括质普啊、Minimax 的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从上市以来，说实话，真的就是好几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啊。接下来如果按照整个的，就是所谓的恒生科技或者是这一部分的一些指数的审议来说，市场上面好像还蛮期待接下来他们能够甚至进入到一些港股通的资格等等的。那其中当然质普是不是也跟大家觉得说他有可能6月8号有机会快速纳入吗？或者也憧憬像是Minimax，如果因为它是同股不同权嘛，所以有没有可能最早8月份这个也有机会啊等等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消息和想法，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推高他们相当的股份？还是说其实等恒指就进来了以后，它又是一个接盘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反而是要作为一个已经是sell on the news 的一个机会呢？
0: 一般来说，就是他公布消息之后，就会涨一波上去，然后他进入到指数里面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怎么说，有一个实盘啊，还是什么下跌的机会。所以，如果就是从历史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他公布之后，也会涨一段，然后到这个就是进了这个指数里面之后。他有机会就准备下跌，也就是这个历史来说是这样子看的。
1: 那我也觉得有些时候进指数对于港股这边的过去的经验来说，不一定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希望这一次或者说这个 AI 的这个热潮可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但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在说一些AI 的一些相关的股份啊，有一些就是真的叫做老树开花的这样的一些股份啊，其实这部分港股和美股都有啊。那个欧美那边我们注意到像是英特尔或者是诺基亚这样的类型的，然后港股这边也有像是建滔系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其实就是以前当他们当然他作为工业股，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节奏啊。但是据说很多的这样的跟 AI 搭上线的公司都说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有订单是这样来的这种情况。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这个持续性啊，或者对于这个上大势接下来带动的这种气氛，还是能够继续的吗？
0: 我觉得这个气氛不会很长时间，说坦白，但是只要它有一段时间也很夸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哪些芯片啊、半导体，就是 CPU 哪些也可以涨上去，然后它现在就是很明显啊，数据中心的哪些又来了，然后这个在很缺的情况之下，它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涨上去。我比较怕的月份是8月、9月份那个月份，因为8月、9月份，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还是玩出的月份来说， 8月9月是比较差。

0: 较坏的月份。它的坏的情况有机会像这个问题就是发就是黑天鹅事就可能发出来，那个时候就比较危险。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它明显还有可能还有一波的 momentum 在，所以我自己是居央思危吧，这样子吧，是这样子的比较好。
1: 那这个我也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忍不住上车的其中的一个点，是因为觉得说哇，我会不会有FOMO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但是呢有时候是不是也要有居安思危啊，就像刚刚孙子所说的，大家要留意是短期你是不是属于那个在高位接了货的那样的一个朋友啊，这个也是投资当中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买点卖点都是非常要很认真的学习的，我觉得还蛮关键的一个原因吧。最近这个市况上面其实也有蛮多的消息出来的，今天其实在下午的时候是有一个蛮震撼的跟中概股吧，我觉得可以用中概股来形容，因为大家其实孙子你一定是经历过的，就当年整个中概股因为政策的方面的很多的消息带来的一个震动。那今天也是周五嘛，我记得上一轮说的是好几年前的，也是周五就会有一个消息出来，然后让大家周末可能一起来消化一下。但是我看了一下盘前的美股，包括一些中概的一些 FinTech 的公司还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些调整的，而且有一些公司也是被点名嘛。然后刚刚我又看到像包括香港证监会也有一些就是相关的 follow up 啊，也是关于到一些开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合规的一些方面，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相关的消息对于我们的股民来说的那个影响，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持有一些相关的中概的股份的？
0: 我觉得中概这样的问题嘛，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面来说，一有这个监管的问题，我们要相信国家的政策，就是我们要走对的方向。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它的单trend它下跌的趋势会比较大，然后就有一定股价方面有一定威胁。所以我自己我不会在这个时间接这个飞刀。如果我有的话，我也坦白说，我也要想怎么去，就是因为它盘前跌得很深嘛，40%这个很夸张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我没有call，我一定不会去接飞刀。如果我有相关股票的话，我也要想怎么办，因为中长期来说，它会下跌的概率非常的高。继续下跌概率非常高，然后因为他又过了这个40%，这40%已经超过我的止损的红线里面，所以我如果我是很大的一部分在里面，因为我要资金去转去，因为我们是交易员嘛，交易员我要资金去操作嘛，我会砍。如果我不是交易员，我是投资者，只是分布很多只不同的股票，我会留，是这样子，看我自己是什么的一些部署的策略。
1: 那的确是就哪怕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手跌，接下来的一个你要等它就消化完，或者我觉得是大家经历过上一轮的就是边政策比较多密集的发出的那个阶段来说的话，多多少少应该是会有感觉，不是说是一天两天能够比较容易消化掉的。当然也不确定这个是一个就是所有政策的一个开始，还是说这是一个偏单一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这个经历过之前大家好像是有点经验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市场没有同样的这种偏恐慌一点的一个情绪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下周港股的整体的投资的气氛呢？
0: 有一点点，但是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对今天晚上中概股的表现影响会挺大。但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不是很多中概股也是在港股上市嘛，所以我有一些影响呢，是影响差不多也不算非常大，那个气氛会比较影响一点点，但是对实际上整个资金的应该影响不是很大的。
1: 就是还是会觉得就是说那是一些偏散户的平台，然后它有可能会对于这个市场上面就是哪怕港股的资金面的这些影响我们也不需要特别担心吗？
0: 我觉得这个资本面

0: 方面影响不大，但是在气氛方面影响一点点大。但是我觉得对于下个星期的港股这个factor 这个因素不是很大，这个因素我觉得占比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下一个星期重点反而是我们要看一看其他的公司，就是中基金融股会不会有这个影响，但是我自己也认为影响不是很大，对整个港股的方向。
1: 嗯，那我们了解。嗯，你说。嗯，
0: 但是对于今天就是美国南苏就是新的主席上台，他说什么，这未来的市口怎么走，这影响更大，我觉得。
1: 这个的确是，我也觉得这接下来希望他不要给这个市场带来太大的震撼吧。大家已经在看一些历史的记录啊，说是以前格林斯潘上台的时候可以美股可以跌多少啊。那稍微还有点时间问一下你这个美股的开心事吧，因为接下来不是有很多的美股那边的 IPO 吗？包括 OpenAI 也很迫不及待的说，哎，你们不要等等我啊，虽然现在的焦点都在 SpaceX 上面。你自己会怎么样？有些方法是能够事先的进入到 SpaceX 的那个铺里面的，但是这个方法好像还是比较有限，对不对？你自己会把一部分的资金用来去抽出来，然后接下来去投入到像是 SpaceX 这样的一些大型的 IPO 当中吗？就比如说上市之后，甚至是再进行进一步的介入。
0: 我暂时来说，我一般我 IPO 我不会冲进去，我等到它 IPO 之后，它会不会横了一个底部的盘整，我才会去留意。然后，所以我是在这一方面，我要看，哎。SpaceX 在上市之前，他有没有跟哪些公司有合作，有没有跟哪些公司有交流，哪些公司我会去看，但是看到可能在他上市之后了，我就慢慢去很慢慢的观察他 SpaceX， 他一上市之后是不是马上一步步涨上去，还是他一 IPO 一上市之后就马上跌下来，如果他马上跌下来的话，我就将全部那些相关板块的我会全部先离场去看一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市场也是这样子嘛 ，buy in the rumor, sell in the fact。所以在有事实已经证明它上市了，我就要准备要小心。但它是还没有上市之前，我也可以觉得比较好一点点这样子。
1: 那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担心有一部分资金会被。就是接下来好几个非常超大型的 IPO 给抽走，这一部分你觉得是需要担心的吗？它会影响到美股接下来的整体的气氛和节奏吗？
0: 我觉得要担心的，因为它一抽走大部分的 IPO 资金的话，这个对流动性来说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最后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可能加息啊，跟其他有一些金融事件啊，它有一些都是公布出来的话，这个位比较危险的。
1: 我也在想，就是如果叠加加息的话，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的不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好过了。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判断这种加息的这个预期的？这个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特朗普他本身对于加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的感冒，而且如果美债它处于一个比较高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至少多数的人认为也不应该是就是美国或者是他们政府相对希望看到的这种情况啊。那你自己觉得说真的是会加息的这个可能性会非常的大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些预备来准备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呢？
0: 要看美伊冲突在六月份能不能解决。如果我们看见六月份也不能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就严重，它加息的压力会很大。但是它如果六月份最后能够解决的话，它这个气氛就没有了，这就是加息的压力没有了。然后它可能会马上再冲一波上去，冲一波上去，可能因为我们美股的七月份它的表现是特别的好，所以如果是它要连贯，这七月份真的太好了，七月份基本上很多年来说都似乎没有出现过危机，还有就是最好的表现的月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六月份一定要解决。但是六月份不能解决的话，本来最好的七月份就可能有一些暗涌在，那就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六月份解决的话，他七月份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但是八月份九月份就要小心，因为他如果在这个情况再冲一波上去的话，那这个就比较有一些bubble 在，真的有 bubble 在了。
1: 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原因让你觉得，我以为是因为要世界杯，因为有些朋友不是有说嘛，就是在世界杯那个举行期间，在过往的记录来看都是股市要调整一点的那个时间，这种说法有没有可取之处啊？
0: 有啊，因为世界杯它本来跟这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关，一般来说中期选举的话它提前两个月比较差的，所以我们今年不是中期选举嘛，它中期选举跟这个世界杯刚好是同一年，所以就有这个观察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不知道谁因素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中期的选举的因素比较大，所以这也是关系。所以为什么我就是担心八月九月份十月份的表现，因为它选举之前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深的回调。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是你提出来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我们很容易呢就是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呢有点得意忘形啊，尤其是现在都是好像觉得创高位都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但是我其实这个星期也是的，当就是英伟达这样的一个业绩都能够跌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这个市场这种自满的情绪已经其实去到了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啊。今天非常感谢啊孙子 Jason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分享，也很久没有听到你对于这个市况的分析啊，对我来说每次都是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谢谢孙子给我们的周末带来的这样的这么重要的时间的分享，我祝您周末愉快。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从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到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会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还有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个星期，直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约25,000元。官员昨天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包里面发现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这名的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交给渔护署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哈萨克总检察长今天分别代表香港特区以及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还有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当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均致力于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天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还有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必须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均是属于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在5月26号举行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中宗旨以及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前往纽约主持会议。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96， 英镑对美元

0: 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30.8美元。天气，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天气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录得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金钟，另外下翠道左转红棉路也是多车。告示打道西行龙尾在电讯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区间道到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见为园。接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再进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还有去尖沙咀龙尾石塘街，到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还有关注到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多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方面的情况，司徒八道下行龙尾在赵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起伏道多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午夜街西行上观塘绕道，龙尾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开元道至定府街交通繁忙。太子道东往彩虹交汇处方向，龙尾在彩怡花园。广东道南行舒适巴利道，龙尾在晋中港城。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葵青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在屯兴路。黄竹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屯门公路跟着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进桃园围至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还有二号干线实况场去马鞍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六点十一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非常轻快的英文歌曲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你会不会想到在这个1988年的时候，陈百强曾经呢把这首歌曲翻成神仙也移民。我想呢，在80年代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呢让大家印象深刻，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相信你一定也让你回味无穷。

很多好感来自于一见钟情，但对于自己所爱呢，你是不是不会随便的放弃对方，不会让对方失望，同时呢也不会让对方哭泣，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说谎伤害对方。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用音乐给你一个。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4.96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联翔道往葵冲方向进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样日居。隧道方面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在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之内还有金钟。下翠道左转去红棉路也是慢车，告示打道西行龙尾在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去建造到天桥，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进铜锣湾消防局。建造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毕加街，去尖沙咀龙尾在佛光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江教隧道跟上是江教道上行往江隧，还有左转去秀茂频道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江教道下行观塘慢车龙尾在将军澳隧道之内。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是在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龙尾是在关冲，科士店道西去红磡方向进戏曲中心慢车龙尾是在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玉港湾多车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观塘码头多车龙尾海滨会，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进启德消防局多车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维也街去上绕道的龙尾是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进澳龙车多龙尾是在营业路进和玉清中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进博爱交汇处之路多车龙尾在新田公路进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西区慢车龙尾在赵灵院，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义村。封路措施方面，青衣乡市会路水管急修去长安村方向进青衣警署慢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尚德村，还有大步道大窝坪去沙田。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4: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

0: 电工在工作，你领了电工牌吧？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1: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蒲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我是张信哲。
2: 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下一个天亮》，是我们听众朋友 Apple 他想送给他想关心的住在赤柱的 KM。 他想跟 KM 说，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只看结果，可以坦然地去拒绝别人的请求，但是呢，不要觉得自己内疚。人生呢，肯定有高有低的，人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有一副好牌。无论你手上的牌有多烂，只要你用心打，一直打到胜为止。这是 Apple 对 KM 的一个祝福，同时呢，也跟他加油打气。他想让 KM 知道，其实呢，你也让 Apple 了解，在他的心中，你有多么重要。

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绿豆爸爸，在他心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绿豆妈妈。不过呢，这位绿豆爸爸告诉我说，他今天呢在月光情话是最后一次用绿豆爸爸的身份想跟绿豆妈妈说些话。他说知道绿豆妈妈很爱另外一个人，他说如果你觉得做了一个你认为对的选择的话，绿豆爸爸呢就祝你幸福。无论你走得多远，只要你回头，绿豆爸爸说他一直都会在，因为爱你也永远的会爱绿豆，同时爱这个家。他说永远呢也会为你打开大门，欢迎你随时回家。他今天呢，绿豆爸爸想在月光情话里面送上陈小春的这首歌曲，希望绿豆妈妈感受到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晚风中，
2: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

0: 或丑只是表象，内在充实才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1: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1: 欢迎收听古方怡的音乐宝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 Nick 的 Real 周汤豪，用音乐给你一个 Real 的拥抱。欢迎收听土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周汤豪演唱的《骂醒我》，是我们听众朋友鱼鱼他想点播的歌曲。鱼鱼呢，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一路以来一直陪伴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说声感谢。无论现在呢是不是还在身边，或者呢是有没有经常联系，他都想感谢这些好朋友曾经呢来过他的生活当中，和他一起分享和分担快乐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甚至是难过。所以呢，他希望今天只要是鱼鱼的朋友，如果听到音乐抱抱的话，他想送给大家一个感恩的拥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本月27号开始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天开始当日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过后，将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7000万人次的客流量，也就是两个大楼未来一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在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到中午12点，一共接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且在7月指定日期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14，具体日期将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天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14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候参考，阐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14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的时候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时不时检讨指引内的内容，因应14的运作情况做适时的更新。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就接受本台访问，形容这次代表团规模大，产业宽，相信可以加强香港和中亚在经济上的合作。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一连2天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候说，呼吁各经济体坚守合作初心，凝聚发展共识，指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议前表示，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中方将会扩大高收入，更正是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关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516.62美元。天气，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听 AM 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 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5: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7: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呢，我看到有一听众朋友 Win Win 呢，他说一个人想着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好朋友十一。他说很久不见，想对他说，记得呢要努力加餐饭，同时呢工作之后要多加休息，身体健康很重要。而另外呢，有一位 K 先生，他说他也很想念他的 K 小姐。他知道 K 小姐的状况呢最近不太好，甚至呢情绪有点颓废。他说希望 K 小姐不要灰心丧志，因为你的生活里面还有 K 先生， K 先生会为你继续的加油。他希望 K 小姐可以呢积极的面对每一天，所以呢今天他想送上周杰伦的歌曲。

晚上的7:16，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大坏蛋，他想问候小坏蛋，透过音乐抱抱给小坏蛋也打气加油。他说知道这个时候呢，小坏蛋应该是结束工作了，一定很辛苦，那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周末假日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那大坏蛋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包包里面给小坏蛋一点点播歌曲的惊喜，希望呢给对方一个这个温暖的拥抱，同时呢也要提醒小坏蛋，他说要早点休息，不要累坏自己的身体，虽然呢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但是呢都会经常想念你，也会默默的支持你。

0: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1: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0: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魅力中国》，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 Joyce。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手心的蔷薇》是我们听众朋友 Christine， 他说呢，他想跟贤仔说，你就是捧在手心怕摔，含在嘴里怕化掉的宝贝。他希望贤仔天天都能开心，身体健康，不要经常打篮球的时候就不小心弄伤了。另外呢， Christine 也想关心一下另外一个好朋友小然。他说小然呢，最近碰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他想跟小然说，这个人呢，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不要一直不开心。同时呢，他会继续的陪伴着你。 Christine 说呢，希望可以哄你开心。另外呢，他也关心好久不见的玲玲，他说不晓得最近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不开心，如果呢有任何心里的话呢，记得要跟他倾诉。虽然不在你身边，但是 Christine 说他的心一直跟你同在。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要在节目中最后呢送上这首《过客》。同时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周末还有这个佛诞假期愉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上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个星期三开始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表示对于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计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在本月27号开始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开始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还有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比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还有托运行李，就会经闸口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一层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运行执行总监姚兆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1: 不用預多時間，因為保安的位置在中間嘛，如果是2至3分鐘已經由我們的落客區已經入得到保安，然後一直落，其實如果步行距離呢，其實是比 T1 是還更加短的，那我們在個設計上就一計是跟 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0: 姚兆聪表示，大樓目前定位是吸納比較年輕的區域性航空公司，离港设施启用之后，每年最多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有助于香港未来的发展。
1: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0: 至于二号大楼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在明年底开始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拓展到处理更高的客流量。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号到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也是回归之后首次由全体立法会议员访京。行程当中有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也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智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表示，相信对于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很

0: 大的帮助。
1: 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咧，親身了解一下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嘅情況啦，同我哋一啲嘅專家學者去交流，亦都係了解一下而家即係最新嘅一啲國際嘅情況。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國家做緊嗰個十五五規劃嗰個進展係點樣樣，同埋精神。
0: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考察有利提升議員的履職水平。
2: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履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履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0: 自民联党魁吴永嘉就表示，期待这一次的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的视野，也更加了解国家情况，相信可以更加精准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来，立法会过后辩论会更加精彩，有时候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数码港举行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与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还有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也利用科技令到犯案的速度、规模和隐秘性增加。他说，本港的科技犯罪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不过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的持份者去携手应对。周一鸣表示，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就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3: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艺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天这个仪式是一个里程碑，联合实验室不单只是一个技术研发的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它代表了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
0: 数码港主席陈细明就表示，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营造一个有益、安全、公平的发展环境，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还有人工智能安全应用能力，数码港会和警务处、数字办还有公营机构以及业界伙伴合办网络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漏洞测试等，协助各界及早识别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佐敦文苑楼一个分建单位昨天晚上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设施大厦外围搭建起了棚网，消防表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也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天晚上的10点多接报，动用一条喉、两队烟帽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是在消防的协助之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表示，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建成9个单位，起火的单位是位于最里面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正式不治。曹广慈说，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没有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起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了火势的蔓延。
4: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我们利用水塔

0: 喺外圍，咁啊阻止咗呢個火勢嘅蔓延。
1: 死者太太估计是由于漏电所导致事件，表示事发时候她刚好在外出，邻居通知她单位起火，她就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不过不成功。
2: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啊，我嗱能等得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请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应该就烧着咗啲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1: 有同层的住客就表示，昨天晚上事发时候走廊很大烟。
3: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罅咁样，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
1: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当中一名的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的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天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在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在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4: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1: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的背景之下，亚太工商界如何透过沟通来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这一次的会议会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还有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汪文涛在接受央视访问时候就说到，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就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这次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还有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比三月要放缓。首四个月全球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就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5: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工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 对于有消息指出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就澄清表示，从未要求 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5: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 李超又指出，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加强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指内容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天晚上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江南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表示，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还有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够有效的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指出，相关的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的国家或国民表达厌恶或是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欠缺判断，过度追求流量和点击量所导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且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指经过核实，今年1到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他又说，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是经济类的媒体，反问煽动厌华情绪对国家对国民有什么益处，认为应该要严肃追究责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就发文回应事件，称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斌又指出，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是也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互相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认为，有关做法合适，有助做好边境防御。现在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6: 这个是很重要，也是很合适的做法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的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的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嗰度咧，其實係要講緊係一個月嘅病歷，嗰個旅行歷史咧係好重要。
7: 除咗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啊，有冇需要再做多一步咧？例如叫呢啲嘅旅客咧，可能即係都喺某一段時間之內啊，每日咧都要主動通報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6: 我相信呢個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尤其是好多旅客可能都係講緊係轉機嘅，我相信就唔需要。但係我諗好重要就是。

0: 呢啲旅客嚟到香港係有冇病徵啦？譬如一啲可能唔係好嚴重，但係可能講緊係譬如發燒啊，可能係一啲肚屙啊，一啲好似感冒嘅症狀咧，其實都重要。有呢啲嘅症狀嘅旅客咧，係需要如實係去通報呢一啲嘅病徵。如果真係有呢啲嘅病徵出現咧，係需要係隔離，係同埋再進一步嘅診斷嘅。
1: 其實在個篩檢過程裡面咧，容唔容易走漏眼㗎？
0: 我相信如果你嗰個病歷係問得好，而嗰個病人係如實係通報嘅話咧，我相信走漏機會係相對地低。
1: 你認為咧，傳入本港嘅風險有幾高咧？
0: 其實係相對地低嘅，真係好低，因為第一嚟自呢一啲國家嘅旅客不嬲都係少噶啦，第二咧亦都係見到咧病情係相對地，因為嚴重咧，所以好多嗰度嘅人士咧，其實佢病發之後咧，都會係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咁所以嗰個傳入嘅風險咧係真係相對地低。我相信最重要係第一旅遊嘅紅色警示啦，所以如非必要咧係盡量避免去。咁第二就係要留意翻個人嘅衛生啦。如果真係有醫生或者係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呢國家嘅病人嘅話咧，就需要做一啲好詳盡嘅病史嘅篩查啦，同埋如果真係有懷疑嘅話咧，需要通報衛生服務中心，同埋將呢個病人係隔離，再進一步嘅診斷同埋治療。
1: 因應今次剛果爆發嘅伊波拉疫情咧，就涉及本地報銷病毒，但知道咧，即係依家係暫時未有針對嘅預防疫苗同一啲抗病毒治療藥物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依家一般有啲咩治療手段嘅咧？
0: 咁一般嚟講咧，病人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啲輔助式嘅治療，包括係輸血啦，可能係有啲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況出現咧，就可能係需要洗血嘅情況。用呢啲方法咧，係去支持嗰個病人，等佢係透過自己嘅免疫力咧，係去將嗰個病毒係清除。
1: 現時有冇相關嘅疫苗或者藥物嘅新研發啊？進展係點啊？
0: 伊波拉病毒本身咧，譬如讲紧扎伊尔型咧，现时已经系有针对呢一个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系有两款嘅单株抗体咧，系作为治疗，但系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咧，係世衛或者其他嘅唔同嘅組織咧，或者研究人員咧，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咧，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咧，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時間，希望就會有一啲嘅治療嘅方案。是给这些病人。
2: 韩国首尔 Yoda 公仔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式，地铁乘客下车之前可以在程式分享自己将会腾出的座位位置，通知其他乘客前往。另外，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成功透过金属制成仿真度高的人工蛋孵化小鸡。公司创办人表示，随着有关的科技日渐的成熟，最快4到5年内可以让一些已经灭绝的鸟类重现。现在有请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家通过基因编辑和复制技术等生物科技，一些早已灭绝的动物也有可能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最近成功通过人工蛋孵化小鸡，认为这项技术有望拯救濒危鸟类，也有助于已经灭绝的鸟类重现。总部位于德州的这家公司早前利用 3D 打印技术，以钛金属制造出仿真度极高的人工蛋，蛋壳由仿生硅胶膜制成，具备真实鸡蛋的氧气传输功能，输氧效率甚至比一般鸡蛋更强，鸟类胚胎可以在人工蛋内完成发育。公司执行首席兼共同创办人兰姆表示，团队目前已经成功孵化26只健康的小鸡，它们会在公司的鸟类研究设施中自然成长。随着生物科技日益成熟，兰姆估计最快在4至5年内有望让已经灭绝的渡渡鸟重现，并预计在2030年代初至中期挑战复活同样已灭绝的大型

鸟类恐鸟。兰姆说，人类多年来导致不少动物相继灭绝，希望通过如今的创新技术弥补过去的错误，拯救它们并保护环境。如果恐鸟未来真的成功复活，它们将被引入新西兰的自然栖息地生活。不少人坐地铁时都希望能有个座位坐下休息。韩国首尔最近出现了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序，准备下车的乘客可以提前留下信息，帮助其他乘客找到即将空出的座位。这款名为我要下车了的应用程序由20多岁的上班族文素珍开发，用户只需输入乘坐的地铁路线、行驶方向、车厢编号和下车车站等信息，其他用户就能提前确认哪里有即将空出的座位，并在相关车厢等候。该程序上线不到2周，已吸引近37000人下载使用。目前该程序覆盖首尔首都圈14条地铁路线，包括首尔地铁1至9号线、仁川1、2号线以及京义中央线等。随着用户数量增加，未来可能扩展到首都圈以外地区的地铁线路。文素珍表示，拥挤的乘车体验让他萌生了开发灵感。以前乘客往往只能通过观察他人收拾背包、频繁查看站名显示屏等动作来推测谁即将下车，如今通过应用程序就能知道乘客何时下车，更容易找到座位。一名怀孕约5个月的妇女表示，可能因为腹部尚未明显隆起，坐在优先座上的乘客通常不会让座给她。应用程序提供了渠道，让孕妇和其他乘客能够互相交流和帮助，感觉非常好。对于有人质疑该程序高度依赖用户自发上传信息，长期运营难度较大，而且可能有乘客故意上传错误信息误导他人，文素珍回应称，程序已设有举报机制，同一账户若被举报3次以上将自动隐藏。未来还计划引入奖励机制，鼓励用户分享座位信息。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最后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同时也建议各位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晒。还有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计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4到32度，上海有雨21到29度，北京多云17到27度，成都多云22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首尔密云15到24度，东京多云13到20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还有雅加达有雨24到31度，悉尼骤雨16到22度，纽约天晴16到18度，温哥华天晴11到20度，还有西雅图天晴12到23度，伦敦天晴16到27度，巴黎天晴14到29度，罗马明朗16到29度，还有莫斯科有雨16到23度，华沙天晴11到23度，雅典骤雨15到23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全部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表示，这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立志指出，从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也非常的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的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也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的新建新机场、新铁路，并且发展新的智慧城市，提高国际水平。过程当中需要新建新机场以提升国际水平，过程当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在机场酒会致辞时候就说，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 15%， 获得国际认可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很快会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个星期三开始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的旅客。他又说，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还有非洲等具有潜力的航点，并且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地推进机场城市发展，并且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节目致辞时候就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高科技，进一步的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人的欢迎。香港出生的指挥家陈以琳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明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自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的音乐总监，也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琳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还有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且在2015到2016年月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助理指挥。第二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琳表示，对于委任感到十分的荣幸，又提到首次和乐队合作，跟着是首次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的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16到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5。继续我哋今晚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嘅系《讲得太微妙》第八集，欢迎各位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00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8: 吃蚶。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8: 西角热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0: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我哋呢个太微妙嘅太字咧，就系泰国个太啦。咁我哋咧就系会请嚟一啲香港嘅泰国人咧，分享下佢喺香港嘅生活啊、日常啊、一啲经历高低啊咁样啦。咁咧呢个泰国嘅香港节目咧，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主持喺隔篱嘅。
9: Hello， 我系 Razor。
7: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当然唔少啦，我哋嘅嘉宾啦。因为我哋的嘉宾是十分之重要的，只是靠 Race 的故事是支撑不到的。是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些历练的泰国人在陪着我们。今晚我们就有月明姐。Hello， 月明姐。
11: Hello。
7: 是的，月明姐呢讲中文呢就十分之流利了，不过呢泰文呢我就还没测试她的。那月明姐可不可以呢用泰文讲几句介绍下自己，等我的听众呢都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泰国人。
8: 好啊。สวัสดีค่ะขอบทุกท่านที่รับฟัง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ชื่อเจงหวยเม้งแช่เจงเป็นคนแต้จิ๋วแต่เกิด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มาฮ่องกงมา40 กว่าปีแล้ว
7: โอเคเขากำมาเวสมาฟังในฟ้านอีกย่าหยวนเม้งแช่ก็ด้วยป่ะ
9: ก็มาหยวนเม้งแช่ทุกที่เนี่ยจะ即係都係自我介紹講啦，佢叫月明姐啦。咁佢又嚟咗香港40幾年噶，佢個樣咧其實都真係好唔似一個泰國人嘅。咁所以我哋要問一下月明姐究竟係咩來歷啦？我哋
7: 係啦，月明姐係咪爸爸媽媽都唔係正宗泰國人呢？
8: 咁我阿爸咧就喺大陸啦，我阿媽咧就喺泰國出世。因為我哋爸爸媽媽咧就好早走咗啊，好即係好早啊，已經過咗身啦。咁就因為我七姊妹啊。我就叫做孭兒啦，咁啊，即係都仲好細。阿爸走咗嗰陣時都係4歲到，咁啊細佬仲啱啱爬緊，咁咧就自己都唔係好清楚，都係家姐講俾我聽。咁啊就生活全部都係泰國嘅，至到24歲到咧，我先嚟香港結婚。
7: 咦，咁爸爸媽媽咁年輕，喺你咁細個嘅時候啦，就過咗身啦，邊一個湊大你嘅咧？
8: 我大家姐咯。嗰时佢先18歲咋，都好感恩，即系好感恩，即系好佢都好辛苦，即系我哋三个都仲细噶嘛，咁咧就凑大至到佢结婚啦。咁我哋以前啲小朋友都系天生天养啊，即系冇而家咁矜贵啊，系咪啊？咁咧就我就同细佬两个有食有冇食都系一齐噶啦，都
7: 即系同细佬相依为命咁
8: 样。系啦系啦。
7: 咁但系嗰阵时家姐做啲乜嘢去养大你哋咧？即系佢都18歲，其实爸爸妈妈走咗都应该系好伤心啊，好迷茫啊，哇，仲有一斗喺度。
9: 咁嗰阵时有冇留到啲屋俾你哋住啊？定

0: 佢哋靠亲戚朋友都冇嘅。
1: 因为嗰阵时嗰代咧就唔同而家咁方便啦、嗯。自从第二个家姐就自己大咗啦，都系自己走去生活啦，自己咁啊，得、嗯、我哋三个。最尾个三个就家姐凑下，即系佢都要做翻工噶嘛，即系唔能够理我哋啦。咁我哋咪自己
2: 玩啊，周围走
1: 啊，系啦，即系有个间屋喺度租地方咁样。
2: 系叫做冇事冇干，平安长大咗咯。
0: 嗰阵时就有冇书读噶？咁啊，想问
1: 嗱，我嗰阵时咧读书咧都好迟，因为我七岁嗰阵时咧。都要去打工啊！
2: 吓、哦、你七岁打工啊？
1: 去凑细路仔，
0: 你系凑细路仔，
2: 七岁都自己都一个细路仔。
1: 系啊，咁嗰阵时真系好惨喺曼谷，
2: 但系系算系好穷咁样嘅。
1: 系啦、啊，咁啊变咗，就算有亲戚都唔系好方便联络噶嘛。
2: 系、
1: 嗯、家姐咧就揾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又有个小朋友，咁啊如果系。要喂饭啊，同佢冲凉啊，咁嗰啲就揾我去打工咯，喺佢嗰度住、啊。咁你知七岁嘅你个细路女去到第二度住，又唔系自己个家人家姐啊，咁嗰啲都要勉强咯，都要勉强去打工咯。
2: 但系系咪都好伤心啊？即系又要去人哋度住。
1: 系啊，咁家姐就讲啦，佢话嗱你生性啲啦，你要做。咁咧，你唔系做咗好耐噶啦，咁啊揾钱嚟读书咯，咁样。咁、嗯、我嗰阵时我都系叫做乖啦，睇见啲咁嘅情况，咁你唔去做就冇人理你噶嘛。咁、嗯、咪起码佢嗰度有得住有得食，一做就做咗年几，一个月可以见到家姐一次面。
2: 哎呀，好伤心啊！
1: 系啊，咁你知啦，你自己一个七岁嘅细路女，等于半斤八两咁，
2: 系
1: 咯，系
2: 啊，
1: 系咪你抱佢你又抱唔起，咁、嗯、啊自己咪晚晚瞓觉都要喺度喊咯。
2: 哎呀，
0: 啊原来咧呢样嘢咧都真系好，即系以前个年代咧都好似好唔系好罕有嘅嘢嚟嘅，都好中意搵啲小朋友去凑啲小朋友，即系可能佢都系可能六七岁就已经去凑一个 B B 咁样，即系我哋谂翻我哋嗰阵时六七岁喺度做紧啲咩？
2: 一嚿饭咁，咪同埋咧，就算你唔系去人哋屋企打工啦，你要嚟我细个咁样啦，即系爸爸妈妈要打工，咁所以我就要喺人哋屋企度住咧，我都唔开心。
0: 系啦，
2: 我又喺呢个年纪，佢仲要去打工，
0: 佢仲要凑小朋友。
2: 系啊，即系可能我嗰阵时都一个礼拜见到。爸爸妈妈一次，但系可能佢一个月先至见得家姐一次，咁所以真系晚晚流眼泪啦。
1: 系啊，因为咧一个月一出粮咧，那个老细佢又唔系俾我噶嘛，佢系拎佢俾我家姐，咁啊纯粹咧就带我去见家姐咁。
2: 我仲系见一见噶啫，
1: 见一见咋，
2: 唔系话有得翻去瞓一晚。
1: 冇啊、
2: 哦，
1: 因为你自己个心净系谂住你嚟打工，你唔系同佢唔系亲戚个关系，咁、嗯、你就要检点知咯，即系唔会话即系乱嚟啊咁样。咁而家呢个时代，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噶啦。
0: 而家唔会啦，
2: 呢个年代梗系唔可以添啦，系啦，系唔可以系童工嘅犯法噶。而家系
1: 系啊，
2: 咁所以咧，即系听众又留意翻啦，即系我哋呢啲古仔咧，真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先有，真系。所以咧，社会就一路进步啦。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好矜贵噶啦，即系哇咩啊六七岁打工唔玩啊，报警啊咁样。系啦，咁我哋下一节咧就继续问下月明姐，咁佢个成长过程系点样啊？点样直至到24岁嚟到香港，系咪就揾到佢嘅幸福呢？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冻，好冻。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2: 吃馅。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2: 西角热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3: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阿月明姐啦，咁系佢好细个就出嚟打工做嘢啦，咁可能好细个就同屋企人分开咗啦，就七岁嗰阵时咧帮手凑小朋友。咁我想问咧，阿月明姐几耐啦之后咧先可以有翻自己嘅生活咧？
5: 嗰阵时就做到一年到啦，一年。

0: 咁我谂住，唉，靠呢个大佬都系靠唔到噶啦，系啦。咁咧就啊好啦，咁我就牺牲啦，我唔读，就俾细佬读。点知佢出咗嚟冇几耐，个细佬都冇书读，又系。
1: 点解咧？
0: 因为佢话佢冇钱交学费。
2: 即系个大佬冇钱交学费。
0: 嗯。
1: 哥哥几多岁啊？
0: 都未到三十啫。
1: 哦，其实对于一个。即係好貧窮嘅家庭啦，爸爸媽媽又咁早走啦，跟住之後家姐又嫁曬啦。其實佢自己都唔會習慣有一個家庭責任，我自己都顧唔掂，仲有啲細佬妹又話要讀書，又話要乜嘢，不如你哋快啲出嚟做嘢，係啦，仲要食飯，仲要管佢哋唔好學壞，咁其實都管唔掂啦。咁係跟住咁細佬點咧？你照顧細佬啦，唯有。
0: 冇啊，咁我都唯有要，即係啱啱我大家姐嫁咗。咁冇几耐，咁佢就生咗 B B， 咁佢就安排我去凑
2: BB， 有凑
0: B
2: B 系咪？
0: 系
1: 你几多岁啊？第二个 B B 啦，要凑
0: 十三岁，
1: 十三岁，
2: 三岁已经凑紧第二个 B B。
1: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好开心，系今次系凑家姐个 B B， 系咪？又
0: 可以见到家姐嘛？
1: 系
0: 咁咧，就好可惜，就个姐夫又系衰，争啲俾佢强奸。
1: 哦、oh, ，OK，
0: 因为嗰阵时都十三四岁啦，
1: mm.
0: 即系人系想做啲乜嘢，咁佢有心，咁佢就唔会放弃啊嘛。
1: 系，
0: 咁咧就第一次咧就细佬咧就同埋一齐瞓嘅，咁啊夜晚黑佢走嚟抱我，你根本都系好惊噶，但系咧就睇下啱啱家姐大紧肚噶嘛，咁咧就睇佢点样做啊嘛，咁点知咧就咁啱家姐就转个身嚟。如果佢擘大个眼，佢就肯定睇到噶啦。咁佢就即刻放低我，咁我咪当冇事过，就走翻入去叫做蚊帐啦。咁咧就瞓觉，就嗰次又冇事。咁第二次咧搬嚟另外一间屋，即家姐啊搬嚟另外一间屋，佢又嚟啦。啱啱楼上楼下嘅，咁啊个儿生女咧就肚饿。咁啊，嗰啲架撑啊，即系奶樽啊、滚水啊，冚唪都喺楼上。咁我就上去楼上攞，那个楼上咧就我姐夫喺度睇紧《卜城》啊，即系电视啊咁嗰啲。家姐就唔喺度嘅，咁我哋即刻闩门。哇！咁嗰阵时我就好嬲，我就攞嗰个奶樽就系玻璃噶嘛，打烂插到人就死噶啦就。我就喺个床个旁边就同佢打斗过，我话嗱，我就算我而家咁细个，你都可以咁样做咁样，咁啊即系开唔开门就问佢，即系闹紧佢啦。咁佢睇见我好认真，我话嗱，我都可以肯坐监，我都唔会
1: 放
0: 过
1: 你。
0: 佢就知道我系即系
1: 反抗，
0: 系啦，真系唔够胆啦。因为个门叔咧就系高过我啊嘛，就是、你要担凳啊，咁佢咧佢又唔使，佢又即刻开门，仲警告我嗱、啊，你呢次走得啦，下次唔会放过你啦，咁样。哇，咁仲有下次，我仲又唔敢讲俾家姐听，
1: 因为惊伤害到家姐。
0: 讲咗家姐又唔信。
1: 嗯，哦，你试过讲俾家姐知嘅？
0: 系啦，我讲咗，但系咧即系佢就识得扮嘢，哇！阿妹啊，点点点点咁细个，唔识使钱嘅乜乜。
1: 阿姐夫系咪好有钱嘅咧？
0: 都唔系有钱，只不过即系话有
1: 照顾到屋企啦。
0: 系啦，佢个生活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又唔敢，即系我哋泰国人咧就家姐啲事咧，佢唔讲俾你听，你就唔好
1: 过问。
0: 过问系啦。呢样嘢就计得好清楚嘅，
2: 喂，你好似拍戏嗰啲剧情嗰啲，
1: 系啊，但系咧，我真系都要呼吁翻听众啦，呢啲好似拍戏嘅剧情系活生生咁样喺生活中上演啦，但系千祈唔好漠视一个小朋友同你讲嘅嘢，你应该去求证，而唔系话啊，我唔信你就算，因为差啲咧就出事，就唔会有今日时今日嘅月明姐坐喺我哋隔篱啦，亦都唔希望再会有任何呢啲咁嘅事情去发生，因为听到我哋都好沉重咯，即系我做呢个讲得太微妙，就唔系想微妙到咁样
2: 咁啲啊，
1: 系啊，我就冇谂过要微妙到咧呢个地步嘅，
2: 深入嘅，
1: 咁深入，同埋咧听，因为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同埋自己都系女仔啦，你就会觉得呢啲嘢，即系如果你讲俾你最信任嘅人听。嗰、那個人都唔信你嘅時候，又礙於一啲文化問題，我唔可以過問我家姐咁多嘢，唔可以咁坦誠相對咧。其實係一件幾 几沉重、几伤心
2: 嘅事，系啊。

0: 好伤心嘅事。不过好彩而家月明姐就已经长大成人，好健康咁样。但之后有冇离开咗家姐呢个屋企咧？
1: 有。咁我觉得佢既然讲咗话唔放过我，我就唔敢住啦，系咪？
2: 啱嘅。
1: 唔敢住，我就走去翻工。
0: 但系嗰阵时都系得十三四岁
1: 啊。系啊，咁。都未有人敢请你啊，因为你又冇
0: 读过书，
1: 知识系知识又唔得。
0: 但系嗰阵时系虽然净系读过几年书啦，但系你识唔识睇泰文或者写泰文都 OK 嘅。
1: OK
0: 系
1: 啊，咁变咗咧，我就去朋友屋企住啦。咁啊，个个咪又话我离家出走咯。咁啊，猛咁搵咗之后，家姐一搵翻，佢就即刻大佬啊，即刻打我。唔俾我出街呀、之类啦，咁
0: 就以为你学坏咗，
1: 系啦，即根本你自己本性咧，你都唔够胆去得太差。佢一搵翻咧，佢就唯有一样嘢唔俾我出街，就剃我光头。
2: 剃光头
0: 系咪谂住送你去嗰啲庙嗰度啊？
1: 唔系，
2: 即系纯粹觉得见唔到人噶啦，剃光头之后唔靓女，你就唔敢出街噶啦。
1: 系啦，冇错。
2: 以前嗰个年代真系会有咁嘅嘢噶。
0: 哇，咁你咪喊死！即系而家讲翻都唔眼湿湿咁犀利嘅月明姐，即系我听到咧，
2: 咁咪嗰阵时
0: 眼都突埋啊！
2: 嗰阵时都觉得佢系剃光咗个头之后，
0: 唔系啊，剃光头咧已经系伤心嘅第三位啦，俾阿哥打家姐唔信你先系一二位啊，系第三位好轻强啊，我觉得剃光头，咁跟住点算啊？跟住
1: 后尾咧就个二家姐咧比较个生活就好啲。佢一翻嚟见到我哋咧，咁我就讲翻俾佢听啦，讲翻俾佢听，咁佢话啊，不如咁，依间屋咧就住紧呢个咧，就换翻个名俾我同埋细佬，咁咧就冇人可以赶你走啦，咁咧就住咗之后，呢、這个二家姐咧就好好嘅，咁啊每一个礼拜咧就嚟探我哋两姐弟。咁你就带出街食饭啦，买衫裤啊，俾钱啊，因为阿哥都唔俾钱咯，系咪啊？
0: 咁即系话咧，最后咧，二家姐咧就帮佢两子弟啦，即系知道呢个情况之后，就帮佢哋两子弟咧就租咗一间屋俾你哋住啦。跟住你每一个礼拜又会去探你哋啦。嗱，嗰阵时月明姐算唔算嗰阵时已经系守得云开见月明咧？真系
2: 脱离咗个魔掌。
0: 都仲未，哇！仲有下半卷，喂，咁样就太丰富。咁呢个咁
2: 真系拍剧咁，系啊，真系。
0: 咁呢个咁丰富嘅故事，我哋要留翻下一节
2: 讲啦。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12，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23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6: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5: 哇，攻击直接抽筋。
7: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5: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2: 吃蚶。
1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2: 西国热散。
1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2: 闹妈。
11: 知唔知？
1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嚟到我哋呢个广东话嘅泰国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rey 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13: Hello， 我系 Rays 啊。
11: 咁头先嗰两节咧，哇，真系令到我咧呢个《讲得太微妙》嘅最沉重嘅两节嚟嘅，我觉得，因为咧我哋今晚嘅嘉宾啦，月明姐啦，咁佢今年咧已经72岁，喺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啦，好开心啊，有佢上到嚟。咁愿意分享佢嗰啲童年嘅阴影啦，绝对咧即系不能够接受发生呢个事情啦。但系当然，如果遇到任何一啲受伤害嘅事情咧，必定咧要去搵人帮手。咁月明姐就冇咁好彩啦，即系佢同佢大家姐讲，咁大家姐又唔信佢。呢、這个时候咧，一个救世主就出现啦，就系二家姐。咁二家姐咧就信阿月明姐啦，就帮佢租咗个单位俾佢同细路一齐住啦。咁当佢以为已经可以好健康咁样生活嘅时候咧，点知头先月明姐就同我哋讲，差啲一次就得手啦。但系好彩系点咧？边个发现到救到你出嚟咧？月明姐
12: 系啊，啱就系隔篱屋啦。因为佢隔篱屋咧，佢留意得好多，我两次噶啦。咁第三次咁佢就喺个叫做
11: 露台，
12: 露台系啦，露台可以大家打通噶嘛。咁佢就爬上嚟救我，闹我姐夫一餐。咁我又走得甩啦。咁走得甩我就。

0: 决定唔可以住噶啦，即系点样？家姐又唔信啦，变咗我自己都好彷徨啦，都系要去靠啲朋友啊，点样都好啦。前边个路咧，就睇下点样好过而家喺度。俾佢租質噶嘛，咁
1: 係啊，同埋都擔驚受怕啦，一而再，再而三啦。同埋月明姐個出發點好簡單，就係幫我大家姐湊小朋友啫。係
2: 啦，
1: 但係每次湊咧，每次都出事，咁搞唔掂啦。大家姐又唔信我，咁我自己就真係已經當其時嘅月明姐已經16歲啦，真係已經係少女嚟噶啦，即係你
2: 5年啊，
1: 係啊，你唔可以再喺一個即係恐懼底下話繼續幫大家姐，咁到時真係出事啦，咁點算呢？咁樣咁都係好明智嘅決定啦，離開呢個屋企，同大家姐暫時分別下先啦，同埋二家姐又相信佢，二家姐都唔俾佢過大家姐度啦。其實咁好啦，咁我哋即係要 fast forward 少少，就係係啦。咁阿月明姐之後點樣24歲又輾轉之間嚟咗香港咧？阿細佬點算呢？咁啊？
0: 咁我就分开同个细佬分开之后咧，我就去做嘢啦，打工啦，咁啊打咗几年咁样，咁就好少见到细佬嘅。做嘢同埋咧就冇时间啦。你知泰国个地方咧唔系你想去个地方系咁
2: 方便，
1: 尤其是嗰个年代系嘛，唔系话 BTS 啊巴士，可能巴士唔知兜几多个圈咁先去到啊。
0: 系啊。嗰阵时我二家姐咧就成日都过嚟香港嘅，因为佢有生意做。咁佢咧就有一次咁，佢就话啊，不如你去香港啦，去玩下啦咁样。我就未试过出国，咁我就唔够胆。有个朋友就过嚟香港嫁，咁咧佢就翻去同我讲，喂，我有个朋友，即系佢老公个朋友喺广州嘅，大家都系。在广州长大的咁咧，佢又未娶老婆喎，咁你有冇兴趣过去啊？咁我就觉得喺泰国都冇咩留恋啊，试下啦，试下一铺睇下搏得到咁样，咁就跟个朋友过嚟，咁个朋友咧就介绍呢个先生俾我识咯，系啦，
3: 我即系又系一见钟情咁样啊！
1: 见到先生有咩感觉？
3: 系啦，
0: 冇啊，谂住揾依靠啫嘛。嗱，有錢我就未諗到呢樣嘢，總之係
1: 合眼緣，
0: 同埋咧，即係佢肯收留我，咁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嚟搏下一鋪啫嘛，即係如果佢好嘅，咁我好彩嘅，我就揾到一個歸宿咯。
1: 係，橫掂都喺泰國嘅生活一路以嚟都唔係好如意啦。
0: 係啦，咁如果佢唔好嘅。咁就
1: 翻泰国咯，
0: 系啦，我就翻泰国啦，即系
1: 冇嘢输啦。
0: 咁啊，变咗咧就个朋友介绍呢个咧，即系虽然系语言唔沟通嘅，因为佢系广州人。初嚟嗰阵时咧，我就一味睇电视咯，睇电视同埋喺工厂嗰度做包装，
1: 但系都已经好开心，系咪？开心过喺泰国好多啦。
0: 开心，因为你始终。有个家喺度嘛，啱啱结婚冇几耐就生咗个仔咁样，
1: 哦都好幸福喎。
3: 咁你嚟到香港啦，识咗你而家嘅老公嘅时候咧，大概系认识咗几耐啊？先同佢结婚？
0: 几个月咋？因为你唔能够喺朋友嗰度住咁耐，
1: 系啊，同埋佢真系求一个归宿。同埋咧，我觉得嗰个年代嘅女性咧，尤其是系异地隔离香港咧，你听到咧系好贬低自己嘅。头先佢话我都系求一个归宿啦，我又即系乜都冇啦，
3: 即系已经睇样啊，
1: 系啊，系啊，
3: 即
1: 系咧，
3: 有人结婚就算咁样，
1: 好卑微啊！你会感觉佢系好卑微地去啊，我只系想要个家咁咯。但系月明姐咧，亦都系我所听过嘅 case 入面咧。啊，佢都比较嚣张一个，就系咧，啊家姐做生意叫我嚟香港睇下，我唔去，诶、哎，你隔篱个朋友嫁嚟啦，又好似有得谂，我一叫我玩就唔好啦，嗱嫁就唔同啦，嫁就有归宿，但系佢嗰个感觉咧就比较健康一啲嘅，即系佢好似系阿朋友介绍，好似都有得拣下，跟住
3: 即系唔系猛婚哪嫁咁样嚟到，
1: 系啦，都唔系话俾爸爸妈妈逼啊，系佢自己嘅想法嚟嘅，即系如果佢唔中意，佢都系谂咪放泰国咯，系可以有个。个人意愿，同埋佢有二家姐喺度 support 佢，可以嚟咗睇下先，睇下你中意香港，我哋先至再睇下点样安排，个感觉又好似好啲。咁但系你头先话你喺泰国冇留恋啦，咁但系同你相依为命嗰个细佬咧，你会唔会都挂住佢嘅咧？定系你同后屘同细佬分开咗之后，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大家有大家嘅生活咧？
0: 我喺香港嗰时间咧，我就有。

0: 于是我就翻泰国，翻泰国就见到佢啦。咁佢都几有钱，咁啊变咗大家都咁大啦。我见到佢，佢都已经成三十岁咯。咁、嗯，
1: 但系你哋细个感情好好嘅，
0: 好好。
1: 廿四岁隔离香港嘅时候，你放得低阿细佬咩？
0: 嗰阵时唔系一段时间，咪分开咗噶嘛？我翻工嗰阵时，
1: 系
0: 咁咧就分开嗰段时间就真系见
1: 冇乜联络哦。咁但系嗰段时间细佬系二家姐照顾咯。
0: 唔系，佢自己咪同家姐打工啊，家姐有间铺头啊。
2: 哦，即系帮家姐手都系。
1: 嫁咗嚟香港之后啦，老公俾唔俾你常常翻泰国嘅咧？定系你自己都冇所谓嘅？即系你都已经当香港系你个屋企咁样啦。
0: 系啊，唔系我自己本身我都知道。机票又贵啦，咁你自己即系翻工又唔系话好多钱储噶嘛，咁啊变咗咧就自己就索性就唔翻住啦泰国，咁咧就搵钱先啊，同埋储钱先啊，真系有紧要事，即系譬如大家姐走咗啊，大佬走咗啊，咁就过去咯。
1: 嗯，所以咧多数系一个好复杂嘅成长背景底下成长嘅小朋友咧，都系比较成熟一啲，搵钱啦、为生活啦、感情嘅嘢就摆埋一边先。但系咧屋企有事咧，一定系都会翻屋企去支持屋企啦。同埋好清楚自己条路点样行，又或者啊，我而家呢一刻我就系要储钱啦、节俭啦，咁样先至可以有更加长远嘅打算啦。同埋又或者系好清楚自己已经喺香港建立咗自己嘅家庭，有小朋友，老公又几好啦，嗱，俾佢搏到啦，佢头先话，搏一铺，搏一铺，咦，搏咗嚟啦，搏埋上嚟我哋个节目度添，咁之后，月明姐又点样？作为一个泰国人啊，做工厂妹，又会系点样嘅一回事咧？点样识到佢嘅泰国朋友咧？或者点样能够将佢嘅仔女养大成人啊？佢哋会唔会都识得一啲泰国嘅传统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想学泰文 ，Hello， 月明姐，即系泰国都好多出名嘅甜品噶嘛。咁如果去泰国想用泰文去叫嗰个甜品名，你可唔可以教我讲啊？
0: 都可以嘅。
3: 香港人都好中意饮龙眼冰噶嘛。咁龙眼冰点样去讲泰文？
0: 榄林曳，
3: 榄林曳。哦，咁都好容易讲嘅啫。榄林曳，椰青咧，椰青都好出名噶嘛。
0: 嗯，榄麦泡，
3: 榄麦泡，
0: 榄麦泡。
3: 咁啊，我谂到一样嘢咧，好似千层糕咧，千层糕点样讲啊？
0: 卡隆餐，
3: 卡
0: 隆，
3: 卡隆餐，卡隆餐。
0: 嗯，
3: 咁呢啲就我哋即系常会叫嘅嘢食啦。咁有冇一啲咧，我哋香港人好少食，但系喺泰国嚟讲，一啲甜品其实好出名。有冇啲咩可以介绍下咧？
0: 都有嘅，即系譬如沙库西姆，
3: 沙库西姆
0: 等于香港叫做猪肉西米糕，香港就咁嗌。但系就泰文就沙库西姆，
3: 沙库西姆，
0: 系
3: 哇呢样我真系未食过，好似喺泰国都好似未见过猪肉西米糕呢一样嘢。
0: 有呢个九龙城都有，少人整咯。
3: 咁仲有一样，你哋喺泰国即系有啲用薄饼，跟住包住啲香蕉嗰啲，又叫咩啊？
0: 露地
3: 哦，露地。都是大家很常吃的香蕉 pancake 啦。
0: 是。
3: pancake 想加一些不同的酱，例如可能朱古力酱、vanilla酱。
0: 你就看下这个 pancake 它门口呢，它有些什么可以给你加啦。即是类似如果是什么，就有些猪肉松啦，或者这个只是炼奶和糖的，正正色色就。
3: 炼奶是怎么说泰文？
0: 炼奶。浓康。
3: 浓康。
0: 啊，
3: 糖咧咁，
0: 冧蛋，
3: 冧蛋，
0: 嗯，
3: 肉松又点样讲泰文？
0: 母蛹，
3: 母蛹，
0: 嗯，
3: 好啦，咁我要去泰国就识得点样嗌甜品食啦，唔该晒月明姐，
0: 好啊。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Hit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嚟到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月明姐嚟到香港啦，就开始一个工厂妹嘅工作啦。咁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咧，都系啦乜都唔识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工厂度识到朋友啊？点样去维系呢个生活咧？咁啊，月明姐，咁你嚟到香港之后咧，去第一个工作系咪做工厂啊？
4: 系啊，咪去包装咯，同埋即系嗰阵时咧。申请紧个身份证，但系咧就去登记嗰时候就用老公个身份证。
0: 哦，都得
4: 系咪？都得
0: 系，因为好要人啊。
4: 系、嗯、啦，咁就喺嗰度做都做咗好耐嘅。嗰时候我住深水埗嘅，我哋打算咧个仔翻小学嗰时咧先再生多个咁样，咁即系有个计划啦。咁咧就啱啱我就喺工厂嗰段时间咧就。有咗个女，咁咧就做到就嚟生咁滞噶啦，咁样都叫做好惊，因为咧第二胎咧就开头就谂住，唉唔怕啦，即系顺其自然，即系可以生啦。原来咧就生个女咧就唔系顺产啦，系难产，
2: 难产。
4: 咁因为佢唔转身噶嘛，唔转身咧就用脚出啊，咁咧就哇嗰阵时就
0: 好危险啦，
4: 执翻条命，
5: 即系开即刻开刀。
4: 医生唔，佢话，同我照咗 X 光之后咧，佢话，你个盆骨够阔咧，就唔使开刀啦。
0: 哦，因为你生咗第一个，
4: 系啦，
0: 所以个盆骨够阔都可以试下用脚出都照俾佢出，
4: 系啊。
0: 但系咪就伤口会？
4: 唔系啊，因为嗰个胎盘咧，佢出唔到嘛，
0: 系
4: 出唔到，个姑娘就用手刮咯，用手刮断咗啊，里边自己生嗰阵时候你精神啊嘛，
0: 系啊，
4: 听见佢话，叫我咳喎，咁你啱啱屙完个 B B 出嚟都冇力咳啦，
0: 系
4: 咁啊，咳几次咳唔到，
0: 留翻个胎盘喺入面啊，
4: 一半
0: 系，
4: 因为挂断咗，
0: 系啊，咁咪发炎咯入面，
4: 系啊，后屘咪发炎流血不止咯
0: ，OK
4: 十几日。
0: 哇！我听袁明姐嘅故事，全部都系好沉重。我谂住可以画风一转，转翻出嚟都已经嚟到香港生活啦。点知又俾个血淋淋嘅画面，哦，咁跟住点算啊？

0: 系咪嗰阵时都自己都好惊，又后生，又唔系好识嘢，又唔系好识中文，咁点算呢？
1: 嗰阵时都识噶啦，只不过即系唔系好识个点样
2: 个次序，
1: 系啊，次序安排啊，
2: 手续系啊，
1: 系啦，咁变咗完全都系个老公搞咯。咁但系咧受罪就系我，
2: 系啊，
1: 系咪啊？
2: 咪痛足十几日啊？
1: 咁生嗰阵时你肯定唔同咗啦，系后期你流血不治嗰下先执翻条命啊！
2: 系，
1: 因为咧就一入去个 B B 啱十几日咋嘛，咁啊入到去个女已经满月咯，都差唔多成二十日未得出嚟啊！
2: 系，
1: 咁后屘出嚟嗰时啱啱就满月啦，满月咁先生咧就带个女翻广州凑，我就冇能力凑啦，因为即系如果系复原得到，我就要去攞翻嗰啲叫做分娩假期啊，吓就唯有点样都要去攞翻呢笔钱翻嚟先。咁啊，个老细咧就见到我，佢都唔认得我，因为太瘦啦。佢话，因为咧平时咧习惯咗咧，我落去食午餐就买饭俾老细噶嘛。咁啊，嗰日咧就翻工翻咗之后，咁我就问老细。你使唔使买饭俾你？吓、啊，你系边个啊？
3: 咁样都唔认得，真系瘦到夸张咁样。
1: 我系钟月明啊，咁样。佢话吓，哇，你做咩啊？即系因为老细佢都唔系成日都喺厂，
2: 系佢都唔知道啊。原来你有经历咗呢啲嘢咁样。
1: 咁佢话净系知道你去生 B B 啫，咁你而家点啊？咁啊，哦，咁我就咁讲俾佢听啦。哎呀，佢就好好人。嗱，我睇见啲情况。你系咪翻嚟想攞分娩假期啊？咁我话系啊，咁啊老实老实实噶嘛，都系想呢样嘢啊。嗱，我不如出埋俾你啦，呢份粮，咁你翻屋企走下。咁啱佢就嗰间厂咧就要搬入屯门，我就唔跟佢去做。
2: 头先咧，我本身系想问下阿月明姐作为一个泰国人啦，去做工厂妹咧，一个咁本地嘅工作啦，会唔会遇到一啲可能歧视啊，或者可能佢广东话唔系咁好啊，好难融入啊咁样？但系咧，即系喺呢个血淋淋嘅故事背后咧，又有一个
3: 好嘅老板，
2: 系啦，有个老板，即系佢见到咁嘅情况，唔系话好赶住要去翻嚟啊，或者你蚀咗俾你啦，你又要放假要俾钱，但系唔系，反而好体谅佢呢个情况，得啦，你咁嘅情况唔使讲咁多，
3: 快休息下啦。
2: 系啦，即刻 offer 一个好啲嘅解决方法俾你，同埋纯粹系因为佢间厂要搬去屯门，你先唔跟住去做啫。如果唔系，其实你都系会继续帮佢手咁样啦。咁不过咧就好可惜，因为我哋时间咧就唔够啦，所以咧就听唔到啊月明姐更加多一啲故事啦，佢嘅人生嘅经历啦。但系咧都好开心啊，见到月明姐咧今时今日咧，因为生小朋友咧系女人经历鬼门关嘅，即系你坐于坐得好咧就好啊，坐得唔好咧，你身体就自然即系都会好差。但系月明姐今日都好中气啦，去到72岁啦，面色好好啦，一头白发啦，咁样嚟同我哋做呢个分享啦。即系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啊，系啊。虽然以前过得唔好，曾经好贫穷，曾经要有啲经历，但系今时今日嘅佢咧，见到佢好开心，俾佢成功搏到一铺喺香港落地生根。纯粹咧，泰国有咩大事？他先回去招呼大家，如果不是他都在香港很开心生活，每一个礼拜都回教会，有很多人跟他做朋友，刚才还整了这个椰汁糕给我们吃，
3: 真的多谢了月明姐，
2: 月明姐一个非常开心的生活，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访问月明姐，讲更加多的泰国故事给我们听，好吗？
1: 好，可以，
2: 是的，好了，那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下一个礼拜继续讲得太美妙，拜拜。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方星期二晚上接获报案，指北角威飞路道二号地下一间的店铺对外有垃圾桶怀疑起火，报案人将火救熄。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名可疑的13岁外籍男童，经过初步调查，他涉嫌纵火被捕。调查显示，这名的男童怀疑和日前在同日在新发街和威飞路道一带以打火机点燃三个垃圾桶和杂物，他的手指受伤清醒，被送往绿墩至医院治理。这名男童已经获得保释候查，需要在六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天组织全区核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的功能检查，并且做好发射前各项的准备工作。早上的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之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还有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连调连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当中各项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这次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备设施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当中衔接水平得到检验，也对神舟23号船舰综合组合体的功能以及技术状态进行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装备情况良好，将按照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器加注和发射工作。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运华今天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运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的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迫切性的稳定性、透明度还有可预测性。邱运华在呼吁其他贸易部长在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所取得的进展基础上再接再厉，加快推进多项的重要待决议题，比如世贸组织改革、延续不对电子传送征收关税，还有继续推展电子商贸工作计划。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天起一连三天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的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之下的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还有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8，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 4525.1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0: 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湿度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06，继续带嚟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节目，为你播出嘅系 Busking， 更正系 Busking GPS 第八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8: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9: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道很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你分享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除了我之外，我隔离还有一位 partner 在这里，由他介绍一下自己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田，冻柠茶嘉田的嘉田。那我是一个学生啦，好希望在这个节目可以透过我们的声音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些去关注香港街头表演这个文化。
3: 嗯，嘉田啊，除了我哋之外咧，今日一样有两位嘅嘉宾上到嚟同我哋倾偈噶。
4: 冇错啊，今日两位嘉宾咧又靓仔又靓女，仲要都好后生，不如交时间俾佢哋介绍下自己啊。
5: 多谢你咁介绍我先，系啊。系啦，大家好，咁我系叶子鹏啦 ，Jason 叶啦，咁我系第一届研音 Musicsus 嘅学员，都系五个优秀队伍嘅其中一队啦。咁我哋嘅组合咧就叫做初四，咁嘅原因系因为我哋队伍入边有四个人啦。咁我大学之后咧就去做一啲金融相关嘅工作，跟住之后就参加咗一个选秀节目，系全民造星录啦，咁就系99强入边嘅其中一位。
3: 欢迎 Jason，
4: 欢迎
5: ，Thank you。
4: 跟住就系仲有一位女嘉宾就系 Lam Lou。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Lam Lou 卢伟林，今年咧就系读紧 Year One 啦。另外我系第三届研音嘅学员嚟嘅，咁都系创作咗其中一位啦。跟住咧，我都有做自己嘅音乐创作，亦都有参加今年2026年 ICMA 大专联校歌唱比赛噶。
4: 嗯，欢迎两位。好想了解一下两位先啊！啊，想问一下 Lam Lou 啊，你一开始咧系几时开始接触街头表演呢嘅咧？
6: 嗯，我记得是我中学二至三年级的时候去认识 busking 呢件事情啦。嗰阵时咧，因为比赛好想壮胆啊，然后就去咗 Telegram 度问，有冇人想唱歌啊？跟住我就 join 咗一个嘅 band 啦，咁就有机会去做 busking 嘅表演啦。
3: 咦，你喺 Telegram 嗰度问都系一啲社交平台，即系你本身嗰一队嘅乐队其他成员你系唔识嘅。
6: 是啊，嗰阵时大家都系匿名，咁所以就问紧，哎呀，好想去玩啊，咁就将自己嘅声咧录低俾人哋听，咁佢哋听完之后觉得，哇，不如我哋一齐玩啦，咁就开始咗我街头表演之旅咯。
3: 哇，咁你呢个都好大胆、啊，咁你哋本身系唔识啦，咁但系你哋去正式做街头表演出 busking 之前咧，有冇特登出嚟夹过咁样噶？
6: 有啊，揾到嗰位朋友咧，佢就话不如去佢嘅 studio 去练啦。我哋练咗几首去夹下大家嘅默契，所以先去出去 busking 咯。
3: 嗯，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经验、啊。咁、
6: 嗯、
3: Jason 咧，你又系点样开始你嘅街头表演经验噶？
5: 哇，其实我系好求其嘅啫，就系、是、我嗰阵中学啦，咁啊识咗班 friend 啦，一直都有唱开歌嘅咁样，我哋有出去比下赛咁样，但系都一直都冇接触 busking 呢样嘢。但系系直至到大学嘅时候啦，我哋虽然就读唔同嘅学校啦，但系咧就想即系一齐再唱翻歌，咁但系冇得再用呢、这个即系学校嘅身份去参加啦嘛，咁啊唯有点样算咧？咁啊话喂，不如出嚟 busking 啦咁样，跟然之后个就话喂 ，let's go，let's go 咁样，咁就大家就一齐去咗练歌啦，跟住练歌。之后就胆粗粗就去我第一次嘅 busking， 好似系喺旺角噶，记得系。
4: 嗯，咁两位都系好细个开始接触 busking 啦。咁你哋系通常系做主唱啊，定系会唔会又玩下乐器咁样嘅咧？
6: 假如论中学时期嘅话咧，都系做主唱嘅，但去到高中嘅时候咧，就玩埋吉他，咁样就好想做到自弹自唱嘅效果咯。
4: 嗯
5: 系咁我自己嘅话就一直都系主唱啦，咁就但系我哋个组合咧有啲特别嘅，咁就都有即系 busking 需要嘅普通平时嘅家上面见到嘅乐器啦，即系有钢琴 keyboard 啦，跟住有 cajon 啦，有吉他呢啲啦。咁我自己咧就我哋捞乱玩嘅，系啦，我哋四个每样都识少少，不过唔系好叻，所以就但系都中意玩，所以就捞乱玩咁样咯。
4: 咁、当时学生时期嘅时候 ，busking 咧系主要喺校内啊，定系其实都会有机会走去街上面咁样噶？
6: 哦，我主要喺校内嘅，因为大家咧都知道我嗰阵时识唱歌，咁所以啲老师啊、学校都会好支持去玩街头表演嘅。咁有喺学校度去演出啦，另外咧街头表演咧都可能会有安排嘅咁样咯。
4: 嗯，
5: 系啦，咁我嘅话就会系喺校外啦，因为我嗰阵已经系讲紧大学嘅时候去 busking， 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唔同学校啦，所以就唯有 group 到大家嘅地方就只有系街头呢个地方咯。
4: 嗯， 咁我好想问下，其实你哋第一次 busking 啦，或者系咪校内或者校外啦，其实有冇分别？你觉得嗰个第一次校内或者第一次校外嗰个分别喺边？
7: 哦，因为我第一次 busking 喺校外嘅，嗰阵时就好紧张，因为大家都唔识噶嘛。嗰阵时仲系面对住一啲 artist 嘅广告前面咧唱歌，我谂紧哇呢、這个 artist 好劲，跟住我又要自己唱咧，所以好紧张嘅。然后后屘去到校内咧就冇咁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系边个，咁、我就可以透过街头表演呢、這个表演嘅方式去表达自己想表达嘅嘢咯。
4: 嗯。
5: 系，我都觉得个分别系喺校外就会即系好紧张咯。以前校内都系一啲自己嘅一啲校内比赛，大家都识嘅。但系一出咗去，其实观众都系陌生嘅，咁就要谂下方法，就系点样可以吸引到外面嘅人去听我哋嘅音乐咁样咯。咁所以就系都几新奇同埋好刺激。
4: 嗯，我同你哋有啲唔一样，我自己就系咧面对啲自己熟悉嘅人，特别尴尬，我觉得。
8: 剛才听到呢两位都系啦，校内同埋校外嘅表演经验都有啦。咁对于你哋嚟讲，其实最大嗰个分别除咗识同唔识之外啦，你哋喺个表演形式啊或者揀歌上面会唔会都因应唔同嘅情景有啲唔同嘅呢？
7: 哇，好问题喎、啊、呢、這个。校内嘅话呢，通常啲老师呢会审核下你啲歌单出唔出得街嘛。咁、但系呢，你喺校外呢就可以揀你自己想唱嘅，就尽情 enjoy 喺个街头表演当中啦。
4: 嗯。
5: 我就冇諗太多，一开头都係亂咁嚟嘅，即係自己鍾意唱啲咩歌就同啲 friend 一齊夾啦，咁樣夾呢首啦，咁樣佢話 OK 喎，好啦，咁我哋就夾啦，咁就出去唱歌咁樣。
4: 咁我好想知你当时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呢嗰个心情係點呀？
5: 哇！第一次落街 busking 嘅心情係，首先啦，怕醜啦，係啦，好怕醜啦，即係就算有四個人都好啦，都好怕醜啦。即係雖然以前有參加啲比賽，但係因為喺街度表演就已經係第二樣嘢嚟㗎啦嘛。咁、我有啲唔識嘅人去聽嘅話就。即系我会好想吸引佢哋，但我又唔知要点样做喎，咁所以就十分之怕丑同埋紧张咁样咯，系啦。
4: 咁 Lam Low 咧，
7: 我同佢都差唔多，嗰份紧张感咧系而家你 feel 唔到，但系你讲翻就话哇，好年轻嘅嗰种紧张嘅感觉啊，好惊好惊啊咁样咯。
4: 当时嘅嗰啲观众咧，有冇同你哋有啲互动啊？或者你当时点样咧？
7: 有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喺尖沙咀唱街头表演啦，跟住有个。女仔咁佢带住只狗散步，跟住话啊姐姐你唱歌好听，跟住哦好得意，我就同嗰个狗仔 say hi 同佢影张相咯，好得意，
5: 好

0: 开心啊！呢、这个经历，我嗰阵咧仲记得一次咯，我第一次 busking 咧，跟住之后喺旺角嗰度咧，好似系假期嘅前后左右嘅，跟住之后咧，咁我哋唱下途中都可能因为夜啦，其实就应该大概十点几个左右啦，跟住之后咧就楼上突然之间嘣一声跌咗啲嘢落嚟咁样咯，系啦，咁、那个系咩嚟嘅？嗰、那个就系个啤酒嘅罐啊，系啦，咁所以就可能嗰阵时我又比较我哋比较嘈啦，比较 raw 啦啲嘢，即系都即系就唔好大家唔系好中意啦，唔知系咩原因，咁所以就咁样做呢个举动啦。我哋都吓亲嘅，第一个反应系惊揼亲啲观众先嘅，因为都距离有啲距离啊，同我哋系啦，咁但系之后好彩都冇事咁样咯。
1: 哇，冇谂过 Jason 第一次 busking 已经遇到咁特别嘅经历啦，我想听更加多啊！我哋话题好丰富啊，唔经唔觉咧已经倾咗唔少啦。我哋听翻首歌先，翻嚟继续倾。
2: 好啊。好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嘉甜。刚才和两位嘉宾 Lamlo 和 Jason 谈了很多关于他们接触街头表演的经验。
3: 我是 Candy， 刚才我们都有听到 Jason 和 Lamlo 在开始街头表演的时候其实都是仲系学生嘅时候，咁你哋面对住又要做街头表演啦，咁又要去读书，你哋时间系点样分配嘅呢？
4: 时间嘅平衡系好难去捉到嘅，但系会尽力而为咯。有时间就去玩音乐，而玩完音乐咧就去翻读书，当然会以读书为重啦。
5: 系啦，我都系差唔多呢个谂法啦。咁我当时觉得即系。唱歌 busking 呢樣嘢對我嚟講都係個興趣啦，我係 focus 當時都係讀書啦，跟住都係譬如揾實習啊呢一啲東西啦。咁但係busking 對我嚟講係一個除咗同 friend 聚埋一齊嘅一個方式之外，另外一個就係俾我減下壓啦，係啦，輕鬆一下嘅方法咯。
1: 咁都知道兩位都係當時中學都要面對 DSE 啦。咁你哋當時身邊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誒對你哋係有冇支持啊咁樣
4: 嘅？我嘅話就係中學啦，而 Jason 係講緊大學啊嘛。咁我中學嘅時候咧，因為屋企人會好反對第一時間，咁佢哋就話：哎呀，攞啲時間去玩音樂，咪冇時間温書咯。咁我就好驚啦。咁後屘咧，我都係盡量去拎到個平衡，咁希望可以一邊讀到書，一邊可以玩到自己中意嘅嘢咯。
1: 嗯，
5: 系啦，咁我嗰阵就因为已经系入咗 U 啦，自己都系自己控制翻自己嘅时间读书啊，咁样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好多时都系同啲 friend 夹到时间咁啊出嚟咁样咯。咁我屋身边屋企人都支持我，会甚至会嚟睇我嘅 busking show。譬如我话、我谂住今个礼拜五去，咁样佢哋就会话喂，咁我睇下呢个礼拜五得唔得闲先，咁佢都会话我经过过嚟睇一睇，支持下你先咁样咯。
3: 嗯，咁 Lamlo 咧，你屋企人或者朋友会唔会都？

0: 計劃啦。咁佢實質上做嘅嘢就係佢會去interview 面試一啲音樂人啦、busker 啦咁樣，然後咧就去睇下邊一個隊伍咧係比較適合可以再去進行訓練咁樣。咁我當時就第一屆好好彩就俾人揀咗做第一屆嘅成員咁樣。咁我哋當時同我嘅三位隊友們啦，就組咗一隊組合，個名叫初四，咁好簡單，因為有四個人啦。頭先有講下，咁就join 咗呢一个计划啦，咁之后就经历咗一啲，譬如系大师班啦，大师班就系一个好似一 lecture 形式咁样，咁就所有嘅队伍都会喺一个房入边听行内音乐人嘅一个分享咁样，咁啊，另外就会有一啲小组训练，譬如我当时就会同我嘅成员有一啲focal 上嘅 training， 咁当时都系堂妹去帮助我哋去 train 我哋嘅 focal 嘅技巧嘅，咁另外就会有一啲商场嘅演出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自己都会去加紧练习，去为咗呢啲演出去做准备咁样。
1: 咁当时你哋又系点样得知呢个活动去参加嘅咧？
2: 我嘅话咧系嚟自第一届嘅师姐同我讲话，我嗰时 join 好开心、哦，跟住当时考完 DSE 就谂住搵啲嘢去做下啦，咁就好胆粗粗去参加咗第三届嘅报名咯。
0: 系啦，咁我嗰阵就系因为我系大学嘅时候 busking 咁样噶嘛，咁啊周围去，咁即系都想揾一啲比赛参加啦，咁但系就好似又冇乜啱嘅比赛咁样，咁啊有一日我 friend 咧，其中一个成员 Colin 碌到个广告咧，咁就发现呢、這个 poster 几靓喎，咁样，跟住好似几花巧喎，咁不如去睇下咩嚟噶啦，跟住就发现原来系一个比赛嚟嘅，跟住佢就话喂，不如 join 呢一个比赛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填晒呢啲入去，跟住就话喂，我报咗名啦，咁样咯。跟住然之后就 join 咗研音啦，
2: 咁我头先咧听到 Jason 有讲过啦，就系、是、你哋嗰阵时面试嗰阵时系成队 band 成个乐队咁样样去面试，咁佢嘅形式系咪净系限乐队啊，定系个人嘅身份都可以参加噶？
0: 其实两样都可以嘅，系啦。咁就当时我会见到一啲个人嘅去参加 interview 啦，咁但当然都系队伍比较多嘅咁样咯。
2: 咁两位啦，一位系第一届嘅学员，咁Limlo 就系第三届嘅学员啦。咁你哋本身互相之间认唔认识嘅咧？
0: 本身之间咧，我哋系唔认识嘅，系啦。咁就因为第一届同第三届即系都争咗差唔多三四年左右啦。咁我哋一开头都系即系自己同自己个界嘅人玩比较多，系之后有一啲嘅演出，我有机会系加埋一齐去 join， 咁之后先可能会认识到咁样咯。
2: 而且咧，因為我自己係由 solo 嘅角色去 join 研音嘅，咁所以都好緊張，因為自彈自唱。而 band 嘅話咧，就會有唔同嘅分部，咁就會比較輕鬆啲，有種有兄弟或者有 partner 去 part 住自己嘅感覺啦。跟住就係講到提同第一屆嘅前輩會唔會好熟咧？其實又未去到好熟嘅，反而係可能社交網站上面有 contact 過，會熟啲咯。
1: 咁头先听 Jason 分享呢个研音嘅计划入面都有啲 training 㗎喎，咁其实会唔会好苛刻啊，好惨咁样呢？
0: 苛刻好惨，好似军训咁样，听唔听到？咁我当时其实第一届呢，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呢，就觉得係轻松同埋係可接受程度嘅。咁就我同我嘅队友们可能因为有四个人可以分担一下，唔知系咪有呢个原因啦。咁就大家都系会一起去听 lecture， 即系听个大师班咁样，然后亦都会一起去 join 每一次嘅小组练习咁样。咁所以基本上又冇话太多额外嘅 training， 好辛苦咁样。我觉得系好有趣同埋帮到我哋咁样咯。
1: 咁Limlo 第三届嘅学员呢，
2: 第三届就系基于佢哋嘅训练项目，跟住再加有创作组呢个事情嘅。咁我身为创作组嘅一员啦，唔单止系要上训练班嘅嘢嘅，另外咧都要去上创作组一啲嘅 tips 啦，去帮助我哋有机会嘅中期汇演会创作啦。嗰阵时真系觉得好烦恼，因为一边要翻学啦，发 part time， 跟住仲要去嗰个创作组嘅地方上堂，我就谂紧，哇！我嗰阵时好劲啊，竟然可以遇到咁多事情，然后又可以顺利咁样。面对晒佢哋，就觉得好开心，为自己自豪同埋骄傲咯。
1: 好叻啊！咁我都想知道，其实呢个计划佢嘅活动，佢嘅 出席嘅频密程度系点咧？会唔会一个礼拜一次啊？定系点样噶？
0: 当时候系真系差唔多一个礼拜一次嘅，因为咧我哋又有 master class 啦，跟住又有小组嘅 training 啦，即系 focal 上面嘅 training 啦。系啦，跟住然之后又会可能会有一啲定时定候嘅 meeting 啦 ，catch up 一下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接近系每个礼拜一次。
2: 我都差唔多呢个频率嘅，因为个研音嘅计划大约系为期半年多啲啲啦，咁所以喺当中咧同啲团员系玩得好开心，简直系同伴嚟。

0: 咁你哋除咗喺计划可能佢嘅限指定咗嘅活动时间之外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喺其他嘅时间啦，都同你哋喺计划入面识到嘅成员，即系自己再约可能 jam 歌啊，或者一齐去演出咁样噶？
1: 我嗰陣就可能我哋四個咧比較 I 啲咧社恐啊，係啊，咁我哋就四個人多數都係即係自己夾咁樣啦，咁就係、是、都會想認識佢哋嘅，不過未有呢個機會當時係啦，咁就變相就我哋自己喺額外時間度，好似翻翻去頭先我哋今日主題話去 busking 咁樣，咁我就會成日都會去 busking 咯，所以就間唔中一個星期去啲大師班 lecture 咁樣，然之後就會再自己抽時間就喂，不如今日去 busking 啦咁樣，咁就去 busking 咯。
2: 我都同佢差唔多咯，所以都系几吸引嘅成件事，同埋同啲团员咧都会玩得好开心啦，会一齐约食饭嘅，好似啱啱你所讲。
0: 哦，哇！咁听落咧，你哋系除咗喺呢个计划度认识咗更加多关于街头表演啦，或者系一啲声乐上面嘅嘢之外，仲真系接触到一班好好嘅朋友。咁我哋头先听咗 Jason 同埋 Lam Lo 嘅分享，佢哋由自己去玩 busking 到加入研音呢个嘅计划，咁同埋咧喺计划入面学咗啲乜嘢啦。咁究竟呢个计划对于佢哋将来喺街头表演嘅路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呢？我哋听首歌休息一下，阵间翻嚟继续倾。
2: 好啊。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首先看到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升349点，升幅0.7%。标普白指数报7479点，升34点，升幅0.45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0: 伦敦金买是卖出4522.22美元。室外气温16到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的独家猛料，就立刻点链接开户转账投资；以为点链接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点链接提供资料就能找到好工作，什么都以为才是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用你的身份去骗人，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谨记，错点链接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醒你，点链接即中招。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道很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很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7: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6: Busking GPS
4: 地方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嘉田，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一位拍档。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同时也是 Busking GPS 这个节目的主持。
5: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 Lamlow 和 Jason 的一些经验，接下来想了解一下你们关于你们学习期间有没有特别难忘很深刻的经验可以分享呢？
8: 可以啊，咁其实咧，我嘅喺研音入边啦，有一次咧就系要 busking 嘅准备，咁啱咧被安排咗系同自己好中意嘅 artist 力津去玩，咁我要求就系有两首歌系同佢一齐玩啦，咁剩低就系由我自己表演嘅，咁嗰两首歌咧，其中一首歌喺上网系揾唔到佢有关嘅谱，咁我身为自弹自唱嘅人就哇玩完啦，我唔识弹啊，点算咧？咁跟住咧我就去不断听佢首歌啦，谂紧佢点样去构成，咁就谂咗好耐，最后咧我都可以好成功地咧完成。成到同佢嘅表演啦，最开心嘅就系可以透过呢一个机会同佢去夹啦，跟住我夹完嘅嘢可以被佢认可咯，呢一件事系好满足同埋好深刻嘅。
9: 哇！我听到有好神奇嘅嘢啊！Lamlow， 你嘅意思系咪即系你自己不断地听嗰首歌，然之后你喺冇谱之下自己度咗点样伴奏出嚟啊？
5: 研究佢。
8: 哇，系啊！嗰阵时咧，我手上面嘅资源就系得佢嘅歌词啦，仲喺某个音乐平台度 copy 出嚟嘅，跟住我就要听啦，听就谂紧啊，佢系由边个 cap 谱揿啦，跟住就由边个 cut 到数，咁咧就要谂咗好耐，谂咗好一两日，然后就完成咗嗰一份谱。嗰阵时咧，我拎俾佢睇啦，佢就谂啊，你冇问我拎就已经弹到，我就系啊系啊，听咗好多次，喺听嘅过程入边咧，都越嚟越中意佢嘅歌啦，咁就会影响咗我自己一啲嘅谂法咯。当中
5: 有冇话当时个准备咗几耐啊？
8: 哦，嗰阵时咧，其实系前半个月话俾我听，我会同力津一起玩嘅。咁跟住咧，我就谂紧，我要准备得好啲先。咁跟住就喺听完呢个通知之后，就开始揾紧想同佢夹啲咩歌啦。跟住就谂紧啊，呢首歌要点样去演嘅比较好啲咯？系轻快啲啊，定系慢慢逐粒逐粒咁样弹咧？咁样。
5: 咁 Jason 咧，有冇啲好难忘、好深刻嘅经验啊？
10: 我自己觉得最难忘嘅经历呢，应该系我哋 join 咗研音之后呢，终于搵到自己嘅定位同埋风格。因为呢头先有讲到少少呢，就系、其实我哋一直初四都系呢对 band 呢系比较乱咁嚟嘅啲嘢，系啦。咁就好随心，跟住然之后想諗到啲咩就做，大家都会 agree 嘅，都会同意去做。咁但系变相就系会有啲乱啲嘢杂乱无章，有阵时呢个人唱，有阵时嗰个人唱。咁冇话好清晰嘅定位啦。咁但係去到之后我哋装咗研音啦，咁透过有啲 training， 有一啲masterclass 咁样，咁我哋就会开始

0: 逐渐揾到自己嘅风格咯，就系譬如我哋其实系要唱多啲广东歌嘅咁样，咁我哋就开始揾翻自己定位，就系我哋每次嘅演出，咁其实我哋点样去拣歌咧？系啦，因为我觉得对于 Busker 嚟讲咧，其实拣歌都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因为我哋有当然有自己中意嘅音乐风格啦，其实我每个人都会有啦，有我哋有个成员系中意 R&B 多啲嘅，但系有啲又中意 pop 啲，好似我自己咁样，咁所以就会喺拣歌方面咧都会有啲要取舍嘅地方。咁就變相就係我哋係經過咗成個 program， 上完啲 master class， 我哋有聽到譬如一啲前輩林一峰先生嘅分享話，其實揀歌咧呢方面咧，你係會有自己嘅音樂風格會想唱，但係都會有觀眾想聽音樂風格，咁要兩樣都平衡到，咁觀眾先會吸引到觀眾過嚟聽我哋嘅 busking 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深刻嘅經歷經驗咯。
1: 听落都好唔容易喎、哦！你哋有四个成员啦，咁你哋要平衡成员之间嘅喜好，又要平衡观众嘅喜好、哦，你哋最后系点样样去揾到嗰一个点去形成你哋而家嘅风格嘅呢？
0: 我觉得系试出嚟嘅，因为咧当时候我哋有几次嘅 show 啦，咁我哋每个 show 都有啲唔同嘅歌唱过啦，有阵时咧我哋系会唱日文歌都试过啦，跟住但系其实我哋系唔识日文嘅，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听日文嘅其中一个 band 嘅歌啦，咁就好想去唱出嚟，咁但系即系其实嗰个反应上嚟讲咧，又未必去到我哋觉得好好嘅反应、哦。咁我哋有一次就可能唱翻一啲广东歌咁样，咁其实又会变到观众嘅反应又好热烈、哦，即系一啲热门嘅歌咁样。咁我觉得喺拣歌方面呢、这个系靠试出嚟，然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原来即系就系咁样啦。即系我哋应该行呢个风格啦，应该唱多啲呢一啲嘅歌啦，咁样咯。
2: 咁你哋一个系团队形式表演，一个系个人形式表演啦。你哋有冇觉得咧？其实如果自己融入一个团队，又或者你变咗自己一个去表演，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咧？
3: 对我嚟讲咧，我谂紧会唔会争住做主唱或者做吉他嘅位置咯？因为咧我自己个人特色比较重啊，同埋咧，当我问人哋，不如我哋去做一个组合啦，佢哋话谂下先啦，即系会考虑咗你到底适唔适合喺个组合度嘅。但系我自认嘅话咧，虽然我个人啦比较有个人 style 嘅，但系同时我都会因为想有和谐咁咧，就去谂下组合可以点样去取得个平衡咯。
0: 系啦，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本身系一个团队啦。咁到而家，因为我哋都已经我哋都夹咗呢对 band 都大概有都系三至四年左右。咁但系大家而家都有唔同嘅事务发展咁样，咁所以我哋对 band 都会少咗去夹歌同埋出表演。咁变相就系我自己咧就好多时都系自己一个去演出咁样。咁我觉得最难嘅真系原来系同人哋合作啊、沟通方面嘅嘢咯。因为譬如我哋最近啦去咗呢一个研音有一个交流团啦，就会撮合咗我哋由一二三届嘅研音嘅学员，打乱咁样去做一个团队出嚟，然之后再去做一啲演出，当中包括就系一啲热门 busking 地点啦，有去过松烟市集啊呢一啲嘅地方咁样。咁就我就夹咗一个第三届嘅学员，叫做阿欣啦。咁阿欣系一个好犀利嘅乐手，同埋一个音乐人啦。佢系一个吉他手，然之后而家系一位弹唱歌手啦。咁我就觉得，哇！我要同一个陌生嘅音乐人去夹嘅时候，究竟即系我要点样去沟通呢？咁原来系要由拣歌到分部分边个唱，然之后要了解嗰个人，好快地了解嗰个人嘅边个优势，譬如佢唱得高音，唱得低音，即系佢系叻喺边啲地方。咁呢啲全部都系要系新接触先会知道。咁但系我本身系同开我三位成员去夹，我就已经好清楚啦。咁变相就系同人哋合作嘅时候，嗰个合作嘅沟通啊技巧啊要去学咯，咁样咯，系。
2: 咁听你讲喺，除咗有交流团之外咧，咁其实当时你哋学习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演出嘅机会好难忘噶？
0: 有啊，我仲记得嗰阵去呢个交流团嘅时候咧，我哋去咗一个大学度表演啦，跟住嗰一日咧系落住雨嘅，跟住然后咧我哋表演嘅途中咧，中间有一段时间系嗰个电掣系俾人哋唔小心整烂咗，跟住然之后成个所有嘅器材系熄晒、停晒咁样嘅，跟住之后系即系个意外发生咗啦。咁当时我哋做嘅就系继续去表演咯，系啦，即系The show must go on。咁我哋就连身边嘅观众啦，同埋其他嘅学员啦，都一齐可以帮手唱呢首歌咧。咁嗰阵时，我觉得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即系令我remind 翻我就系、是、其实音乐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即系无论我喺边个地方度表演，我喺麦花臣定系喺街头表演都好，其实 即係最純粹嘅就係分享音樂，咁嗰種真摯係我係覺得好感動，而所以到呢一刻我仲記得噶咯，係啦。咁然之後最搞笑嘅就係、是，咁我同我阿欣嘅嗰一對嘅組合就係最後尾一對組合啦，跟住一完咗即刻落大雨，係啦，所以係十分之好彩嘅一件事，係啦。
1: 哇，咁呢个都系一个同观众互动好难忘嘅经历喎。咁 Lemo 有冇都试过有一啲令你好深刻嘅同观众互动嘅经验呢？
3: 有啊，就是、有好多次 busking 咧，个观众都会特登一放工就会嚟睇我表演啦。嗰阵时系好感动同埋好 touching 嘅。
1: 嗯，咁我哋喺呢一 part 咧都听到两位一啲 busking 嘅经验嘅分享啦。未来咧都知你哋对于街头表演嘅发展方向都有啲谂法噶。我哋先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倾啊。
0: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欢迎大家回来 Busking GPS， 我是节目主持 Candy。 想问一下 Jason 和 Lam， 你们在参加完这个计划之后有没有什么对于街头表演上面有些不同了？
4: 我自己就觉得我对于 Busking 的这个整个预备和心态上面都有不同的。咁咧，譬如系喺预备方面咧，我第一 part 都系会谂拣歌啦，系啦，咁我会拣翻一啲观众想听嘅歌，而中间就会摄一啲系我哋 band 觉得想 present 俾人听嘅歌，咁我就系凸显翻我哋 band 入边嘅风格咁样。咁譬如我哋都会有自己嘅创作啦，都会想摆翻入去咁样嘅。跟住第二就系我觉得系观众嘅互动啦，因为除咗拣歌拣啱歌啦，咁之后就系要讲紧系点样去同观众互动啦。咁呢方面就要靠，即系首先第一就系拎开份谱先啦，咁然后就去同观众去解释下点我哋拣呢啲歌啦，或者我哋创作背后嘅理念系乜嘢啦。咁呢啲我觉得就系我自己嘅一个成长咯，系啦系啦。
3: 咁 Lamlo 咧？
5: 我嘅话咧，参加完呢个计划啦，有两方面嘅，一方面系技巧方面。

0: 然后第二方面是心理方面。技巧方面呢就是要事前准备好多嘢啦，例如要清楚首歌系嘅风格啦，佢嘅编曲啦，自己要点样去 present 首歌，呢啲都好重要嘅。喺心理方面就是要催自己唔好咁紧张，你个台呢就是人生一次嘅。呢一刻呢嗰个闪光灯就会对住你咁样啦，就会觉得呢个舞台是自己嘅。咁呢个諗法就会令到我觉得 busking 系人生好亮光嘅时刻，可以俾人哋听到自己声音嘅时刻。所以就好想喺嗰个时候做得好咯。
1: 我有少少补充啊，系啊，讲得讲好好。另外就系咧，即系好似busking 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会系，即系好似我自己为例啦，就系我哋好求其咧开头，咁但系跟住落嚟就会觉得其实busking 系就算喺街上面咧，都系一个表演咯，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要首先自己要准备得好好，然之后就将一啲高质素嘅音乐带俾大家。咁亦都好讲求一个即系 energy 啦。譬如嗰首歌系开心嘅歌，咁我哋系要四个人一起散发到出去，俾个 energy 出去，而唔系自己收收埋埋唱俾自己听，自己开心咁样。咁嗰啲都系经历过咁多唔同嘅练习同埋表演啦，跟住之后先至训练得到出嚟嘅东西咯。系啦。
2: 咁呢个对于你哋喺计划自己未来喺街头表演嘅方向上面，又有冇啲咩嘅唔同呢？
0: 我嘅话咧都会坚持自弹自唱啦。咁一方面咧可以弹啲大家会喜欢嘅歌啦，另一方面都好想将自己嘅一啲创作喺街头表演嘅方式俾人哋听到。因为我自己创作嘅风格咧都比较小众一啲，都好想将啲小众咧俾唔同嘅人听到啦，然后得到佢哋嘅意见咧，我就可以进行到更加多嘅改善方案咯。
1: 咁咧喺我呢边嚟讲咧，就系因为我而家比较多系自己一个人去进行街头表演即 busking 啦，咁亦都会系有阵时同一啲新嘅人去合作啦，譬如一啲乐手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个变化就系、是、咁，我要更加有一个自己嘅谂法喺我嘅表演入边咯，系啦，包括系其实所有嘢都系，即系我依家就开始多啲譬如乐器上面啦，我就因为一个人咁，所以就会开始自弹自唱啦。咁就呢一啲嘅东西，我咧都系一个之后我想摆翻落去 busking 呢方面嘅东西入边嘅。
2: 咁对于你哋未来嘅方向都听得出你哋有好清晰嘅諗法啦。咁你哋觉得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哋而家已经可以用，或者有冇啲咩嘅资源系你会想得到更加多喺外界嘅支持呢？
0: 我觉得尤其是喺计划当中啦，识到唔同嘅同伴。另外就系喺玩呢一个计划当中呢，有去认识唔同嘅人，同埋佢哋自己拿捏到嘅地方，可以尝试去问下佢哋擅长嘅位置，然后令我可以自弹自唱嘅作品上面可以画龙点睛。
3: 咁你哋作为一个 busker 啦，接触呢样嘢之后呢，其实经过咁多风风雨雨啦，觉得自己嘅性格或者初心有冇一啲改变啊？
0: 我嘅话咧，因为我喺参加研音之前咧，就有自己写歌啦，咁有关爱情，叫做单身主义家。咁后屘我谂紧，其实唔一定要咁样啦，可能我顺其自然去认识一个新嘅人都唔系一个好差嘅谂法啦。跟住喺性格方面咧，觉得自己再圆滑咗，同埋沟通方面咧，会好容易听到对方讲到啲咩，跟住再去进行自己嘅表达咯。
3: 都有一个新嘅人生价值观。
0: 有啊，有啊。
3: 咁 Jason 咧？
1: 我觉得即係当我越嚟越多去 busking 嘅时候，我就会更加可以发掘到自己嘅 style 啦。係啦。咁性格上面改变，我觉得都系咁上下，冇乜太大嘅改变。但係我觉得即係喺我嘅音乐风格上面的确系会有好大嘅改变嘅。係啦。譬如我会觉得需要听多啲唔同嘅音乐啦。因为而家嘅观众越嚟越多，咁大家嘅口味都越嚟越唔同。咁除咗广东歌嘅流行音乐之外，可能大家都会想听多啲唔同嘅音乐风格，譬如 R&B 咁样，咁或甚至乎系其他可能 jazz 或其他嘢，咁所以我就会想去发掘更加多唔同嘅风格出嚟，咁就将佢放翻落我自己嘅创作入边咁样。
0: 哦，有啊，因为咧我同 Jason 食饭嘅时候咧，咁啱我哋互相讲紧会听紧啲咩歌，就会发现对方嘅 playlist 都好唔同咯。佢唔单止有本地嘅歌啦，都有啲唔同外地嘅歌咯。咁我自己通常都系听邻近地区嘅歌都比较多嘅。
2: 咁两位喺经历完培训之后啦，同埋喺累积更加多嘅 busking 经验之后咧，都听得出你哋有一个更加成熟嘅谂法啦。咁对于初去接触 busking 或者系啊谂紧想参加 busking 但系又唔够胆去做嘅朋友仔，你哋

0: 有冇啲咩嘅说话想同佢哋讲嘅呢？
1: 我就好想讲话试咗先知咯。当你唔试嘅时候，你系唔知自己喺啲乜嘢嘅程度。而你试咗之后咧，就可以揾到方向，就好似佢哋初四嘅组合咁样，透过 busking 去揾到自己想揾嘅地方。
0: 嗯。
2: 哇！多谢你帮我哋 tag 呢个初四出嚟啊，系啊，咁咧其实我都同 Lemo 谂嘅一模一样，我系觉得试咗先算，系啦，因为当初我自己系一个即系可能会谂好多嘢嘅人啦，咁但系我参加啲计划或者系出咗去 busking 都系嗰阵就抱住心态就系、是。试咗先算啦，系咪先？咁其实真系唔好谂太多嘅嘢，可能生活上好多掣肘，咁当然嗰啲要处理好先啦。咁但系当嗰啲处理好之后，你嘅初心，你中意音乐，你中意 busking， 你想分享音乐俾人听嘅时候，千祈唔好将呢样嘢就系锁埋喺自己度咯。咁我就会想冲出去，就系话俾人哋听哦，其实我有呢一啲嘅音乐嘅咁样咯。
3: 咁而家可能听緊我哋节目嘅听众呢，可能有啲都系经历緊喺音乐路上或者系一个街头表演者嘅角度嚟睇，遇到一啲樽颈啊，遇到一啲困难啊，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哋啊？
2: 如果话系有樽颈位嘅话呢，可能就可以我啱啱嘅分享啦，其实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可能风格上嘅樽颈位，或者系搵唔到，可能有啲人会搵唔到乐手嘅樽颈位，咁我就其实觉得而家嘅资讯都好发达，咁就有唔同嘅社交平台，咁就虽然可能每个人嘅樽颈位唔同，有啲人系搵唔到乐手，有啲人系可能系即系唔知道边度有场地咁样，咁但系我觉得搵唔到乐手呢方面的确就可以喺社交平台解决嘅。而场地方面呢，我都知道即系可能有阵时会有啲场地嘅短缺啦，即系资源未必话好足够啦，咁但系喺仅有嘅地方入面，我相信都可以试下嘅。
3: 咁 Lemlo 咧有冇啲建议俾佢哋咧？
1: 喺场地短缺嘅方面咧，我相信唔同单位咧都系尽力协调紧啦。可以参考下邻近地区先报名，然后去评审，跟住抽签再拣场地咧，会更加方便唔同嘅界别去了解到 busking 系点样去进行咯。有个清晰嘅流程咧，先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接触到 busking 呢件事嘅。
3: 哇，今集内容非常之丰富啊！唔经唔觉我哋已经嚟到尾声啦，喺度再次衷心感谢 Jason 同埋 Lemlo 嚟到我哋节目，
2: 多谢两位，
3: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宝贵嘅 busking 经验啦，都希望喺未来可以喺香港街头啦见到更加多嘅街头表演者，等香港街头表演文化继续延续落去。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留意住我哋 busking GPS 啦，我哋街头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区务署表示，星期三晚上新界北区的暴雨导致个别地区令到一些的道路和低洼乡村出现水浸。署方一共清理八宗相关的水浸个案，全部集中在新界北区。署方派遣9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还有调配6部的强力排水机器人龙吸水，提前驻守在元朗还有北区作为应对。大部分的水浸个案在确认两三小时之内已经完成处理。区务署在社交网页当中就说到，知悉一些的乡村出现水浸或是积水入屋，特别是打鼓岭平原和上游附近的低洼乡村受到暴雨影响比较严重。区务署正在研究对策，计划为平原和上游进行短中长期的防洪改善措施和工程，包括短时间内安排高机动性的超强排水车。每当河道水位上升到警戒水平的时候，署方就会进行抢险工作，迅速地把河水加压，并且绕道排放到下游比较宽广的河段，争取在半年内完成建造位于平畲的蓄洪池、强排水泵以及压力排放管道，还会在规划中的北部都会区推行长远防洪工程，进一步的提升当区防洪能力以及抵御气候变化的韧性。警方星期二晚上接获报案，指北角威飞路道二号的地下一间店铺对外有垃圾桶怀疑起火，报案人把火救熄。消防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名可疑的13岁外籍男童，经初步调查他涉嫌纵火被捕。调查显示，这名男童同日在新发街和威飞路道一带以打火机点燃三个垃圾桶和杂物，他手指受伤清醒，被送往绿墩至医院治理。这名男童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天组织全区核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且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在机场酒会致辞时候说，去年机场客运量达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 15%， 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很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个星期三开始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的旅客。黄伟伦说，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有潜力的航点，并且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155规划。财经方面情况，道琼斯指数报50,630点，升344点，升幅0.69%。标普白指数报7480点，升34点，升幅0.45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509.8美元。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湿度得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大有改善。 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在今年第二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晚风中，
2: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衣饼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7，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继续一班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 AI 大战设计师第8集，欢迎各位收听。
8: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9: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海恩 Phoebe。 咁其实做呢一个节目呢，我每一次都有一个疑问，就是究竟 AI 会不会取代咗手作呢？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基本上都是 100% 用手做舞的人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请嚟两位嘉宾，都是同用手做嘢有关嘅嘉宾。咁喺我哋隔篱呢就有 Nathan 黄润生同埋 Hazel 李晓希，欢迎你哋。
10: Hello，Hello，Hello，
9: 我想问一下你哋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做啲咩呢？
10: 哦，咁等我讲先啦。咁呢，我同 Hazel 呢本身都系读室内设计嘅。我哋以前喺读书嘅时候呢就好鍾意做啲手作嘢。咁喺一年圣诞嘅时候呢，我哋就整咗棵圣诞树，就觉得上面应该要有粒星星。跟住上网就揾好多方法去做呢粒星星出嚟啦。咁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做到呢，就是用铜去接粒星星出嚟。咁接完之后呢，我哋隔咗几日再去睇返呢粒星星嘅时候呢，上面印咗我哋嘅手指模落去。咁我哋觉得呢样嘢好特别，都唔系我哋特登专登去做，但佢又好似喺度好冷静咁样 record 緊我哋呢个工艺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就开始试下諗下铜呢样嘢其实系可以做到啲乜嘢嘅发展咁样。
9: 咁系由一粒好细细嘅星星，咁去到今日你哋，我知道你哋个 studio 都几大啦，有唔同嘅教学啦，有做唔同嘅室内设计嘅装置啦。咁仲有冇其他一啲即系用铜做嘅嘢系我啱啱漏咗嘅？你哋讲。
11: 其实大致上你都啱啱囊括咗我哋大部分嘅工作㗎啦，係啦，因为其实我哋就做一啲细件啲嘅产品嘅话呢，咁就係可能啲饰物啊，做一啲玫瑰花啊咁样。咁呢个呢就亦都会开啲工作坊，咁就可以俾人哋亲自去接触下呢一个金属嘅物料咁样啦。咁而大型返少少嘅话呢，就会开始係我哋本身自己就好鍾意做一啲唔同嘅艺术装置嘅。咁好似我哋自己工作室个大门咁样啦，咁其实都系我哋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就系、是要用一块块嘅铜片去到砌出嚟咁样。咁而再大型少少嘅话呢，就会系一啲放喺酒店大堂嘅一啲装置艺术咁样咯。
9: 哇，咁都囊括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喎。咁我想问下，譬如假设做一啲大型嘅装置艺术嘅时候，你哋一般需要用到个时间系会几长呢？

0: 为可能很多听众都未必知道啊，原来手做一些同类的艺术品的时候是需要多少时间，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那个工序是怎样，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
1: 我想以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项目来讲，那个最大型的呢其实就是放在酒店大堂的装置艺术啦。那一件的话我们就历时其实大概差不多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咁样啦。咁是因为前期要同个客户去到沟通，到底佢想要啲乜嘢啊，跟住要做一啲唔同嘅样板啊，咁样去到试练一下到底个设计要系点样呢。因为其实我哋做呢啲工艺嘅时候，我唔知 Phoebe 你系咪都系啦，就其实好难真系画到出嚟。到底我最后要是怎样？
0: 冇错，你讲得冇错。好多时候就算你画到出来，到最后你因为用手做的关系，你可能每一个接痕啊，每一个弯位都会令到成件作品都会有一些意外，而正正我自己觉得是这些意外成就了一件作品。
1: 嗯，冇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前期到底件嘢到最后会系点样呢，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其实我觉得个客户都好大胆，因为其实佢自己都唔知道最后真系我哋做出嚟会系点样啦，但佢都好信任我哋，俾我哋去试。咁到最后，所以我哋就不停去试同埋去砌咁样，咁所以就历时嘅时间会比较长一啲嘅。
2: 我谂呢方面我都可以补充翻少少，就系、用翻我哋以前做室内设计咁样啦，好多时候会用啲草图去同啲客去沟通，咁通常就叫做真系有啲好实在嘅嘢。但系如果喺我哋而家做同呢类型嘅工艺里边咧，我哋都会画 sketch， 但系啲 sketch 通常都系非常之唔踏实。非常之唔知乜嚟嘅，可能真係一个圆圈，但係到最后出嚟原来一条圆柱体咁样嘅嘢都有啲咁嘅可能。咁正正因为咁样，好似阿 Phoebe 咁样讲啦，好多时候都要有啲碰撞，有一啲冇諗过嘅嘢去溝埋一齐，先至会有一啲新嘅作品出到嚟囉。
0: 嗯，原来系咁。我知道你哋有举办一啲手饰嘅教学啦，又或者一啲细啲嘅铜艺嘅教学。可唔可以大概即係讲下啊，做铜嗰个工艺嗰、那个工序是有几多少？我听你哋讲过话有啲叫退火嘅工序嘅，咁又系啲咩嚟嘅咧？
2: 咁其实一般如果我用一朵玫瑰花为例啦，咁一般咧我哋要先裁剪咗个材料先，咁之后咧就会因应嗰块花瓣，我哋想要有几多少花纹。我哋就会用锤仔敲啲花纹落去。但因为金属呢有个特性，就係如果佢受到一啲改变形状啊，或者一啲敲打嘅时候呢，佢係会开始硬化咗嘅。咁所以喺金工里面的确係最常用到一个步骤，就叫做退火，係令到佢金属嘅状态软化返，等你可以容易啲去塑形，甚至乎係可以通过呢个步骤令到佢可以做到一啲你冇諗过嘅形状出嚟。
0: 哦，听落都好似好好玩，好有趣。有机会我都想嚟你哋 studio， 即系体验下呢个铜嘅工序。我亦都记得去你哋 studio 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唔同嘅化学嘅嘢。可唔可以讲下呢啲化学嘅嘢系啲乜嘢嘢嚟噶？
2: 其实如果喺网上边或一啲 formula 去令到铜氧化咧，系非常之咁多。其实喺我哋生活中，尤其系见得最多咧，应该系响洗手间里边有啲水喉嘅铜管。咁好多时嗰啲日子耐咗咧，佢就会变到氧化咗一啲铜绿嘅颜色出嚟嘅。咁而我哋工作室嗰啲化学品咧，其实最主要就系将呢个氧化嘅时间缩短，令佢加快变到呢啲颜色出嚟。咁 which is 呢个其实系我哋做金工里边咧，想追求除咗一啲花纹之外，就系一啲颜色上嘅改变，就会用到一啲化学品去令到佢出现呢啲颜色啦。
0: 明白，真系好似听落我自己谂啦，同呢一样嘢就都几容易攞到，但系佢可以玩嘅变化都几多，无论系你浸一啲化学物品啦，又或者你俾一啲花纹俾佢啦，但系呢一啲嗰个变化真系我自己觉得系千变万化，
1: 都系啊，所以我哋就好中意去玩呢一个物料咯。
0: 咁我记得呢啱啱去到你 studio 嘅时候呢，就见到一啲字咁样嘅，咁就係一啲书法字， 可唔可以讲下嗰件作品啊？
1: 嗰、那个作品咧，其实我哋系同本地嘅一位书法家华哥去合作嘅。咁当其时咧，我哋就揾咗阿华哥帮我哋写咗60个金字旁嘅字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就攞翻去之后就攞铜片去到每个字用一个工具叫灼工，慢慢将呢60个字灼出嚟嘅。咁到之后呢，我哋就再将呢60个字悬挂喺一个地方啦，咁就作为一个装置艺术咁样咯。
0: 嗯，我第一次见到嗰啲字觉得哇好靓。咁但係呢佢仲有一个小故事。我哋呢一节呢就先休息一阵，阵间返嚟再听下呢个小故事。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喺我隔篱继续有 Nathan 同埋 Hazel， 大家一齐讲下关于铜嘅故仔。咁头先讲到你哋同一个书法家合作啦，做咗60只纸。
1: 系，
0: 咁我第一次见到呢啲字，我就心入边有个疑问，就系、是、你知而家呢个科技嘅世代，就算我呢啲电子文盲都第一时间就会谂，咦，系咪 laser cut 镭射切割出嚟嘅咧？咁我唔好意思问啦，因为始终因为工艺师同工艺师交流都唔敢讲呢啲嘢，因为觉得会唔会可能冒犯咗人哋。咁我都后尾都有再真系勇敢啲问啦。咁系咪镭射切割出嚟嘅咧？
1: 哦，咁嗰60个字咧，都真系我哋自己用灼工去每一只字咁样解出嚟嘅。咁其实点解要咁样做呢？就系因为华哥写呢60个字俾我哋嘅时候咧，其实写咗喺一啲宣纸上面嘅。咁而墨水喺宣纸上面咧，系会慢慢化开。咁化开嘅嗰一啲小细节咧，其实如果我哋用镭射

0: 見到木刷都幾大隻嘅，咁所以我都完全可以想像到用咗真係要好一段時間先可以完成。你介唔介意透露呢60隻字用咗幾耐去完成？
1: 一隻字呢，其實就大概要用6至8個鐘頭嘅。咁因為當其時就係我同 Nathan 仲有一位小幫手咁一齊做啦，咁所以其實都真係3個人都做咗差唔多成個月先至做得完咁樣。
0: 哇，好长时间，真系，因为现场睇啦，仲更加睇到嗰啲书法嘅细节，每一个 tick，每一个画咧，嗰啲头先讲嘅墨水渲染嗰啲位咧，真系做得好细节。如果大家听众有机会，可以上去佢哋工作室度探访下，睇下呢啲字。我亦都知道呢啲字曾经系去过做一啲展览定一啲。
1: 之前就有喺香港啦，同埋喺英国都有展出过嘅。咁而家现时就俾香港嘅一间画廊就
2: 收购咗，
1: 系啦，
0: 收
1: 收
0: 购，
1: 购咗啦，
0: 哇，
1: 系啦。
0: 好犀利，好犀利！咁我哋又翻翻嚟关于呢个节目嘅主题啦，AI 啦。咁你哋自己生活上或者创作上多唔多用 AI 人工智能去帮你手做嘢咧？
2: 如果我哋做创作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唔会点样掂佢，因为我会想原汁原味啲。的确喺我哋做嘢咧，系会有部分会牵涉到用 AI 嘅，例如系啲乜嘢咧？例如系我哋要，譬如要写翻个作品大纲啊，写翻呢啲创作意念嘅时候咧，佢嘅作用就系帮我哋 check 下个顺畅程度够唔够啦，有冇错字啦，有冇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我就会想用佢嚟话翻俾我知有冇得好啲咁样咯。
0: 咁我头先听你哋讲话，即系有嗰啲化学嗰啲原料，需要去揾一啲 formula、一啲程式、一啲可唔可以叫食谱，即系嗰啲氧化嘅食谱啦。有冇试过，譬如可能遇到啲困难，跟住然之后就问下 AI 人工智能，咦，我有呢一啲困难，你可唔可以帮到我？
2: 的确系有嘅，非常之聪明啊你。咁最近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开始而家透露少少啦，我哋开始练习紧一啲关于锤起铜器嘅工艺啦。咁其中呢样嘢最大会做得到嘅嘢咧，就系一啲铜杯、铜煲，咁佢系可以食用嘅。但系如果要食用之前咧，就需要一浸铺咗一浸天，即系石嘅层。喺入边先至可以叫做安全食用，咁但系要做呢个 coating 嘅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放到啲石落去。咁的确我哋试咗几个 version 都觉得唔系咁理想之下，我哋就问下 AI，其实有冇啲咩 formula 可以介绍到俾我哋啊？咁佢的确又会 gen 到啲嘢俾我哋睇，咁 gen 完之后咧，我哋的确又会试下某啲位的确得嘅。但系点解最后唔得咧？我就再去慢慢冷静再谂咧，因为佢文字上佢讲唔到俾你听个时间温度，你嗰个 apply，你譬如嗰个铜你要烧到几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要用眼用少少嘅石印去试下嗰个温度够唔够。咁呢啲系纯文字里边嚟讲咧，佢哋就未必表达得咁好啦。
0: 明白，咁所以即系话，佢净系喺一个即系知识层面上系话到俾你听，但实际操作咧都系要自己去试清楚，究竟佢讲嘅嘢系咪真咧？系咪即系咁样样？
1: 都冇错，因为其实就我会觉得 AI 啦，就有少少似系一本书咁样。咁但系我哋作为做手作嘅人嘅话咧，其实好多时系要讲经验噶咯，即系有阵时你就系要透过练习啊，透过去尝试去做唔同嘅方式嘅话咧，先至真系做得到。所以有阵时就算可能我哋去请教其他人啊，或者问其他师傅啊各样嘢嘅时候，亦都系会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就系佢可以话到俾你知，但系有好多时其实师傅就会同你讲系咁做噶啦。
0: 明白。好，我哋呢一节咧就先到呢一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听下佢哋讲乜嘢。
3: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4: 点解手工制作嘅唔完美反而更加吸引？你有冇发现手工制作嘅物品，即使线条唔系完全平直，针脚唔系完全对齐，仍然令人忍唔住欣赏？ 心理学同消费行为研究指出，这种不完美感其实比完美

比机械化的产品更容易触动人心。原因之一是侘寂美学，侘寂欣赏岁月痕迹，细微不对称和天然纹理，认为瑕疵不是缺点，而是时间、过程和人心意的证明。手工痕迹提醒我们背后有人投入时间和情感，每个细节都渗入创作者的思绪。相比冰冷完美的机械制品，人脑会将小瑕疵理解为温度、故事，甚至是温暖的人情味。另一个原因是心理满足感和独特性，每件手工制品都不会完全重复，即使再做一次都是永远不一样。小小的不对称、轻微偏差，令物品有性格，令人觉得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宝物。侘寂不只是美感，还带来心理安定，好似提醒我们慢下来欣赏，感受物件和时间的痕迹。所以下次你触摸手工物品时，留意每一个不对称，每一个小偏差，正正是这些细微的痕迹提醒你有人亲手打造过，作品永远无法被复制，带出一种无可代替的温暖感。侘寂教我们欣赏不完美，令每次观察、每次触摸都好像和创作者有了一段悄悄对话感，心情自然放松，对物件多了份珍惜和感动。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581点，升297点，上升0.61%。标普五百指数报7473点，升27点，上升0.3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99.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

0: 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2: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3: 哇，攻击直接抽筋。
4: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1: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
6: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了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7: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赢了。
6: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魅力中国，
6: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9: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10: 欢迎翻翻嚟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 Phoebe， 在我隔离继续有 Nathan、 黄润新同埋 Hazel 李晓希。Hello，Hello， 好，我哋继续讲关于 AI 嘅嘢啦。咁头先就讲到 AI， 即系可以俾到一啲知识层面上嘅嘢，但系始终实际操作都系要根据自己嘅经验，同埋真系要落手落脚做先可以成立啦。咁你觉得喺呢一个年代 ，AI 生成指令啦，或者呢一啲俾指令啦，系咪作为这个世代的设计师或者工艺者的必须要识的东
11: 西？我觉得如果跟上潮流，那个潮流是要这样走的话，你都的确是要顺着它而去的。但是你怎样去善用这件事就好看个人了。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作为创作者都比较喜欢自己由零点开始爆到最远。但是你说指令那些，我们会多数用来去做一些辅助的性质，就大于做一些创作的性质。
10: 是不是譬如可能我都有听不同的设计师或者创作者讲，他们大部分都是用来做一些行政上面，譬如可能复下邮件啊，复下一些书信啊，譬如写下一些计划书，多会用到的。
12: 都是啊，我哋自己嘅话可能就係寫下一啲文案啊，跟住又或者帮我哋嘅作品寫一啲大纲啊，各样嘢嘅话，咁我哋都会为咗啲文字上美化一啲嘅话，我哋都会用 AI 嘅。咁而呢一方面嘅话，咁我哋对于嗰个AI 嘅指令嘅话，我哋个要求就冇咁深入啦。因为我知道有一啲可能真係想生成图像嘅嗰一种嘅话，可能要再准确啲，亦都有唔同嘅说话方式去同佢沟通啦。咁我觉得呢一方面我哋就未係咁急切需要囉。
10: 咁我亦都即係知道你哋曾经你讲咗话以前做室内设计啦，我知道国内都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室内设计嘅电子智能啊，一啲 AI 啦，甚至系即系基本上都好多人都会用。咁你哋有冇担心过？假设你哋继续做室内设计啦，有朝一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咗？
11: 我就自己唔系太担心嘅，因为佢系纯粹会令到个行业行得快咗。但是始终最后决策去到现场去倾细节的时候呢，都需要有人的参与的，暂时都仲是。咁好多时候因为有人的参与先至会令到个设计比较人性化一啲。咁我相信人性在这个层面应该仲有佢嘅独特之处。
10: 仲有价值嘅，未会被即时淘汰。前几集有一个设计师都有讲过话，佢去火锅店同

0: 去咖啡室，佢哋两个嘅室内设计咧，居然系一样嘅，试过去过一个地方。咁只不过分别系在于换咗个颜色，可能换咗个 logo 咁样样，系一啲好小嘅改变。但系火锅店同埋咖啡店两个嘅风格应该好唔同嘅，但系结果佢哋同一样嘢。咁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可能呢个人工智能带嚟嘅？除了是即可能職業受到威脅啊，會不會覺得是設計都會令到很同質化，大家做的事都可能因為是人工智能出來給你的，那可能都會差不多。
1: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關人工智能事的，這個是人的問題。即我覺得其實是為什麼你會覺得一間火鍋店和一間咖啡室可以用同一個設計呢？所以其實是個決策者的問題，即為什麼他會容許這件事去發生呢？即為什麼他會覺得啊，可能當那個咖啡室是一個很文青的風格，為什麼你覺得在錄下錄下的火鍋的時候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模式呢？那其實所以無論到底是不是 AI 去做這件事都好啦，其实个决策者先至系最大嘅问题咯，所以一个人点样去审美啦，点样去到选择自己中意嘅嘢，先系最大嘅问题。其实 AI 只系做紧一个辅助嘅角色，就唔好咩都赖晒落去渠道咯。我会觉得，
0: 所以都系人嘅问题，就唔关 AI 人工智能事。
2: 我谂以前就算做设计嘅时候咧，做设计嘅老板都有啲唔同嘅方向，有啲人系真系纯粹想搵多啲钱。有啲人係真係纯粹想玩设计。咁呢度已经衍生咗两条支线出嚟。咁我相信 AI 嘅出现呢会系第三条支线囉。但係佢系改变唔到一班鍾意玩设计鍾意原爆嘅人佢本身做緊呢样嘢嗰个改变到佢嘅思维嘅，我相信。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就系 AI 人工智能可以令到嗰啲想默默做嘅赚多啲钱嘅人可以更加赚多啲钱。
2: 係啦，咁就可能你会将来见到连早餐店都会变咗火锅店咁样。
0: 真係唔知呢个真係。但係我都发觉自己即係可能讲买衫啦，我自己始终即係对于时装比较留意得多，我发觉而家好多衫呢，唔知各位有冇个感觉，就好似越嚟越似，即系我自己唔知系咪同 AI 人工智能出现咗，因为佢可以甚至而家连时装设计都可以做到啦。佢甚至真系分析咗佢大数据，就系咩人买得最多乜嘢嘅衫，咁佢可以甚至帮你分析埋，跟住然之后出翻一个类似嘅款俾你，跟住等你其实基本上都唔需要再设计啦，因为佢已经生成咗好多佢觉得好卖得嘅款。所以我自己觉得同质化呢一样嘢呢本身都已经有，只不过系随住 AI 人工智能嚟到，佢更加快咗，更加急速咗。
1: 我都认同嘅。不过我觉得除咗人工智能系促成咗呢件事之外啦，其实本身嗰个资讯嘅流通啊，全球化嘅问题啊，亦都令到呢件事系加速咗嘅。咁所以就系大家会觉得啊，好似外国流行緊呢样嘢，咁我本土我都要流行呢样嘢。咁所以就变咗大家鍾意嘅就会变得越嚟越似，就冇咗自己嗰个地方嘅个人特色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啊，所有成个世界成个流行嘅就不停去重复又重复咁样。
0: 都系嘅，因为喺社交网络平台嘅兴起之后啦，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似系好多地方流行嘅嘢都差唔多，甚至有阵时去旅行都会觉得，咦，呢一啲嘢好似我喺香港都见过喎。就算呢个旅行去卖嘅纪念品，好似转咗隻字，又变咗呢个地方嘅特产喎。我有阵时都会觉得有啲，咦，系咪真系需要咁似呢？咁样样。我哋呢节听咗 Nathan 同埋 Hazel 分享咗关于同艺同埋 AI 之间嘅故仔啦。咁我哋呢一节呢就先休息一阵，阵间返嚟继续傾。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我系 Phoebe， 喺我隔篱继续有 Nathan 同埋 Hazel。Nathan 同 Hazel， 我又有一个问题，就系问：如果假设所有嘅设计都交晒俾 AI 去做，咁你觉得仲系咪人类嘅设计咧？定设计上嘅道德，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咩问题咧？如果你仲讲呢一件作品系你嘅作品嘅时候？
1: 如果是我哋嘅话咧，我哋嘅作品一般系想同嗰个地方啦，同嗰个地方嘅人有关。咁如果 AI 做完设计出嚟，佢真系有 get 到我哋嘅 point 咧，我会再去审视一下，到底我同佢有啲乜嘢系可以融合埋一齐去做。因为始终我觉得我哋要设计一样嘢出嚟，个对象始终系用嗰个人系人。如果是要人去用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角色就需要出来去判断一下那件事啱定唔啱，有没得再改进啦。
2: 咁所以我谂其实如果以我哋嘅角度嘅话咧，我哋就唔会将佢全部交晒俾 AI 咯。因为如果真系交晒俾 AI 嘅话，其实我唔会话嗰个其实系我嘅设计咯。因为我会觉得，即系佢可能可以辅助到我嘅，但系如果我将所有嘢都俾晒佢嘅话，嗰件事我就觉得唔系我哋所想嘅事情咯。
0: 我想大部分的设计师为什么会做设计，就是因为喜欢去想，喜欢去做一样东西出来，去或多或少都希望受到大众的欢迎，都希望受到即是世间的赞同，咁先至会做设计。咁所以我諗大部分嘅设计师都未必会鍾意人工智能去帮你做晒所有设计。咁你又觉得喺呢个年代啦， AI 即係人工智能嘅年代，你觉得佢係一个威胁啊，定还是係带嚟进步嘅？

0: 如果喺我哋个品牌里边嚟讲，佢唔会威胁到我哋嘅，因为其实我哋成个品牌嘅宗旨都系我哋用铜去抒发我哋对呢个世界嘅感觉。咁讲紧嘅核心都系由我哋自己出发，咁所以佢永远喺我哋里边都系一个辅助咯。
1: 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真系话担心俾 AI 取代嘅话，咁可能就真系一啲可能长期都依赖住用 AI 先至做到嘢嘅人咯。咁但系我哋嘅话，我哋就反而会觉得 AI 可以帮到我哋嘅，就系处理咗我哋一啲好繁琐嘅工作，我哋好唔想去处理嘅事情。咁所以佢就处理咗嗰啲事情嘅时候，我哋就可以专心做创作咯。
2: 可唔可以讲下边啲系繁琐，你哋唔想处理嘅事情可以揾 AI 做嘅？
0: 例如有阵时要做啲 pitching deck 啦，咁我哋要写定晒啲大纲，咁入边啲细节内容咧，我又觉得呢个可以交俾佢试下 draft 俾我睇下，会唔会可能咁样会好啲？咁样因为文字上嘅，我相信 AI 一定系叻过我嘅，因为我写个字都可能会写错咗，而 AI 可能会更加揾到更加多嘅适合嘅字咁样。
2: 即系 AI 可以帮你做晒好多行政上嘅工作，令到
1: 行政同文书嘅工作佢都可以处理得好好嘅。
2: 咁有冇啲生活上嘅嘢你都会用即系 AI 人工智能帮你咧？
1: 都有啊，就系咧，其实我自己就唔算好熟悉点样用 AI 啦，但系咧，我屋企人系都几熟悉嘅。咁所以咧，佢就系会揾 AI 去帮佢买嘢之前去隔一隔价。到底点样喺呢个网站买嘢嘅时候会系最优惠？咁所以咧就睇下会唔会有啲优惠券啊？睇下会唔会点样去搭配去买嘅时候咧就最平？咁样亦都同埋咧，佢又会再去睇下点样去换飞行里数咧系最低嘅。咁所以呢一啲嘅话，其实有阵时我自己都唔系好肯定嘅时候，我就会问我屋企人，你帮我计咗佢啦咁样咯。
2: 哇，好犀利！我觉得问呢个飞行里数，因为飞行里数系一个即系课题嚟嘅，系一个即系都几难嘅课题。如果真系人工智能帮到手咧，真系好好。咁佢有冇透露过话即系人工智能有冇试过俾个错嘅答案或者乱咁作嘅答案俾佢咧？
1: 暂时嚟讲，好似系冇嘅。暂时嚟讲，都仲系好准确嘅嗰啲飞行里数嘅问题嘅话。
2: 随住 AI 人工智能即系越嚟越发展急速啦，即系由第一年到去到而家，其实嗰个进步都已经好大。我知道以前 AI 人工智能可能生成一啲图像咧，只手永远都唔啱嘅，但系而家已经改善咗好多。咁所以我觉得嚟紧嗰个可能都会再发展一啲工具或者一啲方法，去令到我哋呢啲用手做嘢嘅人，可能都会觉得哇！好犀利嘅技术，咁你有冇谂过呢一方面呢？
0: 其实之前有同一啲品牌合作嘅时候，佢问咗一啲好技术性嘅嘢，咁我的确系唔识答。佢问紧同呢个金属同另一种金属摆埋一齐，日子耐咗会唔会互相侵蚀氧化噶？我嗰下听咗哑咗嘅，我净系做铜啫嘛，我点知佢系摆喺呢个地方，加埋户外，加埋各种种因素，有啲乜嘢嘅事情发生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就真系用咗 AI 揾佢帮我。叫做大概 gen 咗一下，有啲乜嘢例子，有啲乜嘢嘅情况有机会发生。咁到最后佢答得都几人性化嘅，我觉得其实喺我哋生活中嘅嘢，佢都好似 record 得好准㗎喇已经。所以其实佢係一个资料搜集数据嚟讲呢，喺呢方面佢会答到一啲我哋想知嘅嘢多过我哋自己去諗。
2: 但系始终我觉得都暂时未系做到嗰种好人性化嘅感觉，因为我记得你节目一开头你哋讲话做嗰个星星有字母，咁但系呢一啲即系可能资料上嘅层面或者知识嘅层面系容易俾到，但系一啲人性化嘅一啲 human touch 啦。是真的好像暂时都没有办法去演绎到，因为 AI 人工智能是一个资料搜集，一个工具，多过是一个可以表达到情感的东西。
1: 我想我们自己最大的危机啦，可能其实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可能就是有些机器已经做到一些器皿啊，做到一些可能本身以前随喜同器专门会做的一些作品这样啦。咁但系呢一个嘅话，就系机器同埋人性嘅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我哋好人性化嘅话咧，其实我哋要做嘅嗰件作品唔系机器可以

0: 即时去到重复到啦，亦都唔系机器可以做得到嘅。就好似我开头同你讲嘅嗰啲金字一样咁样啦。
1: 明白。咁我哋今日咧就听咗好多关于同艺同埋一啲 AI 嘅分享啦。咁我今日都听咗好多关于人性同埋一啲情感上系 AI 复制唔到嘅嘢。咁我哋今个星期呢一集咧就嚟到呢一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收听呢个节目。好啦，拜拜，
0: 拜拜。
2: Bye bye。
3: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4: 从古代工艺到设计灵感，你有没有想过黄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几千年前？最早在古埃及，工匠已经用黄铜制造饰品、器皿和神庙装饰，因为它耐用又闪亮，好像黄金一样，但成本又低很多。罗马时期，黄铜被用在盔甲、器皿和建筑细节，不单止实用，还彰显身份。中国汉代亦都广泛使用黄铜制作钟、镜和佛像，工艺精细，展现文化和技术的水平。黄铜容易灵活加工，可以雕刻细致纹理，时间耐了亦都会形成自然的色泽。古代家具、灯具、门把甚至乐器都会用黄铜作细致的装饰，既耐用又令人觉得高级。这种手工加光泽的特性，其实是设计师早期思考材质和视觉效果的最好范例。心理上，黄铜比银色温暖，比铁色高级感强，容易令人联想到精致工艺和品质。古代店铺或者是宫殿用黄铜装饰，不单止耐用，还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是最早的品牌和空间的设计概念。工业革命之后，黄铜可以大量铸造，开始广泛应用在家居、灯具、乐器和机械零件。设计师将简单线条和极简造型融入黄铜的作品，保留古典光泽，又加入现代化，形成今日见到的设计语言。所以下次见到黄铜家具、灯具或者是建筑的细节，留意一下它的光泽、纹理和质感吧。你会发现这种金属背后有几千年工艺、历史演变和设计智慧的累积的。

0: 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时刻与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十四的运作情况适时更新。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612点，升328点，上升0.65%。标普五百指数报7486点，升40点，上升0.5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08.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3: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4: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
3: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魅力中国》，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雪的机车世界。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上升0.84%。标普500指数报7495点，升50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519.2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本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天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及安检后，将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申请的进入的申请，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具体日期将于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昨天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共14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候参考，阐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14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14运作情况适时更新。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于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便先加价吃价，又指在随后20天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做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前后与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便可能有吃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现，政府可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703点，升418点，上升0.83%。标普500指数报7493点，升47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0.1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天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

0: 指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710点，升423点，上升0.84%。标普500指数报7491点，升45点，上升0.6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6.4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伦在机场酒会致辞说，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很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周三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伦说，政府去年与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动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北都专属法律公众咨询于昨天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就法律的拟议内容提供具体意见。食环署正接受14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天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在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具体日期将于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昨天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14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阐述协狗顾客在获批准14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14运作情况适时更新。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717点，升432点，上升0.86%；标普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上升0.6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519.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

0: 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天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在今明两天为该区带来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星期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24点，跌521点，上升1.04%。标普五百指数报7504点，升58点，上升0.7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25.2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罚单。为了协助市民适应新措施，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比以前方便多了。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

0: 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9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鹅米鸡、
2: 鸡大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2: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區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you.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二台话你知，
10: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11: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抑或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10: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返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係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係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㗎。
11: 係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確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10: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11: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同应用程式嘅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0: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5: 二台话你知。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23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今天的天气有些转变，你有没有发觉在日间出去的时候气温高了，热了很多，感受到夏天真是来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天气一变，人的情绪就好像一个接收器咁，自动感应到空气入面那份不同的湿度和温度。

出面阳光普照，好热闹。但当你一个人行在一条街嗰度，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好奇怪嘅情况咧？个心入面会突然间觉得好空虚，好寂寞。又有时出面落紧好大雨，你匿喺屋企，反而会有一种好实在嘅安全感。原来孤单呢一样嘢，真系好似季节同天气咁，无孔不入，唔会因为你着多两件衫，又或者担多把遮，就可以完全挡得住。听人讲过，寂寞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与其去逃避它，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习怎样跟它共存。无论你现在经历在人生哪一个季节，是炎热的夏天还是落叶的秋天，你心里面是阳光普照还是落一场过云雨。今晚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都有岑亮和我揀选的音乐陪住你。我们一起在这个天气和情绪下面散下步。开始今晚的节目就一定是炎热的夏天。帮我们打开今晚这个关于季节和情绪的大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夏天其实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季节。外面的阳光很猛烈，周围的人好像很有活力，很热闹。但偏偏我们的心情又不一定同步的。看看接住落嚟呢一啲强劲嘅夏天节奏，换唔换醒得你

0: 你不觉得九十年代的夏日舞曲都是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狂热？张学友加上王菲
1: Bring it back，
0: 非常夏日。讲到夏天的极致，大家可能会想起沙漠。接着下来这一首，将失恋那种缺水唞不到气的感觉写到好有画面。李乐斯《失恋于戈壁沙漠》。

有冇啲朋友以为李洛斯净系有终有一天感动你，无悔爱你一生呢啲抒情嘅歌曲？有机会可以上去睇下呢一首歌嘅 MV， 你就会见到李洛斯同你一起跳舞添。点解系一个讲寂寞嘅夜晚，我要播一首咁 party 嘅歌？因为最高级嘅孤单叫做人群中嘅孤单，身边嘅人都喺度嗌乌笨爸，你系最抽离嘅。

一次过请嚟草蜢、关淑怡、汤宝如、刘小慧，热力接拍乌笨爸。总觉得寂寞的你可以用强烈的节奏麻醉下自己，流一身汗啦。

这个都是很多都市人的状态，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希望 Eden 女将安呢一部 Elevator 可以带你去一个全新嘅境地，去搵翻嗰个属于你心里的阳光。

0: 既然出面嘅夏天令到你觉得格格不入，好似俾部 lift 困住咗咁，咁我就将叶倩文呢一个心里的阳光送俾你。无论外面嘅季节系点，最紧要系你有一份心里的阳光，加上你嘅真心、信心、决心。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在这个季节交替气温准备攀升的过渡期，人的情绪真的很容易起伏。当你除低了那件外套，换了短袖衫，你的身体变得轻盈一点，但是心里面那一份没人分享的空虚感，有时反而会变得更加明显。接着下来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我们试下捉不捉到这个初夏的微风，听下季节转换的时候孤单是什么形状。在这个环节期间都是要继续做一下听众大调查，如果阵间我播的歌有哪一首你喜欢有共鸣，我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给一些宝石礼物的 emoji 我。

首先为你揀嚟孙耀威，留住夏季的风。当然熟悉音乐的朋友亦都听得出这首歌呢是当年一套非常之流行的日剧《星之金币》的主题曲，酒井法子所唱的《碧绿色的兔子》的广东版。

初夏的风最舒服，一阵风仲未变成热浪，吹落块面度有一种好温柔的安抚感觉。吹下吹下，带你嚟到月牙湾。接住落嚟，我哋有 FIR 飞儿乐团。

夏天的白昼开始变长，夜晚变短，但是对于孤单的人来讲，一个没人陪的下昼，时间好像过得还特别慢。你是不是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听咗黎明嘅作品孤单的人孤单的我，到底系咩感觉呢？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0: 已经惯了。
1: 麦浚龙的寂寞咒语，他告诉我们听，寂寞都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习惯了寂寞。每个季节的开始都代表着上一个季节的终结，一切的不开心过后，我们都可以盼望再有春天。

嗰啲喺春天发生过嘅美好，遇到过嘅人，可能已经都留咗喺上一个季节。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又或者，当你寂寞嘅时候，我哋可以关心下身边嘅人，比如话伤心失意嗰位楼上的姐姐。

有人失恋，你未失恋，你都只不过是寂寞。同你听下 Honey Punch 这首作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二十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三元，强调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

0: 計報告跟進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銷商。食環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許狗隻進入的申請，截至昨日中午12時，共收到超過1400宗申請，申請期6月8日結束，署方預計在6月中批出首輪申請，並將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具體日期在稍後公布。另外，食環署公布《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內容分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經營者在制定營運安排和餐廳守則時參考，展述攜狗顧客在獲批准食肆內管控狗隻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隻互動提出建議。署方表示，在編製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江蘇蘇州舉行，出席的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致辭時說，越是風高浪急，越要堅持求同存異，力爭達成更多共識。在會議前，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接受央視訪問時就說，會議主要討論亞太地區和全球重大經貿問題，承擔著為領導人會議貢獻成果的重要任務，亦是亞太乃至全球經貿政策的風向標。今屆 APEC 領導人會議將在深圳舉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

0: 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凌晨3:07，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都有在节目度讲过，好喜欢在这些深宵时分一个人出去行街，在空荡荡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行，每行一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种孤单的感觉点揈都揈唔甩。我哋成日以为行快多两步，或者转个街角，就可以将唔开心嘅情绪留喺原地，呃自己已经move on。

一路行，无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这个小时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找到陈绮贞这首作品。

小时咧，继续诚意邀请你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环节期间播种一啲你嘅心水，有共鸣嘅作品，我欢迎你写低嗰首歌嘅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礼物嘅 emoji， 等我知道有收听紧嘅人有共鸣。但在这个深宵晚上，一个人在直播室的我都不觉得太过孤单。昨晚的节目我们就发了一场梦，今晚校长就告诉我们，无论季节怎样转，岁月怎样流逝，外面的世界怎样光怪陆离，梦仍是一样。

0: 有时我哋觉得孤单系因为发现身边嘅人同事都变晒，唯独自己仲喺原地，带住一颗心痛。
1: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初夏嘅晚上，有时会一阵无名嘅微风吹过，不经意就吹起咗你心底里最柔软嘅痛楚。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心痛都想喊，不如就由得自己喊出嚟，先哭为敬。

要步过孤单，最忌就系死撑。与其将啲眼泪收收埋埋，屈到自己病，不如将佢当做洗涤心灵嘅一场初雨。好一阵子冇同你听过嘅《先哭为敬》，嚟自 Joyce 郑欣宜。接住落嚟有 Ega 江海嘉，孤错。

在这个节奏急速的城市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行紧。当你明白到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孤单，那份同理心反而会变成一种陪伴你继续行下去的力量。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3:34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啊！系啊系啊，真系感受到夏天嘅气息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都有些骤雨。这个长周末天气应该不错，计划好去哪里玩未呢？还是已经出了门远行？还是你选择舒舒服服睡下觉，静静地休息下呢？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有时天气的转变会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明明出门口那阵仲是满天星，行行下可能会突然吹起一阵冷风，甚至落一场毫无预警的过云雨。但是有时季节、天气、温度都会令到我们想起一些往事，好似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步过孤单的季节》。
3: 找个门，蓝色的脚踏归来。

0: 的话。
1: 在这首歌里面，歌者不停地反问自己，亦都是问个天，到底要怎样才可以捱得过这个没了对方的孤单季节，在这里等着时间去冲淡一切，但是同时间又不完全舍得放低，在向前行和回头望之间不断地拉扯。这首歌是来自越南的胡乌黄太武，有这首《Bước qua mùa cô đơn》，步过孤单的季节。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一个季节特别孤单？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道防线，不想令自己伤心多一次。

耐冇同你听，亦都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深深处揾翻出嚟。杨采妮呢一首《不想伤心多一次》。不想伤心多一次，于是我哋选择咗保护自己，但系保护自己都有代价。呢个代价就系行一条寂寞嘅路。接住落嚟有梁雁玲，老是寂寞。

路是寂寞，孤身走我路。但是信心满布路途。孤单好难避免，最重要都是取决你的内心。

0: 可能冇同你听过啦。
1: Yumiko
0: 郑希怡嘅《痛由自取》。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咯，但系千祈唔好行开，因为阵间我哋会有经典 K 歌时段。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组织

0: 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2: 4:08，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得唱 K， 有得派你，你就梗系唔会孤单啦。冇错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时，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如果阵间我播咗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就跟住一齐唱一下啦。要攞支咪出嚟，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你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阵间我播的那首心水 K 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是啦，即是如果我阵间播了哪首歌你喜欢唱的话呢，就记得上 Facebook 那里派点你给那首歌啦。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除了可以派你真是超级无敌喜欢无敌支持的话，还可以爆你，即是给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隻还是给978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和爆这些你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指标，等我知道你的心水是什么，然后在 K 歌时段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除此之外，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当中得到多少你们派或者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啊，事不宜迟啦，开始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段系啦，因为 studio 咧冇 AI 帮手，要人肉制造呢一个回音嘅效果。不如就当我唱咗啦，好唔好啊？今晚系我知道有啲 VVIP 咧，应该唔会收货噶。好啦，等我睇下今晚有边首歌啱我唱，我唱一句。

冇错嘅，今晚讲季节，夏天又嚟啦。今晚同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就梗系有呢一首《夏日之神话》。

今晚如果得到多啲你哋派嘅礼，我都会同你讲声。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多谢各位。嗱就咁样啦，脆脆地一句多啲啲。

哇，呢一首好耐冇唱啊！宝贝，对不起，我哋有草蜢啊！

啦，宝贝对不起之后呢有一个点唱喎，接着落嚟呢一个 K 歌点唱呢係嚟自甜丝丝嘅。咁就想点俾我哋另外一位 VVIP 嘅 Rita 嘅妈妈同埋细佬。

好，嗱，有一啲基建嘅问题唔紧要，我哋唱住另外一首先，阵间再补翻呢一个点唱，一定继续同你，我哋唱一首关正杰嘅《相对无言》先。

唉，真系完完全全讲咗我嘅心声啊！基建出现问题，真系令到我相对无言。啊，唔知你派几多礼俾呢一首歌咧？嗱，翻嚟啦，继续同你，哼哈，同你唱多次，唔会走甩嘅。世间始终你好。

系啦，呢一首咧系阿甜丝丝想点俾阿 Rita 嘅妈妈同埋佢嘅细佬，因为嚟紧嘅5月25号咧系佢哋嘅生日啊。

咁啊，田思思仲想同阿 Rita 嘅妈妈讲咧，祝白友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咁仲有 Rita 嘅细佬咧，就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话，佢话世间始终你哋最好啊！咁啊，对于我嚟讲咧，今晚喺 Facebook 上边派你嘅每一位，就梗系你哋最好啦！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好耐好耐冇同你唱，我好喜欢嘅交叉点，嚟自 Danny Summer。

一路做节目咧，咁我收到一位我嘅好朋友，嚟自加拿大温哥华嘅好朋友 Vivian 雷小姐，啊，应该咧称呼佢做我嘅前辈，一位大前辈，因为佢喺加拿大当地呢以前呢都系一位节目主持人嚟嘅。咁啊以前呢有机会喺电视台同佢共事过，一位我非常之尊敬敬重嘅前辈。而家呢一刻呢收听緊我嘅节目啊。咁佢同我讲呢，佢同佢嘅姊妹而家呢就正系揸车前往 Whistler 威士拿山嘅路上。一路收听紧我节目，我送呢一首《奔向你》俾佢哋，系啊，好想奔向你哋。

哇，真系有啲思乡嘅感觉啊！真系好想快啲可以有机会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下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好朋友。凭歌记忆同你唱咗《Run to You》，奔向你。接住落嚟，要揾人同你合唱呢一首啊！

喂，昨日嘅节目咧有同你提及过，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启德主场馆欣赏咗林忆莲嘅演唱会。咁啊，当其时咧喺现场亦都佢有介绍到 Anthony 林永亮咧系当晚嘅音乐总监，咁而且咧亦都有亮相啦。咁啊，顿时咧就令到我谂起啊。其实 Anthony 咧都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今晚咧就同你一齐听咗唱咗佢同妹姐合唱嘅呢一首《心仍是冷》。

冇错，今晚英文歌嘅选择有 Celine Dion 呢一首《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绝对考你唱功。 Celine Dion 的歌你尴尬遇得到呢？好啦，我哋转换一下，唱翻一首广东歌。翻查资料，郭富城呢一首《错爱的呼唤》，好耐都冇喺我哋嘅 K 歌时段出现啦。唔知大家有冇派多啲礼俾佢咧？

之前都有在节目上跟你讲过，其实相比起《爱的呼唤》，我更加喜欢这一首《错爱的呼唤》。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想法呢？我快点去 Facebook 留言告诉我知道。好了，接着下来呢都有一个点唱，来自另外一位 VVIP 的 Cynthia。会跟我讲呢，佢话今日5月23号系佢嘅细佬 Alfred 嘅生日，佢想祝福佢身体健康。我揀咗呢一首《我飞故我在》。

识得 JJ 林俊杰加上张靓颖呢一首我非故我在呢，都是多得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在电视台工作，咁有一个歌唱比赛呢，呢一首歌呢是其中两位参赛者的参赛作品嚟嘅。听咗之后相当喜欢。好啦，要结束啦，同你唱埋最后呢一首，搵多一隻银行码出嚟。刘小慧嘅口不对心。

0: 好啦，今晚一口气又同你唱咗咁多首 K 歌。我睇留言咧，就见到有啲 VVIP 就话：阿亮亮，你应该系唱一首，唔系唱一句。嗱，我就唔想收投诉信，收到嘅话唯你是问啦。大家应该系想听呢一啲经典 K 歌多啲嘅。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结果啦。最高票数咧系两首合唱歌，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宝贝对不起》，彭羚嘅《奔向你》，罗文加上欣妮嘅《世间始终你好》，爆李王系属于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0: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有关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今天我们一路讲天气，讲季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旧唱片本身都有一种属于季节的气味。旧唱片就好像一个时间的标本，它将过去某一年的夏天、某一年的冬天，连同当年你经历过的那份热情 或者孤单，全部压缩晒落去嗰啲细细嘅坑蒙。

按 play 个掣，当年在某个季节，你经历的情景又再历历在目。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今晚我就揀选了6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同一些季节啦、温度啊有关的。第一张旧唱片是来自郑秀文，有这首《热爱岛》。

见爱岛作曲编曲 CY Kong， 填词周黎谋，收录在郑秀文1994年《十戒》这张专辑里面。

今日天气热咗好多咧，准备依段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嘅时候，第一时间就系谂到呢一首咁有热带风情嘅《热爱岛》。其实我系好中意咧喺广东歌入面咧有一啲咁开心啦，即系听落去即系咁 joyful 嘅作品嘅，咁你一听落去咧就哇即刻感受到即系夏天嗰种好热闹啊好开心嘅感觉啦，咁啊而且咧呢一首歌咧吓，即系你就咁听啊，你就会谂会唔会系一首改编歌嚟咧？原来唔系啊，100% 咧系我哋香港嘅即系原创歌曲嚟嘅，咁而且周丽文嘅填词咧就玩咗一种好连环式啦，好似童谣嘅文字入。

戏，咁令到成首歌咧听落去好似一个 fantasy island， 即系好似一个好梦幻嘅岛嘅感觉啊。咁啊，仲有讲到呢一首歌咧，其实我仲谂起一个人，我谂起孙轩。咁啊，孙轩咧当其时喺90年代咧，我唔记得系 exactly 边一年啦，又或者系边一个节目，应该系一个周末嘅节目嚟嘅，可能系新地新地带咧，定系周末任你点咧？哇，讲起呢一啲节目名，系咪即刻回忆翻晒嚟？咁当其时咧，佢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是。安排一啲电视台旗下嘅艺人咧参加一啲歌唱比赛嘅，咁我记得当年咧孙轩咧就系唱咗呢一首《热爱岛》啊，咁所以后来咧，因为好深刻印象嘅，所以后来每次听《热爱岛》，除咗谂起郑秀文之外咧，我仲谂起孙轩。咁啊，讲翻十届呢一张旧唱片啦，94年嘅推出，咁啊里边嘅作品咧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第一主打十届啦，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热爱岛》咧就系第二主打嚟嘅，第三主打系大家都好喜欢，我都好喜欢嘅《萨拉尔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咁而且咧呢一张专辑里边去到 track 10咧，仲有一个十届括弧《禁忌的游戏》嘅 remix 版，哇！当年嚟讲咧系非常之大胆嘅，有机会嘅话可以攞翻呢一张唱片出嚟回味一下。第二张旧唱片有一种 Latin Jazz 的味道，同样都是很有热带的感觉。我们有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作曲编曲王尚伟，填词小美，收录在苏永康1994年 Old Girl 这张专辑里面。

讲到广东歌咧，好多朋友嘅黑板印象都系觉得香港嘅广东歌咧，好多都系慢歌啊、情歌啊呢一啲路线。咁但系其实边个话嘅？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风格嘅作品，有快歌啦，咁而且咧都有一啲好出色。Jazz 嘅作品，好似阿苏永康咧，其实佢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带有呢啲好 Jazz 啊、好 Soul 嘅味道，尤其是系 Old Girl 呢一张专辑，有一啲乐评咧，亦都形容呢一张唱片咧，成只碟咧都系好有呢个 Jazz 啦、Soul 嘅感觉嘅。咁而没有季节的火花咧，系广东歌里面比较少见 Latin Jazz 嘅中快版添。咁而且乐器嘅弹奏亦都好出色。呢一首歌咧，仲要值得一提咧，系。都是百分百本地的原创作品来的。讲到气候季节，接着下来还有这一首。

季后风，作曲陈小霞，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潘元良，收录喺王菲，当其时叫王静文，1993年执迷不悔呢一张唱片里面。原曲是国语作品《有一天我会》，来自张琼瑶。

咁喺我脑海里面，王菲咧有两首歌系关于梦嘅，包括系梦中人啦、梦游啦。咁而关于风嘅咧都有两首，一首叫如风，另外一首咧就啱啱同你听咗嘅季候风，相当之好听嘅作品。咁而且每次喺 K 歌时段度播咧，大家都系疯狂爆你嘅。咁可想而知呢一首歌咧几咁受欢迎啊！咁啊，讲翻执迷不悔呢一张旧唱片啦，呢一张旧唱片咧系佢第五张嘅个人大碟。咁啊，里面嘅作品咧都系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系主题作品《执迷不悔》啦，咁而且咧仲有广东话版同埋国语版，同样都系咁受欢迎嘅。啱啱同你听过嘅《季候风》咧，亦都系得到大家好多嘅喜爱。咁而且咧，里面仲有两首 side track， 我都好喜欢嘅。一首叫做《不再儿戏》，系一首快歌嚟嘅；另外一首叫《可爱眼睛》，有机会嘅话，希望可以喺节目度同你一齐听一下。咁讲到季节啦，点可以冇呢一首《大约在冬季》啊？

作曲作词齐秦，编曲陈志远，大约在冬季收录咗喺齐秦1987年《冬雨》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呢一首歌咧真系红到嚟香港啊！咁啊，我记得当其时我都好细个啦，咁但系经常都喺电台啦、电视台咧都会听到《大约在冬季》呢一首歌，而且唔系净系一年咁简单啦，咁喺往后嘅日子咧，周不时咧都会听到有唔同嘅 DJ 咧都会播放呢一首歌，甚至到而家今时今日啊，我自己做个 DJ 咧，我都会喺我嘅节目度同你一齐听嘅。喺 K 歌时段嘅时候，大家都系好热烈咁派你爆你俾呢一首歌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有啲人咧就话啊，有机会咧，可能系佢当年咧同王祖贤嘅一段情有关嘅，一个异地恋有关嘅。咁啊，唔知系咪属实啦？咁啊，呢一样嘢咧，可能当事人咧先至会知道。不过无论如何，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每次一听咧，都系好有画面喺个脑海里面嘅。而且喺1988年咧，亦都入选咗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嚟到第五首，虽然歌名冇任何嘅季节直接喺里面，但系你一见到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几个字，即刻就会联想到秋天嘅画面。

改编自经典英文作品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作曲由 Richard Marx， 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卢永强。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就收录咗喺钟镇涛1989年看星的日子里面啦。啱啱又提及过呢，係一首改编歌嚟嘅。原曲 Right Here Waiting 呢，係喺美国嘅 Billboard Hot 100s 嘅冠军歌，而且係连续三星期嘅冠军嚟嘅。咁而且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呢，都係登上咗榜首嘅。咁所以话係几咁犀利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啦。咁粤语版点样本地化呢？咁英文嘅原曲个名字就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咁重点呢就係我喺呢度等你咁解啦。咁填词嘅卢永强呢就将佢改成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咁就将嗰个等待呢变成咗一个好我哋东方呢好秋天嘅画面，里面用咗好多唔同嘅词汇啦，包括譬如红叶啦、雨丝啦、信纸、春天再会时啦等等。咁佢唔系用直译嘅方式嘅，佢将原曲呢一种远距离嘅思念咧，转化成香港八九十年代即系好中意呢一啲文艺式嘅季节感啊。

改编自松田圣子的《珍贵的你》，作曲松田圣子、小苍凉，编曲梁伟基，填词向雪怀。1994年，黎瑞恩《阳光路上》。

0: 由热爱、火花、季候风、冬季、红叶一路走过，最后终于不再停留在寂寞的时候，而回到来阳光路上。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我揀最喜爱的歌曲，我会揀苏永康的《没有季节的火花》，因为我很喜欢在广东歌的语境里面听到一首这么有 jazz 味的作品。第二个讲唱片，我会揀郑秀文的《十戒》，因为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是我的 favorite。但其实这一张旧唱片和王菲那张《执迷不悔》又不相上下，其实都很难揀。但是我都必须要提一提，如果俾我爸爸揀咧，佢一定揀钟镇涛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因为我识呢一首歌咧，都系因为我爸爸好喜欢呢一首作品。咁你嘅心水又系啲乜嘢咧？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我见到大家都有唔同嘅心水选择，有啲人就揀王菲。亦都有人揀阿公苏永康，期待你的分享。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去到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是啦，夏天真係嚟到啦。气温去到3字头呢，都真係都几热啦。咁而展望呢，明日日间係炎热，但係局部地区呢有一啲骤雨嘅，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啦。咁睇嚟呢一个周末呢天气唔错啊。咁相信大家呢已经諗好咗一连串放松休息又或者係去玩嘅计划啦。清晨的5:41，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想同你听呢一首来自韩国的作品。

如果你有睇韩剧《机智医生生活》嘅话咧，应该对呢一首歌咧都唔陌生啦。嚟自 Joy， 존사람이숨면속에시크릿처有好的人请介绍给我，而且呢一首歌咧，其实已经系一首翻唱作品啦，已经系被翻唱过无数次啦。咁我认识呢一首歌嘅年代咧，应该系2000年头我听郭柯强嘅版本。一首快歌嚟嘅，咁但系其实都系一首翻唱版本嚟嘅，原曲咧系嚟自 Bass 佢哋嘅最原本嘅嗰、那个版本嘅，咁啊好多唔同嘅版本，咁啊今晚咧就拣咗 Joy 呢一首好抒情嘅版嘅一个感觉，咁就喺晨早 Chill Chill 同你一齐回味。

咁嚟到夏天咧，清晨呢啲时间都已经光啦，咁太阳越升越高，气温都开始慢慢回暖。呢一首经典合唱带住咗一种好温暖、好窝心嘅节奏，我觉得佢更加似我哋同生活之间嘅旧情复炽，经历过孤单嘅冷淡期，我哋重新揾翻对生活嗰份热情同埋温度。而当你揾到呢一份热情同温度，你会觉得走路都有风。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掌控。同你听埋呢一首《任我行》。

当你真正步过咗孤单，你就会发现前面其实海阔天空。唔好再被季节同埋天气困住自己嘅情绪，你可以带住呢一份任我行嘅洒脱，开始新嘅一日。听埋陈婉琪，或者而家称呼佢做陈日璇 ，featuring 张敬轩嘅呢一首作品。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多谢大家喺整整四个小时陪我一起在天气和情绪的交集入面，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孤单的季节。要沈亮要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

曾经都试过比较大胆的举动，就是不戴眼镜走出街。世界模糊一片，但当你想熟悉一个地方，好像看不到。

正如有啲人越见得多，越想见，越想再见，熟悉嘅感觉特别令人自在，特别令人安心。

社交网站上面提到有啲朋友经常会喺对话或者讨论嘅时候消失，过一阵又出现翻再消失。我绝对明白呢一种感受系唔系好受，但如果你越介意越上心，越容易受到牵动，我宁愿选择顺其自然。

0: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1: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0: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时间好快会接近早上六点半钟，转头翻嚟会继续有知识会社时间，唔好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二

0: 號客運大樓，每年最多可處理的7000萬人次客流量，即是兩個大樓未來每年可處理的客流量將會高達1億人次，有助香港未來發展。中國證監會公布依法對老虎、富途和長橋證券經營非法跨境證券業務立案調查，沒收三間機構全部違法所得，並且依法嚴厲處罰。中證監指三間證券公司未經當局核准和許可在境內開展證券業務並且獲取收益。三間機構非法跨境業務違反證券基金期貨法律法規，破壞市場秩序，必須堅決打擊。富途表示收到中證監通知，打算處以罰款大約18億5000萬元人民幣，向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李華處以125萬元罰款，並且責令改正，予以取締和沒收違法所得。老虎證券指中國證監會已經就公司涉嫌非法從事證券、基金和期貨業務立案調查，處以超過3億元罰款，並且沒收超過1億元違法所得。美國國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異常現象的文件，當中包括不明飛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歷史文件、照片和視像等的資料，是美國政府今個月8日以來公布的第二批相關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內容涉及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國新墨西哥州軍事設施附近出現的異常空中現象，以及美國軍方和政府機構近年來收集的不明目標影像和報告等。國防部今個月8日在專門政府網站公布首批超過160份與 UFO 相關的文件，首席發言人珀奈爾表示，網站上傳文件之後，訪問量已經超過10億次，顯示公眾對這個議題的高度關注，當局正是同有關機構合作，籌備第三批文件的發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喐咗先讲啦。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5: 洪建威，
2: 知识星会社。
4: 半翻翻嚟知識會社時間咧，除咗有健威，仲有阿 Lu 啊，阿 Lu 早晨，
5: 早晨，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聽眾。
4: 嗱，其實咧，平時啲人咪新年嗰陣時大掃除嘅，
5: 嗯哼，
4: 我就唔興嘅，我就係興咧，我得閒嗰陣時咧，我就會中意就大掃下除，即係尤其是咧，而家譬如可能啲五月啊、六月嗰啲咧，就即係又熱熱地嘛，咁咧有時都會係啊睇下雪櫃有冇能夠騰出一啲位置可以雪啲嘢飲啊，咁我咧就會乘機啊執下雪櫃噶啦，
5: 嗯哼，
4: 係啊，咁咧就咁啱啊睇到網上面啲人都講啦，話誒一人一個喺雪櫃裏邊嘅陳年物品啊，咁我其實都大把啲嘢出賣嘅。
5: 我覺得雪櫃真係好多，有你估唔到嘅陳年物品，係陳年到幾多年呢？可以我諗下，即係我見過㗎，應該嗰樣嘢有十零年啦。
4: 我最近揾咗一個醬料啦，佢係2008年到期。
5: 2008年都唔係好耐，我見過係2002年嗰啲都有，2012年嘅都有。
4: 但係真係好犀利，你諗下2001、2002年。是讲紧廿几年前，即系佢其实系喺90年代嗰阵时咧，即系可能98、99年。
5: 佢嘅制造日期可能系再之前。
4: 系啦，即系通常系保质期系两三年咁样噶嘛，啲酱料咁样，咁所以都哇真系好犀利。咁好啦，我有时见到呢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哦，真系嗱个感觉上面咧，其实唔觉得好耐嘅，
5: 嗯，
4: 即系唔会觉得佢哇真系有咁耐历史咩？因为你次次打开雪柜咧，都有机会立到见到佢噶嘛。系咯，即系呢啲譬如酱料咧，我觉得系最容易系陈年嘅，
5: 同埋遗忘咗佢喺度嘅，因为咧佢个樽樽细细啦，咁然后个雪柜又深啦，如果你真系摆喺一格格度，唔系雪柜门侧嗰啲位咧，咁你就会摄到好入啦。
4: 系，
5: 咁通常咧又有一格咧嘅一半啦，通常就攞嚟专摆呢啲咁样嘅酱料啊嘛。咁我都係曾經喺呢啲醬料區嗰度揾到嘅，就係你頭先所講嘅咁上下年份嘅一啲醬咯。因為可能你為某一次整嘢而買咗，整咗嗰次之後你就冇再用啦，咁咪就積住咗喺度咯。
4: 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咁我都仲有機會會見到咧，就係一啲人哋請我食嗰啲叫散水朱古力啊嗰類嗰啲咧，又係有機會係長年份嘅。
5: 嗱，我見過一個，我話頭先講，我數點解我會數十零年呢？因為以我計，我而家啦，即係我而家住喺先生屋企噶嘛，我老公屋企噶嘛。咁佢曾幾何時咧，佢啲家姐翻嚟嘅時候咧，喺雪櫃咧摷過一樣嘢咧，就係當時嘅嫁女餅咯，當時嘅一個大嘅。嫁女有个大饼嘅，咁又大又扁扁地，好似月饼咁上下样嘅一个嫁女饼啦，就喺个雪柜嘅
4: 底部
5: 一格咯，其中一格入边咯。
4: 系，
5: 咁跟住我望一望，我谂一谂，佢个女都十几岁咯，咁所以我粗略估计佢十零年咯。
4: 系，但系其实咁大个饼系咪会几牙位嘅咧？点解会挤咁耐咧？
5: 纪念价值咯，可能系。
4: 即是当个雪柜是个仓来
5: 的。我没有刻意抄了，我没有刻意抄来望的，通常是见到。咁如果你话我哋日常啊，即是我而家知道、可能我出现咗之后先会囤积嘅一啲嘢呢，咁有月饼囉。
4: 吓。
5: 即是可能是三年前嘅月饼。
4: 哇， 呢啲我唔会啊，我唔会挤咁耐啊，月饼呢啲。
5: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都曾经收到嗰啲榴莲月饼系冰格噶嘛，要放。
4: 系。
5: 咁有两件都关我事嘅。
4: 哦。
5: 食剩咗两件摆做。
4: 冰格又唔同、啊，因为你如果讲普通层数咧，如果你话摆件大件嘢咧，我都系好快会俾人清走嘅。
5: 嗯。
4: 除咗酱料之外，因为酱料系成日觉得，哎，呢诶迟啲会用啦，你又未必会真系揭一揭个樽底睇下啊嘛。
5: 系。
4: 咁但系咧，你话。如果冰格嗰啲咧，真係有機會係好耐嘅，
5: 好耐。
4: 係啊，嗱喺網上面咧，啲人就講啊，有啲咩係耐咧，就係、是、一樣你最唔中意嘅嘢，就係、是、三色豆。
5: 哦，我就好彩冇嘅，因為我又唔食嘅，即係我媽以前嘅年代出現過之後咧，叫咗佢唔好再買咧，就冇再見過啦。咁我呢邊又好似。即系唔兴食，所以又冇见到有出现。
4: 但系因为网上面嗰人讲咧，话系讲紧系十几年前嘅三色豆咯，
5: 因为仲摆嘴。
4: 因为你拆咗一包咧，因为我觉得响冰格嘅嘢咧系特别容易会唔记得噶，即系你成日同埋三色豆嗰啲包装咧包起咗佢，咁啊一包你开咗，跟住又雪埋咗，摄喺一边咧，咁系成日好容易会遗忘咗佢。即系我试过咧，
5: 真系会遗忘咩？
4: 饺子我都试过遗忘啊，
5: 哦、饺子。
4: 即系你买一大袋嗰啲冰嗰啲饺子咧、嗯，我
5: 因为塞得好入，
4: 挤两年，跟住抄翻出嚟、哦，咦，未食噶咁啊，算了。
5: 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咧，可能多咗用冰格，
4: 嗯、
5: 所以咧我好多时啲嘢都系喺冰格度揾咧，相对咧又唔会有头先你嗰种情况。你话如果系以前咧，其实真系好少摆嘢入冰格嘅，除咗雪，即系如果后生嗰啲啊，即系最多雪糕、
4: 雪
5: 条咁
4: 样，
5: 即系冻肉嗰啲系妈摆噶嘛。咁但系因为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哦，自己都会煮啲嘢食，同埋而家兴嗰啲气炸锅啊咁嗰啲嘢咧，嗰啲食物通常就系要摆入冰格嘅。咁、
4: 嗯、
5: 所以咧，即系我自己都摆几多嘢喺冰格嘅。
4: 系。
5: 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摆得劲耐咧？咁不能够讲话我冇摆得劲耐，因为都好多时买咗翻去，跟住就未食啊咁样啦。我谂我自己啊，近年啊都会出现一啲买咗成年未食嘅嘢咯。
4: 系。
5: 但系你话佢过期未咩？我谂挨近过期咯。通常我久唔久揭开会望下佢期，叫屋企人快啲食咗佢嘅咁样咯。
4: 有冇啲？譬如平時咧會擠好耐，會又會遺忘咧。我其中一樣就係一啲香口膠，
5: 會擺嘅咩？真係，
4: 即係你有時開咗，譬如以前咧有啲舊式嗰啲香口膠咧、
5: 嗯，
4: 你係開咗係一 pack 嚟嘅，就唔係一粒一粒咁食嘅。咁所以咧就會可能譬如我開咗咁咪食少少，咁即係搣咗一攋出嚟食，跟住又擺喺雪櫃咯。咁跟住就會有機會又係會擺兩年，跟住同埋因為啲香膠好細粒啊，
5: 係
4: 係啊，咁就變咗攝咗一
5: 擺在深深處啦，
4: 冇錯啦，就會唔記得啦、
5: 哦。我真係冇啊，因為可能我首先唔係好好食呢個香口膠啦，所以呢啲我又唔會擺入雪櫃，同埋對於擺糖擺朱古力入雪櫃咧呢個動作咧，我係唔做嘅。
4: 嗯，
5: 我唔知點解覺得擺咗入去你就唔會食噶啦，
4: 係，
5: 同埋又唔明點解要擺入雪櫃咯。即系其实本身个朱古力咧唔摆开入雪柜就唔使摆入雪柜，如果你一摆入雪柜，一拎出嚟就会溶喺手咯。
4: 哦、
5: 所以我唔中意嗰种感觉，我系唔会将啲朱古力放入雪柜。
4: 但系因为譬如朱古力呢啲咧，又系成排噶嘛，你一开咗咧，你唔摆入雪柜咧，我觉得唔安心啊。
5: 嗯、
4: 我成日觉得，诶、哎，会唔会惹埋晒啲蛇虫鼠蚁嗰啲嚟噶咁样？
5: 都会嘅，都会系有啲人系因为咁样而。将佢摆入雪柜嘅，但我嘅方式就系攞密实袋装住佢咯。
4: 哦，
5: 咁啊最紧要拍好个密实袋咁样啦。咁啊，但系啲坊间啦，我哋睇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好多人咧，直情系有图有真相啊！即刻就喺个雪柜度咧，揾翻一啲咧摆咗喺雪柜陈年嘅东西咁样啦。其中一个我都即刻会心微笑一下，因为细个咧都曾几何时试过系咁啊，就系嗰啲麦芽糖啊，有啱嘅麦芽糖咧。自己要攞筷子啊，或者系攞啲嘢撩上嚟，跟住攞嚟卷卷卷，阿妈攞嚟教你整呢一个梳打饼噶嘛，细个。咁其实永远都系得第一日嘅时候咧，你有尝试到去食呢一个麦芽糖梳打饼啦。
4: 系。
5: 跟住之后咧，你就冇再掂过佢，而系佢喺个冰柜入边，喺个雪柜入边摆咗好耐。而呢一个有图有真相嘅网民咧，佢都劲，佢即刻抄翻啦。就是他说他21年的时候执屋的时候就影低了这个啦。然后呢他再看回他那里其实有那些制造的地方啦还有电话啊各样东西啦。跟着他发现呢其实跟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数字数量呢都差成个字。 你想想幾耐年前，
4: 即是已經是上世紀的事情了。
5: 是的，因為其實由1995年的1月1日開始，我們即都正式我們的電話號碼是八個數字的嘛。咁既然嗰个系少咗一粒字嘅，你谂下，起码系几耐？
4: 系咁啊，所以呢、這个即系都几有趣嘅，即系每个人屋企嘅雪柜咧，可能都系会系一个宝藏啦，又或者一个时间浪嚟嘅。咁啊，得闲咧，如果你即系得闲冇咩做啦，
5: 执下佢啊，
4: 执下雪柜啦，又可以发现到一啲新奇嘅事物咯。

0: 好，繼續翻翻嚟知識會社嘅時間啦。咁頭先講啦，執雪櫃啦，咁樣就即係都幾個人嘅，同埋我諗每個人都係會有機會執雪櫃嘅。
1: 嗯，咁但係你講開執雪櫃係擺咗啲陳年舊嘢啦。咁我發現咧，即係其實我有時久唔久啦，執下嘢嘅時候咧，發現屋企都有另一樣嘢咧，都幾多嘅。
0: 哦，
1: 就係茶葉、茶包呢類型嘅東西，因為有啲朋友仔係去外國。咧就会带啲水果茶嘅茶叶翻嚟啊，或者罐罐嗰啲茶叶翻嚟啦，俾你攞嚟 high tea 用咁样啦。咁其实我又唔会喺屋企 high tea 嘅。咁跟住咧，咁有啲翻内地旅行咯，咁咪又攞啲咧，哇，嗰啲
0: 茶饼啊，
1: 茶饼翻嚟啦，咁又会有、哦。咁我發現咧，我屋企其實都幾多茶葉類嘅東西嘅、無論佢係茶餅形態啦，一罐罐嘅茶葉啦，定係茶包咁樣啦。咁變咗咧，一有朋友嚟啊，或者有時知道有啲朋友中意飲茶咧，我都會係帶啲俾佢哋啦，甚至乎咧去酒樓飲茶咧。都覺得要用下佢啦，即係如果去酒樓飲茶，不如去試下啦。咁飲茶多人啊嘛，多人又可以試到嗰啲茶葉啦。當然酒樓覺得冇乜所謂噶啦，你用你自己茶葉係俾，
0: 因為照收茶錢啫嘛。
1: 係啊，咁佢都要供應水啦咁樣。咁但係喺飲茶嗰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屋企有小朋友啊，就多咗一啲疑問嘅佢哋。佢見我

0: 哋咧即系斟茶嘅时候咧，会敲台几下咁样。呢个动作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呢？啊，其实真系小朋友会问嘅、哦。咁、我答佢系礼貌嚟嘅。咁但系点知咧，就有啲朋友仔咧会有啲网上嘅言论咧，觉得饮完茶，即系帮人哋斟茶之后咧，做呢一个笃笃两下嘅动作咧，系麻麻地，
1: 麻麻地，
0: 即系觉得。即系点样啊？呢两下系
1: 咩
0: 意
1: 思
0: 啊？咁样，咁其实嗰啲人系点解会咁样谂咧？系因为佢唔知个意思啊，定系点咧？即系呢个系令到我觉得几得意嘅。
1: 哦，咁啊，绝对首先就系唔知道个意思系最主要啦。因为譬如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屋企系有讲过。咁然之后咧，翻学咧，又先生又会讲嘅。
0: 翻学先生又讲
1: 嘅。系啊系啊，即系佢有讲，譬如可能历史堂嘅时候，咁佢就会介绍，就话啊，以前即系皇帝微服出巡，咁然之后咧，就可能啊，有个嗰啲即系周围嗰啲人，其实认得嗰个系皇上嚟嘅。咁、但系皇上嗰阵时，因为佢微服啊嘛，佢可能扮紧侍应
0: 啊嘛。
1: 系啦，咁然之后啊，点样向皇上请安好咧？即系等。我都叫以表心意咧，咁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即係屈住兩隻手指敲兩下，
0: 就篤兩下，好似鞠躬咁樣啦，
1: 即係好跪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咧，其實無論係以前細個，即係譬如我見到阿媽篤，咁佢都有講啊，嗱，人哋斟茶俾你咧，你就要咁樣咧，呢個就係禮貌嚟嘅咁啊，就未必講得咁仔細嘅。但去到翻學嗰陣時咧，係有老師由我唔記得咩堂，我記得應該都係啲中史嗰啲堂嚟嘅。跟住又會話俾你聽，嗱呢個咧就係飲茶嘅禮貌嚟嘅咁樣咯。
0: 你嗰個説法咧就係、我都唔記得咗我喺邊度學翻嚟噶啦，但係就完全一樣啦，就係、即係皇帝微服出巡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阿媽嗰度咧純粹就係解答你係唔該咁解，同埋咧佢嘅意思咧就係其實咧即係大人幫你去做呢個動作就要講唔該咯。即如果是大家都是平輩又不用的、即他是他的心態、
1: 我都有做的，如果平輩即其實任何人針給我都做的，
0: 是的，但是我覺得現在即我們可能 我年紀有回那麼上下啦，其實、是人針給我都不該，即我當了那句話是不該這樣咯，
1: 是
0: 即一個小小的動作而已，但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會令人覺得討厭、
1: 因为首先你如果唔知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好似好冇礼貌咁啊，咁敲两下好似好冇礼貌，即系好似人哋派啤牌，
0: 以为
1: 我要啊，
0: 揿
1: 系啊，揿两下，同埋又唔出声咁样，可能个感觉可能你唔知道就会觉得唔系几好。呢系一个。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因为而家好多朋友咧都会上网问人啊，咁呢件事咧讨论嘅原因咧就系、即系嗰个楼主咧、就俾人哋话翻，哇乜你咁唔识嘢啊，
0: 系咯，
1: 系净系佢会觉得人哋会觉得全世界净系得你一个唔识噶咋，唉乜你咁噶，
0: 但系可能楼主就自己纯粹系唔知道，咁冇谂到哇大家咁大回响，
1: 但系都好嘅。因为咧，始终你响细个嘅时候出现啲咁嘅情况咧，就好过你出嚟做嘢或者大个嘅时候咧，跟住你先至问住，譬如可能我斟茶俾阿 Lu， 跟住咧你又笃两下，跟住我心谂，哇 Lu 咁冇礼貌噶，即系可能嬲咗你，跟住你又奇怪咩事咧，咁先至发现呢个情况咧，咁啊仲大个笑话，
0: 系啦，仲迟，即系仲可能仲侧边同人讲，我嗰日斟茶俾佢，去笃台面啊咁样，
1: 系啊，同埋其实。呢一類嘅禮儀咧，我覺得係有好多嘅。例如係譬如即係我哋譬如當乾杯咁樣啦。
0: 係。
1: 咁究竟係
0: 亨高定亨低啊？
1: 亨高定亨低咧？其實真係有好多人都唔知嘅喎。
0: 係㗎。
1: 係啊。
0: 但係就即係呢一個咧，就好睇下你自己同啲咩朋友仔飲咯。即係如果一般都係同朋友仔飲咧，都直亨都冇乜所謂嘅。
1: 直亨冇所謂嘅係。
0: 咁但係即係牽涉到啊亨高亨低嗰樣嘢咧，其實就好係呢個韓國啦，同埋日本嘅職場，佢哋都會有呢啲情況，亨高亨低就比較明顯嘅，同埋係要令側邊飲噶嘛。
1: 系咩？
0: 系啊系啊，晚辈要拧过侧边，即系唔可以向住你一齐饮嘅，即系佢哋都仲有呢种礼仪添嘅。
1: 系系系，咁所以呢个都要留意咯。其实即系我谂文化上面嘅嘢咧，其实系有好多种唔同嘅变化，又或者系好有学问喺里边嘅。咁即系唔识。 我觉得是可以问。
0: 可以问，但是不要后面那么快加一句你自己的心底话先。因为现在呢个楼主就是因为他后面加了句心底话。

0: 就係話覺得呢個動作
1: 冇乜禮貌，
0: 好唔佢好佢好唔中意，咁就令人覺得呢、這個呢、這個咁有禮貌嘅動作，竟然俾你覺得好唔中意，所以下邊嘅回答就會比較大膽啲啦，大家。
1: 不過唔緊要嘅，網上面即係大家睇到我咪學習一課咯，或者係笑咗就算咯，都唔係太大問題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仍然严重。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了煽动厌华情绪。戴斌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华中国人形象，也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任。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论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

0: 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2: 如果姐姐告诉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3: 哇，攻击直接抽筋。
4: 是她的意思，留脸没？
1: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新人类大世界。
6: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9: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8: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10: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管家。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10，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2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邓小平《永远爱你》。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那前段时间一直下雨，现在雨水总算是过去了，不过呢局部地区还是会有骤雨啊。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那么今天的温度挺高，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

0: 6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1: 这首歌，国语老歌中的小众经典《雨中花》。

一样的名字，接着要听到这首来自于徐小凤的同样名字也是雨中花的国语歌曲，1976年的时候发行。我觉得徐小凤的这个版本有点像戏曲的风格，还挺特别的，可以来一起听一听。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0: 早间的7:34，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早上7:00到9:00为你直播2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多云局部有骤雨的天气，今天呢还是挺热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可以说呢是这段时间当中比较热的天气了。那么在明天呢还是很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天大致天晴，香港会渐渐的转成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接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家昌，我俩在一起。

这首歌是内地的民歌歌手李谷一所带来的《送我一枝玫瑰花》。早间的7:39，621金曲专门店，晚家陪你一起边走边听。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蔡琴《想你的时候》，这首歌呢是蔡琴演唱的经典华语老歌，1981年的时候正式发行，收录在她的专辑《秋景》当中。我很喜欢呢蔡琴的温婉的嗓音，那这首歌的歌词也充满了巧思，而且呢这首歌呢也深受到发烧音响爱好者的喜爱，常常呢是被用作试音的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蔡琴的《想你的时候》。

我们要接连听到几首轻松欢快的歌曲，其中第一首就是来自于这首香港知名歌手梁球创作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呢真的是朝气蓬勃，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一大早的时候听。那么接着是来自于凤飞飞的雨的旋律。

罗文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在我生命里》，那么之后呢，再会听到的歌就是今天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袁凤英的《滚滚红尘》。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1991年的时候收录在专辑《若你能听见》当中，是由林夕。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